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画龙点睛又和您见面了，我是廖宁。我们今天的画龙点睛，可以来一块来看看什么叫做才高八斗。当然，这是称赞一个人才气非常的高，同时聪明绝顶，像八斗这么多。那么为什么叫八斗呢？这故事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所谓才高八斗这个故事，当然才高八斗是形容人的文才极高，等于是满腹经纶。那么到底它是故事出自哪里呢？话说南北朝时期有一个著名的山水诗人叫谢灵运。谢灵运不仅是诗写得好，书法也承袭了家法。宋文帝非常的赏识谢灵运的才华，就把那诗和书法称为二宝，但是在一些国家大事上却没有倚重他。谢灵运对自己未能参与朝政，其实他是一直愤愤不平的，认为自己不只是在诗词方面跟书法写得好，其他方面他也是才华非常高的。后来索性辞官归乡，不再去在意这些事情了，而寄情于山水之间，脚上穿着木屐，平性而坐，写下了大量的绝妙好诗。他对自己的才华也非常自负，曾经说，历史上自魏晋以来，如果天下文学才华总共有一担，一担呢就等于十斗，十斗一担。如果说，他说如果天下文学以才华总共有一担的话，那么曹植独占了八斗，我占了一斗，其他人总共只有分得一斗。所以他认为才高八斗是这样的，最主要他还是认为曹植是有八斗之才，但其他一斗是他所有天下人只占一斗。觉得是真的这样吗？谢灵运他其实是有点觉得怀才不遇吧。

谢灵运其实就是淝水之战中大败前秦苻坚的大将谢玄的孙子。谢家是当时的世家大族，出了许多著名的人物，有谢家子弟之称。谢灵运善于刻画自然的景物，也开创了文学史上山水诗一派，所以有池塘生春草的名句，我们大概常常会感受得到。最主要形容人的文才极高，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满腹经纶，应该是相似的词句。那么反义词就是目不识丁，不学无术。而造句上我们可以这么说，哎，他的学问渊博，出版十几本的专著，真可谓才高八斗啊。所以真正才高八斗不是指的谢灵运，而是

指的曹植呢？今天我们的才高八斗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祝福大家顺利成功，让您下次的画龙点睛节目再和您一块来分享其他的故事，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总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子。
1: 唐总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基。嗯，丑伯尼，我们那个在讲说。

0: 有的人很容易担惊受怕，
1: 嗯嗯，
0: 然后有的人就像你说的，你好像你好像觉得不管外面发生什么事都不干我的事，
1: 嗯，
0: 对，不会觉得你会受影响。
1: 其实我也不是觉得不干我事，我是觉得没什么事，
0: 没什么事。
1: 对，就是有人一个动一小的动静就紧张，
0: 他就
1: 像我小姑就是那种很紧张的。
0: 对，
1: 他有一次我只是我的办公室以前在楼上，他们在楼下，我晚上都不在嘛，
0: 嗯。
1: 那我晚上有一次我就跟他说，哎，你帮我上去看看我那个什么是不是没关啊，你上帮我去楼上，他有钥匙。他说我不敢，我说为什么，他说暗暗的我不敢，我说谁家晚上不是暗暗的、啊、
0: 他没有见
1: 过。他就说可是我会怕，我想说你都已经四五十岁的人，到底在怕什么。
0: 对耶，所以你看是我觉得心智还没有长到一个成熟的。
1: 没有，因为他觉得那个是他不熟悉的环境，他很少进去，他就会怕。
0: 可是你说暗暗的你就怕，
1: 对，有些人就是有些人晚上灯不开不没办法睡觉，他会紧张、
0: 啊、对，
1: 他不能处在暗的暗的环境。
0: 我去饭店睡觉我一定要关灯、欸、
1: 我也是完全黑暗状态比较好睡。
0: 对啊，
1: 啊有些
0: 啊有的人一定要再开一个一盏。
1: 现在我们会在厕所灯打开，是因为有时候怕晚上起来上厕所，因为你不是你家，你会忘记你要往左还是往右，
0: 嗯，
1: 你知道吗？在家里你不用就一醒来，你知道你要往哪边走，就是厕所、
0: 嗯。
1: 可是你住在饭店的环境是你不熟悉的，
0: 对、啊。
1: 所以你开厕所，其实饭店它都会有一点一点小小一点点的灯，让你不会全暗的。
0: 对。
1: 但至少你看到大部分的厕所那边会有一个灯。那我们那时候会开一点小灯，就是因为你起来上厕所的时候，你不会走错、
0: 啊，
1: 你不会在那边找说我现在是要按哪里，因为你也不知道按键在哪里，不熟嘛，你会想突然想，哎、欸，
0: 那个是
1: 按键在哪，你要找啊。
0: 一般都是为安全起见，有一个夜灯了、
1: 啊，要不然我都喜欢全暗的环境睡
0: 觉。我也是啊，但是所以我们现在讲说黑暗，一种是视力的黑暗，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眼睛看起来是黑看不清楚的嘛、
1: 嗯嗯、
0: 有一种是心里面的黑暗、
1: 哦、
0: 心里面就一直觉得不安啊，其实、嗯、其实我觉得心里面的黑暗其实是一个人比较可以说一生要努力去有亮光的。
1: 嗯，
0: 那你刚才讲说我们就像我们常常觉得、哦、我好像别的外面发生什么事你不会惊吓、嗯，那我自己在信主以后，我后来才明白说，哦，原来我们需要神在保守我们。
1: 嗯嗯，
0: 就是以前的人都说啊，求神保佑保佑保佑什么、嗯、其实是让你周遭的环境，
1: 嗯，
0: 让你不受干扰。
1: 嗯，
0: 所以那个不是神在外面保护你，
1: 嗯，
0: 是你里面有一个神作证，有神在里面，所以我才会说老行仔仔，
1: 对，
0: 就意思说里面心神很稳定，所以一个人从小，我觉得这个就是家庭很重要的影响。
1: 嗯，
0: 父母一直有给他一个安定的感觉，
1: 嗯，
0: 让他可以信任，
1: 嗯，
0: 对吧？你
1: 对你我的小孩都不怕黑哦，从小、
0: 啊、
1: 很小，有人那很小的小孩都，灯一关他还睡不着会害怕。
0: 对啊。
1: 我的小孩都不是，都永远都黑黑的，他们好像走出来都黑黑的，他们也不会害怕。
0: 所以我也觉得这就是一种心态了。
1: 嗯，
0: 就父母的心态是正向的，
1: 你会影响你的小孩。
0: 对，他知道，就这世界上
1: 你不是太紧张，他也不会那么紧张，
0: 对，
1: 因为他就会比较稳定的
0: 对
1: 的
0: 成长。就是人家说哈，有其父必有其子，
1: 嗯，
0: 有其母必有其女。
1: 对啊，
0: 完全是
1: 他会受父母影响嘛。
0: 对
1: 对，父母感觉是很紧张的，他也会很紧张。父母觉得这没什么，什么事人家说什么事都能解决的，不用紧张，不用先紧张，应该先想办法来解决。
0: 对，
1: 而不是先紧张。
0: 所以有的人就是反应就是大惊小怪。
1: 对的，有的人很容易大惊小怪。
0: 对啊，
1: 嗯、
0: 我们
1: 胎强手乖，
0: 胎强了，有
1: 也是就
0: 客家话也有这样讲，
1: 就是应该大部分大家会这么讲，可能就是照着翻译讲的
0: 哦。
1: 胎强手乖，还有外面很暗呢、啊，我们都讲暗无、
0: 暗无
1: 这么黑，不是讲暗
0: 暗不？
1: 对，大部分都讲 nobody 无，外面黑黑的，就是很暗就的意思。
0: 嗯，
1: 晚上的时候。

0: 你说啊，摸出去都不暗无，就是外面很黑啊，
1: 嗯，
0: 黑黑的。因为你知道乡下，以前我记得我先生第一次来我家乡下，他就说，哇，你们这外面怎么那么黑啊？因为他是都市人，你知道吗？他都市人，他觉得外面都是亮的。可是我们乡下就是到晚上七八点以后大家都回家了，然后那个乡下不是大镇的街道的话，街灯也不是完全没有，它就是远远才有一盏灯，那时候很安全。我觉得那时候也没有什么作奸犯科，不多了，大家出门，大家晚上很少出去啊，都待在家里啊。
1: 嗯，
0: 那时候电视也没有几台，不像现在，哇，几百台，有没有？以前电视就两三台，
1: 现在白天晚上如白天，
0: 对呀、啊，大家都在面看电视，所以就没有人出门。嗯、结果他来我家的时候，就说我们要不要出去走走？我就有点愣住，说哈，要出去走？你确定吗？他说好，要啊。他说不然坐在这里干嘛？就出去，他吓得要死。
1: 他
0: 说
1: 吓得要死，
0: 怎么那么暗呢、啊？他的意思说怎么
1: 没灯，
0: 没有什么灯啊？然后他走过去旁边，
1: 他不熟悉，
0: 他不熟悉。然后那个竹林子这样风一吹，这样
1: 刷刷，
0: 他说哎呦，好恐怖。他跟我说好恐怖，我说你一个大男人长那么高大，你在怕什么？他说
1: 疑神疑鬼，
0: 不是他，对，他只是觉得说为什么你们乡下会那么暗的，
1: 他还叫本强、欸、
0: 对。后来呢，最好笑的是，但是他晚上睡觉他说好好睡，为什么？
1: 安静，
0: 没有车子的声音，很吵，他说哇、哦、好安静哦，好好睡哦，一觉睡到天亮，
1: 真的。现在没有这
0: 种，对，我就觉得很好玩。乡下人跟都市人的生活习惯感觉不一样。
1: 嗯，
0: 哦，人家你在台北市，你晚上出去四处都可以晃，都亮亮的。
1: 对，
0: 那乡下不一样啊，真的天到，我就记得七点天黑，如果夏天六七点才天黑，天黑以后大家也不太出去了，出去干哈？就暗暗的，也没地方去啊。你不都待在家里吗？ 对不对？
1: 所以以前的人会早睡早起。
0: 对，以前都很早睡，
1: 嗯，
0: 所以
1: 现在因为被灯扰乱，
0: 现在你多晚都有电视看，多晚出去外面你都有东西吃 ，seven
1: 啊，
0: 至少 seven 开着。
1: 这是在台湾、嗯，
0: 对啊，
1: 你要是去到
0: 别的
1: 地方就不一定会这样，嗯、对，所以这个就是环境会塑造一个人，可是你。
0: 嗯
1: 要塑造的不是环境，而是塑造你里面的能力，适应的能力，对不对？对啊，不管你到什么地方，你就是可以不要那么容易惊慌。你有没有那种赶不上车或者赶不上飞机的那种惊恐？
0: 那做梦吧。
1: 做梦
0: 其实不是啦，就是不是赶不上车，就是。就以前会梦见就找不到自己车停在哪里，那是应该是因为曾经自己把车子不知道停哪里，自己找不到、哦、其实也没有那么紧张，只是梦见说哎、欸，为什么我的车不见、
1: 啊、你是做梦啊，
0: 做梦，
1: 但是真的也会有啊，
0: 有找过找不到是因为自己不知道自己停在哪里。
1: 我以前在中正机场，然后你知道我们都想说哎、啊、我就停进去了，忘了看是停一楼还是地下一楼还是地下二楼。
0: 嗯，
1: 所以就我们哇找啊找啊找啊，原来你是停在地下二楼。
0: 嗯，
1: 所以有时候就会也会。
0: 我就第一次那个微风广场开的时候我就进去去逛，我就把车停好，就想一般百货公司就一上去你就看是什么，最多两个门吧，三个门。
1: 对啊，
0: 结果我就不知道，然后等到我回去要去开车的时候，就找不到我的车 ，B1 也没有 ，B3 也没有 ，B2 也没有，就上上下下跑。后来我又想要坐电梯的时候，听到一个太太跟她老公说：“老公要记得哦，我们是停在这个八号门哦。”
1: 啊，对。
0: 然后我就说：“八号门？”我说：“请问一下，这有几个门？”他说：“12个。”我差点晕倒。我一听，哈，我想说这12个我怎么找到我的车位啊？但是现在很安，挺贴心哦。你知道现在上去百货公司停车，你都不用紧张。
1: 哦，
0: 你停好以后，它还有一台机器是你找车的机器。
1: 哎，真的？
0: 真的，你把你车号按进去，它就告诉你停在几号 ，B 几。
1: 这么厉害？
0: 对，我以前我不知道，我想说，现在那个高岛屋。

0: 也有。
1: 哦，
0: 因为我现在我有一次去到我想要去
1: AI 了，
0: 我想要去找那个塞那个停车费的时候，就旁边这一堆都排另外一边，怎么没人看？我想说这台不是有两台嘛，怎么没人？后来一仔细一看，他是寻找车子。发现你按车号进去，他就会监控告诉你你停在哪里。
1: 哦哟，
0: 他有监控，这样一层是第几层的第几号车，
1: 真神奇。
0: 所以你看都不用紧张了，
1: 哇，太好了，
0: 神奇，知道吗？不是紧张，
1: 不是紧张，
0: 对呀，不用紧张，不是紧张，给给我让你请，
1: 所以
0: 他要帮你找，请就是寻
1: 寻请
0: 请。客家人找找东西叫请东西
1: 哦，
0: 嗯，而请嘛该请茶哎，你要找你的车子啊，
1: 请茶哎，请老婆，
0: 嗯，给个机器不让你请，机器会帮你找，
1: 真的，请老婆嘞，
0: 请补娘啊，
1: 补娘，
0: 补娘就是老婆啊，
1: 哦，补娘，
0: 你要你的请都补娘，人家就说你偷我们都补娘。因为你找讨不到老婆啊，
1: 哦，讨不到补娘，嗯，哎，老婆叫补娘，
0: 补娘啊，你请不到女朋友，就你找不到女朋友啊，没有人要跟你交往的，条件不好，条件不好，请不到补娘，请不到女朋友，
1: 啊，请不到 money，
0: 嗯，请没有人，钱不是用找的，
1: 真的，
0: 而穿钱，
1: 穿钱，
0: 请钱，然后一奈请，你要去哪边找
1: 钱？
0: 钱
1: 包不见了
0: 啊，哦！对，我就掉过钱包嘛。
1: 对啊，请，
0: 对，刚刚才聊天中，请都去搞皮包的，
1: 去搞皮包，
0: 嗯，
1: 对啊，请根本你就是请的造词，
0: 啊。那天讲了记性不好的，自己放在哪里都忘了。
1: 那现在很容易下意识放东西，
0: 嗯，
1: 从来不会去记住我现在放在哪里。
0: 不是
1: 我旅行的时候用很多小的包包，
0: 嗯，
1: 结果就会忘记哪一个包包装什么。
0: 千万不要带太多包包，带太多你都是少拿一个，就是这样。
1: 就是对啊，所以本来想说这样分类会比较好嘛，
0: 嗯，
1: 但是结果发现，所以都要用意识，要稍微去注意想一下，
0: 嗯。
1: 如果没有想，我们常常下意识就
0: 对啊。每天早上我不找东西都不是我了，
1: 请
0: 东西。我老公就说我每天早上就说，等一下电梯来了，我找不到眼镜，等一下我找不到手机，他就说每天在那电梯门口等我，他就说电梯来了，我说等一下找我找眼镜，不是找眼镜，找钱包，要不然就是。找手机哈，哦，OK，
1: 好的，
0: 时间到了，
1: 时间到
0: 哎哈，
1: 赶快
0: 干
1: 好好的喝一杯
0: 薯糖，
1: 按着谁
0: 张来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股市金说》。我想在医学这方面呢，如果说你看多了历史剧的话，因为常常听到人家说宣御医，或者是说到太医院找太医来看病，应该是比较专业一点。可事实上，太医跟御医是不是有不同的呢？在明代英宗朝作为创作背景的古装剧《女医明妃传》里面呀，有说到这个女医官允贤让人印象深刻。但说起明清时候的医生，大家最容易想到的是两个词，就是御医和太医，反正都是宫里面的医生嘛。但是你们可知道，事实上太医跟御医是不同的角色的哟。怎么说呢？根据清代官方典籍《大清会典则例》说，还有清末御医任次庚所写的《太医院志》讲的，御医呢是太医院中的固定官职，人数大约十人左右。那御医的官制起先是正八品，但是准许用六品的冠带，后来提为正七品，仍准用六品冠带，并且可以用貂皮和挂束珠等。那清代呢，太医院的职责主要是随侍，并且协助治疫病，恩施医药，此外还会为蒙古贵族以及大臣看病，在军队需要时候前往，以及呢在文武会试时候入场公事，也有给狱中犯人看病的职责。那么话虽如此，但是在清代要得到御医的诊视却不是件容易的事，只要是御医出诊，向来必须要经过皇帝下旨准许才可奉旨遵行的。所以对于清代官员来说，能够请得御医诊视其实并不容易，只要是御医出诊，向来必得经过皇帝下旨准许才可奉旨遵行。所以对清代官员来说，能够请得御医诊视并不容易，对个人而言，能够得到御医诊视是很大的一份殊荣，值得写进传记年谱当中的大事。那么太医又是怎么回事呢？太医和御医在今天百姓的话语中，系统大概好像都认为是一回事。太医不就是御医吗？御医不就是太医吗？那其实研究这两个词的原本的意义呢，或者两者之间还是有点细微的差别的。首先，御医是指真正为皇族诊治疾病的大夫，一般而言，这部分医疗人员属于皇家的私人医生，不给外人服务的，除非皇帝派遣他们去给某一个指定的对象诊病。在历史的文献中，宫廷医官在给皇室诊病时就被称为御医，而平时呢用官职名，平时他们官职名字就是太医。那么太医应该说有两个意义，一个是指一个职官系统，这个系统有两个主要的功能，为皇室及附属机构的工作人员提供医疗保健服务和管理皇室下辖的医疗保健系统，一个是指由太医这个职官系统中公职的工作人员所构成的特殊群体，比如说太医职官系统内分管药物的、分管处方的、分管植物园的等等，其实很多，但是普遍呢，这些都称为是太医。至于太医跟御医真正的区别呢，应该就是官职跟其他的真正由皇帝、皇族人使用的才叫御医。所以有的人认为说，广义的说，宫廷医生就是太医，但是专门为皇帝跟皇室成员看病的下一职为皇帝看病的医生就是御医，有一点点分别吧。这是太医跟御医的一些差别。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江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Needs Radio》为您制作播出。阿麦喂，我是阿辉，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网络搜寻《Needs Radio》N E E D S News 的 N Needs Radio 线上搜寻，可以找到《Needs Radio》来收听阿麦喂，还有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喂每天都有不同的内容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认识这个台语闽南语的水，那我们就用这个闽南语台语呢的这个语言来跟大家介绍认识分享不同的一些很多的事物。
1: 对，好，所以咱尽量是对咱的生活的方面，也是咱有咱冒这个节气的单元，哈，也是有歌曲，也是各地的地名，跟听众朋友来分享，是真拉里拉扎啦，哈，嘿，不过嘛是真趣味，
0: 对，而且很生活化，哈，因为我们生活在这块土地，就先认识我们脚踩的这块土地里面的点点滴滴呀、啊，那也让不在台湾这里的朋友呢，可以透过这样的节目来稍微浅尝一下，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做的太深入的。介绍，但是我们就是、有一点要吸引哦 ，hook 嘛，勾一下、让听众朋友可以觉得这里是好玩的有趣的地方哦，那有机会就可以安排来这里玩，
1: 是呀、
0: 然后就亲自来了解。
1: 对，
0: 好，那我们今天要来介绍地名，我们之前有讲过这个Banga 台北的万华，
1: 对啊，
0: 还有这个中部的鹿港，
1: 是
0: 嘿，那我们之前也有讲过一个算是那叫绕口令嘛，也不是，就是口诀，大家常常讲说就是一户二鹿三邦嘎，
1: 对啊、
0: 就是第一个是什么、第二个是什么，第三个是什么，
1: 对、
0: 那第三个是蒙甲，我们已经讲过了，
1: 是、
0: 第二个是鹿港，我们也讲过，
1: 对
0: 第一个那个户是什么呢？
1: 好，所以这就是说台湾早期这三个所在是很出名，也是都很早的已经对这开始发展的、所以我们亲像阿芬所说的，我们网架介绍过，鹿港我们也说过，今天我们就来看虎城。
0: 虎是虎城，
1: 对，
0: 虎城是对啊，在哪里啊？
1: 好，虎城哈，伫南部，咱讲艋舺还是伫台湾的北部，哈、伫台北的迄个万华，哈、哎，对，艋舺，哈、鹿港是伫台中，彰化，
0: 对，中部，
1: 中部，咱今仔日要讲的是虎城，就是台南，伫台湾的南部，
0: 是台南，就是府城哦。虎城，所以它排第一个，表示它是最早的吗？
1: 对，
0: 最早被发展
1: 是，嘛是嘛是讲上早，因为虎城就是迄、那个咱今嘛在讲的，就是首都哈、所以就是讲上早期的迄个政府要来管理这老百姓，当然爱设官啦，哈、巡抚啦，哈、对。就是设在这个台南，
0: 所以它很重要。
1: 对，
0: 它等于是最早被定位。
1: 对，哈，是迄个中央，还是讲迄、个咱较早是迄个朝廷嘛，哈、对，嘿，因了要派官府来来接管这个所在、所以当然爱设官哈，伫、这个所在、所以这就是
0: 虎城，所以才会被称为府城，所以它很重要。
1: 对
0: 哦，那我们之前在讲这个地方小吃，像蛙桂蚵仔煎的时候，也有稍微提到台南呐、
1: 啊。对对
0: 哦，为什么会有这些东西？就是早期可能这个郑成功来啦，然后是透过这个海港进来，然后就才会有这些好吃的蚵仔煎。
1: 是啊、所以这个台南吼，咱知影咱咧讲台湾、这个名吼，其实上早期是伫指着台南。 安平这个所在，哦，叫做台湾。
0: 哦哦 哦, 哦。
1: 后来人慢慢愈来愈侪，是哎，就甲这个台湾的这个名来用伫这个专姓。哦，规个啊，规个台湾，
0: 嗯哼，
1: 哦，所以这个名吼，哦，原来是对啊一个区域的名变作全名的，嗯啊
0: 哦，意思就是说，原来台南安平这个地方其实本来就称叫台湾，但是从安平住原来住在安平的人散出去了，散到台湾其他各地，就说啊，我台湾人，
1: 嗯，
0: 我为台湾来，嗯，就变成。泛指整个现在所知道的台湾，
1: 对，所以咱就是慢慢哎，对着因为台南吼，哎，府城，所以人会出去，
0: 对，
1: 哈，个啊贸易，哈，因为来做生意，所以人买出去，哈，啊，所以在当然在台南这个所在，因为是府城，所以都有一挂建设，哈，一挂文化，所以拢会流传出去，所以渐渐的。把这个台湾，哎，用的专姓哈，拢是叫台湾。
0: 正统的台湾人其实是台南安平人，
1: 对，
0: 原来是这样。
1: 是
0: ，OK，哦，嗯，
1: 啊，当然咱在讲这个府城哈，有经过荷兰人，
0: 嗯，
1: 有经过郑成功，有经过清朝，哦，所以的一代过一代哈，伫，遮有建设，
0: 嗯，
1: 啊，所以朝廷伫遮嘛有拢设迄个承天府啦，郑成功嘛是伫这个所在。甲荷兰人相拍，哈，
0: 嗯嗯
1: 哦、啊，结束荷兰伫台湾的统治，
0: 嗯
1: 哦，后来清朝啊，佮甲郑成功佮灭掉，哈、哦，所以清朝来接收了后，就伫台南设台湾府，
0: 嗯，
1: 哦，
0: 所以台湾府是这样来的，
1: 所以台南一直是全台湾的迄，那个。第一个府城，所以叫做首府，
0: 嗯哦，
1: 首府，
0: 嗯哼，嗯
1: 哼，
0: 好，所以这个我们其实这个也是很，当然教科书也都有教啦，
1: 对，
0: 很清楚的一段历史，就是最早就是荷兰人，
1: 嗯，
0: 哦进来，所以我们才会有，待会可能也会提到那个热兰遮城，然后，
1: 对，
0: 那再来就是郑成功嘛，哈，哦，那，嗯啊，再来就是清朝，清朝之后我们也就都知道什么日本时期啦，然后民国时期，哈，嗯哦，那整个其实最早，台南就是荷兰人发现登陆的，
1: 嗯，
0: 哦，所以台南很早就被开发了。
1: 对，嗯，所以拄只阿芬讲到迄个热兰遮城哈，热兰遮城，这就是今仔日的安平古堡，
0: 嗯，
1: 哦，咱的安平古堡就是较早就是叫做这个，
0: 哎，哦嗯，
1: 对，啊，所以嘛是同款，郑成功伫这个所在甲荷兰人拍败的，
0: 啊，嗯，
1: 所，
0: 嗯、
1: 在，
0: 嗯哼，然后渐渐的人多了，就那个清朝政府就觉得，好，我应该要重视一下这块地方，
1: 对，
0: 所以就有来设这个府城啊，设府啊。
1: 对，
0: 就变成台湾户，
1: 哦，台湾户，
0: 嗯，
1: 哦，啊，当然慢慢迄个移民的人就愈来愈多，哈，嗯哦，啊，所以啊，伫这个所在生意嘛，哪做哪大，
0: 嗯，
1: 所以有一挂生意人，哈，哦，就来到啊这个府城，
0: 嗯，
1: 所以东车时伫嘉庆年间，哈，哦，就是这个府城，哈，哦，有三大迄，那个啊贸易的组织，就是三交。
0: 嗯嗯，
1: 郊外的郊哈，
0: 嗯，
1: 三郊三高，哦，对，啊，所以这个时阵就是因为做生意的迄个黄金时期啦，
0: 旺，比较旺的时候，
1: 对，嗯，对，
0: 嘉庆年间，
1: 哦，是，嗯，啊，所以以后啊，到清朝的较末期的时候，嗯，啊，就伫台北，有哪有设台北府，
0: 哦，
1: 啊，所以。就把这个原来这个台湾府，就改做台南府，
0: 嗯，
1: 因为它是在较南边，
0: 嗯，
1: 所以就台南府
0: 就以地名了，
1: 对，嗯，所以一个就讲变成台湾的北部叫做台北，
0: 嗯，
1: 台湾的南部叫做台南，
0: 嗯，
1: 所以就台北府跟台南府，
0: 嗯，所以港口很重要，嗯，有港口的地方才有办法做贸易，做这些商业行为。
1: 是啊，是啊，有影是安尼，
0: 有
1: 影是安尼。
0: 那但是就是现在也，因为真的是时间很久了，好几百年了，
1: 嗯，
0: 那有一些地方就变成是被淤积了，那个港口就被淤那个泥沙淤塞了，
1: 是，
0: 我们现在就看不到以前那种呼峡的繁荣，那种港口。 大船进进出出，
1: 对，
0: 台北淡水，你说那个现在的淡水有啦，但是金马邦港，你说大稻埕那边要看也不容易了，
1: 对，好，大架船拢无法度入来啊，因为迄、那个哈、啊、山哈、啊、已经拢累积伫迄个所在，不过这拢是过去，
0: 对，啊、也是历史的演变
1: 呐、啊，对对对。嗯啊、所以因为台南是这么啊，在历史上这么啊重要的、有这么一个重要的地位、啊、所以朝廷来到这个所在有很多的建设、所以古迹就很多、
0: 对、因为它好几百年了嘛，
1: 对、
0: 被发展、
1: 所以它古迹就很多，
0: 是、
1: 所以 在目前的台南、总共有54个有国家的这这个古迹的、
0: 有54个，光是古迹就54个，
1: 对对、
0: 所以上百年以上的这种建筑物、
1: 对啊，其中
0: 等于你走几步就看得到了呢、
1: 对对对对，有影有影、所以是很密集的、对啊，所以敢那在这54个其中有到7个是一级的、咱知影、对，一级的就是上要紧的，上要紧的这个这个古迹，就是上古早、上要紧的。
0: 光台南就有七个，
1: 对，
0: 那它密度很高。
1: 对对对，有影有影哈。有的听众朋友，我想啊，知影啊，有的可能无介清楚哈。亲像咱咱足出名的是赤坎楼，
0: 赤坎楼，
1: 对，好，啊是迄个武庙，对，
0: 武庙，
1: 对。武庙还是关公
0: 哦，对，
1: 哈，就是关帝庙，哈、个啊个大天后宫，
0: 天后宫，
1: 对，所以这是天后，就是这
0: 是大的天后宫、
1: 哦，对，哈，这是在清朝建立的，这是台南的妈祖庙
0: 啊，
1: 妈祖庙，
0: 台湾妈祖，台南的妈祖庙，
1: 哎，对，
0: 清朝就有了，
1: 对，哈。有孔庙
0: 啊，孔庙大家都很清楚，
1: 对啊，所以啊，在台湾足侪都市拢有孔庙，哈，嘿，无特别是伫台南这个是台湾，嘿，对，第一个孔子庙，哈，啊，佮有迄个五妃五个迄个
0: 太太，
1: 嘿，五个妃，哈，五
0: 个某个皇帝还是某个王爷的太太，
1: 嘿，对，就是伫明朝迄个。明末哈，迄、个宁靖王
0: 啊，
1: 哎，有五个，
0: 五个妃子跟着他一起来台南。
1: 对啊，就是有那就殉国了哈，因为伊是明朝人，后来
0: 啊
1: 清朝给打败了后，这个王特别啊要死，不过啊这五个拢对伊安尼。这回啊，这回殉国哈，对，所以就是五妃庙哈，对，啊，个过就是咱都只讲诶哈，热兰遮城这个安平古堡，对，啊，个过第七个就是迄个意在京城，对，这个意在京城是迄个海防，本地是迄个咧讲啊，要
0: 因
1: 为伫海边，对，好。原来是 要做海防的、
0: 所以现在去看这些地方很难想象说当时候他们就离海是很这么近的可是他们真的就是 有、因为那时候是离海那么近所以有那样的军事需求、才会在那边、建这个城啊然后造这个、这叫什么？军防的地方。
1: 对啊，所以要有大炮。
0: 对对对对对，
1: 是大炮的家。对，
0: 所以你真的要想象，几百年前那边旁边就是海，现在都看不出来了。
1: 好，刚刚从
0: 建筑物还在。
1: 对，还是搁迄几尊的大炮的家。
0: 想象，真的要
1: 想
0: 象。
1: 对，想象。对，
0: 几百年前那边曾经是靠海很近的。那也因为这些。历史的演变吼，这个时间的累积啦，有人的地方一定要有吃
1: 啊，有影，对，所以咱就讲哦，既然台南历史这么悠久，当然也吃嘛是足，
0: 对
1: 啊，嘛是足丰富的哈，你想着台南有什么通吃？ 你哪拢想会到的，差不多台南拢有，
0: 大部分都台南来的。
1: 对，啊，所以你即马咱伫台湾各地的迄、那个啊夜市啊，哈、哦，你看到遐小姐点心摊，哈、哦。就这拢是对台南来，
0: 对、哦，像我们之前介绍的什么蚵仔煎呐、啊嗯，
1: 对，
0: 然后蛙
1: 粿、
0: 啊、蚂
1: 蚱哦，拢是，
0: 对、
1: 哦，对，啊，所以直接吼特别要提一个，就叫做观察帮，
0: 哎呦，观察帮，哎，得死人嘞，
1: 对，所以以前我细汉的时候听到。观察帮，哎呦，还这么价值，
0: 吼，
1: 就恐怖哎，
0: 棺材板是吃的哦，不是葬仪社的，
1: 对，嗯，哦，啊，所以这里观察帮，譬如啊，伫前无偌久哈，特别走一撮台南哈、嗯，有去特别去吃这个观察帮，哦，哎、哦，加这个鲜鱼意面、嗯
0: 哦，这都是台南有名的，
1: 对，對嗯，好、哦，伫车坎老迄个所在、嗯，所以咱这里、個。观察帮吼，伊唔是观察啦吼、哦，其实伊是用迄、那个啊雪棒，嗯，咱咧讲的是吐司，
0: 雪、哦、棒是吐司哦，
1: 对，
0: 哦
1: 雪棒哈，对，
0: 较雪的棒嘛，
1: 哎对、啊，因为吐司较雪嘛、
0: 哦，是是是是是，
1: 吐司比别行的面包拢较雪，
0: 对对对，
1: 啊、所以是雪棒，
0: 现在不一定。
1: 对，
0: 现在吐司太多太多变化了，有时候 一片吐司搞不好比一块面包还要贵。
1: 这是有影，这是有影。
0: 哦，小胖，
1: 小胖，好啊，所以伊迄是厚片吐司、嗯，啊，所以有一个厚度，嗯、所以伊甲中吼小夸。挖予伊立鹅，哦，甲中啊一部分诶，迄个小胖甲摕起来，嗯、啊，迄、那个立鹅诶所在吼，伊就放一寡啊，用海产呐、啊嗯，还是用肉丝啦、啊，哈、嗯，煮煮咧，啊有干锅，就用就安尼锅锅安尼，啊，甲伊啊放伫迄。放伫迄顶面，嗯，吼、哦，啊，迄顶面吼，伊个捞一片吼、哦，做挂吼、哦，对，伊家伊迄个，
0: 迄、那个，
1: 嘿，对，佮佮扛起来，所以捧来的时阵，你看规地是
0: 完整的，
1: 是，嘿，对，就是迄、那个，迄、那个小胖
0: 厚片吐司，
1: 对。啊，所以你把迄个包包啊，迄、那个挂甲掀开，哦，内面的迄个料都拢伫迄内底。
0: 它有点像那个凤梨盅
1: 啊，对，有淡薄像
0: 苦瓜盅，
1: 对，
0: 只是把苦瓜改成吐司，厚片吐司。
1: 啊，当然迄形拢无同款
0: 吼。对。然后那里面讲的，你说那里面的料大概有点像烩饭的料，
1: 嘿，
0: 就疙疙嘛，啊、稠稠的。
1: 疙疙对、嗯，啊，迄食起来佫有一点仔亲像咱咧讲的迄个浓汤啦，吼、啊，咱去
0: 浓汤那，
1: 对，咱那是去、嗯、啊去食牛排哈，弄啉迄个浓汤，
0: 还是好事多里面那个。啊巧达汤，
1: 对啊，所以就是甲迄吼，嘿，那康哥，吼、嗯，对，
0: 真的要找机会来吃吃看，
1: 对，
0: 一直听过观察帮这个名字，但是嗯，还没机会，阿昏自己还没机会去吃，有机会真的要去找一次，很特别，
1: 对、嗯，所以这个名嘛真特别、嗯、啊，这个啊，这个物件哈嘛是不只要有特色，
0: 是
1: 哦，所以听众朋友若有机会啊，会当去台南吃观察帮。
0: 哎、嗯欸，那我们说这个以前台北可能艋舺像西门町，在艋舺这边嘛，就是很热闹的市集，那台南应该也有吧？
1: 对，对，所以当然这些吃的，咱若做生意的都知道，你生意大，就要大家都集合起来，这些吸引很多人起来，所以有的爱吃这，有的爱吃那，所以生意就大家就都做起来，对，有，台南，以前，咱若想到，台南要去哪里吃，一定是要去萨咖喱肉。
0: 哦，去吃肉。
1: 哦，萨咖喱肉这是日本话，日本话，嘿，对日本话翻译的，啊，不过这是足出名的，所以就是啊，咱那是即马就是迄个康乐市场啦，
0: 哦，
1: 台南的康乐
0: 市场，康乐市场，
1: 对对，好，啊，这个萨咖喱肉原来的意思就是讲足闹热的迄个市集，
0: 哦，
1: 就是市集哈，就是大家啊做生意的，拢来遐集合。哦，对，好、哦，有淡薄亲像咱的夜市，
0: 哦，市集，
1: 对，
0: 哦，好，三咖喱吧。
1: 对，
0: 好，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朋友听过呢？阿芬是第一次听到哦。
1: 哦，这那较有会的听众朋友，住伫啊台湾的，哈，特别是南部的，我想拢知影这个萨咖喱吧。
0: 所以以前会不会说，要去那个？那叫郊游吗？或者是去南部玩啊？必去的就是萨咖喱吧。
1: 啊，当然，因为咱若出去佚佗是甲食，一定是有真密切的关系。
0: 一定要找吃的。
1: 对，
0: 就像人家说去台北，去西门町，以前是去中华商场，也在西门町附近啊。
1: 对，
0: 那里也是吃的、喝的、用的都有。那以前要去台南就是去萨咖喱吧。
1: 是
0: 哦，原来如此。所以台南真的，其实你看嘛，台南几百年的历史我们讲不完哦。
1: 对啊，
0: 但是就是略略的介绍这个呼霞的地名，就是因为曾经有清朝政府在这里设府，
1: 对啊，
0: 设这个重要的政治机关。
1: 对，好，真的是那个孙府，第一任的孙府，就是
0: 刘铭传先生，
1: 对，就是在家，
0: 对，就是在台南，
1: 就是、台南。
0: 所以这个府城，因为我们刚刚讲的都是一些军事要地，或者是庙，听众朋友要不要自己来找找看呢？说不定可以来台南寻宝一下。好，那我们今天就介绍台南府城，这样我们一户。

0: 娱乐三班嘎拢介绍完啦、哦希望听众朋友有机会都可以去看看、走走、吃好吃的小吃。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辉，
1: 我是佩娇，
0: 咱阿辉再相会，
1: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全球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华丽广播网为您制作播出的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魄，我是佩芬，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健体强魄继续邀请到陈巧华中医师，巧华医师毕业自师大国文系，任教于国民中学，之后也投身到中医的行列。在学校他帮助许多年轻学子，不论是课业上或是人生当中遇到的种种问题。而当巧华医师进入到中医的领域，希望可以透过自己的所学帮助更多的人有更健康的身体。之前巧华医师帮我们介绍了医圣张仲景，还有药王孙思邈，今天他要来跟我们介绍明朝的药圣李时珍。听到这个应该大家就比较熟悉一点了哈，至少佩芬是了哈。之前的张仲景啊，孙思邈啊，有听过但是没有那么熟，而李时珍

0: 哎，倒是大家比较熟悉，尤其有时候还可以在广告上听到这个名字。还有李时珍的著作就是《本草纲目》，我想可能因为离我们比较近哦，至少是明朝时代的，所以对现代的人来说是比较熟悉的。那我们就来听听巧华医师来介绍李时珍与《本草纲目》。
1: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中国伟大的医学家、药学家跟博物学家李时珍。讲到李时珍，你们一定立刻想到他的《本草纲目》。我们今天会介绍李时珍这个人，也会谈他的《本草纲目》。这个名字跟这本书已经深植在中国人的心里面了，深植人心。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他的生平。李时珍，字东壁，碧玉的碧，晚年号滨湖山人，滨就是滨临，靠着湖边的滨湖山人。明代齐州人。齐州在哪里呢？齐州就是今天湖北省蕲春县齐州镇的人，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医学家、药学家与博物学家之一。李时珍和扁鹊、华佗、张仲景并称中国古代四大名医，所以他们的成就都是成就非凡，非常了不起。李时珍出身医学世家，祖父本来是草药医生，以前叫灵医，拿这个铃铛走村串巷帮人看病，是个基本的草药医生。等到他父亲的时候，他父亲叫李延文，就因为更努力的学习，因为有基础更多，所以李延文慢慢的已经成为当代的名医了。这个李延文他的爸爸在当地非常有名，他曾经做太医院的吏目，吏目是个官名。以前的太医院医官分成四等，御医，我们常说御医哦，请御医来瞧瞧，下来就是吏目，他比御医下一阶级啊，他也是一个医生，会看病的医生。接下来是医士，士是读书人那个士，一二三等，三等第四等叫医生。医生可以说当时是见习的身份，不能开方，不能够开方子，没有开方的资格。御医、吏目、医士他们都可以开方子。那他曾经做到吏目，就是在御医下面的这个太医院的医官，所以他是小有成就、小有名气的在当时。那李时珍因为生在这个医学世家，然后他们周围又有很丰厚的药草，所以他可是做医生，然后他从小又非常会读书，所以他爸爸一开始并没有期待他做医生，因为以前士农工商，士农工商啊，就士就是读书人，做官的，做官的人，读书人，农就是农夫，工就是所有工艺跟工艺有关的技术人员，商就是商人，他是人人大众，一般人民大众的四个阶层。医生根本就排不到

这个士农工商里面，在当时医生不是大家认为社会地位很高的一群人啊，所以他爸爸根据传统，也是希望他从小看他很聪明会读书，也是鼓励他考功名，将来走上官途。可是他从小很会读书哦，他14岁的时候就考中秀才，是很了不起的。可是考秀才以后就要继续考进士，考举人。可是他3次的乡试都没有考上，最后他就是觉得说自己可能是不适合参加科举考试。科举考试以前的八股文啊，以前的那些磕磕绊绊的条框框条条很多，所以哈，他也很认真念，可是最后他就是没有，一直都考不上，所以他就跟他爸爸说：“我不想再考了，我想要去学医。”3次乡试没有考上，他决心弃儒从医。他想要说：“我不要再读书了，我要去做医生。”他向父亲表明他的志向。他说：“这个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生如逆流船，就是逆水行舟了，很困难呐。’他身体就像逆水行舟一样。”很困难，要达到目标很艰难，可是他心比铁石坚，他的心却像铁石一样的坚定，我就是要从医。那这个过程在后面我们会慢慢的介绍，他为什么会考试考不上，以后身体不好，以后得了痨病生病，他爸爸怎么样用医药照顾他，把他照顾健康以后，他觉得他的目标就是当一个好医生，去帮人家治病。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李时珍他的生平。李时珍我们刚刚说过，他是湖北蕲州人，就是现在的湖南省的蕲州。他从小就非常的聪明，又很认真读书。我们刚刚说过了，他14岁就考中秀才，却3次乡试落榜。可是人生的转折就从这里开始。他23岁的时候弃儒从医，我不要再考试，我不要再读儒家的书，我从此要走上医学的道路。23岁就下定这个决心，从此以后他年诊病超千例，他每年看病超过1000个人，在当时的环境之下，一年可以看1000个人，一个月相当于看80-90个人，这个是很了不起的事。不像现在的医院里面按号按、哦、一个早上看100个200个，到晚上看300个，没有啊。现在因为科技非常进步，工具也很发达，在当时靠把脉、靠诊断，然后靠跟病人交谈，然后开出方子，病人拿回再帮他煮好，或是病人拿回去煮好来吃，所以一年超过1000个已经很了不起了，累积了他的医学的基础。23岁，其中经过非常多的努力，一直到38岁的时候，他就进入太医院。进入太医院，他看到很多那个用药的时候，他在乡下看病用药的时候，常常发觉，哦，照书上说这个药用下去对这个症，可是病人反而没有效果。而且有其他的副作用，所以他就开始觉得这个书传抄，抄来抄去一定会抄错，所以他就开始研究这个正本的书，然后经过他的经验，他校正药名数10种，在太医院的时候啊，奠定了研究基础。一个人的医学成就做到太医已经是最高，已经是很了不起了。可是他在太医院的种种的环境工作之余啊，他发觉他不适合那个地方，这个怎么样

不适合我们会说，他就从42岁的时候他就开始辞官回家，太医也是一个官哦，辞官回家，42岁辞官回家，足迹遍布10余省，向民间学习各种验方。54岁的时候，他就写成《本草纲目》这本书，太厉害了！以前没有印刷，没有电脑，没有手机，没有平板，他一个字一个字都是用毛笔写在竹简上面，或是写在纸上面。他其中写了几种药呢？1892种，里面记载了1892种药，从42岁开始，一直经过多少年呢？27年，完成了《本草纲目》。其中的艰难困苦，其中的辛酸血泪，我们后面会慢慢介绍。他完成这本书以后，这本书为中药学树立了里程碑，影响他的影响远播海外，被誉为药圣，因为他收罗太多了，他收罗很丰富，又校正很多的错误，分类太细了，分类太先进了。那李时珍的一生是坚韧跟智慧的传奇，他的贡献至今仍照亮中医药学的道路。等一下我们会介绍他的《本草纲目》的大纲，还有它的内容。在介绍它的大纲内容之前，我们想要先讲一讲一般人对李时珍对《本草纲目》的概念。这本书跟这个人也是深植在中国每一个老百姓的心中。我们常常在电视上看到有一个广告，是李时珍长大人，长大人都是长大人啦，都是要从小孩变成大人啦，拿李时珍来做广告，因为李时珍这个名字就是医药的代表字啊。借李时珍的名字来做转股的广告，我们常常在电视上在广播上可以听到，可见李时珍在中国人的心中是医药学的代表人物。第二个我们要讲的就是他除了广告上看到他，我们在歌曲中也会看到他。《本草纲目》是周杰伦做的一首歌，周杰伦大家都知道，那个是歌圣啊，又既会唱又会跳，他的歌就流传千里，又古典又现代，真的很棒。那他有一首歌叫《本草纲目》，前两年还上春晚啊，春晚是大陆的节目，非常的轰动。那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周杰伦的《本草纲目》，看李时珍跟《本草纲目》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多么的可爱。周杰伦在2006年有一个专辑叫做《依然范特西》，这首歌它是由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的曲，编曲的是林麦克先生。这首歌以中药材入词，融合了中国风跟嘻哈说唱曲风，歌词里面一共提了16种中药材，包括马钱子、决明子、苍耳子、莲子、黄药子、苦豆子、川楝子、山药、当归、枸杞、鹿茸。哇，
歌词里面提这些药材，这首歌

在当时非常轰动，很多人传唱，很多人欣赏，很多人受感动。他除了刚刚那些子以外，可能为了押韵哦，很多子，他还提到山药、当归、枸杞、鹿茸，我们常常用的补药。他还提到我们的方子龟苓膏、云南白药，补药的代表冬虫夏草、蟾酥、地龙，这些大自然所见的草木动物都可以入药，而且对人都有很大的帮助。可见这个是李时珍打下的基础。歌曲的主旨并不是鼓吹中西医优劣之争，而是以重阳都被医治一句为灵感，表示我们不要盲目的媚外，我们要有文化的自信心。这本书多么的可爱，多么的伟大，多么的好用。其中在歌词里面有 这几句话，他说，如果华佗在世，重阳都被医治。华佗在世，我们就不会再崇洋媚外了。如果华佗在世，崇洋都被医治，外邦来学汉字，激发我民族意识，太可爱了哦！把中华的文化哦，最美好的一面哦，说到了极致。你看，周杰伦从《本草纲目》，从李时珍来的灵感，给我们民族的自信心。然后下面歌词下面的一句话就说：“马钱子、决明子、苍耳子，还有莲子、黄药子、苦豆子、川链子，我要面子。”好，这是他的歌词。他虽然用药没有，不是分类很清楚啊，不是有什么次序啊。他可能为了谐音，他把这些药材写上去，这个都是我们平常看到的植物，它却有很大的用处。他说华佗在世，因为 在中国的近代，觉得台湾中国都是不好的，外国的东西比较科学比较好，他恢复我们的民族自信心。周杰伦啊，他其中那些提到的马钱子、苍耳子、黄药子、苦豆子、蟾酥，都是有毒性的药，可是中国人太聪明了，这些毒性的药它的用量跟炮制都有严格的规范， 要吃的时候一定要遵照。所以我们讲中药，我们讲道地药材，那我们严格的要经过正确的炮制手法，他才能吃啊，他才对人有益。太可爱了，你看我们讲到现在，李时珍的可爱看见了吧。那这些药大家都不可以随便乱用哦，因为它都有峻烈的毒性哦，还要经过内行的人的炮制还有用量弄得刚刚好才可以治病。虽然他的歌词没有办法讲那么详细，可是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李时珍对医药的研究，李时珍的贡献已经深植民心。周杰伦《本草纲目》做歌词太可爱了哦！好，除了周杰伦，除了台湾的登大郎长大人，李时珍长大人都用李时珍的名字来做标题。那李时珍因为是湖北人啊，因为他是湖北蕲州人，所以在蕲州他们也有一个大药厂，李时珍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它是一家以中医药文化和《本草纲目》的品牌做核心，立足湖北蕲春的综合性的医药健康产业集团。哦，我们今天

不是要替这个这一家公司做广告哦，因为他们有李时珍替他们打下信心的基础，所以他就生产忠诚。

艾就是艾草哦，它奇艾相关养生产品被当地政府视为千亿奇艾产业。一个小小的艾草，它可以发展为千亿奇艾产业，表示这个药草，中国药草的厉害。虽然是就是从地上长出来绿绿的植物，却有不同的功效，太可爱了。经过我们先古先贤的研究，这个艾草在中医属于芳香温性的药，它的叶子都可以做成药，可以放在药里面煮，它是温暖的作用，它可以功用是温经散寒、理气活血、止血安胎。你看光那个药草就有那么好的作用，它是个温暖的，我们说虚实寒热，身体寒的人我们就要给它热，这个艾草就是个热药，它除了艾灸它还可以吃内服。

可以功用是温经散寒、理气活血、止血安胎。你看，光那个药草就有那么好的作用，它是个温暖的。我们说虚实寒热，身体寒的人，我们就要给他热。这个艾草就是个热药，它除了艾灸，它还可以吃内服，它也可以内服就当中药吃，吃了它可以温暖经络啊，温暖脾胃，温暖子宫，它还可以沐浴。我很怕冷的人，我皮肤不会很健康的人，我就把它煮好了那个汤来泡澡，甚至我每天晚上泡脚，煮一些艾草，加上其他的温暖的药材，生姜啊、花椒啊、丁香啊，哦，煮成一锅泡脚，脚热了，全身就热了。你看一个艾草就可以发展为当地的千亿奇艾产业，可见中国医药的了不起，中国医药的伟大，中国医药的普遍性。我们今天先简单介绍了李时珍的简单生平，还有我们现在流行的、现在实用的一些跟李时珍、跟《本草纲目》这个名字有关的产业、有关的歌词、有关的广告。接下来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大家都提《本草纲目》，《本草纲目》，《本草纲目》。那《本草纲目》为什么这么伟大呢？我们今天先介绍它的内容，我们光听它的内容都已经听不完了。

《本草纲》就要讲很久，听不完哦。《本草纲目》是明代李时珍历时27年，从1518到1593年完成的一本巨作，一直到他写完了，他拿去请人家出，因为太大了，太庞大了，一般民间也出不起。他儿子甚至把他送到朝廷去献给朝廷，也是没有结果，最后他又把它带回来。你想说那么大的一本稿子带来带去，都是他们一家人对中医药的热忱跟奉献。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去考功名，还有一个就跟在他身边采药草，记录做资料，这个以后我们会介绍。那李时珍这本书《本草纲目》经过27年三易起稿而成的药学巨著，做了三次，改了三次，定稿在1578年。李时珍是1593年过世，定稿之后到他过世5年之内没有办法出，没有办法刻成刻印般普遍流传，一直到1596年才在金陵被一个很有眼见、很有眼光、很有远见的书商，有钱的书商，在南京正式刊行。这本书被称为东方药物巨典，巨大的巨哦，可见它多么的庞大。它是集16世纪以前本草学的大成，现在是21世纪啊，5世纪以前的本草学的大成。它甚至在2011年被入选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名录，它不是中国人的骄傲啊，它也是世界的骄傲。它全书的体例一共分为52卷，一共有190万字。我们今天写1000字的文章都已经要没命啊，没有命了。它有190万字。它记载的药有1892种，其中李时珍新增加了374种。他像神农尝百药一样，到处去找新药，到处去试药，增加了374种，了不起。他其中因为有的药人家没见过，有的药是新的，有的药以前画错了，所以他就附上新的图。他的新的图有几幅呢？有1109幅。那他这些药编成方子，有几个方子呢？11096首，就是有11096个方子。更了不起的是，其中有8000多个方子是李时珍自己收集拟定的。他除了继承，他还有创新，他是个了不起的厉害的中国人。全书的结构分为三大板块，卷一、卷二。它的序例是介绍历代诸家本草及中药基本的理论，先传承介绍原来的本草的书。第一个《神农本草经》，现在的中医师也一定要读的书。第二个《名医别录》，第三本《雷公炮制论》。中医的炮制非常重要，那只要做错了，有的是要用水煮的，有的是要是用酒去萃取的，有的是要打成粉的，炮制错了它的功效就不会出来。

太厉害了，中国人太厉害，太神奇了。还有一本是《唐本草》，比较有名的这些书哦，他一共用了41本《本草》著作，并且加以评介，又附列引用了医书277种，经史百家书籍440种，一共717种。我们光念都念不完，每一篇每一个字都是他辛苦写下来的，写了又改，改了又写。他并且引述前人专论，有7方10剂、5味1剂，标本阴阳、升降沉浮、脏腑虚实，标本的用药是引筋暴食、相虚相实、相味相恶、妊娠禁忌，系统的整理了中药的理论。这个是所有的中医的基础哈，5味哈，我们酸苦甘辛咸啊，我们的阴阳标本就是本末，我们的升降沉浮，有的药是往上升的，轻的药往上升，重浊的药、矿石的药往下沉。哎呀，他的道理太可爱了。脏腑虚实，什么样叫做五脏虚，什么样五脏实，我们要用怎么样的药，根本来治疗还是先治疗，怎么样引筋暴食，什么药可以引筋，如果心病我们要有心，有入心的药先吃，肝病就是用里面要加肝药，它会把这个药带到肝里面去。哎呀，这个多么科学又多么美好的想法。相虚相实，相味相恶，什么药放在一起互相有帮助，什么药放在一起互相产生排斥，通通写得一清一二楚。他的卷一卷二写的是这个，他的卷三卷四就写各种病要怎么治。他沿袭宋朝以前诸病通用药的旧例，以诸风药，我今天感冒伤风，我用113种病症做纲，分列主要的药物，这个是热风，这个是寒风，这个是虚风，我要用什么药什么药什么药。太厉害了。这1、2、3、4卷讲完哦，他的5卷到12卷，他把药物各论以部为纲，类为目，分为16部60类。16部，他把纲领纲目啊，这个本草的纲目啊，他把16部分类啊，从水火土金石、草、谷、菜、果木、福气就是器具啦，虫、灵、界、禽、兽，他连人的各部位他都有用法用词，有一些虽然有一点虚构或是有一点神话，那我们不提，大部分都是非常实用的好的药物药材，其中植物就占全部药物的58%。李时珍将植物又分成草、谷、菜、果、木5部，又把草部分为山草、芳草有味道的、行草，行就湿地的草，长在湿地的草，毒草，这个草有毒哦，蔓草会爬来爬去的草，水草，行草就是长在湿泥地，水草是长在水里面，石草是长在石头上，苔类，苔就苔藓类、杂草类。哎，这个人怎么那么厉害啊？他这个时候已经具备了早期自然分类学的雏形。16部，水火土金石、草谷，谷是谷物，菜果木福气。福气的器物也可以当药哦，比如他的芙蓉干、照心图，在大照下面的那个图是很好用的脾胃药。丛林界禽、

兽人，就分为十六部。每个药的记载体例，每种药物分成八项，四名，这名字怎么来的？集结把各家对产地、形态、栽培、采集的论述把它写下来，还有嘞证物，过去人写错的把它修正、修治它，并且介绍泡制法跟保存法。要做好了那么珍贵，要怎么样泡制？做好了要怎么样保存？有的适合放哪里？有的适合放哪里？要放在干燥的地方，有的放在瓮里面，通通不一样。气味，它介绍药性，有毒无毒。药性啊、哦，这个是寒药，凉凉的；这个是热药，温温的。它这个药有毒没毒？主治，它主要是治什么病？它的功效怎么样？最后一个。把过去的人的都把它归为八类，最后他的发明，他阐明药理，记录前人跟李时珍自己的心得，最后他还有第八个是复方，附加进去的介绍以该药为主的验方，还有主治学术价值跟影响。李时珍了不起，参考了800多种书籍、哦、这不知道他们家有多大可以放那么多书、哦、他有 到太医院也去看到很多善本书，珍藏的书。他在那个楚王那里做事也看到很多民间看不到的东西，他通通把它牢记于胸，可以带回来都带回来。他多次实地考察采集样本，在宋唐盛为正类本草基础上补居定物，例如前人误认为马金陆地变成锁阳，草籽可以变鱼，他都觉得不是啦，那人家就只是幻想啦。马金，马的金，可能金翼吧，陆地变锁阳，没有啦，锁阳是锁阳，有锁阳的植物啦。他的取材不拘一书，上至坟点，在坟墓那边有长出特别不同的东西哦，下至传奇，凡有相关迷不收采，所有有关的通通收进来，虽命名为医书，实该物理，包括他的物理，所有的大自然的都在里面，大量引入诗文、史志、志怪等非医学文献作为医务考证的来源。我们的进化论的学者英国的达尔文在他的著作中也多次的引用本书的资料，称之为古代中国百科全书，太厉害咯。其后清朝的赵学敏写《本草纲目拾遗》以补正之，新增药材716种，补充药物内容161种，纠举错误34种。现存的版本、哦、太厉害了，这么大的一套书，大家都觉得有需要，所以就不断的翻科。现存的版本一共有72种，大致可分为一组三系。主本就是最原始的本，就是金陵本、南京科的摄元堂本及江西本。三系就是西本、前本、张，姓张的张，张本，这三个系统。金陵本为最早原科，现藏在上海图书馆，还有中国中医药院、中医研究院图书馆。全书并有罗西文译的英文全译本，了不起哦！除了中国人爱它，外国人也爱它。这是一本多么了不起的书！我们把李时珍的内容再讲一遍，看他的了不起在哪里呢？他全书除了内容非常的庞大，

0: 非常的精准，数量这么大，它全书有52卷，190万字，它其中记载的药有1892种，它的附图有1109幅，它的方剂有11096首，所以它被誉为东方药典，药物据典，是16世纪以前《本草学》集大成的作品。李时珍耗尽一生的精力，他最后花了27年的时间，跋山涉水，就是为了记载药物的最最有用的功效、主治，还有它的炮制、它的效果，不惜千辛万苦，翻山越岭，最后才能完成《本草纲目》这本大的、伟大的作品。最后，我们只要想到中医药，我们常常会想到李时珍，我们常常会想到《本草纲目》。《本草纲目》深深的深植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了不起的著作《本草纲目》。
1: 谢谢巧华医师的分享。哇，原来这个李时珍是因为有家族的影响，从他的祖父到他的父亲都跟医有相关，而造就了李时珍决定弃儒从医来进入这个行医的领域。也因为有机会看到许许多多的藏书、重要的经典，而可以把许许多多的药草把它整理记录下来。当然他自己也行遍天下，以当时候的人来说，他真的是行遍天下了。在明朝那个时候，西元1500年的时候，没有飞机，没有手机，他居然可以把这么多样的植物药方都记录下来，真的是很了不起的一个人。感谢李时珍的付出，并且他也把他的所学所得记录下来，才能够流传到现在，成为我们现在人的参考。而这一本药典也在2011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入选为世界记忆名录。接下来巧华医师要再继续跟我们分享李时珍的哪一些事迹呢？就期待下周一起来听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魄。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我是佩芬，我们下周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丹瀛客诀》。
1: 丹瀛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丹瀛客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丹宁客爵。今天我们在香港邀请到陈曦，他是在香港理工大学，现在是环境设计系毕业的。然后你现在念博士对不对？
1: 对，我现在又回到了理工大学，然后现在念的方向是社会设计。
0: 社会设计，我认识他的时候是2006年，我们在 IDUS 凯达，我们是同事，在北京的凯达，我们坐隔壁。然后后来我一直关注他的事业发展。刚刚聊起他从中学就有一颗很负担的心，想要用他的天分啊，对美术设计有关的天分，然后来服务社会人群，帮助弱势族群。然后他后来在南加大建筑设计完成硕士学位毕业之后，他就找到了一个是谢英俊那边吗？
1: 其实当时还是回到了商业的公司做了几年，但是做着做着就觉得
0: 没意思。
1: 也是有意思，但是想要更有意义，就是还是有很多对那些弱势的人有很多负担，就是想觉得啊，这些商业的大楼有那么多人去服务去设计，但是那边就完全没有人去帮助他们，就想着会不会还有机会可以利用自己一点的能力去
0: 就是
1: 做一些东西。
0: 中学的时候的那个想法就还在你的心里面，就一直从大学到硕士都还在你的心里面。那中学为什么突然冒出这个想法？
1: 其实当时中学也是大家都在想以后要干什么的一个时期，很迷茫的时期。然后自己本身就很喜欢画画啊，或者做一些手工的东西，当时就想着以后可以做什么，就是当时也有想过要不要去迪士尼画画呀，或者做一些相关的东西。直到有一次就是学校有一个活动，是去广州的农村去做一个几天的一个学习营，然后当时就去那边看，就是觉得很震撼，就是因为一直在香港或者北京大城市生活，就是对农村没有太多的概念，然后去到那边就发现，就是有点像进了电影场景的那种感觉，然后他们的房子就是很，有点像是自己有做一些建设改造啊，

0: 啊，然后小小的，然后看上去，感觉一到里面就是很黑，然后阳光进不去，然后下雨的时候又好像那个雨会漏进去，然后就感觉好像不是很稳，就觉得很震惊，就是感觉啊，现在科技不是火箭都可以上月球了吗？为什么他们住的环境是这样子？当时就觉得啊，会不会以后也有机会可以帮助他们改善他们的地方？然后当时还跟他们聊天，就是啊，你们以后的最希望梦想是什么？他们说他们最希望可以离开他们住的地方。然后当时就觉得啊，听到他们这个想法就很难过，就希望啊，如果他们帮助他们改善家园，会不会他们就很喜欢他们的地方？然后就会觉得，有这个想法，就会觉得啊，如果以后做建筑会不会更有意义？然后也可以啊，发挥一些艺术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才能。
1: 就把它用在实际的专业上。那后来你到了南加大之后，然后工作了，毕业了，工作了几年，就比较像一般毕业生会去的大公司。然后后来是去了哪里去，就发展你这个初中时候的梦想？
0: 当时去了南加州，他们说他们是一个很前卫、很试验性的一个学校。然后当时也不知道他们，其实是一个什么样的。然后，他们去到那边了解到他们是很超前，超前到可能会想象给zombie 去盖房子啊，或者是未来很科技感的一个学校，
1: 就是、概念练的很多，设计概念上操练了很多，
0: 对，或者是完全是一个曲面的一个空间，反正就是对，非常的超前。然后回到北京的时候，一开始找那个公司也是跟这个理念很像，就是一些试验一些很超前的理念，就是也是很有趣。不过做了几年之后还是又突然就是这个想法又冒出来，就是想，
1: 就讲白了，这其实不能满足你的心理的那个缺口。
0: 对，就是哇，拍照出来好好看啊，然后
1: 但又怎么样呢？
0: 对，然后就是还是觉得啊，好像还是有心里边有一个小小的理想还没有实现，就是总是想啊，有没有机会去再去尝试。所以在北京做了几年之后，好像是2013-2014年左右，然后那时候有听说在成都那边有一个事务所，就是谢英俊的事务所，他们就是做很多灾后重建啊，或者是给乡村去做一些重建的一个事务所。然后当时我就打电话去联系他们，就是啊，想问问他们要不要义工啊什么的。然后他们就很欢迎，然后就突然就跟家里人说啊，那我想过去那边去做义工啊，或者是做一些尝试，所以就辞职，然后就去了成都那边。不过当时也只是做了两个月，可能他们做的虽然跟就是很帮助那些，就是很想帮助那些灾后的人，但是他们做的东西好像又不是很被当地人接受，怎么说呢？
1: 有落差，就使用上习惯跟可能他们真正的需求会有落差。
0: 对，因为当时他们是用那个轻钢来做，可能在内地他们还是用砖混比较多，然后他们对这个新事物还是不是特别接受。然后
1: 是不是不够就地取材，就是轻钢还要反而去外面卖？
0: 其实这个谢老师的理念就是要就地取材，就是希望盖完那个轻钢可以用他们的能力，然后当地的材料来做，觉得这个理念很好。但是当时可能中国还对 就是农村不太接受这种理念，就是他们看那个青钢是一个框架，就是感觉好像还没有

0: 感觉不稳，
1: 完成就是感觉跟他们传统的那种方法还是不太一样，所以他们比较难接受，所以当时好像就大部分他们的项目都没有太成功在当地推广，然后、对，然后所以后来我又回了北京，然后又回到了那个商业的公司，又继续啊。我在这个谢老师的工作室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我现在的先生，然后也改变了我很多。
0: 对，你先生真的很棒，然后为了你的搬到香港，香港居住环境比较小嘛，对，然后他对你的妈妈也是当做自己的妈妈一样照顾。
1: 对，然后当时在谢老师的公司就是做了几个月，觉得好像还跟我的想法还是有点不一样，之后但因为认识我先生的关系，所以又在成都工作了6年，然后也
0: 是
1: 商业公司、
0: 就
1: 是、
0: 为了他留在成都。
1: 对对对，
0: 但还是商业公司。
1: 对，就是当时就觉得这个因为在谢老师那边还是比较义务性质多一点、所以做了几个月就觉得我还是要生存，然后就又回去了商业公司。
0: 对，当时中学有这个想法的时候也并没有考虑到做公益其实是很要牺牲自己的。
1: 是的，没有想过原来是这么大的付出。
0: 那现在呢，你读的博士的你的研究是什么？
1: 就是还是说看建筑可以怎么样去帮助弱势地方的人，然后同时就是有点像谢老师的理念，就是用他们自己的能力跟材料怎么可以去中文是培力他们 empower 他们，对，来做一些社区的发展。
0: 这个研究你在伊拉克那边是有一个项目的是吗？
1: 如果说起伊拉克跟念博，可能又要追溯回去在成都的一些经历。之前我是在美国的教会，就是在硕士的时候，在美国的教会那边，开始信主受洗，然后就是跟那边的教会也是有比较多的联系。然后美国那边的教会他每年就会去世界不同的地方去做短宣，然后他们会固定的去云南那边去做短宣，然后他们每年会有就是弟兄姐妹组成医疗队去云南那边，然后他们就是教会的长老他是一个药剂师，然后在其他弟兄姐妹在做那个手术啊什么的，他就比较有空，所以他就联系当地的 NGO 去了解云南附近的一些环境，然后他们就带他了去一个云南的麻风康复村，然后当时他也是不是太了解麻风康复村，然后就觉得就是他们被赶到山上面，然后用与世隔绝，然后生活环境也是很糟糕，然后长老就问他们他们有什么希望，然后他们就说他们希望有路，希望有钱，跟希望有房子，然后长老听完就说哇这也太难了吧，然后但是他就是大概了解之后就也没有承诺什么，然后他就回了美国，然后这件事情就是他一直就在他心里面，然后他就跟其他的弟兄姐妹去聊，就是我去到那边就是了解到这个村子，然后他们的情况会不会有什么可以帮他们，然后有其他的弟兄就跟他说那会不会房子这方面是有机会，然后在加州那边有一个叫 Cal Earth 的一个学校，然后是教大家用简单的方法，用土还有塑料
0: 回收材，
1: 它是很长条的塑料袋，然后把土放进去，然后可以盖成像冰屋的那种形状，就是用很便宜跟很力学相关的一个方法来

0: 然后他就觉得哎，这个想法挺好的，然后他就又飞回去了那个云南的马峰看护村，就跟他们解释啊，现在有一个这样的方法，然后盖出来的房子大概是这样子的，你们有没有兴趣？
1: 因为人人都可以动手，就不需要专业，只要教他们就可以。
0: 对对对，因为他们一直在想啊，可能他需要政府的资源，或要其他人捐助，他才可以改善环境。但是教长老的想法就是，他们可以用自己的能力跟现有的资源可以改善。然后他就跟那些当地的村民说，如果你们有兴趣盖，我现在就回去学。他就很夸张。然后他们说可以尝试，然后他就飞回去那个学校去专门去学。然后正常是要学两个月，因为可能时间的关系，他就学了两个礼拜。
1: 这么快？
0: 对。然后正常是一个月盖一个1:1的，然后他就学了两个礼拜，盖了一个像给宠物的一个比例，然后他就说
1: 觉得可以了，直接可以操练了。
0: 对，然后又有另外几个弟兄姐妹也去了学，然后他就说啊，那我们就一起去那边教他们盖吧。然后他知道我在成都那边上班，然后他就叫我一起去。然后他觉得说啊，那个如果有一个建筑师一起应该会比较可靠。然后我就一起跟他们去参与了那个建设。然后当时长老说就是给他们盖一个最小的一个大概只有直径4米的一个圆形的一个房子，就说先教会他们，
1: 试试，
0: 然后他们就可以自己再去盖，这样子他们就可以自己发展他们的村子。然后他其中一个理念就是说重要的不是那个房子作为一个产品一个 product， 它重要的是那个过程那个 process。 然后他是从修复关系的角度来做这个房子。他是说因为也有一本书叫 When Helping Hurts， 里边有提到其实贫穷不是完全来自于物质方面，其实是来自于人的破裂，就是关系的破裂。对，就是有四种关系的破裂，一个是跟自己的关系破裂，跟其他人的关系破裂，跟环境的关系破裂，还有跟神的关系破裂。然后这样是令我们感到贫穷的根源。然后他希望盖这个房子可以修复这四个关系。然后例如盖这个房子需要很多人去协作，然后也需要外面的人一起来帮忙，这样子可以修复他们自己的关系，还有跟外面人的就是重新连接，然后也可以修复跟自己的关系，就是让自己更有自信啊，原来自己也有能力可以做到，还有跟环境的关系的修复，就是原来我也有能力用我身边的资源来做一些事情。然后最后是跟神的关系的修复，就是感受原来神还爱他们。然后当时就觉得哇，我从来没有从这种角度来想过一个建筑。就是当时我不是在南加州学学校，就是要角度怎么好看怎么来的
1: 么
0: 啊，怎么对，然后最重要是那张效果图要很炫这样的。然后从来没有想过，就是虽然那个建筑看起来丑丑的，就然后但是它的那个过程原来是那么有意义，
1: 修复人心的。
0: 对，然后其实这个项目一开始的计划是做两个礼拜就做好，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遇到各种困难，结果这个项目就是做了一年。然后
1: 有什么样的困难可以从两个月延迟到一年？
0: 我们第一次开始盖的时候，然后盖到第二天第三天就突然下大暴雨。然后
1: 大雨那一定是不能盖，因为是土。
0: 对对，就是都湿掉了。然后然后又长老又得飞回美国，然后要隔一段时间再飞回来，然后过年的时候他们就又一起盖，然后又遇到了40年最大暴风雪然后又不行，然后又要铲了再从动，然后就飞回来。反正就是应该长老就是一年间一共这么来回飞了5-6次吧，就从一开始跟他们沟通，然后又跟他们

0: 找哪一块地比较好，然后又要准备那个地啊，然后各种的这些天气的原因。
1: 那有没有想过，就如果说下雨啊的或是暴雨的时候，是不是有什么措施可以让它先暂时先隐蔽一下，或是停止一下，就是至少让前面的工作不要白做。
0: 嗯，我们有拿那个防水的布盖起来，但是可能还是会受潮啊，因为我们经验也不足，也不知道是不是稳。然后，因为当时每次只是盖了刚盖一两层，它就开始啊暴雨，会暴雪，就是可能从头来更简单一点。
1: 那之前学的时候，地方有教吗？万一有这些不可抗的因素，怎么克服？
0: 嗯，可能。只学了两个礼拜，所以我们经验还不是很多。
1: 那现在知道了吗？
0: 现在后来我们就请了专家，就是在伊拉克的项目请了专家，所以就学到了应该怎么做。
1: 哦，那应该怎么做？
0: 他好像应该也是有防水的那些，但是具体不知道是不是还有什么其他的措施。反正
1: 当
0: 时也遇到了下雨都可以，
1: 介入了。
0: 对对对对，所以从云南那个项目，我确实看到了经过一年的期间，就是大家的关系有变好，然后也有了自信，也有了笑容，然后也有很最后有好几个信主，因为他觉得啊，我从来都不会有人看我们，他们居然这么远来，就是为我们盖一个这么小的一个房子，然后一直要来给我们就是一些帮助，就是。他们也感受到神的爱，所以他们然后就是觉得这个确实是可行，然后就觉得以前我怎么没有想过就是可以用这种方法，因为以前我老是觉得啊，就是了解了现实之后，就是原来是需要很多钱啊，很多了解很多知识啊，然后就老觉得我还没有预备好，就是我要再多学一些东西什么才可以去为他们就是贡献。然后看到长老已经60多岁，然后没有任何的建筑背景，然后他就只学了两个礼拜，然后就可以盖好这个建筑，那个建筑只用了不到2000块钱就做好了，然后当地又带来了这么多的好的影响，我就觉得啊，我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多。那当时我就是2014年的时候去的这个马峰康复村做这个事情，当时就是又埋下了一颗种子，就是觉得啊，我可不可以用这种的理念，然后再去看看多做一些实验或者多做一些尝试，所以当时就觉得会不会有机会可以在其他的地方再做一下这样的尝试，所以2019年的时候就突然又下定决心去读博，然后就是用这种理念，就是用当地的资源跟当地的能力去培力当其他的一些弱势社区来做尝试这样的一个想法。
1: 那你现在你好像是不是过几周就可以毕业论文发表了
0: 啊？还不知道能不能毕业。对，过几周是要答辩这样子。
1: 你大概这几年你读多久了？
0: 哇塞，我从2019年就入学，读到2026年才
1: 比较具体，
0: 去年年底才交，大概有6-7年。是的。
1: 所以大概这6-7年里面的内容大概是什么？
0: 其实一开始我是希望去另一个马峰康复村来做这个尝试，然后因为当时2019年又遇到那个疫情，然后又有香港的这个社会的动荡，所以我的试验的地方就一直在变，就是在中国啊香港啊，然后看看有什么机会，然后有一天也是美国的长老就突然联系我，因为他们也进不去中国那边继续去做一些服务，然后他就去了其他的地方，然后他们教会也有宣教士去了伊拉克，所以他就说啊，让他们就趁这个机会去伊拉克那边看看。

0: 去贫民窟，
1: 那边的难民营，然后那边是2014年的时候，有一个少数族群叫亚斯底族，他们当时

0: 待了十几年都一直在那边，他们当时以为很快就可以回去他们的家乡，但是政府也一直没有帮助他们重建，然后他们在难民营那边也没有太多的工作跟机会，所以就一直就待在那边。他们那边一个营大概有10000人，他们大概一共有15个营吧，就是很大规模。
1: 对，
0: 然后长老去到那边就觉得哇，十几年，然后因为他们的那边的气候，夏天可以去到40多度，冬天又下雪，所以是夏热冬冷，而且
1: 极端气候
0: 是。然后加上就是有的时候他们可能做饭，或者是因为有一些邻近的火花什么的，然后就会起火，然后如果起火的话，就是一大片帐篷就会一起烧，然后就是造成这个人命伤亡啊什么的，所以他们的居住环境是很糟糕。然后当时长老去到那边突然就说啊，那我们要不要再尝试一下用对我们的那个 Super Adobe 的方式，在云南的那个要不然我们再试验一遍。是的，然后他就马上就联系我说啊 Chelsea， 就是你有没有兴趣在伊拉克这边再尝试一次，然后就对非常开心，就可能觉得神听到我的祷告，对，就是有这样的机会。
1: 你应该从来没有去过伊拉克吧？
0: 没有，就是从来没有想过中东那边会跟我的生命会有连接。
1: 然后你下去的时候，你第一眼的感觉是什么？
0: 其实那时候还是 COVID， 然后、
1: COVID，
0: 所以主要是在线上跟长老还有他在当地的宣教士的 NGO 一起联系，就是做线上会议跟一些讨论这样子。然后我是在盖好了之后才有机会去那边。
1: 那盖完之后你是实际看到你们指导出来的样子？
0: 对。然后还有跟当地的人聊一聊啊，看看当地的环境啊什么。
1: 那他们有觉得很好用吗？跟他们的习惯来讲，有没有比较容易接纳这个土屋？
0: 他们一开始是完全接受不了，因为他们是用有点像中国的砖的那种方式来盖，然后他们大家都会那种，就觉得那种很简单，很方便，比较他们的习惯。然后他们一开始我们去教他们用这种有点像饲料袋然后装土，然后有些人就过来取笑，就说哦，这为什么会用这种方法，就是觉得很不可思议。然后他们试了这种方法就觉得很累。但是当他这个墙一层层起来的时候，他们就觉得哎，原来是真的是可以。然后当那个墙盖好之后，就是那些工人都站上去一起拍照，然后就觉得非常的自豪。对，然后盖完之后，那个难民营的camp manager， 就是每一个难民营他有一个政府的一些人在里面去有一个办公室，然后他们一开始也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但是完成了之后他非常的震惊，也是然后就也是为他那个难民营感到非常的自豪。
1: 那现在那个难民有在往外拓吗？就是有别的难民来看到这个项目然后有学吗？
0: 怎么说呢，一开始我们就是希望在这个难民营里边去教他们用这个方法，就是希望他们学会然后可以改善他的一个是在难民营里边的居住环境，就是我们先是在其中一个难民营做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社区中心，因为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学习，然后也可以利用这个空间让他们有一些自己的活动，因为他们在里面其实没有任何的一些娱乐呀或者是自己的空间，所以我们就希望有这个地方让他们在难民营的生活中也可以有一些自己的 空间，然后学会了之后

0: 可以改变
1: 其
0: 他
1: 的
0: 难民营，可能他们的帐篷可以把它自己修建成这种防水来盖，就是可以隔热啊，可以这个更稳固。然后再进一步，如果他有机会回去他的家乡，他也可以用这个方式来用这个就是把他们那个房子来重建。所以是有比较一些长远的一些想法。然后在推广第二步，就是想用他们，就是教他们改善他自己的那个 cam 的那一步的时候，就是我们盖社区中心的这个 cam， 它土地的规则比较严格，说不可以自己去改造，所以当时就是有点失落吧，
1: 就不能够一般老百姓自己做，一定要有专业的。
0: 因为其实这个难民营，他们政府也希望他们可以尽快搬走。
1: 对，
0: 但是如果盖了之后，他们会觉得可能这个就变成一个永久建筑，
1: 这样也蛮冲突的。
0: 对，就是他们又走不了，又不能自己去改建。然后当时的长老就觉得那是不是这个项目就只能停止？就是就没有一开始的这种想法。然后，但是他又不放弃，又一直的飞去伊拉克。然后当时不是说有15个 camp， 然后他就去其他的 camp 再去跟那边的 camp manager 去聊。然后因为我们盖的那个 camp 叫 Pacific， 然后因为 Pacific 盖了这个社区中心，然后所有的 camp 也不算是所有的 camp， 在附近的 camp 的人都被吸引过来去观察，
1: 一定很想要吗？
0: 对，然后大家都觉得哇，我就是很震撼，然后应该他们也希望有吧，但是我们的资金也没有，跟人力没有那么多，
1: 跟不上。
0: 因为如果有一个社区中心，还是有人需要来管理啊，需要去对，然后也要去筹集一些钱，而且我们最重要的目的不是社区中心，是希望他们可以早日回到他们的以前住的地方。所以第二步长老就是希望去找到一个 camp 是可以让他们去改善他们的那个帐篷的那个独立的那个空间。后来有一个 camp 突然就是2个月之内有2次大火，就是然后死了一些小孩啊什么的，所以他们那个 camp manager 也是就是很担心这个居住环境。然后然后那个长老就去跟这个 camp 的 manager 去聊，就是会不会有机会让他们也尝试去盖这个 super adobe 的方式来改善他们这个他们自己的那个 shelter。 然后可能是因为这个2个月的2次大火，然后就是那个 camp manager 就比较愿意让他去做这个尝试。而且那个长老就跟他说你教他把就是让他们更加了解这个方法，学会了之后才可以让他们更早的去离开。然后他那个 Cammy 就觉得有道理，
1: 就是说服的方式不同。
0: 对，所以就又在另外的 Cam 去尝试，但因为是不同的 Cam， 当时学会这个方法的工人是在 Pacific 那个 Cam， 所以在另外的 Cam 要重新的再去训练他们这个知识，但是因为它还是很简单，所以还是很快就学会。然后这个在第二个 cam 目前做了5次尝试吧。第一次尝试想说是在一个废弃的 NGO 的地方，想说做一个样板房给大家看，然后大家过来参观了解。但是因为那个废弃的 NGO 的那个空地，它有一些比较隐蔽，然后它外边还有一些闸口，所以盖完之后发现大家并没有太大兴趣，就是因为你要来你还要找人去开那个 gate 才可以进来看。

0: 然后后来那个对这个成第一次尝试就成效不太好，然后第二次长老就吸收了这个经验，说我们需要找一个当眼的位置，然后最好是真的是有人在里面住的，所以他就第二次他就找了一个愿意去用自己的那个 tent 来去升级成为这个 Super Adobe 的一个一户的一个难民，然后然后也是用他的那个地方去做一个小的学习基地，然后就教大家去做。然后第二次因为不是比较当眼的地方，加上他的他盖完之后他就很自豪，然后就会邀请其他的难民来他家做客，然后大家来的时候就觉得确实很舒服，然后就是引起了大家的兴趣，所以就有更多的人也有兴趣。
1: 那我们聊聊那个制图方面啊，就是一般来说你这样子的专业的程度，你一般会先画 CAD 嘛，先做一个 master plan 来组织计划，那一般他们会吗？他们有计划能力吗？还是他们就草图纸画一画就可以做了？
0: 因为他们这个社区中心就是会有一个活动中心，然后也有一些小的办公室，还有小的医疗设备。我们就是想着可能就是大的那个活动室是用这种方法，然后其他的小的设备就是用比较快速的，就是用当地的一些货柜物。所以那些就是首先就是跟一般画图相似的地方，就是先预留那个空间出来，然后主要是要先了解例如货柜屋最大能做多大，然后他们的这个活动空间需要容纳多少人，大概预留那个空间，然后再结合就是请了那个专业的做这个超级土房的那个专家，然后就去讨论这个力学上成不成立，然后再去例如他说因为一般那个土房传统的那个学校教的都是像冰屋的那种形状，他们因为我们这个想做一个100人的一个空间，所以还是
1: 要方
0: 形
1: 的，
0: 长方
1: 形
0: 比较实用一点。然后这个我们当时还全世界发邮件，就是对这方面有了解的专家，然后他们都没有做过方形的，然后他们就是也要从头研究，然后他们跟这个后来合作的专家他就觉得要不然我们先做3米高的那个墙看看，因为太高又怕这个成这个结构不稳，然后中间又加了很多就是半拱形的一些形状进去作为加固，然后还有一些位置要做一些延伸的一些墙体，然后再结合一些轻钢结构来做更上面的一些空间，因为3米的话可能还是社区中心有点矮，所以就是结合了两种结构，所以就是下半部分就是跟超级土房的专家去做研究，然后上半部分再用另外一套系统来研究，
1: 就还是可以克服，那但还是需要结构技师做测算。
0: 当时我们也是说就是我们建筑师可能对结构不太懂，就是还需要结构技师来算，但是发现他们也没有任何的结构技师，所以我们怎么画他们就直接盖了，所以当时也很忐忑。对，当时我也就是请我的老师然后就是帮忙去检查一下这些结构。对，所以也是很感谢老师一直帮忙。
1: 如果说有双手的能力就能盖的话，是不是小朋友6、7岁也可以操作？
0: 那个 Super Adobe 的学校他说是从6岁的小朋友到80岁的老人都可以一起参与，但可以参与的不同的

0: 一些分工，例如从地下挖土放在那个桶子里拿过去，那可能就是小朋友跟老人可以参与。然后比较费体力的，例如要把那个土压实，那可能就是要比较强壮的那个、
1: 中壮年。
0: 对对对，但是、
1: 青壮年，青壮年。
0: 但是就是所有人都可以参与在这个过程当中。
1: 那窗子嘞，你们会用玻璃瓶是不是？除了玻璃瓶，还有什么可以用窗子？
0: 因为当时吸取了云南的那个项目的一些经验，因为当时进去的时候开的窗比较少，还是比较黑，所以这次活动中心我们就希望可以更明亮一点，所以就希望这个土墙上面都是可以采光。上面除了用了一些亚克力板，然后就是希望可以多加一些当地的在地材料。然后当时就是发现难民营里边也是有很多那些玻璃瓶，就希望可以结合这些玻璃瓶来用做一些装饰或者设计的方面。然后当时跟那边的 NGO 来提，他们也很感兴趣，因为就可以用到他们的能力跟材料。然后 NGO 就带领当地的人一起去收集瓶子，然后应该有收集了几百个瓶子吧。
1: OK， 所以其实它也算是个永续建筑的一个盖房子的方法，
0: 对，一个尝试。不过当时收集了很多不同形状、不同颜色的瓶子，然后当地人还做了很多试验，就是到底是圆的比较好、小的比较好，还是方的比较好。然后
1: 所谓的比较好是指，
0: 就是可能也要根据这个建筑它那个墙厚，然后怎么固定，
1: 跟实作方式跟墙体比较容易契合，应该说它的力学比较容易掌控。
0: 可能比较好去把它接起来。
1: OK，
0: 对，当时当地人就是设计了把那些玻璃瓶都拼像一个玻璃画那样子，然后他们就觉得好像方形比较好叠起来拼。然后也比较大，然后因为我们那个墙体很厚，所以放进去应该会比较稳，所以后来他们就专门去收集那个方形的瓶子，然后在附近收集不到，他们还专门去不同人的婚礼呀、去酒吧呀，去专门去说啊有没有这个玻璃瓶这样子。
1: 那你现在已经到了一个阶段啦，你还会想要继续服务这样的人群吗？
0: 如果有机会，就是也是希望可以继续，但是也是要看有没有这样的机会，
1: 因为会一直被世界打回来，打回来，打回来。
0: 是的，然后所以现在快毕业又开始迷茫。但是现在，就是从去年年底交完论文到现在，就是等着答辩这段期间。我也去了，在学校的跟着一个老师帮忙，然后这个老师他就是很希望用 AI 科技来
1: 解决这些问题。
0: 主要是服务香港的一些底层的一些困难。然后我在这个老师下面就是主要去了解香港底层的一些困难跟需要。然后所以这半年我也接触了香港的一些清洁工啊，然后无家可归的人啊，还有一些住汤房的人，就是了解他们的需要。所以因为以前都是在比较乡村或者是比较偏远的地方，因为他们的土地很多嘛，但是在香港就土地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然后可能也是就是可能不太能盖一个建筑来解决，然后所以在城市方面我也想寻找有什么其他的方式可以帮助他们。
1: 那这半年 AI 你跟他接触之后，这 AI 到底能帮忙什么？
0: 我们现在还在比较前的阶段，所以我的任务就是先了解他们的难处跟他们真实的声音。
1: 了解。那你看到如果是居住的情况最紧密的话是大概几平米会住到一个人？
0: 几平米会住到一个人、

0: 具体倒没有看几平米，可能，
1: 如果把它量化的话，就比如说，可能，我们一般人可能觉得，哎，20平米住一个人觉得很 OK 啊，或者10几平米，那你接触条件比较不好的是什么样的情况？
0: 如果是汤房户的话，可能他们甚至厨房、厕所都在一个空间，就是，或者是吃饭，就是旁边就是洗手间，然后，大概可能那个房间只能放下一个双人床，然后有的一家人住，但是可能
1: 一
0: 我
1: 家
0: 们。
1: 人是几个人？
0: 也可能一家四口吧，但是这些可能就是主要是在一些电视节目上啊，或者是在那个网上能看到，因为实际跟人家去见面的时候，可能他们不太愿意分享自己家里的状况，这
1: 就你看不到，其实不会让你看。
0: 样。因为现在香港是有一个叫社区客厅的一个。理念就是有一个公共空间可以让这些汤房户一起来使用，然后他们有一个比较大的厨房、比较大的学习空间，或者是洗衣服啊，或者是一些设备，大家都可以一起去那边用，就是扩展他们家里的空间出来。
1: 释放他们至少睡觉空间，不要有这些功能在一起，挤在一起。
0: 对，然后他们就可以一起在那边写作业啊，一起做饭，然后一起分享。对，所以我们主要是跟这些社区客厅来去联系，然后看看有什么在那边可以做一些活动，或者更加了解他们。对，然后另外就是跟一些机构去给无家者做一些服务什么的，然后就觉得这些群体也很需要帮忙。更支持，然后还没有想到自己建筑方面或者是其他方面有什么可以做的，反正是先理解是第一步吧。
1: 因为其实从云南一开始，你碰到挫折，其实那些挫折就已经是预备了，可能你在伊拉克这边就可以预想得到，或者你至少有比较强大的心理承受力去对应。
0: 对，就是像一开始我跟老师提出来，就是在伊拉克，我们想帮他们用这个方法教他们来盖房子，然后所有的老师都不相信这可以办得到，因为当时有云南的经验，我就觉得这是可以办到的，
1: 可行的，
0: 是的，然后对，就是也可以增加我的信心吧，就是像我以前就觉得啊，自己应该不可能，这也不行，应该也没能力。但是有之前的这些经验，就觉得，就是觉得自己也可以成为这个过程的一份子，这样。
1: 其实，在那个台湾也有很多永续环保的人群，然后专门做这种土屋，然后甚至有一家事务所，他也专门去做土屋的，教大家做土屋。其实多半是，以永续自然环保为核心，就比较没有在想那个，可能是解决社会问题这一块。
0: 所以我还是也要多去学习，然后多去看看哪里有需要，可以把它们结合起来。
1: 那聊一下你妈妈哈，就是。因为我晓得你妈妈，你一直跟你先生一直在照顾你妈妈，你妈妈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会带给你一些更有心理负担的对社会的哪一个部分吗？因为你是最，其实有点站在某一个人群的第一线的角色。
0: 就是你刚才提到我妈妈的事情，就是
1: 对。
0: 在我念博第二年的时候，就是正好要做那个中期汇报 confirmation 的前两天，然后她就突然中风，然后就情况很危急，送去医院，然后医生当时就跟我们说，有可能做完手术之后就是植物人，你要不要冒这个险呢？然后当时我们还是觉得，就是祷告之后觉得，就是还是

0: 希望去再看看有没有就是啊救他的机会。然后嗯，做完手术之后还是挺成功，然后但是就是有一个很长的康复过程，嗯，所以他到现在还是要24小时啊，就是
1: 都要陪伴
0: 的，看着。
1: 对
0: 对，然后在这个过程之中，就是我跟我先生基本上都是24小时或者是轮流去看他，嗯，也是会看到就是老龄化，还有这些像我们这一代就是独生子女的很大的负担。
1: 对
0: 对，而且确实是这些无论是照顾者还是老人家，他们都是很多的这些负担。然后就是我觉得除了这个 PhD 期间，
1: 嗯，
0: 除了了解到这些建筑啊弱势社区的这些方面，就是也对于这些老人或者是他们的照顾方面，就是也多了很多经验跟想法。
1: 像现在少子化，你听说好像长宁区它的出生率反正就是跟以前是打折又打折，然后像我们现在如果带大四的学生，可能我上次可能6位，那现在可能变3位，就是会逐年递减。所以呢，就是不仅像你说的单身的这个照护的问题、老龄化的问题，还有更多的是少子化的问题。可能未来人口聚集下降之后，它一系列衍生的一些情况都会发生。
0: 嗯，是的。其实我现在跟的这个老师，他有一部分也是去关注老人家的问题。像最近我跟另外的同事一起去做一些访谈，也是访谈老人家他生活之中遇到的一些困难，然后一些照顾者照顾他们的一些困难。然后也是就是有去想未来例如 AI 啊或者是机器人啊怎么可以作为一个辅助的功能，可以作为一些陪伴或一些照顾。就是可能也会对这方面会有兴趣这样。
1: 嗯，因为读博士他就是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怎么发生，然后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形成一个闭环，然后去交最后的 final， 对不对？
0: 对，也有可能是自己的一些经历，或者是自己的一些，
1: 你应该是最前线的了。
0: 对，所以这个经历也有可能改变我以后要做的事情或者是一些想法。但是我觉得自己还是对建筑跟弱势社区这方面还是很感兴趣，但是也不介意在其他方面也有尝试这样。
1: 嗯，好哦，那我们就把这一集然后推向给更多的这些财主跟金融机构，看看能不能够帮 Chelsea 来规划一些未来的道路。
0: 对，也希望其他人也有机会去参与到一些帮助弱势社区，或者是帮助自己的父母，或者是这些方面有更多的投入跟想法。
1: 嗯，希望更多的人群可以加入到 Chelsea。好，今天谢谢您的时间，那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信步拾阶而上，乍见琼楼玉宇，映照古今的明月就挥洒在跨越千载之遥的心田上了。欢迎收听《月满西楼》。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月满西楼》。我们仍然要请到师大的崔斯教授杨昌宁杨教授的节目中来。我们呢这两集谈到的是《唐传奇》里面的《李娃传》。那么《李娃传》呢，也是讲一个青楼女子的故事。那么你觉得怎么样呢？好像我们都认为，过去都认为很容易被认为青楼女子啊，没有文化，大部分都靠外表、靠手腕，让男人心甘情愿的掏光身家。但是其实呢，青楼女子很多都是琴棋书画样样通的，有的甚至能够与文人对上两句诗词，知识水准可能比家里的糟糠还要高呢。所以他们能够吸引一般文人墨士呢，都到青楼里面去。那么在唐朝的小说中，大多数
1: 像那个李师师
0: 啊，李师师也是哦，
1: 非常有名。
0: 你看我还没讲完，我们杨老师就忍不住了，因为唐人小说中大多数都是书生相遇名妓的故事啊，像《霍小玉传》啦。莺莺传啦，老师说李师师啦，我们现在谈的李娃传呢，都是很有名的代表作。虽然说这几篇都是书生跟娼妓的故事，结局却不太一样。李娃传算是这几篇里面结局最好的一篇了。算是吧，
1: 善终，
0: 得到善终算结局最好的一篇了。好，那么我们就要问问老师，你好啊，杨老师，这个李娃到后来被称为千国夫人，哦，那算起来呢，成为青楼女子的李娃是如何从一个小有名气的娼妓变成千国夫人的呢？当然，大从她与郑生的相遇开始了。那我们先不谈这些，我们把这个杨老师请到节目中来。杨老师，
1: 好。各位听众好，
0: 对，我们今天要谈的是《李娃传》里面的哪一部分呢？
1: 我们情节发展的，
0: 是
1: 听到情节发展的，我们来谈这个情节啊。
0: 好，
1: 我们这个主角永养生啊，他爸爸是常州刺史永养公，
0: 是
1: 啊，他是个贵贱公子啊，好，然后到京都来游玩，就，很浪漫啊，哈，就在这个交际场合啊，认识了李娃，李娃非常出色，就迷上了，迷上了，就落在陷阱里面了，这个，看起来啊，是非常有阴谋的，小子，你是个官家子弟，有地位。更重要的是有钱，
0: 有钱，
1: 我就要

0: 赚你的钱，
1: 是
0: 啊，完全都设计好了的，不要在坑里面了。
1: 嗯，
0: 好了，亚娃呀，相亲相爱啊，都治好啊啊，女娃也非常的优秀啊啊，那个公子洛阳公子非常的喜欢啊，非常的幸福。好，跟他一起的时候，有一次，他们两个出去，拜神，
1: 拜神，
0: 突然间，家里的急急忙忙来通知，通知你娃，说你妈妈疾病，赶快回去。总之，这个是假的，好了，但来不及啊，告诉你说。要回去一起回去嘛啊！
1: 是，
0: 那你娃叹气了，哎呀，我母亲突然间中风还是怎么回事啊？你先慢慢玩啊，我先回去处理啊。对了，
1: 就不见了，
0: 不见了，
1: 嗯，
0: 就这样，
1: 人去楼空，
0: 人去楼空，
1: 嗯，
0: 那有两个搞不清楚啊，以为大概没什么了不起啊，是吧？然后还想拖拖拉拉的玩了一下再回去，不对的。连带一些琴台楼阁啊布置啊这些啊门窗深锁啊一个鬼都没有了早就准备好了的是一个仙人跳
1: 是
0: 一个计策
1: 是
0: 啊中计了
1: 看
0: 他怎么办呢他前行完了他怎么办呢李娃他们全家都不想跑哪去了
1: 找都找不到
0: 对你问左邻右舍左邻右舍也没有人完全是空的表了这个时候啊便有一点转机啊有人啊邀请他参加这个殡仪馆唱歌唱晚歌原来他有这个天分他这唱歌唱得不错那个唐代那个时候的晚歌两种一种叫做谢露我会背谢上露何以西露西明照更肤若人死一去何时归是那个叶子上面的露水好很快就干掉了但是没有关系因为它是露水嘛今天的露水干了明天还会再有露水
1: 是
0: 对吧这表示是个循环没关系但是呢人死了能不能够再复活啊人死一去何时归啊露水干了没有关系还会再有露水是那么人死的可不可以再复活呢这个很深刻表示说我们在生存在自然之中自然是不断的循环的日出日落真是美景是吧夕阳最好那么既然自然是循环的我们人可不可以也是循环的不行人就那么几十年说走就走这个谢这段就是谢露谢露是用来对付王公贵人的对吧王公贵人死就唱谢露另外一首就是高丽高丽谁家地俱裂魂魄无闲语鬼伯必和相催逐人命不得少吃楚这个高丽跟谢露不一样谢露是用的是王公贵人高丽是从一般人一般的这个平民的这些的
1: 是
0: 他说这是个什么地方啊这就是个乱葬堆嘛高丽谁家住聚恋魂魄无相依不管你是有身份的也好没有身份的也好反正都摆在这个地方而且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到了要死

0: 的时候就有这个索命鬼就来抓你了，要约你去了。你想想，我等一等我还有事情没料你好还留了几个，不行，马上就要走就这两首挽歌好久好久，很不错啊。我们的公子爷不错，
1: 他会等于是唱挽歌的私唱就对了。
0: 对，他唱这个挽歌很有。
1: 还蛮有名的，到后来，
0: 很好哦，很不错那么也好吧。现在他那个女娃找不到了，他指望生活吧，是吧？而且他再回去，他爸爸不打死
1: 打死
0: 他，
1: 他。
0: 他也不敢，是吧？陆续的有一个职业了，唱挽歌，
1: 就
0: 那
1: 找
0: 个
1: 个
0: 生
1: 工
0: 活
1: 作就
0: 也
1: 对
0: 就不
1: 了。
0: 是了。那晓得他爸爸找来了，他爸爸的部下，这不就是我们家公子爷吗？
1: 是。
0: 嘿，居然在这里唱挽歌啊！
1: 打死，
0: 告诉这个爸爸，所以你看那个时候观念和现在完全不一样了。如果我们现在觉得，哎呀，这是有音乐天分是吧？歌唱家是吧？可能会发大财出大名但是那个时候是唐代，官家子弟，何等贵重的身份，跑到听到必须款来唱歌，真是丢尽了祖先的脸他这个父亲也实在过分。毕竟是物交朋友，一定是钱财都被骗光了，实在没有办法了，所以跑来唱歌，
1: 找生活啊！
0: 这是对的还是个父亲一气就把他痛鞭一顿，几乎打死了，把他抛弃了，不管他了，完了。这不就要等死了吗？
1: 对，暴打一顿呐，昏死在路上。对，
0: 这个爸爸对儿子居然是如此，这
1: 他生气呀。
0: 太气了，这是我们官宦世家，你怎么这样子没有志气你怎么这么糊涂误交朋友那个流连声色场所资财荡尽。然后现在迫于无奈去学唱挽歌，逼急丢脸，不是我的儿子，打死。那个时候是有点，现在观念完全不一样了，对吧？现在原来有音乐天才
1: 啊。现在就被叫变网红了。
0: 变成网红了，是吧？好得很是吧？所以，这个时候这公司也搞惨了，那个殡仪馆呢，他也没办法，是吧？重伤，只有一点点气然后给等他父亲走了之后，他来看他了，还好，还没有死，赶快救他，救了也没用那个伤受伤受得厉害。这到了后来，伤慢慢的好了，伤就结疤了浑身都是伤，浑身都是疤，透得一塌糊涂，实在是他也甚至不能够行动，人家把他一丢，让他自己死了算了这个时候，女娃来了，女娃来救他，还真好。他一看到女娃，他已经不大能讲话了，他就很当然很生气你为什么这样子抛弃我对，女娃真是好便来出手救他。那么女娃的那个母亲就是老鸨老鸨说这就是我。

0: 们设计的嘛。
1: 嗯，
0: 活该，你救他干嘛？那个死了算了啊！哎，你我真好，他晓得人的心理，你跟他讲道理没有用的啊！你要讲鬼神，要讲天道，他说我们能做事啊，拼再看啊！啊，他是一介公子，好好的没有事，带着好多的钱，
1: 嗯，
0: 大概用在女王身上，恐怕好几百两啊！我们赚了成那么多钱，还要把它变成害成这个样子吗？啊，我们会不会做得太过分了一点呢？
1: 嗯，
0: 啊，好吧，就算他不报复，可是老天爷在看着我们呢，啊，人在做，天在看呢，啊，哎，你不怕受到报应吗？哎，这个是对的，因为啊，那种七十鸟，那种老鸨，没有什么学问，啊，但是很现实，怕鬼神是吧？怕天道，怕报应，
1: 嗯，
0: 这人之共鸣也好，人因为怕什么怕什么，所以小心一点也还好了，是啊，好吧，他就开始来救这个公子爷，啊，哦，那很讲究啊，啊。因为他已经病得很重，浑身都是伤，
1: 嗯，
0: 这个疮臭得个要死，啊，还在流脓啊，是吧？奄奄一息啊。这个时候他晓得不能够急，
1: 嗯，
0: 不能够说哎呀，我赶快给他吃好吃的，让他死得更快，啊，要慢慢的，啊，吃稀饭啊，调养啊，让他的体力稍微恢复一点啊，然后再来，这个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很有耐心的啊，啊，来，逼死他，伺候他，啊，当然，在他如此的细心的，啊，有计划的、有步骤的这个医治之下，慢慢慢慢的恢复。
2: 算起来，这个李娃也是个有慧眼呐，对吧？他看得出来说。这个人虽然现在像乞丐一样，可是他的官二代的资质还在的，对不对？要不然谁想把自己的积蓄花在一个不成才的人身上？所以算起来呢，他算是有点慧眼，知道说这个人还是有点本事了。
0: 我想啊，除此之外啊，嗯，不但是有慧眼，说哎，这个人将来会成功，我要投资，
1: 嗯，
0: 不见得是这个
2: 啊，
0: 最重要的是还是良心的问题，
2: 良心呐，啊，善良，哎，
0: 因为这个男人他没有什么恶心啊，
2: 嗯嗯嗯，
0: 他来爱我，啊，我也爱他，他确实对这个男的，
2: 嗯嗯，
0: 有那么几分爱的，啊，他说他不光是说啊来花钱的啊，我通通都没那回事啊，是吧？他我想更重要的是他的良知，
2: 对，啊，
0: 我们。是不是他自己非常相信这一套？
2: 他人在做，比较有良心的人呐，啊。
0: 哎，对，一个是良知，
2: 嗯
0: 啊，还有呢，他很爱这个男的，
2: 嗯，
0: 他很优秀，很好啊，是吧？啊，我为什么要害他如此呢？
2: 嗯，
0: 那现在好了，既然是如此，我来救他，啊，我能够救得好，啊，好，慢慢慢慢的，那他恢复，
2: 嗯，
0: 恢复了就问他。他在干嘛呢？他读书的，读书要中举，
2: 嗯，
0: 要考试，是吧，嗯，就问他，你以前的那些，你还记得吗？这个公子也很妙，他说大概十成里头，只记得一两成了，哎。可见那个时候的这个科举啊，
2: 嗯，
0: 很勉强的，那，嗯，死记硬记的，对，哎，不自然，哎，嗯，学问不是那样子来的，啊，然后花钱，批上把应当要买的书都买了，
2: 买了给他，啊，嗯，
0: 这个里面有个问题啊，有个错误啊，说他们大概有100斤。100两金子啊，
2: 嗯，
0: 全部买的书，哎，这个最常常。

0: 写，你不要注意看，破物还是蛮多的。要还要不要吃饭啊？啊，是要准备考试，那么要买书看，那没有说，总不能不吃饭吧？是吧？总不能饿死吧？啊，这是胡说八道啊！这买什么买的？当然重要的必备的要买过来嘛，没有说嘛啊，嗯，那个好，这个让他有很好的环境，
1: 是
0: 让他慢慢的研读这些书，啊，等他一直等到他准备着差不多了，问他会不会有没有把握啊？去考试有没有把握？
1: 嗯，
0: 他自己估计，哎呀，可以了，可以了。哎，刘老师，慢点，我们一定要准备得很充实啊，不要急啊。再近一点，时间久一点，没关系，没关系啊！再等啊！啊，果然考试成了啊，成了不错了吧？啊，哎，李娃突然就说：“我帮助你，
1: 可以了，
0: 成功了，
1: 嗯，
0: 是吧？啊，是我对要对
1: 不
0: 起，
1: 对不起你。”
0: 现在你可以自立的，
1: 我走了。
0: 我拜拜啊！嘿，这个男的不坏哦，他懂得心理学啊。你现在跟他讲什么都没有用，只能跟他耍赖。
1: 嗯
0: 啊，好，你走，你走了，
1: 我
0: 马上
1: 死，死给你看，
0: 死给你看。啊，嘿。这就有两重原因在里面啊，
1: 嗯，
0: 一重原因是李娃本来就蛮爱他的，舍不得他死，
1: 嗯，
0: 第二个是李娃好不容易帮助他把一个生病得快要死的人，
1: 救回来
0: 了，
1: 嗯，
0: 不但救活了，而且蛮有学问的了。

0: 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你扯着马上
2: 死给你看，
1: 死给你看！哎，这就有两重原因在里面。

0: 病得快要死的人啊，
1: 救回来
0: 了，
1: 嗯，
0: 不但救活了，而且蛮有学问的了，这种成就感不简单啊，
1: 是，
0: 对不对啊？这个在这种成，在这两个原因之下，他怎么能够放弃他这种成就呢？对吧？所以是这样的，他这个男的是对的，这个有这种心理是对的，很简单。你当然不好说，你本来对不起我，现在你补过啊，我原谅你啊啊，这些都不要谈，这话很刺激啊。你意思是说，你对我这样，我今天之所以能够恢复、能够正常，完全是你的功劳。你要走，我就死，啊，我才不在乎这些的，很有道理。哎，这个地方啊，这个男生啊，糊里糊涂的，就是这件事情做的很明快，完全合乎当时的心理学，完全合乎，对吧？啊，然后这不就留下来了吗？是吧？留下来了，成功了，
1: 考上了，
0: 不说了，相当相当好的，啊，然后，他要去。他的爸爸也知道了，啊，但是爸爸也很高兴，儿子虽然没有被他打死，
1: 嗯，
0: 现在虽然成功了，对吧？但是这个公子见着爸爸的时候还是很保留，还是说我是李娃救的，
1: 嗯，
0: 啊，他还是想着李娃是个妓女，啊，父亲恐怕不能够忍受一个
1: 看不上，对，
0: 哎，妓女来做他的媳妇儿，对吧？
1: 嗯，
0: 所以一定是说啊，这也是他救了我，我很感谢，但是现在已经好了，我会让他走。哎，没有想到这个爸爸不错啊，啊，
1: 居然能接受
0: 哦，哎，这很难得，我们照道理说啊。你看他发现他的儿子跑到殡仪馆去唱歌，他会一阵鞭子把他打死的，太冲动了吧。
1: 就我觉得这个还能说得过去，因为他做父亲的培养他想尽办法培养儿子，是儿子到后来居然叫你去赶考，你居然把钱都花光光的就在一个妓女的身上，这做父亲的不生气是不可能的，打得半死是也是有可能的了。但是比较，我觉得比较难得的是他后来愿意接受李娃，以在当时的那种社会情况来说不太容易接受，
0: 太难了，
1: 对，不太容易接受，
0: 我们是官宦世家，
1: 对呀，
0: 他是刺死的，
1: 是
0: 开玩笑啊。那我儿子也公民了，来结婚娶的是一个交际花，可以吗？啊，谁就知道李娃是做什么的，
1: 对呀，啊，所以我就不容易，
0: 多少眼睛在看，
1: 我觉得那个父亲比较不容易，啊，他能够接受比较不容易，
0: 这个太难，
1: 对，
0: 对，这个父亲啊，哎，我倒真是蛮佩服的，起先他恨着儿子啊，一个能把一个儿子打死，这也蛮狠心的啊，对不对啊？啊，哈，他能够，我不要你了啊，我把你打死，啊，我对于没有儿子没关系，没有儿子总比有一个败家子要好得多。现在更难了，啊，
1: 对，
0: 偏袒要娶一个
1: 不容易，
0: 妓女来做媳妇
1: 不容易，
0: 啊，多少人的眼睛在看着，
1: 笑话，
0: 都知道吗？全部都知道。这个门风怎么办呢？你怎么去解释？啊，
1: 而且当时他用六礼来争取，争取一个娼妓不容易的，
0: 啊。
1: 说老实话，这是一个观念问题。当时的人有这个观念，不容易，
0: 不容易。
1: 嗯，
0: 我很钦佩他爸爸，真的是。敢做敢当，哎，绝对能够负责。我这儿子，败家子，不如不要，打死。哎，他我这个媳妇儿，虽然

0: 是妓女，但是了不起啊，但怕了个如此啊，人总是刘姐，人总是会犯过的，知过能改，怎么打言啊，我这个媳妇能够改过向善，好，我们救了我儿子，成就了我儿子，我要重礼聘请啊，聘他六礼聘他来做我的媳妇，嗯，合理的，很合理，哎，不容易啊，不容易，嗯，所以他变成贱夫夫人了，他变成夫人了，对吧，啊？对吧，啊？能够成功，实在是太不容易，太不容易，真的
1: 太不简单了。
0: 哎，这篇里头，
1: 嗯
0: 啊，我们很喜欢白先勇的这个笔调，他写的很细，
1: 是，
0: 啊，写这个嗯。这位女子如何细心的照料一个病人，一个几乎是垂死的人啊，一步一步，对吧？然后等他恢复，啊，时间很长哦，
1: 嗯，
0: 然后又再劝他，不是恢复就业，哎呀，已经忘得差不多了，对不对的啊？啊，嗯，这样子来成功。最后他还是为了免除，觉得哎，我帮助他吧，我最理解我自己良心嘛，但是我还是一个妓女，他是官宦之家，
1: 是
0: 他有大好前途，我不要耽误他，是吧，我愿意牺牲啊，我把事情做完了，做好了，最理解他了，也最理解自己良心了，嗯，好了，咱们分手吧，他去做他的官啊啊，我不要他管，我不能够连累他，他不能够连累这个男的，他是那个心里是这样，
1: 嗯，
0: 啊，那么这个男子很妙哎，啊，这个男子的办法，你说有什么办法好？哎呀，那，啊，嗯，你我之所以是如此，都是你的功劳啊啊！求求你啊，你不要离开我，是吧？是吧？没有用。最简单、最好的方法是吧？你走啊！你走了，我马上死，死给你看。你要不要走？就是我们刚刚分析的。一来，女子爱他，不能让他死。第二，他对他自己所付出的这种成就感很重视，这是我亲手做好的，我怎么能让他毁于一旦呢？是这种心态。所以白先勇的文笔还不错，
1: 白先勇
0: 啊，他那个写的很细致，很细致，
1: 嗯，
0: 确实是不错的，
1: 嗯，
0: 我们好像觉得只看到白居易的诗，
1: 嗯
0: 啊，没有想到他的老弟的文不错，
1: 文笔不错，可是没有看到他其他的诗词的作品啊，
0: 没有，
1: 没有，哎
0: 哎，我们刚刚说他有一些目录嘛，
1: 嗯，
0: 还有一些，他还有一些零零碎碎的啊，在别的地方也有的，
1: 嗯，
0: 但是那，能够有影响，能够传下来的，就这一篇。就这个李纨传，
1: 嗯嗯，
0: 李纨传呢，被批用的非常好，非常的细致。我们在这里想，怎么会这样呢？那是因为白先勇，
1: 嗯，
0: 他自己就是过中人，
1: 嗯，
0: 哎，我们刚刚不是说了吗？啊，他的妾只有三个字多，哈哈哈哈，啊，那整天在那里，这个。这个酒楼歌馆，就在这些深色场所里面流连，
1: 嗯，
0: 哎，他很有经验的，啊，不是像他那个老兄啊，规规矩矩的啊，不是如此的，是吧？所以这个，嗯，我们这时候也写的东西那么黄色啊，哎呀，这个生活那么 romantic 啊，哎。哎，主播果然也有优点，果然在另一边来说呢，他因为

0: 如果没有经历的话，写不出来。
1: 那最主要是他们两个双方面都有他们善良的点啊，两个的个性本性都够善良，所以在他是前面他觉得把他赶走，觉得不忍心，后来看他那么受伤也不忍心，然后他在把他治好伤，慢慢培养他的时候，他有那个心在。最主要这个男的呢，郑生他自己本身呢也愿意接受，也愿意往前走。那当然说接受不容易，所以我刚刚就说他的父亲肯最后接受更是不简单。因为当时你看李娃他是个酒落风尘呢，对，在烟火寨中算是老手了，是不是？长期他们的很多生活应该都是，他们的生活应该都是有点屈辱，对不对？痛苦的生活，就觉得说有点扭曲，灵魂也受到了污染。因为他们当妓女的话，应当学会了一套引诱啦、取悦啦、玩弄贵族公子的手段是一定有的嘛。包括呢，在对方人财两空的时候呢，他会设计他把他赶走，这算是当时算是一种手段，很卑鄙，可是又常常有的做法嘛，对。而且他们的手法干净利落，也不落破绽啊。但是你看他在欺骗这个荥阳生以后呢，他练机藏身不再露面，但以后是尽管有所悔悟了，哈，在赎身后来又愿意赎身救助荥阳生的这个系列当中，又展露出他思想当中，他品德当中有他善良的美好的一面嘛，他有这个好的一面，竟然前面是设计他了，对不对？后面还是
0: 前面是他
1: 设计的，
0: 老鸨的
1: 对设计啊，
0: 哎，
1: 所以呢，后面
0: 老鸨害了大概不晓得多少人，
1: 没错，
0: 哎，这个也不是第一个，
1: 也不是第一个啊，所以在最后呢，可以看到说他本身的思想品德当中有他好的一面，有他好的一面。所以呢，他有生对生活的精明啦，什么啦，性格的，他性格尽管很矛盾，但是在利和义方面呢，虽然有义不可分割的，他也是利压倒了义。所以后来呢，在荥阳生沦为乞丐的悲苦生活面前，他善良的人性好像复苏了耶，他善良翻过来了，所以说转化之后所成就的超出了常人所能达到的境地，
0: 对啊，
1: 所以也克服了他思想中比较矛盾的一面呢。他由一个贪财无义的妓女变成一个善良多情的贤妻良母，不容易啦，是不是？那转化之后呢，觉得说哎很不错。当然这个李娃传里面对女主角李娃的性格塑造不是单一的了，比如说他比较丰富比较复杂的内容，也说明了他不但说生活简单化，可是在塑造人物形象他比较贴近现实，所以这个人物呢其实当时是很符合他生活上本来的面目的啊，有点像是比较纯洁无瑕一样，但是很难讲哎，对吧？你看当时的情况要救一个人，那从他的这个，我们这里他里面有写嘛，你看他的那个生活，你看看他说这个他本来是救他以后呢不精工，要铸成荥阳生之后急流勇退，想离开所爱，显示他的性情，他是个拿得起又放得下的人，是不是？可是他说李娃可惜生错了时代，有人说就像老师说的，说在那个时候他只能帮助人做好事，但如果在现代的话他应该是很不错的一个表现，是不是？不太容易，但是像老鸨我觉得这个形象也塑造得很成功。你看这个郑生有钱的时候，他老鸨对他的态度跟他的钱财耗尽之后就把他赶出去，也是当时是常常有的情况，可是你看也是不太容易， 他后来也愿意接受，后来那个李娃把钱自己赎身嘛，赎身然后就把这个郑生带回去，慢慢的把他的伤养好，让

0: 他念书，鼓励他再去考试，这也是不简单啊。说老实话，有人几个人愿意这样是不太容易了，是不是？你看，看到年轻人，看到他面目全非被打的那个样子，对不对？已经变成乞丐了，他心里也被打动了，所以给义母缴纳了自己赎身费，搬到妓馆另外住，开始全心全意照顾这个年轻人，用了一年的时间才调养好他的身体，又给他买了书籍。刚刚老师不是讲说花了百金去买书吗？鼓励年轻人参加科举考试做准备。经过好几年，不是只有一年，好几年努力之后，他才以第一名的成绩通过了科举考试。当然最重要，世间的人对他的人品的评价也很好了，所以他后来被任命为四川成都的官员，那是不是、那么他准备去赴任的时候，李娃就告诉他说，我已经完成我的使命了，我也该走了。就刚老师讲的说，你走我就死给你看，是不是？是，那本来是他愿意的，说啊，好吧，我把你送到四川到剑门去。结果他们剑门遇到了谁？遇到了这个郑生的父亲，是不是？他的父亲居然肯接受，他就问他说，你为什么变成这样？他就说，哦，他就把这个原委说了。就最重要是难得的，我刚刚说了，难得这个老人家承认了他跟李娃的婚事，这点才是不简单。以前的人很难呐，对不对？我一个好好的家庭娶一个妓女当，而且正室，哎，
1: 所谓人言可畏。
0: 对啊，
1: 他自己人受得了，多少人看着啊？
0: 对啊，对啊，所以娶来当正室真的不容易了。所以说他们最主要，他们门第思想当时是迥异的，不太容易的，所以他能够承认他们的婚事，而且把他娶进来，最终当然是李娃也相夫教子，孝顺父母。但是这一点是因为，虽然李娃重新培养他不容易，但是我觉得这个老人家肯接受也是不容易，
1: 对，
0: 是不是？那个时候的人哪愿意？我这个门第家
1: 哪有这一套？
0: 我哪娶这个不容易了？所以说，这个故事算是当时唐传记里面最难得的一个故事，
1: 对，
0: 最结局最美好的一个故事，对不对？那这个结局的美好不是都有的，所以这个故事会
1: 还有一个原因啊，
0: 还有
1: 时代的因素。中间有一段啊，他在被这个女娃遗弃了，
0: 是
1: 茫然无所归的时候，他能够有机会到殡仪馆去唱挽歌，而且非常的成功，可见的啊，当时不行的，当时瞧不起这个行业，或者现在哇，原来有音乐天才，他的成就可能比他去中举啊、中进士啊来得更快，对不对？
0: 对，
1: 如果在现在来说，可见到现在是跟以前不一样了。现在只要你有某一项才能，通通可以出头，并不现在只是有一条路走而已。当时没有办法，只有那条路啊，没有别的了啊。所以你看，时代的进步啊，进步的太多了，但是那个时候就不知道这一套了，哎呀，在殡仪馆唱挽歌，低贱的啊，没有地位的，人的观念啊，完全跟现在是不能相比。
0: 对，
1: 完完全全不能相比。当然了，我们现在看长城期，我们也不好批评那个是那个时代的事情啊，对不对？我们以我们现在的来衡量它，那有什么用，对吧？你不能倒回去了，不可能的事情，
0: 对，不太容易了，但这个整个故事呢会比较受一般人的欢迎啊，跟喜欢，就是说他居然有个美好的结局啊，
1: 是啊，你想抑郁症是根本就不了了之，是啊，而且抑郁症受的损害
0: 是
1: 后小一阵悲剧，

0: 对不对啊？我们结婚就啊，那么这你啊，这个是圆满
1: 是
0: 啊。常常我们在阅读中间啊，很难接受圆满。
1: 嗯嗯嗯，
0: 哪有那么好？
1: 希望期望圆满，但是不一定。
0: 对，
1: 一定当时马上接受。
0: 哪有那么巧，那么好？
1: 嗯，
0: 但是他总算做成了。哎，这个不容易。
1: 是。
0: 那好，因为我们他这个故事啊，
1: 嗯，
0: 跟另外一个，很有名的周延儒的《鹅绒夫人传》，我们在下一次啊，来跟各位补充。
1: 哦，有补充说明。
0: 还有关联，很有关联。
1: 嗯，
0: 还有他的，因为这个是白先勇亲身的经历，所以他那个细致啊，他怎么样子一步一步一步，我们还要再下一次来做他的艺术分析。
1: 哦，好好好。
0: Okay，
1: 这不太容易了，因为我们李娃传呢是唐代，就像我们的白先勇，他算是一个著名的传奇小说啊，讲述的出身名门的郑生跟长安名妓李娃相恋，历经遭遗弃流落街头的苦难，最终呢在李娃的悉心照拂之下，他这考取功名，一家团圆，算是很曲折的爱情故事，也是当时唐传奇里面少数的拥有美好结局代表作了。所以他故事带着第一见钟情啊，上京赶考，那碰到这个名妓李娃，惊为天人，然后私定终生，后来搬入李娃家中同居，但是后来变怎么散尽家财，再被遗弃啊，所以一年之后，一年呢哈，他正生盘缠耗尽，李娃的养母呢就设计把他赶出家门，并且搬家，
0: 先生
1: 找一走了之，那让你完全找不到。抛弃的一无所有的郑生，然后呢流落街头，人财两空，郑生流落街头唱挽歌为生了。我们就说对不对，唱挽歌嘛。期间呢他曾经呢被担任刺史的父亲认出来，因为生气怎么那么没出息的孩子，所以把他打死，打得要死不活的。然后可是他丢了他以后呢，在某一个下雪的严冬，他当乞丐了，行乞的郑生刚好走到李娃那边，然后呢再来就是弃旧迎新呐，奋发向上了。李娃算是有良心的人，所以当时呢他就决定把他带回家中照料，拿出积蓄为自己赎身，另外租屋居住，然后几年了，不是一次两次，几年之后才学业大进，成功考取了进士。所以呢到最后呢破镜重圆，他要得到高官之位，但是李娃当时是觉得自己低贱的身份不适合了，所以他就想说我要走，坚持要去求取。那后来呢这个他难得的他父亲在渡口跟他重逢，然后他就向父亲坦白说，我因为当时被你打了怎么怎么怎么怎么啊，然后后来已经要死不活了，又李娃又把我救回来照顾我啊，然后培养我，我到现在能够得到这个官位啊，所以呢愿意接纳李娃，并且明媒正娶，娶她为郑家媳妇儿。我觉得这个老人家不容易，
0: 不容易，
1: 那不容易。那最后呢这个李娃呢婚后贤淑温婉，侍奉公婆极为孝顺啊，那皇帝因为觉得她的贞洁品性，将她封为什么千国夫人，她是有封诰的啊。那郑生跟李娃他有四个儿子，到最后的都身居高位。那这个故事呢算起来是以当时的严格的门阀制度呢，他不仅赞扬了李娃的深明大义啊，觉得坚贞的情操，也开启了后世在戏曲中常常看到什么落难公子考状元，是不是常有这种事？落难公子考状元是有这种事情，可是呢，陈世美的故事也很多了，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陈世美故事也是非常多，所以这个算是比较美好的《李娃传》是美好的故事。那我们也谢谢杨昌龄杨教授跟我们讲了这么多。说老实话，故事很多，但是美好结局的其实也有限，但这个算是。

0: 好的一段。
1: 不容易
0: 啊，
1: 因为啊，
0: 嗯，
1: 你有没有发现，悲喜故事很容易讨好，
0: 是
1: 美好，这是有那么好吗？
0: 怎么可能？
1: 哎，不太好，有他心理上的麻烦。
0: 是是。
1: 那么李旺这算是。
0: 算是有好结局的一段，
1: 这是不错的。
0: 谢谢杨昌元教授到节目中来，我们祝福每位听众朋友，您平安健康快乐。下次别忘了月满西楼节目，让我们空中再会，拜拜。

0: 这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吴伟伟制作主持的《看得见的歌声》。
1: 当旋律响起，文字出现情感，有了形状，歌声开始被看见。这里是音符与诗意相遇的地方，从古典诗词到近代文学，从作曲家的笔尖到歌者的呼吸之间，中国艺术歌曲在声音中描绘时代，让我们一起听见画面，看见歌声。欢迎收听《看得见的歌声》。

0: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那我们继续上个礼拜，好，我们请到宗哲先生来到我们当中。那我们听过他上一集就知道说他的幽默风趣、博学多闻，但是他却一直要用一个身份来定格自己，就是上帝的中仆。那我们请这位中仆呢，再继续在我们节目里来分享那个邓宇贤他的有两个作品嘛，一个是上前面一集是李林秋先生写的四季红望春风，那现在呢是月夜愁汉雨夜花。那这么那因为我们都欲罢不能啊，所以我不要太多的我不要讲太多的话，请那个宗哲先生来从先讲雨夜花是月夜愁，
1: 我们先来谈雨夜愁。
0: OK， 好，没有问题，请
1: 战前的四大名曲我先打个招呼，各位朋友大家好
0: 对，我
1: 是吴主持人大家好。战前的四大名曲刚好作曲者都是邓宇贤先生，我们在上礼拜介绍过。那么刚好有两位作词四季红跟望春风，就是上次介绍的李林秋先生。那月夜愁跟雨夜花是周天旺先生啊，周天旺先生。我先来介绍，我就今天先来介绍周天旺先生啊。那周天旺先生他其实他是也是天才的哈，他天才。他是1911年出生的哈。那他年纪活到77岁，
0: 哇，
1: 77岁，在当时的
0: 是长寿耶，
1: 在当时算是长寿。那他出生是在今天的蒙甲，就万华，万华哦，万华很有名，叫北皮寮，剥皮寮，北皮寮。那时候因为可能是因为那边需要一些宰猪啊、宰牛的地方啊，那要卖要剥皮啊，那剥皮了，不是剥人皮啊，不是。那他家境也是很不错，因为爸爸是中医师，所以他从小也是念成渊中学，而且对汉文的基础也是非常好。那因为在日治时代呢，禁止台湾唱传统的台湾歌谣，因为歌谣我上礼拜讲过有很浓厚的民族的精神和情感，我说日本人就是怕，那是日本人 就怕会不会引起一些无谓的情绪出来。那后来日本人在台湾开设的唱片会社，就会社就公司的日本叫会社。那因为基于商业考量，毕竟经济重要，所以这种禁令就逐渐的变成突击形式，慢慢就没了，就可以唱自己的，台湾人可以做自己的歌谣、自己的歌词。那唱片公司网罗很多的这种很有才华的这种作曲家，那当然作曲作词的，那邓宇贤、周天旺、李林秋这些先生，还有姚占虎先生、王云峰。姚占虎先生我简单介绍，他是基督徒，在当时基督徒还不多的时候，姚占虎先生他们是基督徒，然后他的家人后代到现在都在基督徒。

0: 基督徒，那还有当牧师的，就特别介绍一下。
1: 嗯嗯
0: 好，那么在1988年呢，
1: 1988年，
0: 对对，就是周天旺1911年出生，
1: 对 对，1988年
0: 去世，对，他1988年去世，歌谣在台湾的歌谣界就用他做的《雨夜花》讲来，给那个词叫“花谢，挥霞鲁头不再回”，
1: 哦，
0: 就花谢了，
1: 谢路
0: 途了，哎哎，不再回了，
1: 回霞鲁头
0: 这样在痛，这
1: 对，
0: 这样在
1: 啊
0: 在叹息，就好可惜、
1: 啊。
0: 虽然他已经高龄了，大家觉得、哎呀，又失去一个啊、
1: 嗯。
0: 好，那么周天旺先生他在作曲，我现在先介绍，我们叫《夜愁》。
1: 嗯，
0: 《夜愁》里面有一个名词。叫做月色照在，月亮照在三山路。那什么叫做三山路？三线路。什么叫三山路？这有人会问。
1: 山是高山的山还是一二三？
0: 一二三的山，三条、
1: 哦就是哦、三条线、
0: 就是、这马路是三条车子在走的、
1: 哦、
0: 当在日治时代，因为仿效当时的欧洲法国、哦它大马路中间会用两个我们叫安全岛、
1: 嗯嗯、
0: 那时候大马路中间辟了两条这种叫绿地，我们现在变成安全岛、那时候用两条，所以这条马路就变成三条三线道、所以三线路我们现在就三线道的意思，从月亮照在三线，那么这三条路在今天的台北、台北在日治时代就是中华路
1: 哦，中华路、
0: 爱国西路、
1: 哦、
0: 还有现在改为忠孝东西路、那以前叫中正路、这个在日治时代就是三线路、所以这马路是特别宽的、所以我们今天在爱国西路看就是中正纪念堂那边、
1: 是
0: 很宽、然后那个中华路、已经后来有中华商场
1: 对,
0: 对、所以中华商场旁边有那个火车道
1: 嗯，对对，
0: 所以那路很大，
1: 嗯
0: 那路很大，如果你中间没你光用那个划线哦，可能还不清楚，所以就用这种安全岛
1: 啊、对，
0: 所以就了解这歌当时就有三线路，有那么大、宽大的马路、是这个意思
1: 啊、
0: 好，那么月夜愁啊，他这首歌在表明的，就是一个。孤单的失恋的人、
1: 失恋的人
0: 失恋、他在晚上肚子自己一个人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没有伴、然后在白天呢、又听到就秋蝉在哀啼、蝉叫秋蝉蝉在夏天叫的最最亮，可到秋天蝉就差不多生命要没了，
1: 他的一生就是
0: 所以他里面有一首秋蝉哀啼，就秋蝉在哀啼
1: 哀啼，对，他生命快结束了、
0: 对对，然后就他听到这个他就加添我伤悲，就增加
1: 我的
0: 悲伤，对、然后心头生目屎滴，我都很押韵、
1: 对对对、
0: 都是在晚上，所以他三段都是啊怨叹鬼迷怨叹鬼迷，就夜晚上有月亮的晚上、第二段忧愁夜晚、月亮，那最后一个无聊鬼迷，为什么最后才要写，它都有它的含义、一开始怨叹、怎么抛弃我、是这样、第二首忧愁、我一个人就还在那边怀念他，很忧愁、最后的我好无聊，
1: 他都不爱我了，对
0: 不爱我，
1: 对、
0: 我还在那边干什么？
1: 我还在怀念他。
0: 他是有意境的，是这样。这是月夜愁哈、我要强调的是，但月夜愁最重要的是什么？我要讲为什么跟圣经有关？
1: 对呀、
0: 月夜愁它其实是那时候马偕博士，他到台湾来传福音，然后他对原住民，因为。原住民是平埔族的、他对平埔族的、因为他没有 到阿里山这边、平埔族的、可能是在金山那个地、现在的金山那个地方、 的那地方很多平埔族的、
1: 嗯、
0: 那夜愁其实是来自于平埔族的

0: 歌谣
1: 哦，
0: 来自平埔族的歌谣
1: 啊。
0: 那这他的歌谣呢的歌词就是马街博士，
1: 嗯，
0: 哦，那作原来的作曲者就不知道，是后来昨天晚有稍微用这个稍微改变一下，稍微没有很大的改变哦。那时候的歌词是马街医生马街博士他写歌词，就歌词总共有十一段，
1: 嗯嗯，
0: 总共有十一段哦，
1: 十一段哦，
0: 对，描写什么呢？他描写的是拿俄美，就是路德路德记路德的婆婆、啊、
1: 十岁的那个画，
0: 对对对对，
1: 这
0: 这路德的婆婆、哦嗯、那因为那时候平埔族有一个女孩子，名字叫做拿阿美。
1: 拿阿美，
0: 拿阿美、啊、
1: 很像拿阿米
0: 啊，像拿阿米那个发音很像、
1: 啊啊啊，
0: 所以就让马杰博士联想到，哎，联想到拿阿美的品德，
1: 嗯、
0: 还有路德，所以有十一段，
1: 嗯、
0: 哦、
1: 嗯，
0: 啊，但是那个调都差不多，跟现在乐手差不多，哦、啊、比如说，但是他这个调，他用当时的闽南语，
1: 嗯，
0: 但是又有一点。因为平埔族可能知道闽南，但是又有一点音不太一样，所以你在听那个歌词的时候，哎，这到底是闽南语还是国语还是华语这样、比如说他第一段炸有几人，以前有一个人名拿阿美，名字叫拿阿美，住在犹太，但是他这四个字四个字、哦、住在犹太本国居住，然后犹太饥荒，
1: 嗯，
0: 发生的饥荒，欠缺粮米，然后就迁徙摩亚，路德就摩亚人嘛，外邦闪避，这是第一段，他四个字四个字，每一段
1: 很押韵，
0: 对，四八三十二，32个字，然后在耶稣就是最后把啊，然后把这一段的最后，这边啊外邦闪避再重复一遍一个。啊，外邦闪避这样，但是他是用台语念的，你要用国语念会觉得不太押韵。所以我说耶稣其实是从这个马杰博士
1: 《
0: 路德记》里面的故事，有十一段描写，从拿俄美他全家迁徙到摩亚，然后第二段是父子都死了，一家寡妇三口。
1: 对，
0: 三个寡妇，然后怎么样？然后后来就赞美这个路德，只有他愿意跟随婆婆。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这在第六段就写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所以非常棒。那周天旺先生拿到这个，他就调子很美，而且这是圣经的，他还在想拿俄美路德他们先生死了。他们那种情操、
1: 哦、对，
0: 情操，然后他联想到、那如果有一个女孩子她失恋
1: 了
0: 失去了或者怎么样，
1: 失去了爱人，
0: 所以他才想到夜夜愁、
1: 哦、
0: 所以
1: 转化过来，
0: 对，转化过来是跟圣经有关的、
1: 嗯、
0: 那但是一样的，日本人是把这种夜夜愁改为军歌
1: 啊，也把它改成军歌、
0: 对，叫做问夫诺芝麻，就军夫的老婆，就是要鼓励年轻的台湾人要从军、然后当老婆要鼓励你的老公、他歌词是这个意思，
1: 好有意思啊，这很厉害，这可以掰得那么远，
0: 所以邓宇贤也是一样很生气，
1: 对对，
0: 为什么我的调是这么美，
1: 你把我
0: 感觉感觉一二一二这样亲亲亲，这是有关你爷爷丑 的事情。
1: 没有，从这个地方我们也看到邓宇贤他的音乐是多么有影响力的，
0: 对对对，
1: 因为已经家喻户晓了，所以日本就说哇，我们就赶快借着这个曲调哈，表达宣达我们的
0: 对对对
1: 要达到的目的。
0: 所以我觉得当时的这些，当然台湾现代也有很我也蛮钦佩的这种做这种音乐家，尤其是作词者、他们那些词还是都一样，传统都有押韵、比如说我在上礼拜讲的那个给敖、郑基英先生 他你看他想到这个，他想到因为什么

0: 因为他想到自己的，他也做了一首歌叫《老伯》，这爸爸，他爸爸去世，他还蛮怀念的。
1: 啊
0: 他想到说，如果一个夫妻两个老的时候，就假老，他想到这个老，老押韵是熬，或是烤，都押韵。他说这题目就把它叫做给熬，台湾话给熬就是老婆嘛，所以我觉得他也蛮棒的，所以这种作词者，他还要押韵，还要有内容，真的以后有机会再介绍给熬，那真的蛮感人。那我现在常把给熬是老婆唱给老公听的，但是我都把它改成是我唱给我老婆听的。比如说他当中有一句话说，你总你自从嫁到你家，自从嫁来恁家，嫁到你家，那我就感觉自从你嫁来阮家，就这样的。那有一次我就唱给我的几位好朋友，都是男生，他们都是师大的教授，我说给瑶这首歌我用我们这些男人唱给老婆听，每个人听到哭，你要唱出很有感情，那真的是由衷的感谢老婆
1: 的对对 对, 对，
0: 你嫁来阮家，你陪我一世人，
1: 对，
0: 你都唔捌计较，你从来没有计较，
1: 计较，对对，
0: 你也唔捌咧怨天怨地，所以由衷的感谢老婆，
1: 对对对，
0: 所以他郑经他两段嘛。啊，这两段最后也很有意思。他一开始是说，那找无家己，找无人甲咱友好，不是家己哦，找无人，我用找哦，用找哦，不是无人甲咱友好。虽然我不是没有后代哦，他后代他们要各自要
1: 找不到这样，
0: 找无人甲咱友好，他怎么找无人甲咱友好？这是老婆唱给老公听的，找无人甲咱友好。所以呢，所以老婆就跟老公说。我都好你寻找，为什么？为什么没有人，来？当我老的时候，没有人来孝顺我，没有人来照顾我。为什么要让老公先走？因为男人比较脆弱。
1: 那是爱的极致。
0: 对，
1: 对不对？
0: 老婆，男人到老的时候，坦白说，他也不会做家事，什么都不会，所以只看到你一个人在街头呆呆这样子。
1: 对对对，那个创造的时候，男生是尘土造的嘛，
0: 对对对，
1: 女生是帮助者，比较厉害啊，
0: 所以
1: 对对，
0: 女生是骨头嘞，
1: 对对
0: 对, 对，所以很厉害，所以但是第二段，如果那有人敢，那有家己事事敢友好，你都牛蛙先走，老婆说那我就先走了，为什么？因为还有人孝顺你，所以放心
1: 啊，
0: 哇，你要了解这种。
1: 那
0: 种感情，这种
1: 深，
0: 不是唱过就算了。
1: 对对。
0: 但是我现在是用我唱给老婆听的，我那跟我这些男生的朋友们，我说我们这个不要换。有人孝顺，就我先走。因为老婆我放心。因为我唔敢，如果没有我唔敢，我舍不得，我唔敢看你为我目屎啦。我改做我唔敢，我舍不得看你孤苦流眼泪。
1: 对，
0: 我就把它烧干。哇，那些朋友的，
1: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这种另一种情怀里面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休息一下，来听一首歌，然后我们继续再请钟哲先生替我们分享。你们是不是觉得很精彩呢？我是觉得哈。

0: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我们在《月夜愁》里面哈，就发现其实一个不管是歌词或者歌曲背后，都有一个很动人的故事哈，还是源自都源自不同的那个来源，但来源有时候真的是我们自己想象不到的。如果没有钟哲先生他给我们这么精辟的解释哈，当他自己是非常用功的跟我们解释的时候，我就觉得这首歌跟我的距离怎么那么近啊，是不一样的。那我还是把宝贵的时间留给钟哲先生。除了月夜愁，我们下面还要讲一首雨夜 花，对不对？好，
1: 是，请。好，谢谢。所以我月夜愁最后讲的月夜愁就旋律在1970年代也再度改歌词，但是改为国语华语的邓丽君小姐唱的，叫做《情人再见》。情人再见，
0: 对对对，我听过。
1: 对，这是月夜愁的曲子。
0: 哦，
1: 但是改为《情人再见》。
0: 对，他转化成国语的时候又改了歌词了。
1: 是，所以其实台湾的歌谣后来变成所谓流行歌谣，它是不断的，它原则不变。不断的创作哈，我容我再举例一个例子啊，比如说台湾在战后曾经有这种所谓的4万块换一块台币，就旧台币换新台币，所以经济就哇很惨，经济很惨都在战后，
0: 因此1930年，
1: 对，所以李林秋，我再回到李林秋先生就也写了一个叫做《捕破网》，捕破网
0: 啊，捕破网
1: 哦，就是
0: 这首歌也很有名，
1: 对，很有名。这是战后，这是战后四大名曲。战后四大名曲叫做《修捕网杯》，修就修蚂蚱，蚂蚱的修蚂蚱，
0: 修蚂蚱什么？
1: 郭金花先生唱的，
0: 对对对。
1: 那捕就是捕破网，这捕破网也很有名，这是战后四大名曲。我简单讲就，
0: 是，
1: 就是那个。网渔网的网，但是台语就跟希望的望是一样。那希望破了，因为经济破产
0: 崩溃
1: 崩溃。

啊，要怎麼補這個網，補破網，我就蠻有意思，下次有機會再介紹戰後四大名企，修補，補破網，啊，這個網，修補網，第二、第三個這個網，

0: 隔壁的阿明都回来了，怎么阿亮还没有回来？所以就望你早归。哇，这个意境非常棒，
1: 是很悲情
0: 的。对对对，但是这个词，这个词哦，它已经打破过去台湾民谣一点传统，它不再押韵。
1: 哦，真的？
0: 对，它没有都那么押韵。
1: 嗯，
0: 而且也没有说，哎，每一个字数都一样，它就突破。
1: 哦，
0: 他突破，哦，所以也非常棒哈，这个忙里杂鬼特别棒。
1: 嗯，变从诗的方面变成散文的那种感觉。
0: 坦白说在，还没有民进党，就党外，党外出来竞选都用这首歌当主题曲，忙里杂鬼这样。因为那时候，不是有就是美丽岛事件嘛，老公都被抓进去了嘛，所以这些老婆都出来竞选。结果都是最高票，所以都用《忙里杂鬼》这首歌，所以其实有些台湾民谣都在竞选的时候变成主题曲，国民党也有，好，那小波忙杯的杯就是杯底唔通饲金鱼，杯底不要养金鱼，意思要干杯不要留着，那这什么意思呢？这是李林秋先，不是李，是李全生老师，这是跟228的背景有关，因为那时候228就是省级冲突，那吕先生老师就是说我们要和解，所以就说要阿萨利，喝酒啦，干杯啦，不要在这边犹豫不决，这杯底唔当起，这杯底不要养金鱼，意思就干脆，大家这是一笑泯恩仇。
1: 哦，对对对，
0: 所以每一首这种歌叫为什么叫名曲，它都有它的历史背景，当时台湾的历史背景，这个留着以后战后四大名曲我们再解释。那现在回到雨夜花，我就顺便这样介绍，
1: 是
0: 雨夜花这首歌它是有故事，它作曲者就不是这个周天旺先生，
1: 周天旺
0: 他是有故事的，
1: 哦，
0: 有故事的，我现在介绍。
1: 好的好的，
0: 周天旺先生，我在上你我介绍，他是生在蒙甲哈，父亲是中医师哈，他成恩中学，他汉文的底子也很够哈，这个以前介绍过。那周天旺因为他是算是艺术家啊，音乐家哈，这种艺术家他们就喜欢
1: 主修艺术的嘛，主修
0: 不是不是，我说他就是喜欢这样
1: 个性啊啊，
0: 所以他们都很喜欢小酌。
1: 啊，
0: 当时这些艺术家，他们喜欢小酌，他们有时候会到当时所谓的酒家，也就是现在的延平北路。
1: 哦，
0: 我在出社会延平北路一带，
1: 就什么黑美人大酒家，对对，
0: 黑美人家这样子哈，他们也喜欢到，但是不是弄不好的，他们就是在那边灵感啊什么。那周天旺先生
1: 像艺文沙龙一样
0: 的，对对对，
1: 只是不是喝咖啡喝的是一种，
0: 是是是，对。那当时他是在这个我所谓的哥伦比亚这个唱片公司，他是掌理这种文艺部的，掌管文艺部的。
1: 哦，他在哥伦比亚，
0: 对对对，他掌管文艺部。文艺部就是要写作啊，要编一些，
1: 像编辑一样的，
0: 像编辑一样，你要出刊物嘛，那因为工作上有时候应酬，他必须要到酒家去嘛。那有一次他在酒家听到一位酒家女，我们叫沦落风尘的酒家女诉说她的悲惨的故事。原来这位小姐呢，她本来是一个很纯洁质朴的乡下女孩，从南部台湾南部上来的，
1: 是
0: 乡下上来的，那离开故乡来到。对家境的问题嘛，到台北以为
1: 找工作
0: 也比较，那爱上了一个男孩子，双方已经论到婚嫁了，可是对方的父母，男孩子的父母就
1: 嫌弃他
0: 嘛，你对方家境也不错，当然嫌弃他，你什么人不娶？我不允许有这种媳妇，
1: 有门当户
0: 对对对。男孩子也没办法，所以后来像这一类的歌曲很多，像这一类的歌曲是很多的，后来也就是像在。

0: 园，这个公园的这种、嗯、这种悲喜剧，悲喜公园，公园悲喜剧，公园悲喜曲，
1: 哦哦，
0: 也有这种歌，
1: 哦哦，
0: 悲就是喜，就是本来谈恋爱谈得很好、哦、啊，突然你说不能结婚了，
1: 哦哦，
0: 也有这种曲，这类蛮多的，后来就是一开始就是从雨夜花的故事这样过来的，
1: 哦、
0: 都延伸的，对对对，
1: 哦哦，衍生出来的，
0: 是，所以，后来这位男子就没办法，因为父母之命嘛。
1: 对对
0: 哦，啊，你就说都拢是恁北部啊嫌我，也有男生这种歌曲的，哦，啊恁北部嫌我，嫌我家境贫寒，
1: 嗯嗯，
0: 所以这种歌蛮多的哈，哦
1: 嗯嗯。
0: 那男孩子就变成类似薄情郎，
1: 哦
0: 就这样
1: 子，心汉了
0: 啊，对对，就这样爱上了别的女孩子，遗弃她，结果女孩子认为，哦，认为你遗弃我，所以。啊，他又怎么？因为他跟家人说我要到台北比较好赚钱，
1: 是
0: 啊，结果现在变成这样子，
1: 嗯嗯，
0: 啊，他也不好再回家乡，
1: 对，
0: 啊，所以就沦落风尘，
1: 嗯 嗯, 嗯，
0: 就这样子，哦，所以就流落在台北的酒家，所以我常常说，人是人物了，
1: 嗯，
0: 啊，人物人也是物嘛，所以物难免会失落，
1: 嗯，
0: 那人在江湖。所以身不由己，
1: 是的，是的。嗯、
0: 好，所以他就在台北酒家在流落。那周天旺听到这样故事，觉得这位可怜的酒家女呢，
1: 嗯嗯，
0: 像一朵在黑夜里面被无情风雨吹落的花朵。
1: 哦，
0: 他就感受这样子，所以才当下就写歌词，
1: 嗯，
0: 就创作了《雨夜花》这个。啊，你看《雨夜花》它的特点一样是押韵的，不过它有一个跟其他的当时的，台湾的歌谣不一样是吗？台湾的歌谣通常是三段，可雨夜花是四段，
1: 哦，
0: 所以这个是不一样，但是它都还是押韵。比如说，第一段呢，它就用灰，我用台语讲花了，灰啊堆，就是地上的地，灰啊落堆，有没有？那万翠这怨，且就是很哀怨，垂万垂，然后不再回，都有这种押韵。
1: 哦，
0: 啊，第二段就是情，感情的情。
1: 嗯嗯，
0: 然后坚挺，虔诚，就耽误我的虔诚。
1: 嗯嗯，
0: 哦，坚挺，然后想啊，我那怎么是这么变成这么苦命？
1: 嗯，
0: 那个性情的性，然后明，哦，就是没有光亮，明。所以我说。它都很有押韵，而且四段的押韵都不一样。
1: 嗯，
0: 第三段是底，火最底啊，安吉修兰底就受难的池，池塘的池，都押韵。哦，修兰底，然后灰鸡，李修李鸡树枝，哦，然后不再见，看不见了。
1: 嗯，
0: 它都是押韵的，所以我觉得周天旺他这是天才，他当下就听到这样，他说。就灵感了，
1: 嗯，
0: 当然就写这四段，
1: 嗯，
0: 而且每一段押韵不一样，而且都很有内涵，
1: 嗯，
0: 所以我上次才讲到，那我们翻译圣诗的真的很棒，
1: 对对对，
0: 内容都没有改，竟然还押韵，还用台语唱的，
1: 嗯，
0: 太棒了，
1: 对，嗯，
0: 所以雨夜花后来变成了台语流行歌曲重要的那种主题意象，影响台语歌曲的创作方向，雨夜花。就是这种男女之间失恋，不管谁抛弃谁，或是因为家庭的问的家长的反对等等，后来这种歌非常多。
1: 我这边只想要请教一下哈，你说雨夜花哈，经过这个这周天旺
0: 先
1: 生他的诠释，那个就是有，我觉得就起承转合，
0: 是
1: 由花哈比喻他的感情，
0: 是
1: 然后。第三段、第四段，他的主题是
0: 就是
1: 第三段是
0: 他的悲惨，在他悲惨就是已经掉到池子里面去，
1: 掉到池子里面就下坠，对
0: 对对，
1: 就花垂，
0: 所以我说流落江湖，
1: 江湖 对, 对, 对，
0: 用池子像江湖。
1: 那第四段呢？
0: 啊，第四段是灰霞露头，
1: 哦，土，
0: 哦，对对，花已经谢了，
1: 谢了，已经到土了，化为春泥。对，
0: 对，对，对，啊，老天爷，你为什么不没有照顾我？
1: 哦，对。

0: 对啊、
1: 哦，你不顾念 我觉得让我没有前途，没前途。
0: 对，我觉得他 这首歌里面的花晴池啊土，有点从飘零的落花，还有那个《红楼梦》的那个黛玉葬花子里面，
1: 对，
0: 那个好像把它融会贯通，对，我觉得是
1: 这样
0: 的。
1: 所以，
0: 那他为什么影响创作的方向呢？这边可不可以请
1: 同学？我说所谓创作方向是，就是后来的台语流行歌曲很多都写雨、写叶、写花。写花，而且那个内涵的意境都是跟失恋有关，不管是男的失恋、女的失恋、都有关，很多台语的，我下次我再准备几首。
0: 对，我就觉得很棒的是，就是屈原嘛，哈，他是以兰花喻他的志极，对不对？那古代的很多诗词的作家都是以物喻志，以花喻情。那我这边好像觉得他也是以花，哈，以这个以雨，哈，以景来表达他的情操，或者他的心情，或他的志极。
1: 所以我们介绍。上礼拜跟这个礼拜介绍了这两位作词者，他们的所谓的汉语的汉文的造诣底子非常深厚，
0: 是
1: 底子非常深厚，
0: 才能写出这么精湛的一些。
1: 我再补充一下，因为我们在上礼拜一开始讲台湾人的任性，一夜花，虽然是这么悲惨，台湾人好像这样，但是有一首歌，台湾的女人已经不再是雨夜花。
0: 哦，真的好，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下，我们看看这个转折从雨夜花要转到什么地方呢？好，我们休息一下，听首雨夜花。好。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真是很高兴今天钟哲先生来到我们中间哈，他讲的那么的精彩，我觉得我想你们也一样这样觉得。那我们剩下短短的这个时间呢，我们请他继续赶快来讲，要不然的话又讲不完。

0: 了哈。
1: 月花很悲惨啊，但是我们想台湾人的韧性，尤其是姐妹妇人，我坦白说，我最钦佩的职业就是家庭主妇
0: 啊、是。
1: 如果讲职业，家庭主妇 也算是
0: 职业啊，
1: 業为什么呢？哦，也许比较轻松讲了。家庭主妇为什么我最钦佩？从我妈，从我太太等等，我看到家庭主妇了不起在哪里？她不像我们男人。第一个，她没有薪水。家庭主妇哪有薪水？
0: 对啊。
1: 我说老公给她是养家活口的。
0: 对，
1: 那不是她的薪水。
0: 对对。
1: 可是她不做不行。
0: 对对。
1: 她做是好像应该的。她没有做，人家说怎么说？所以了不起。他默默的无怨无悔，没有薪水，第二个他没有升官。
0: 哦，对啊，
1: 我从一个小小的业务员一直升、升到有一天 在一家公司已经算是大权在握了，两三千人的公司。我不讲我的抬头了。有一天我就跟我太太开玩笑，我说我一直生一直生，你都没有生，我觉得对你不公平。他说你要生我什么？我说我生你当大老婆。他说你神经病，我不要。我是开玩笑。所以你看，他没有薪水，没有生钱。最重要的第三点，他真的是每天就是为家事。他还是职业妇女，但你回家就是为孩子、为老公，一早就是早餐，送老公上班，孩子上学，做早餐，然后晚上老公回来，他晚餐准备好，不是这样，是打理家庭什么什么。我脑袋又不好，所以理财都交给他，所以我这个家庭主妇是最，我真的由衷最钦佩的是家庭主妇。好，回过头来，台湾的妇人现在已经不再是雨夜花，而是什么？另外有一首歌，
0: 什么歌？
1: 叫做《青蚵仔素》，青稞少。青蚵仔素，他歌词很简单。青蚵仔素这个曲子跟另外一首台湾的民谣叫《台东人》，台东人，台东人一样的调子。但是青蚵仔素非常棒。你看他说，把人的阿公啊，别人的老公，把人的阿公啊，是恩刀啊赏，是帅哥，我的阿公啊，我的老公，目睭拖汤，就这长得不好看呐、
0: 就别人的老公很帅，我的老公很丑、
1: 我的老公就斗鸡眼了，他拖汤就这个，但是他只用这个样来代表，但是写最失败，长得好看不好看，免乱谈，你看都押韵哦，免乱谈，不用哀怨。人公白昂假美康，就是老公虽然长得不怎么样，可是他不会风流。假美康就我可以依靠他一辈子。
0: 是。
1: 把人的阿公啊是穿西米露，别人的老公是穿西装。我的阿公啊为是卖青蚵，是卖青稞青蚵啊。
0: 卖那个蚵仔
1: 煎那个
0: 啊，
1: 我阿公那，你看都押韵，
0: 做小生意，
1: 做小生意是卖青油，人人叫阮青蚵仔素，大家都称我青蚵仔素，你看台湾的女人，她没有自别感哦，要食青蚵仔免惊无，恁若要食青蚵仔，我讲敢若有这个青稞嘛，我这只有这种蚵仔嘛，恁要食免惊无，我送恁食，那个包容，那个度量，那个没有自别感。台湾的女人就是这样子，把人的阿公啊，第三段是把人阿公啊是住仙羊楼，住在高楼大厦。我的阿公啊是困土下刀，我们是打地铺的。人讲有命好歹免计较，命运好坏不用计较。脑筋真会出头，如果认真就会出头天。就这三段。所以我常常讲，我都一定先用雨夜花跟大家介绍，然后我说，但是今天台湾女人就是一样，
0: 不一样了，
1: 不一样。韩吉边跟他沟通了，
0: 他有底气，讲话都很有底气，
1: 基本。

0: 机油带带团。
1: 嗯嗯，
0: 我台湾女人就像秦有华说这样，没不用自卑，也不用比较，我只要尽本分，我只要尽人事，一切听天命，就这个意思。我就信
1: 顺势而为，
0: 对，我就叫信仰要这样。
1: 嗯嗯，
0: 人不要不认份，不守本分，而又要认命，这是最糟糕的。
1: 哦，
0: 不要轻易认命，但是要守本分。所以本分跟命运这个要分清楚。
1: 嗯，
0: 尤其
1: 认份不认命。
0: 对，认份不认，基督徒就是要这样。
1: 嗯嗯，
0: 所以我尽人事，听天命。
1: 嗯嗯，
0: 但不要那么容易就认命啊，没有办法，不要轻易的讲没办法。
1: 嗯
0: 嗯，就最后用唐朝的诗佛
1: 啊啊，
0: 叫王维。
1: 嗯，王维。
0: 王维诗里面有两句话。
1: 嗯。
0: 行到水穷处，
1: 嗯嗯，
0: 坐看云起时。
1: 哦，是，嗯。
0: 可见他是在爬山，水穷这源水的源头，从山上下、
1: 啊。
0: 我走到源头，哇，看到水好像没有了。
1: 嗯嗯。
0: 但是没关系，不要绝望。
1: 嗯嗯。
0: 我坐下来看山谷，云飘上来，又有水又来了。
1: 哦。
0: 人生不要绝望。
1: 嗯嗯。
0: 不要轻易绝望。
1: 嗯。
0: 总要懂得等待。我们这个信仰也是，现代人就是太匆匆忙忙，从来不停。但神有时候要我们停一下，停一下思想，想什么？想神的恩典。
1: 嗯，
0: 所以我们为什么每一个礼拜都要到教会去？以前当然叫安息日，我们现在叫主日，其实就是安息嘛。那到教会安息是什么？我在教会教导说，我们到教会来是因为我们忙在社会忙了六天，以前叫六天，只有安息这一天是安息在神的怀里。安息在神的怀里是第一个，我们在教会一定有祷告，祷告包含三样，一个叫做感谢，一个叫求，求又包含两个，一个求神，我要很具体的讲我做错了什么，不是只要我认罪那太空了。啊，我是不是有得罪了同事？我得罪了客人。啊，神赦免我，再赐给我智慧，赐给我爱。这是安息的一个。还有一个是赞美。祷告也要赞美。所以我们安息最重要的是听牧师讲道。这是神在给我力量。然后第二天又如鹰展翅，这以赛亚书的。又将这一天在安息得到的这些力量，从神的话语，我再到从教会，我再到社会去，整个再把这些力量又贡献出来，分享出来，分享什么？我在礼拜天得到神爱来分享，这是礼拜很重要的。所以现代的基督徒尽量一个最重要的原则，每现在不一定是礼拜天，但是你总要有跟在神的怀里停。安息。回想一下，我最后的分享是这一个。
1: 哇，
0: 从雨夜话到情话是
1: 对，我就觉得，对，谢谢宗哲先生哈，他真的是从一首就是战后的名曲哈，然后文化，然后进到信仰，然后从信仰的角度出发来看人生哈，然后看我们要如何的在生活中就活出信仰，在信仰中经历生活。那他刚刚讲的话，我就因为我也是基督徒，就想到说，哎，上帝就告诉我们说，他说得力在乎什么？平静安稳，对，得救在乎归回安息。那我这边也想到，他讲到这个那首那个月夜愁嘛哈，那就讲到说，原来哈是来自平埔族的一个歌谣，就讲到说，哇，就是那种那首很有名，不是那幅很有名的梵谷的画嘛。十岁嘛啊，他讲到，其实我就觉得，当两个没有血缘的关系呢，一个是尾声，他就你看他离开了本乡，到一个歧视他的地方去生活，什么都没有，他选择人家会觉得说，你简直是一个没有智慧的选择。可是呢，他的婆婆呢，却利他的爱来帮他的媳妇 选丈夫，那那个至亲的亲属本来是她婆婆，但她却把这个机会给了她的媳妇，因为在那个时候寡妇是没有产业的嘛。那呢，然后可是这个媳妇呢，跟这个普哈斯结婚以后，却把孩子的那个名分给了她的婆婆，让她的婆婆继承产妇，我就觉得产业，那就觉得哇，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利他啊，在没有血缘关系中，这种我觉得是彼此的成全，那彼此的关顾，好哇，而且她是我们基督教人讲的大卫，她是成了大卫的宗谱，纳入了基督教耶稣的血缘里面。所以很多一个小小的决定看起来很傻，但是小小的决定却有大大的影响，因为在人之上，我们的天父他知道我们每一个的心思意念，每一个的艰苦，每一个的那个意念，就像鱼叶花里面他说，哇，我们不再做鱼叶花，而要做一个青稞草，让我们的生命说，我无论处在什么环境中，我都是有价值的。好，谢谢宗泽先生，
0: 谢谢，
1: 也谢谢我们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听我们讲两集，讲完这么多，如果有机会我还要请宗泽先生来我们的节目。好，谢谢，拜拜，
0: 谢谢，拜拜，谢谢各位朋友，谢谢你们。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画龙点睛喽。画龙点睛，我们今天要一块儿来听听哪一首、哪一个成语故事，它们的出处在哪里呢？我们这个今天谈的呢，是大家都知道了的卧薪尝胆。也很多人在问呢，为什么呢？为什么血耻要先睡在柴草上和舔苦胆吃呢？难道这样就真的能够让自己能够有不一样的一个志气吗？那么我们就一块来看看血耻卧薪尝胆它的故事到底是怎么来的，真的是如此吗？

卧薪尝胆的故事是在春秋末年，当时越国和吴国经常发生战争，结果越国大败。越王勾践听从大臣文种的建议，将越国的美女西施献给吴王夫差，请求投降。夫差认为越国已经不足为患了，又看上了西施的美色，就不听伍子胥的劝告，把军队撤回了吴国。担任看守坟墓和喂养马匹的工作是要勾践夫妇到吴国去，借此羞辱他们夫妻两个。虽然勾践被吴王给俘虏了，但是心里却始终抱持着报仇的决心。他表面上总是很努力地表现出对夫差忠心顺从的样子，这是为了取得夫差的信任。比如说，夫差每次出去游玩的时候，勾践总是拿着马鞭走在前面，替夫差引导车子。有次夫差生病了，勾践甚至用嘴巴亲口尝夫差的粪便，借此确认病情，使夫差看了之后大受感动，之后就放勾践夫妇重新回到越国去。勾践回国以后，立志要洗刷当初被夫差灭国的耻辱，于是决定过着刻苦的生活，好好磨练自己的心智，不但每天晚上都睡在坚硬的柴草堆上，还在上方悬挂一颗晒干的动物胆囊，随时把它含在嘴里，借由品尝它的苦味来提醒自己不要忘记过去所受的苦难。经过20年后，勾践终于消灭了吴国，完成血耻复国的目标，也使得越国成为当时最强盛的国家。后来人们把这故事引申为卧薪尝胆这句成语，用来比喻刻苦自立、发愤图强以达成自己的心愿。这就跟有些学生在考试前夕为了把握时间用功读书，或刻意不让自己吃得太好，不让自己睡得太舒服，以免生活太过享受，而是努力的决心因此松懈了，这是相同的道理的。

蒲松龄曾经借用卧薪尝胆的典故，写了一篇读书联，说是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也赞扬了越王勾践忍辱负重、报仇复国的顽强意志。所以真正越王勾践战败以后，以柴草卧铺并清肠舔肠苦胆，时刻警惕自己不忘所受苦难的故事。经过一年卧薪尝胆的奋发努力，终于如愿考上理想的学校。是不是你也有过这样的经验呢？那么相同的相似词是忍辱负重、自强不息、发愤图强，而相反应该就是苟且偷安跟忍辱偷生了。心也不可以写成新旧的心，它是新柴，柴薪的薪，所以上面一定有个草字头。它的出处在史记卷41越王勾践世家。我们另外一句造句也可以这么说，哎，这次比赛由于临场经验不足，他们败得很惨，现在他们正卧薪尝胆，准备在下一次比赛的时候能够一雪前耻，能够有这个志气呢，我想呢成功就不远了。这是今天和你一块分享的卧薪尝胆的故事，祝福大家，我们下次的画龙点睛节目再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兰记。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记。
0: 你特别讲记性不好，就是记性不好。
1: 对，
0: 记性不好，懂惨嘛，就是很凄惨。
1: 现在不是一直在提醒人，不是失智症啊，什么失忆啊，什么？
0: 对啊，我就说我每天昨天讲完，不是说每天早上出门都找眼镜，
1: 对，
0: 请目镜啊。找手机，
1: 请目镜，
0: 哎，请电发数据耶，哈，请钥匙，找钥匙，
1: 啊，钥匙叫钥匙，
0: 嗯，钥匙，
1: 钥匙，
0: 锁匙，
1: 啊，钥匙，钥匙耶，
0: 钥匙的，请钥匙，请目镜，请手机耶，啊，无请皮包哎，包包有时候哎，包包。你这样回家，你就会很自然、很放心，就随便一摆，不会像你去到一个陌生地方，你会摆好嘛？你在家你就很自然的随性一放。我家也又很大，你知道吗？我每天从客厅找到厨房，厨房找到卧室，走来走去走了好几遍，我都累了。我在想说啊，到底要走几遍才会找到？有时候刚好就被一个东西遮住，你就没看到。我就说我们现在记性不好，就是。我不是刚刚聊天的时候讲，买了个东西，
1: 嗯，忘了
0: 买了两包，怎么讲芝麻球，本来打算我们两个好好享用的，结果奇怪，怎么一上车以后，我就发现我的车子上没有芝麻球，
1: 找不到
0: 了，我就在车上找，就是找没有，
1: 找不到怎么说？
0: 请不到，跟你讲到很多。芝麻球，你知道我们客家话那很比有嘴耶，有嘴耶就是油就是用油炸的东西，
1: 有
0: 嘴耶，对，你知道我们过年才会炸这个有嘴耶，
1: 真的，
0: 对，因为我女儿最喜欢吃，我
1: 为什么只有过年才炸？
0: 平常我们不炸那个东西，里面都是包红豆，
1: 但是我们台湾就是。我
0: 就是大大的圆大大的球，里面包红豆那个。
1: 哎，你知道我上次去大陆中山那里哦，它芝麻球炸这么大，哎，比脸还要大，
0: 那个叫煎堆
1: 啊，对，
0: 但它里面不包东西的，
1: 对，
0: 那个是广东人吃的，
1: 对，
0: 你在广东茶楼就有那个煎堆，
1: 对对对，好，
0: 我也很爱吃那个煎堆，
1: 真的，
0: 就是那个反而比较不油，
1: 真的哦。
0: 那如果有竹叶就比较油，你知道吗？它会吸油，它是用糯米做的，然后沾上，有点像汤圆拿去炸，但是它不知道什么原理，你压一压，它里面空气会进去，它就胀成很大，
1: 对，
0: 很漂亮，圆圆很大。那你到那个广东茶楼，你就叫一个煎堆，他会帮你很大嘛，
1: 对，
0: 像那个大皮球一样，
1: 比脸还要大，
0: 对，他会帮你剪成一小块一样。就吃那个，我就讲说那个有嘴，早上我刚刚想说买了四颗，一颗25块，我买了100块，想说跟吕老师讲一人吃两颗，还叫他分成两袋，
1: 我的美梦成，
0: 对，我说下次再买，我说老板你帮我两颗装一袋，他说好，然后我还装成两袋，装了一个提袋，这样结果一上车就不见了，好好笑，我就说碰到吕老师，我说怎么找的，车上也没有，后来我就打电话给我在那边等红绿灯进去晃了40秒钟的那一间店，我就心想我会不会走一走就掉到里面，然后我就查了一下他的电话，说请问一下你们有捡到四颗芝麻球有没有，很好笑，那个人说好，我说我刚刚进去买东西，但是我就芝麻球不见了，那个人说没有，其实我根本没买，我只有在里面晃了一下等吹冷气，因为红绿灯要90秒，我就进去了一下。就后来我又想，嗯，那会不会是掉在我要去上车开车呢？我就叫我先生，我就打电话我先生，你去停车场看一下，是不是我在开车的时候在路这个中间有没有楼梯口或哪里？结果先生说，在外面的摩托车上，他有看到一袋芝麻球，他还想说谁放在，我说那你有没有拿起来？他说我怎么会拿？我又不知道那是谁的，
1: 来路不明。
0: 对，后来我说那你现在赶快下去拿，已经过了半小时，不知道还在吗？
1: 所以不是，
0: 结果还在，
1: 不是很神奇的丢掉，好像原来是我们
0: 原来是
1: 下意识，
0: 不是，应该是我要拿钥匙，我就这样放了一下，
1: 就是常常我说
0: 放在旁边的摩托车上，我就去开完以后，我抓带就那个没抓到，
1: 应该是没有意识的去放很多。比如说放在这里，放在
0: 这个故事我有讲过，我有一个朋友，我们有一天去。

0: 恩爱农场，大家很有名，大家都知道看樱花的一堆八个女，不要讲女生，八个老太太去恩爱农场。然后呢，经过某一个景点的时候，我们就停下来，停下车，我们开了两台车，停下车来拍照。那个樱花很漂亮，我们就开拍照。拍完照以后呢，然后我们又去到一个咖啡厅喝咖啡。
1: 嗯，
0: 喝完咖啡我们 又开了车走，才进去恩爱农场。然后那个人，那位大姐就说她东西不见了。
1: 嗯，
0: 然后她不见了怎么办呢？我们就说她整袋东西都没有，她整个背包都不见了。
1: 嗯，
0: 然后找不到，我们就打电话给那个咖啡厅说，请问你们有没有捡到一个背包？她说没有。后来我们就说，那我们问她说，你看一下监控，那个有一个穿紫色衣服的太太，我们刚刚来了一堆八个人，你知道吗？他说我有印象。他说你帮我看一下我们大概几点离开的，看一下他身上有没有背着背包。结果那个店家真的回复他说有哦，监控里他出去的时候是背着背包，他是先我们啊，我想起来，我们是先去咖啡厅然后才去景点拍照。
1: 嗯，
0: 后来呢我们又打电话到那个景点的管理室，那个管理室中心说没有人捡到东西。
1: 嗯，
0: 然后我们说那如果你们等一下在哪里找到的话，
1: 嗯，
0: 再跟我们联络。他就说好。结果等到他们五点多要下班的时候就打电话来，他说那个管理员说有人在我的摩托车上放了一个杯因为他就刚好放在管理员的摩托车上，因为他如果放在别的游客，别的游客就会拿来交，结果他不是，他一放就是要拍照。因为我们后来看照片就发现他在那个景点拍照的时候身上都没背着背包。
1: 所以其实现在啊，
0: 很好玩哦，
1: 因为监控的
0: 关系，嗯，然后你又一直拍照，你又发现前面他都有背，这个都没
1: 有
0: 背，有
1: 迹可循。
0: 对，有没有很好笑？嗯，后来就说那个人他就晚上牙刷什么都没有，只好去买过，然后他我们就说第二天回程的时候要去拿。
1: 对，
0: 因为我们因为他还蛮远的，如果你再开过去再回来有点浪费时间，嗯，你知道吗？而且也就是换洗衣服，他就等于说就没有什么换洗的。对，而且那时候冬天也没有流什么汗，
1: 嗯，
0: 他就没有换衣服。
1: 对啊，
0: 不是，我是觉得老太太们出游真的很好笑。
1: 其实现在很多不要说老人家，就是我们常常会有下意，一个叫下意识，
0: 对，
1: 一个叫无意识的举动。
0: 对，
1: 我们有些事已经是下意识的，对，里面好像都觉得理所当然，反正就已经习惯
0: 就丢了。我们现在忘性比记性好。
1: 对，那其实也不是说特别爱会忘记，而是说有一种就是你意识下意识里面的举动，
0: 嗯，
1: 你好像很自然而然就是这样往里面放。
0: 对，
1: 然后有一种是无意识的。
0: 对，
1: 就像我，你要有人把包包放在冰箱里面。
0: 对，我妈妈就干过。
1: 对啊，
0: 她就是可能就是她买某一种菜的时候她没有手拿，她就把钱包放那个菜里面。
1: 哦，对对，
0: 然后那个袋子就拎着回家，她回家不是要先冰起来吗？
1: 对吧，就把菜
0: 就没有看，就一个一袋一袋都放到冰箱里。
1: 对啊，
0: 等到
1: 半死，
0: 不是，等到第二天要花又要花钱的时候发现皮包不见了。
1: 对啊，就找了半死，
0: 就找很久，以为昨天把它弄丢了，因为就到处找不到，
1: 去报，还好没有去报警，
0: 没有到但是你到第二天要 煮菜的时候，你可能拿那个菜出来发现钱包在里面，这个有些人还放在冰冻冷冻室里。
1: 对啊，
0: 就是什么地方都有人放。
1: 所以你看，如果没有无意识的时候，你知道有很多人会被认为是神经病或忧郁症或什么症。
0: 嗯嗯，
1: 对不对？
0: 对，啊，
1: 一不小心你就突然间变成一种病。
0: 不是，因为你会很随手的，就是你好像觉得在一个你很放松很自然的地方，你不会很注意你放的东西放哪里。譬如说你常去的，譬如说我每天都在家里，我可能就不会很想要仔细记我眼镜放哪里，都不会。
1: 所以我现在就会发现，就是不管做任何事我都还要再回想一下，就是那一刹那，
0: 嗯，
1: 回想一下，然后这我现在放这个东西放在这里，然后再
0: 可是现在年轻人的钱那个钥匙那些他们都有个手机可以寻钥匙，因为我发现我小孩就这样
1: 啊，哦，你说 AirTag 那，
0: 他们一按他会哔哔哔，那个手就按手机那个寻找钥匙，钥匙就会叫。
1: 是哦，
0: 在哪里？对，

0: 我是出国，我们都会有那个苹果就有那种 AirTag， 就是你譬如说你的护照或是你的行李箱，
1: 嗯，
0: 那你的行李箱里面放一个，然后你身上带一个的时候，它就会追踪嘛。
1: 对对对，
0: 不是有很多人行李常常被送到哪里去了，所以他就会一直提醒说这个不在你身边。
1: 我那天有讲说我去马拉松跑台东跑马拉松的时候有两天都掉东西，第一天掉了一把扇子没什么，第二天跟你那个讲大陆人掉一把大扇子一样，第二天掉了我的 iWatch， 我 iWatch 没拿，然后我就他正在讲说有人带手有人手表没拿吗，那他们会打电话来嘛，就在游览车上，结果我同学正在讲他谁的手表没拿，我就说哎、欸、我就说我手上怎么没手表，
0: 就是你没拿。
1: 对，但是现在很方便，老板就我就把他我的 Seven 就是我的那我家附近的 Seven 给他，他就店到店帮你寄回来，而且他马上就去寄，我第二天就收到了，
0: 真好。
1: 而且我还说你叫他运费给我付，我会付，叫他帮我寄来，然后地址给他，然后现在人都有 Line 嘛，你就写给他，然后就把那个 Seven 的店的编号你告诉他要这间，他就会有编号跟名称嘛。
0: 对，
1: 哎，第二天就到，而且他还帮我付了。老板大概觉得没多少钱，就是服务顾客的精神。
0: 所以
1: 就虽然是民宿，但是他们还是做这样子，他是把你直接寄过来，就其实很方便的，
0: 感觉很好啦。就是说你不必在那边太担心。
1: 像我朋友他的那个耳机掉了 ，iPhone 的耳机掉了，而且你知道吗？他掉在饭店的地上。然后呢，他的手机就可以寻找，他就发现他怎么掉了一只耳机不见，寻找发现他在饭店的房间里面，
0: 他找到了，
1: 他就打电话饭店就去房间找，找到地上有一颗耳机，
0: 哎呦，
1: 然后也是寄回来，
0: 失而复得最
1: 开心。大陆寄那个更便宜耶，
0: 对，
1: 你知道吗？他们就寄那个叫什么快递，还是
0: 顺丰快递？
1: 我不知道大陆他们就有一种很快递，很快哦，
0: 嗯，
1: 从某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他也是非常快速就把它寄到了，
0: 对，
1: 很快很快，就像你买东西一样，你说我要带回去的，他明天他就发货的地方在某个城市，他就发给你了。
0: 对，所以现在，
1: 嗯，
0: 现在的人好像神仙一样，
1: 对啊，
0: 对不对？什么东西都
1: 现在脑筋很好，做生意的脑筋很好，
0: 但是你知道越来越方便，人的记性越来越差。咋的？
1: 咋办呢？
0: 咋办？
1: 勇敢甩，客家话讲
0: 勇
1: 敢甩，就怎么办呢？
0: 啊，时间也多哎。
1: 哦，时间多哎。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
0: 安子思，
1: 张磊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欢迎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股市金说。我们说到医学方面的问题，有的人常说日常话语中用的哎呀，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其实这么说来呢，是形容医生的医术不太高明。

没有抓住疾病的本质，被表面的矛盾牵着鼻子走，治疗没有章法，没有解决根本的问题，进而引申为处理问题时看不到整体的联系方式，不能触及到问题的本质，所以呢，头痛一痛，脚痛一脚，就好像是很部分不全面。其实在中医学中并不经常使用这句手语，反而是文学作品日常话语中用的更多一些。不过这也反映出大众对中医的印象，中医是不主张头痛医头的，如果你头痛医头，那你就是一个蹩脚的郎中。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真的就是蹩脚郎中吗？那么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了解中医学的治疗理念。应该说，中医学正统的治疗理念是头痛不仅仅医头，中医学坚持从整体的视角去认识疾病，疾病的所有症状都可以被看作是整体功能失调的表现。比如说他会讲阴阳失衡啦，表里不和啦，寒热失调等等。比如说头痛这个症状，既可能是少阳胆经的问题，也可能是厥阴肝经的毛病，可能是外感风热实邪所致，也可能是因为肾虚所致。所以在治疗的时候，往往会针对疾病的根本病机，采用综合调治的方法。同时，我们还需要注意到，中医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治疗原则，比如说，急则治标，缓则治本。意思是说，病情急重，症状严重的时候，或者次要的局部的病变影响到本质的根本病变的治疗时，必须要先解决这些症状或者病症表面的病症，而在疾病的病情缓和病势迁延时候，暂时不会出现危重状况的平行下，就应该抓住疾病的本质，想办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所以才会说急则治标，缓则治本。因此我们说头痛医头未必一定是蹩脚郎中哦，头痛就仅仅知道治头痛的郎中显然不是个好郎中，头痛了却完全不理会头痛症状的郎中显然也不是好郎了。所以您觉得什么样是蹩脚的郎中呢？中医是要看整体的，不会看局部的跟片面的。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五煞煞呢？
2: 你知道台湾话的水和趣味吗？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所收听的是妮子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线上搜寻妮子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妮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话，还有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啊。最近呢，就是这个，其实从之前呐，哈，这个，应该说更早以前。反正就是流行病开始的时候呢，嘿，大家就是要勤洗手戴口罩，但是好像欧美国家不流行戴口罩，
1: 对对
0: 这有点小麻烦，但是毕竟人还是怕死应该说我们要保护生命啊，珍惜生命，所以当这个流行病开始的时候，大家都要保护自己，所以这个口罩也变得是人手一兆，人口一兆，
1: 对，这是这真要紧，
0: 真的是要保护自己，也保护家人，所以这个，流行病传染的时候，这叫传播的时候，流行的时候，嘿，听众朋友就是留在家里听广播。阿芬其实要讲这个，留在家里听广播，听阿嬷的话，就可以认识很多不同，跟台湾跟台语相关的，小故事。好，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这个童谣。其实童谣如果在台湾长大的人，或者是对啊，应该国外也是，就是会带出去吧。你小时候在台湾长大的，然后如果出国的
1: 啊，当然啊，那是在虽然在国外，不过那是对台湾的文化较有趣味的。我想这是拢真容易会当啊，搁回想起来
0: 哈、
1: 啊。这个童谣，
0: 童谣、
1: 啊、对、这是一个真趣味的一个部分
0: 啊。
1: 在台湾的歌曲有很多不一样的分类，不过这个童谣是我们对小孩就很了解很熟悉，常常在唱的，
0: 那就是阿公阿嬷会唱给爸爸妈妈听，然后爸爸妈妈就会唱给小孩听，然后小孩再唱给他的小孩听就会一代传一代，
1: 是、
0: 然后就觉得怎么好像都是这一些，怎么唱都还是那几首但是真的也就是那几首比较经典，然后会一直被流传下来，那即便有人在出新的或是在创作，如果没有被口耳相传、也是很难被传下来的啦。
1: 对啊，当然这个儿童的这个童谣哈，有伊的迄个特歌曲的迄个地位啦哈、因为经过这么久哈，历史时间的洗礼，又原本无去，
0: 对，
1: 所以个安尼流传落来，表示伊安尼是身经百战，
0: 真的，
1: 对，当然这是甲一般的流行歌是无同款，流行歌可能你一站过了都无去啊，对，所以这个童谣有伊的，
0: 所以可以被留下来都是很经典的，然后
1: 你、
0: 像屁友在讲的身经百战吼，就是他就是容易唱，朗朗上口。然后容易被记，所以就容易被传好，我们之前有讲过什么丢丢

0: 杜党啊，讲过这个塞巴侯啊，今天要讲哪一首嘞？
1: 好，就是T.O.O.
0: T.O.O. 可能也是有蛮多听众朋友听过，而且也有被这个流行歌手就是算是也不是转译，就是他有加一些元素啦，把这一首歌的某部分元素加在他自己的流行歌曲里面。T.O.O. 应该不会太应该不太陌生，所以我们还是 Chair Pig 有这单还是再帮我们念一下。
1: T.O.O. 要落雨，阿公啊举猪头，要骨鹅，骨啊骨，骨啊骨，骨着一尾酸溜骨，伊啊火度真正趣味。
0: 好，这个这是一半啊，T.O.O. 前半，比如说T.O.O. 要落雨，阿昏这样讲一讲念一念都好像要唱起来了太熟悉了
1: 对、
0: 就是天黑了要下雨了那这阿公呢就压那个低头要滚哦好等一下再请 Pio 再跟我们解释一下低头要滚哦是什么意思啊滚啊滚滚啊滚滚到一尾酸溜骨伊呀黑豆真正趣味
1: 好说下去哈，阿公啊要煮咸，阿嬷要煮正，两个小帕来弄破鼎，伊呀迄度隆咚轻咚锵，哇哈哈
0: ！OK， 好，就刚刚讲到说阿公要去滚哦，但是滚到一杯酸溜狗啊，什么是酸溜狗？等一下 Pio 这里帮我们解释一下。那好啦，有这个酸溜狗呢，这个阿公想要煮咸，阿嬷想要煮正，啊，两个小怕来弄破鼎，然后就一些撞声词的了了，咿呀嘿咚隆咚轻咚锵，哇哈哈哈哈。好，其实是蛮耳熟能详的一首歌谣童谣但是里面有一两几个词，可能我们就是听过而已，但是还没有真正去了解。像小阿昏小时候就一直想说，酸溜狗是打鼓吗？为什么可以吃呢？是大鼓小鼓的其中一种吗？可是为什么大家又可以煮来吃呢？请Pio再帮我们解谜一下
1: 好，我较早细汉吼，咧唱这条歌的时阵，嘛感觉足奇怪。迄酸溜狗唔是爱隆咚轻咚锵呢？
0: 所以有隆咚轻咚锵。
1: 对，唔过一尾酸溜狗后边应该是隆咚轻咚锵，唔过唔是咧。
0: 可以提来煮哦。
1: 对，所以原来这个酸溜狗哈，唔是一粒狗哦，唔是咧隆狗的狗，伊是泥。泥鳅
0: 哦，
1: 对，泥鳅是
0: 泥鳅长在土里，
1: 对，在
0: 水里
1: 土的里面，啊，迄六个模样，
0: 对，
1: 六个模样的里面，所以你要加啊，你要救，嘿，拢足怕，因为伊规身躯拢骨溜，
0: 对，很滑溜的，
1: 对，
0: 对，阿公可以抓到泥鳅也蛮厉害，
1: 对，所以这就是足厉害的，不过伊只只是讲。骨掉，
0: 骨掉，
1: 对，
0: 所以它是藏在土里面。
1: 对，所以伊是安怎迄个？因为伊那骨一定是骨头，好，所以直接咱有讲阿公是牙低头哦，对，以前细汉我嘛是同款有迄个问题，低的头安怎甲牙起来？好，对，
0: 低头是什么嘞？
1: 对，所以到大汉了后才知啊。原来哈，还是做事人的一个工具哈，就是一支笔真长，伊的头是铁啊做的，有料啊扁扁，有一点啊亲像刀，不过佫无亲像刀遐尼来，所以你会当用迄、那个啊较扁的迄个所在哈来骨头，
0: 它就是我们讲的。锄
1: 头
0: 啦，
1: 对，
0: 做就是诶，耕种的人他一定要有这个工具，然后去松土，
1: 对，
0: 去松土，然后把那个土弄 整理好之后才可以播种撒种，然后

0: 开始耕种。那这个爷爷老爷爷老阿公呢，他就想说、嗯、哎，因为买了雨、哦、为什么要买了雨、嗯、赶快去找吃的突然下雨了就找就不好找了、嗯、所以他要去滚哦、嗯、或是挖吗？
1: 还挖掘？
0: 挖掘，嗯、
1: 对、
0: 嗯，
1: 好，
0: 因为那个锄头下去哈、嗯，这个把土翻起来，
1: 对，
0: 哈、嗯，那它是、嗯、长长的木头扁担的那一根木棍、嗯，然后前面有一个扁扁的铁片、嗯、啊，那会稍微利一点，但又没有像刀子这么利。嗯、它其实类似斧头的作用、
1: 欸
0: 哦、可是斧头是平的、啊、那个锄头是垂直的，在铁片的地方，铁片跟木头接壤的地方它有一点垂直、嗯、那斧头是铁片跟木头是平行的、哦
1: 嗯、
0: 但是、欸、但当然斧头 更利一点、啊、因为它有要削要砍的 功用，但是这个锄头它就是松土挖土掘土，
1: 对，好、嗯、啊，所以因为要落雨啊、嗯，所以阿公啊哈，伊举地草要掘的是已经想讲要掘的土内底的物件、
0: 嗯嗯
1: 啊，所以就是要掘蚵，所以咱就知影些蚵啊，
0: 哦，
1: 番薯、蚵啊，
0: 长在土里，
1: 拢是伫土底，
0: 好、嗯嗯
1: 嗯，啊，即马你若无甲掘起来，哦、
0: 嗯，
1: 雨落落来了后，哎、嗯，惊伊迄滴土底会烂去。
0: 哦对对对，
1: 所以你紧甲骨起来，甲迄蚵仔摕起来，你就会当食、
0: 嗯嗯嗯。哦，也算是去收成了。
1: 对对、嗯，啊，所以一直骨。
0: 嗯、哦，要不然如果下了雨之后，那个根茎类的东西在土里面就会被闷烂掉了。
1: 对、
0: 嗯，嗯，好，滚哦之后，哎、欸，居然滚到酸溜垢，
1: 对，
0: 哦，泥鳅躲在里面，
1: 对，好，所以咱这个酸溜垢是较大只，好、嗯，那较细只，咱讲河流。
0: 哦，那个明哥的抓泥鳅是抓哪一个？
1: 啊，应该是抓较细波的
0: 河流，
1: 嘿，河流咱若去菜市啊，吼、嗯，哎、欸，咱有时间才会看到
0: 哈、
1: 哦，对，还是人拢已经洗清去啊，哈、嗯，所以有一汤水、
0: 嗯、
1: 啊，内面啊，河流哈，拢底下哎哎流来流去哈，底下
0: 河流可以煮什么啊？
1: 哦，河流会当煮汤
0: 哦，
1: 啊，会当翕翕嘞哈，就是安怎煮拢真好食、哦，因为。河流普通你伫菜市啊看到嘛是拢活的，
0: 嗯哼，那它跟鳝鱼有像吗？
1: 欸、
0: 有一点、
1: 哦，对对，迄身体是较长，
0: 嗯哼，
1: 好、哦、较长，所以你身躯身较长，河、
0: 嗯、
1: 流是身躯身较短，
0: 哦，但是切断了都不知道，
1: 啊、不过河流哈，譬如以前有捌买河流回来煮哈，嘿、嗯，就是啊，先用中药
0: 哈，
1: 还是啊，搁有淋一寡枸杞
0: 哈，
1: 嘿、中药啊，搁淋一寡酒，先甲滚好，啊，对，滚好酒味拢出来，所以水拢足滚的时阵、嗯，你甲河流洗清去，规个河流
0: 感觉
1: 淡落去迄点
0: 滚烫的水，
1: 对，啊，赶紧甲盖起来。
0: 哇、
1: 啊！所以河流进来，再嘣嘣嘣嘣嘣嘣嘣，了后
0: 就垂死的挣扎、
1: 哎，对，
0: 就没了，
1: 对。啊，所以安尼煮起来，好，啊，迄汤是足甜的，
0: 哦，
1: 迄河流的肉嘛是足清甜的，
0: 哇。有机会，听众朋友可以试试看。小只的泥鳅叫河流，
1: 对。
0: 然后长大的泥鳅叫
1: 酸溜
0: 垢，因为它比较会酸，不会被抓到。阿公要煮咸，阿妈要煮正，又是什么意思呢？
1: 哦，咱知影阿公一定是做事人嘛，哈、嗯，对啊，所以伊去骨哈，啊，所以骨到即尾的时阵，哇，伊当然是
0: 可以补了，
1: 对，
0: 有得补了，
1: 对，好，想讲敢那即顿可能敢那食蚵啊尔、嗯，啊，现在呀，够河流够酸流够通个来补哈、嗯，所以当然因一旱的。看到这个、嗯、啊，酸溜垢这大尾，
0: 嗯，
1: 好、哦，所以回去阿公啊真欢喜，把这尾酸溜垢炸回去处理，
0: 嗯，
1: 所以伊就开始有想法啊，这尾这尼啊大尾，我拿来个煮咸的哈、
0: 嗯，
1: 哦，来配饭一定是足好食，
0: 嗯嗯，
1: 好、哦，唔过 提回去到厝，哇，阿嬷的意煞无共款。
0: 哇，
1: 阿嬷就想讲啊，这爱煮啥？干煮汤哦，真好啉。吼、哦，哇，所以一个阿公啊要煮咸，阿嬷煞要来煮正。
0: 嗯，意见无共，
1: 意见无共款。这两个古锥的
0: 阿公
1: 啊阿嬷，煞为着安尼煞来相拍啦。
0: 都老夫老妻了，还可以为这个来吵，也蛮好，蛮有趣味的。
1: 对，哦，所以咱就讲，哎，咸甲正，嗯，这是啊，咱在食物件迄个味觉哈，嗯哦。对，你会感觉哎，有诶感觉咸诶较好食，嗯，有诶感觉哎，唔好食伤咸的，爱食较正。
0: 就是咸淡呐，啊，
1: 对，
0: 口味的咸，滋味的咸淡，
1: 对，好，嗯哦，所以这就是甲咱诶啊咧食物件迄个滋味，哈，
0: 嗯。哦
1: 关系，当然，咱若煮食的时吼，嘿，足济妈妈吼咧煮食的时，拢爱试
0: 咸酱，
1: 试咸酱，
0: 需要，
1: 对，吼，咱啊煮菜，也是讲煮，特别是煮汤啦，吼，嘿，搁较爱啊试一下咸酱，唔知落个盐安尼有够啊无，吼，啊，迄个味有欠倒一味，吼，啊，得咱得爱紧甲加落去，
0: 对，
1: 所以咱就讲，哎，试咸酱，
0: 对啊，每个煮饭的人都会，最后都要有这一步。
1: 对，好，
0: 试咸酱，
1: 对，啊，所以我会记得阮细汉的时阵吼，妈妈伫灶卡，哦，伫煮食，当然在试咸酱，囡仔伫外口在耍，哎，我头对灶卡看去，哎，妈妈那咧偷食。
0: 有
1: 、哦，我想这个画面哈，足济听众朋友拢有这款的画面哈，就讲哎，妈妈偷食啊，啊，我嘛要食，
0: 哎，对，那妈妈会当先食，啊，我拢袂行。其实妈妈是在试这个诶咸度啦，试咸酱，
1: 咸酱，对，啊，所以迄，那个这试咸酱原来是这款的意思，后来咱甲这个试咸酱哈。提来啊，来引申哦，哎，来变作别款的艺术哈，搁较深的，就是讲这项代志，你若无去经历，好，你若无去经验着迄项代志的过程，你都唔知影迄个滋味，哦，啊，所以若有一个人，伊想讲啊，迄个看得简单，咱就讲好，安尼你来试咸酱看卖咧。
0: 哦，你自己去走走看，试试看，尝尝看，
1: 对，哦，所以你家己来试一下咸酱，你就知
0: 道。所以像现在有那个调查说，这个大学生哈毕业之后想要自己创业，那这个长辈们可能就会说啊，好啊。你家己去试一下咸酱看卖，
1: 有呀，
0: 自己试试看，走走看。
1: 对，哦，
0: 当然如果诶，相信是有人可以闯出一片天的，我们也祝福。但是通常因为相对经验不足啦，哈，比较没有那样的经验，所以可能失败率也不低。
1: 对，哦，
0: 所以长辈们就会比较多的提醒。
1: 是啊，好，哦，啊，搁这中间的迄个偌尼啊艰苦哈，得爱。家己亲身去试看卖咧，
0: 没错，
1: 试咸酱，
0: 咸酱，
1: 才知
0: 试味道。那之前不是有一首诗啊，我忘记了，但是后面记得是小姑先尝啊，先请小姑尝
1: 啊，对，好，
0: 这新妇
1: 新嫁娘，
0: 哎，新媳妇刚进门，
1: 对，
0: 哦，要这个做羹汤，
1: 嗯，
0: 但是不知道婆婆的口味，
1: 对，
0: 然后就请小姑，就是先生的姐妹。
1: 哎，对，
0: 来吃吃看，试咸酱
1: 是啊，所以这个新娘啊，哈，哎，这个新妇哈，是嘛是真巧，哦，所以伊就爱讲啊，叫小姑哈，先来试看卖呀嘞，看这款的滋味，安尼有下这个大家哈，哎，口味阿无。
0: 哎，对哦，也是蛮有智慧的哦。
1: 对，这有智慧，这个是真巧。
0: 所以，哎，有原来的家里人。
1: 对，嗯，啊，较知影因妈妈，哎，煮菜的味是甚么款？
0: 对，所以这样就知道不同的家庭，
1: 嗯，
0: 好，媳妇 有自己的娘家嘛，那小姑是先 夫家的人，
1: 对、
0: 可能口味就 不太不一定一样哦。
1: 当然，
0: 所以这个先生跟太太，这个阿公

0: 阿嬷口味会不一样，也是有可能的。
1: 对，这是嘿，你要看，拢已经到阵生活这尼啊久啊，哈，搁感官
0: 了，
1: 嘿嘿，对，搁感官不感官，
0: 对，还会为了那个口味来大打出手，弄破哇，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哎，弄破。鼎、
0: 哦、连鼎都弄破了，
1: 欸、对，吼、哦，所以较早迄个迄铁鼎哈，可能是较哎，还是讲迄、那个迄、那个
0: 用太久了，可以换了，
1: 还是迄、那个迄、那个是用陶土哈、哦嗯，陶土做的诶鼎哈，啊，所以底下咱就讲弄破，哦，所以咱要特别要来介绍这个弄哈，弄、哦嗯、是双方哈，双方拢有一个力，哈、哦嗯、来。弄做伙，亲像咱讲车弄掉，
0: 哦，
1: 吼、哦，这个咱叫做
0: 两边都有相对的速度，
1: 对对，两边拢有一个力量，吼、嗯，和、哦、这两个物件安尼来啊，
0: 相
1: 来对，
0: 就相撞
1: 对对，所以这个咱就讲弄掉，
0: 弄掉，嗯
1: 哼，
0: 弄车，
1: 对，车弄掉，车小弄，
0: 嗯，
1: 哦，我会讲，哎，是不是咱共破掉？那是咱讲要。共，共是单方面的哈、嗯，我夹一项物件哈，我夹一个共腿呀，共，
0: 哦，
1: 什么物件？
0: 哦哦哦，
1: 好、
0: 哦，
1: 所以这是一个单方面的，
0: 嗯嗯，
1: 哦
0: 嗯，
1: 嘿，这是
0: 共，哦，把物件共破，
1: 共破，
0: 你是你出力，
1: 对，
0: 然后把一个静止的东西，
1: 嘿，
0: 把它打碎，
1: 对，敲破，
0: 敲破，嗯，
1: 对。
0: 啊、但是
1: 拱
0: 拢是两边都有，都有动作，
1: 对，
0: 哦，小拢
1: 小拢，
0: 伊甲我拢着，哦，像小朋友走在路上，小时候我们老师都说走廊不可以跑，
1: 对，
0: 不然就会相撞，
1: 对，所以这个小拢
0: 小拢 ，OK， 啊、嗯，所以弄破掉，
1: 嗯，
0: 阿哥。伊也喺度隆咚轻咚锵，
1: 对，啊，这个声吼一定搁较大声啦，吼，一定隆咚轻咚锵啦，哦，
0: 这个作者也蛮妙的，明明是打架，是可能、欸、比较火药味的现场，他居然最后是哇哈哈结束，这个阿公阿嬷，
1: 因为你那声拢弄破，
0: 唔免假，
1: 就拢唔免假，哈。咸的也无法度食到，正、的也无法度食到，可能迄只
0: 酸流够就酸了哦，吃都没办法吃
1: 了，对、啊，
0: 就不用再吵了，这也是一种解决的方法。所以听友哦，哎、欸，这样再来看这一首童谣，也是其实蛮多哲理在里面的哦。哦，所以它能够被流传，也是有它的道理的。有时候听众朋友不要小看一首童谣、嗯、
1: 是啊、嗯、所以说阿公啊骨到酸溜骨的是、嗯、是怎么会真正趣味
0: 对啊
1: 怎么会真正趣味
0: 对啊 应该是骨不到酸溜骨的
1: 对所以这个真正趣味哎怎么会这样呢、
0: 嗯
1: 啊、这个趣味啊嘿
0: 好意想不到的
1: 对所以那个趣味的意思就是说骨到这杯酸溜骨了后、嗯后边啊，就真精彩啊！
0: 对，
1: 哦、所以咱就讲，嗯，啊，迄真趣味啊，嘿、
0: 嗯。好，所以听友哦，跟听众朋友介绍这一首很可爱、很经典的童谣哦，是讲阿公阿嬷为了这个酸溜狗要煮咸的还是煮蛋的，在吵架打架。当中有一些很可爱的观察。分享给听众朋友听哦，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娇，
0: 咱后回再相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应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古月照今晨之伦常安在》，我是娱乐。在上一集当中呢，我们听到欧桂芝老师告诉我们，友情最深刻的考验，往往来自于立场的对立。在嵇康跟山涛这对挚友之间呢，我们看到了一个更为复杂的命题，那就是当友情跟信念发生冲突的时候，又该如何取舍呢？顺性自然，不与世同。今晚就让我们走进嵇康跟山涛的千古绝交。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详述了七不堪二不可，他不愿早起，不喜欢应酬，不善书信，甚至不爱洗澡。这些看似荒唐的懒散，正是他对官场束缚最真诚的抗拒。他以禽鸟自喻啊，宁愿赴汤蹈火，也要挣脱牢笼。他批评汤武轻视周孔，宁守陋巷教养子孙，也不愿意违背本

0: 性，这一封满纸讥讽的绝交书却成了最深刻的相知。山涛以数十年抚养嵇康的遗孤无言回应了一切。请收听今天的节目，一同来感受魏晋名士的真性情跟友情的高度。
1: 接下来他要再次强调，他又举了一些人，举他所读到的一些人。他说吴美读上子平台笑微传，慨然目之，想见其为人。好，那么上子平是谁呢？他就是东汉时候的一个隐士啊。据说他一再的拒绝那个王莽邀约他出来做官，而他就是要隐居起来。好，他就是要隐居起来。那这个台孝威也是一样，他台孝威是比较早东汉。也不是比较早，在东汉时候，这王莽以后，东汉以后的一个隐士，他以采药为业。也就是说上子平是大约是王莽时代的人，台孝威是汉章帝时候的人，他们都是拒绝出来做官的人，也就是都是隐士。他说他每次读到这些人的传记，他就怎么样，非常欣赏他们啊，一再的是希望想象能够过像他们这样的一个日子，好，崇拜他们的节操。那么少家孤露，母兄见交，不涉经学。在这里他就开始讲自己了。他说他年少的时候孤露，就是他父亲去世，然后露就是表示很微弱、也就是说他年幼啊，体弱多病嘛，然后又父亲早逝嘛，结果可是呢他运气好，母兄见交，就是母亲啊哥哥啊都对他非常的非常的宠爱。好，然后他的意思是自己被养得很娇宠，然后呢所以对他也没有很多的要求，所以不涉经学。他这里特别提到经学，那么经学代表是儒家的一种学问要求，那儒家的学问要求自然什么修身啦，道德诉求啦，等等的，这治国平天下啦。那么他不涉经学，也就是说他的母亲哥哥对他都非常放纵，然后也不会要求他去读这一些什么修身啊，要做官的这些书，没有。那么再加上性赋疏懒，金奴肉缓。好，他再说他性情又很懒散，然后呢他的这个筋骨啊各方面也就是说都很迟缓啊，然后肌肉松弛，也就是他也不运动哦。然后下面听起来很可怕，就是他讲他自己常常不洗澡。他说头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常常十天半个月都不洗脸也不洗头，然后不太闷痒，不能目也，也就是说不是到又很闷很痒的时候他就不洗头，他是不愿意洗的，那就是很夸张，连洗头洗澡都不大愿意洗。然后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包中略转乃其耳，那个包中就是指膀胱。他甚至常常憋尿，他说常常憋尿，憋到那个膀胱很发胀了，然后他才起来去尿尿。好，那也就他用这种很具体的一种行为，不喜欢洗澡，不喜欢洗头，然后憋尿，这样来形容说自己的一个懒散。然后又纵意来酒，情意傲慢，简与礼备，懒与慢相成。而好，他在这里说他自己的一个性情是被放纵太久了，过久了，所以情意傲散，个性呢变成孤傲散漫，所以简就是行为非常的随便。非常随便，跟所谓的礼教礼法是完全相违背的。好，所以他的懒惰跟怠慢可以说是相辅相成。可是呢，而为柴类见宽，柴类就是他同柴朋友，可是呢却受到朋友们见宽，被宽容了，不公其过，大家都从来不责备他的这些行径。好，也就是他被朋友们纵容了。好，这个接下来他又说，那他自己的一个心性上的一种成长呢，他说又读庄老 重增其放。好，他又的怎么样？深刻的读了庄老的学说，所以呢，更加重了他的行为上面的一个放任。故使荣敬之心日颓，人认识之情转笃。好，荣敬之心就是追求仕宦显达的这种奋进之心，一天一天颓废下来，认识他顺任性情真实的这种本性转笃，就越来越怎么样？越来越反而坚定。好，他说：“此由情路少见寻欲，则服从教制；长而见机，则狂固顿因。赴汤蹈火，虽是以金镖，孙以佳肴。”于斯长林而志在蜂巢也。好，他在这里呢，拿禽鸟以及野鹿来自我比喻。他说，就像禽鹿，他们小的时候如果就被怎么样，就被驯养了，就被驯养教育了，那么他们就会怎么样，很服从理智的一个管教。好，可是如果是长而见机呢，他们长大之后才被抓起来啊，才被抓起来，这个时候你不管抓起来把他关多久，他一定会狂顾，就疯狂的在那边看来看去，四面看来看去，顿因，也就是他会想办法，那个因就是绳索，他想要办法挣脱绳索，然后即使赴汤蹈火，他好像也都不顾，要挣脱自己身上的一些所有的束缚，赴汤蹈火他也不顾。他说这时候就算你给他戴上了什么那种金龙头啊，你孙以佳肴，你喂他最精美的这个食物，哎，可是他还是思长林，他还是想念着他在山林里的生活而志在蜂巢，他的人生志向就是在那个丰美的草原之上。也就是说，他的一种自然向往自然的天性是没有办法更改的，是没有办法更改的。他以此来自我比喻，说自己其实就像禽鸟一般，所以回归自然才是对他是最适合的一条路径。好，那么呢，他接下面就是这个整篇绝交书的一个重点所在，因为他就提出了他有几件事情是不能忍受的，然后跟官场绝对不合的一个几个特质。他先以阮籍做例子，他说阮四宗口不论人过。他说阮四宗就是阮籍的字。他说阮籍啊，他从来不会随便批评别人的过失哦，从来不说。其实对阮籍来讲，他从来不脏鄙人事，不脏鄙时事，其实这是一种自我保护。他说他从来不议论别人过失，所以无美失之而未能及。我常常想学他，可是呢，我常常也学不到。智性过人，与物无伤，唯饮酒过茶耳。他说阮籍他的天性是醇厚，是超过常人的，那么他待人接物呢，都完全的不伤害他人，完全不伤害他人，只是呢他总是饮酒过度。阮籍酗酒我们曾经讲过，其实那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表现，只是他饮酒过度呢，哎，他说这是他的缺点罢了。好，那么他说至为礼法之事所成，极致如仇。他说可是啊，像阮籍这样，他根本与人无害，他只是喝酒自己喝多了，这样都被那些所谓的礼法之事，就是那些以维护礼法为名的这些当代的这一些世人啊，被这些礼法之士他们所成，他们攻击他，弹劾他，然后嫉之如仇，把他看作是什么仇人一样啊，就是恨他如仇人一般。那幸亏还有谁保护了阮籍呢？信赖大将军保持之耳。这个大将军指的就是司马昭，因为司马昭要阮籍为他的一个专权背书。所以司马昭，那阮籍又在一定程度上给司马昭一点体面，那么所以司马昭就是对他的一些所谓饮酒不节的有伤名教的这些作为是有所包容的。所以当有人攻击阮籍的时候，司马昭就是为之缓颊 未知还价。那么所以在这里嵇康就说，阮籍幸好得到这个大将军的一个庇佑，他说，哎，已不如四宗之贤，而有慢迟之缺。

说而我呢却没有四中那样的一种才华天分啊，我却还有那种慢迟之缺，我还有那种散漫放纵的缺点，然后又不是人情，我又不懂人情世故，暗于机宜，暗于机宜就是我对我又不懂得随机应变哦，又做人又没有弹性，好，无万弹之胜，在而有耗尽之累。好，万弹在这又有一个典故，就是汉景帝时候有一个叫石奋的人。这个叫石奋的人呢，他跟他的儿子们都做到2000担的这个高官职位。2000担的高官职位，所以他们一家五口，他有四个儿子，一家五口总共薪水就是万担，所以汉景帝就称他为万担君。称他那这一担等于10斗，这是非常高薪的，就也就是他们都是做大官的人哈。那么所以连皇帝就称他为万担君。而这个人呢，他一生最重要的一种人格特质就是做事谨慎。他说我呢无万弹之胜，我缺少像万弹君那样的谨慎，而我又喜欢耗尽，我就喜欢尽情的乱说话，我就是想骂谁就骂谁，想批评谁就批评谁，我又有这样的一个尽情直言的这样的一种缺点，有这种毛病。久与世接，我如果长久去跟别人相处，在官场当中出入的话，哎呀，私信日新啊，我跟别人的冲突恐怕是怎么样，会一天比一天多吧，每天都会发生吧，虽遇无患。那么一旦如此，我就算想要避开一些灾患，岂可得乎？我怎么可能做到呢？所以嵇康其实他很了解自己的性情，进到官场只有得罪人多，所以得到帮助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那么所以他觉得说，如果你不是要害我，就不要叫我去做官，因为我做官就算我主观上想要避灾，客观上我也做不到，那更不用说主观上他的性情也做不到。好，那么接下来他又提到了，他说哎呀，那你看看人世之间，又人伦有礼，朝廷有法，他说这个人，这个社会上官场上总有一些人际来往嘛，对不对？他有一定的礼法嘛，朝廷有朝廷的法度嘛。我自为自守，自为就是我自己想，我想到很极致，我想了很多，我觉得我不适合做官，我起码现在可以提出绝对不，我不能忍受的有7种状态，有必不堪者7。请注意到这里就进入了全文的一个关键，他觉得自己一定不能忍受的有7件事情，那甚不可者2，有2件事情是无论如何他都做不到的，有2件。好，那首先看那个七不堪是哪七不堪。第一件事情，好，卧喜晚起而当官呼之不至，亦不堪也。好，他说我喜欢晚睡晚起，我喜欢睡懒觉，那做官之后当官就是守门的差役，就会一直叫我一直叫我一直叫我，不至就是不以不停的一直叫我，那么这 我喜欢睡懒觉，可是每天都一直被别人吵，这是我第一件不能忍受的事情。那第二件事情呢，第二件事情是抱琴行吟，亦钩槽也，而立足守之，不得妄动。再来就是我整天喜欢弹琴，我抱这个琴啊，抱这个琴啊，随意边走边吟啊，或者是亦钩，要么就是到郊外去打猎啊，射鸟啊，钩就是钓鱼啊，我不是打猎就是去钓鱼在草野之中到郊外去。好，那么立足守之，可是我做官之后呢，总有一些立足，他要经常守在我身边，他保护我，对不对？那我就不能够随意行动啦，二不堪也。这是第二件不能随意行动，这是我不能忍受的事情。大家可以想想，我们有很多的重要的这个官员出行的时候，是不是都一定有随护在身？有随护在身，你安全得到保护了，可是你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吗？那当然就是极度的不自由了。那么第三件事情，唯作一时必不得摇，幸复多失，把骚无益。好，而
当国以章服，衣败上官，三不堪也。什么意思？他说为坐一时，就是做官之后你总是要的那种正襟危坐嘛，端端正正的在那边坐着办公，坐的怎么样，坐的腿脚发麻了，你也不能够随便摇动，因为那样看起来太轻浮了，你不能够随意摇动。而性腹多食，这个性就指他的身体，刚才说过他一天半个月都不洗澡的。好，那么所以他身上就很多是虱子，他说他身体有很多的虱子，他整天都要去瘙痒，把瘙无已，这个把瘙就是爬瘙，他一天到晚要瘙痒。那而当国以章服，章服就官服，如果是穿好了官服啊，总是如果有长官来，你要衣拜上官，你要迎拜上官，那你叫我穿着官服既瘙不了痒，又要整天去迎接长官，三不堪也。这是第三件不能忍受的。然后再来第四件不能忍受的是什么呢？素不辨书，又不起作书，而人间多事，堆案隐机，不相酬答，则犯教伤仪，欲自勉强，则不能久，四不堪也。什么意思？他说我一向都不善写信，也不喜欢写信。好，可是大家看，不善写信的他却写了这么一封长信给山涛，说跟他绝交。他说我又不喜欢写信，可是呢人间总是多事的，然后你做官堆案隐机，你的这个桌机上，你的书桌上面堆满了什么？堆满了公文要你批，然后堆满了什么来往筹作的一些书信要你回。如果你不去应酬，你不去回信，你就等于是触犯了礼教，你就是什么伤害了礼仪啊，你就没无礼啊。所以说你要处理这么多的一些杂事，欲自勉强，你想要自我勉强自己，恐怕勉强得了一时，勉强不了长久。所以他说不能久，这是不可能长久的。这是第四件事情我不能忍受。再来第五件，不喜吊丧，而人道以此为重。好，他说我不喜欢什么婚丧喜庆，这些事情我都不喜欢参加。好，可是呢人道就是世俗之道，世俗之人呢就认为这些是很重要的一些礼仪的场所，对这件人们对这件事情是非常看重的。可是己未见数者所愿，我恐怕怎么样，我不去参加，那么我这种行为已经未见数者，已经被不肯谅解我的人大家怎么样所愿，就大家就埋怨了，埋怨我了，不肯谅解我的人就会埋怨我，至欲见重伤者，甚至还可能有人借此要重伤我。那么虽居然自责，虽然我自己也居然我很警惕到也希望要自我要求自我责备，可是呢然性不可化，可是我的本性是没有办法转化的，我没有办法改呀。那么欲降心顺俗，我想要压抑自己的心，顺应一些世俗的要求，那么则鬼故不勤。那么鬼故，鬼就是鬼诈的鬼，那么这样鬼故就是违背我原来的本性，不勤不符合我的真情，也就是说我这样是勉强自己是不符合真情，那到最后会怎么样，一终不能获，无咎无欲，我相信我最终也不可能怎么样做到既不得罪别人，然后也没有称誉，我连这样都做不到，没有称誉不打紧，而且不得罪人，这不可能，那么如此无不堪也。所以这是第五件我不能忍受的事情。好，那么第六件，不喜俗人而当与之共事。他说我就不喜欢跟一般人混在一起，可是做官之后呢要跟这些世俗之人一起共事，那或宾客饮坐，有的时候呢有的时候还有一些什么宾客前来拜访了，对不对？好，宾客满门，那这样怎么办呢？好，那么鸣声刮耳，这时候要招呼宾客的时候，耳朵边总是怎么样喧闹不堪，各种嘈杂喧闹的声音，那么消沉臭楚，我觉得我处在这样喧嚣的又这样污浊的环境里面，千变百计，看着各种人世之间的一些花招伎俩在人目前，就在我眼前发生，这是六不堪也。大家想想，他在说什么？
他在完全讽刺官场上面那些来往筹措令人不堪的一些场面跟嘴脸。好，那么再接下来第七件事情，他说心不耐烦而官事殃长，机务缠其心，事故烦其虑，其不堪也。好，第七件事情，心不

耐烦，本来生性就是个性就不耐烦的，那做官之后呢，公事很繁忙，好，然后各种的机要政务全部缠绕在心上，然后各种世俗的一个交往也要烦其虑，也要让我花费很多的一个思虑，这是第七件不能忍受的事情，七不堪。好，那接下来就是二不可了。好，那么前面的七不堪，你可以说他是对世俗一些行径的一些没有办法相容的一些表现。好，可是下面的二不可呢，是思想上核心理念上面的一个冲突。好，那么二不可，第一，又美非贪污而薄周孔。他说他常常动不动就要批评什么，批评大家觉得的那些圣王成汤啊、周武王啊，还有他轻视周公、孔子这些人说的话，他平常就是这么批评的。可是在那个时候，所谓这些司马家族执政当官的人，就是以所谓的儒学名教来掌握、来控制人心嘛。那么我常常批评这些，那在人间不止此事。他说我在这个什么，这个人间，就是在世俗官场里面，我如果不能够停止这些批评跟议论的话，会显世教所不容。那我这样一定怎么样，我这批评周孔、批评汤武的这些言论一定会被宣传出去，被大家知道，那我就怎么样，世所不容了，就世俗的礼教就不可能再容许我了。好，此其甚不可一也。这是第一件我无论如何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你要我不批评很难，可是我批评了一传出去，大家就会攻击我了。好，那再来第二件事情呢，他说刚常极恶，刚常就是他个性是很倔强的，他这极恶，他是极恶如仇的，也就是说他很恨坏一些坏人做坏事的，然后轻视直言，他说自己讲话总是轻率放肆，总是怎么样，直言毫不隐晦的，那么遇事而发，已有看不惯的事情他立刻发作，立刻发脾气，此甚不可二也。这是第二件无论如何你在官场就不能做的事情，也就是这两件事情牵扯到他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思想理念。好，那么是跟当道不合的。好，接下来他说以蹙中小心之性，蹙中小性就是他心胸狭隘的意思。他说以我这样心胸狭隘的这种个性，同此久患。好，那大家想想看，以我这样的一种性格，再加上前面说的那七不堪、那两不可这九大种的毛病，我不有外难，我没有外来的一个灾难，那也当有内病，那我自身也一定会产生病痛。因为什么？我没有引来外来的灾难，就表示我要压抑了，那我压抑长久下来，我就会有内在的病痛。所以宁可久处人间，那我怎么可能长久的活在这人间呢？也就是说要我出来做官，不是要我老命吗？我还能活几年呢？又问道士一言，他说又听一些道士们说啊，耳树黄金令人久寿，益肾性之。耳就是服食，那个树跟黄金是两种中药的名称，那么听说服食这两种中药呢就可以延年益寿，我心里很相信的，益肾性之。好，那么我又干嘛，游山则观鱼鸟，心甚乐之。那么我又一心喜欢游山玩水，喜欢欣赏大自然的一些什么虫鱼鸟兽，那么我心里是非常喜乐这样自在的生活。一行作力，就是我一旦去做官，此事便废，这种徜徉于自然山水的一个快乐自然就没了，自然就废了，安能舍其所乐而从其所居哉？我怎么能够做那种舍弃自己让自己本心本性快乐的事情，却硬要去做那个让自己怕得不得了的事情呢？在官场所有的一切让我怕得不得了啊！好，这里就是七不堪二不可。然后最后他就提到说，嵇康啊，你真是不要害我了。所以他下面就提到夫人之相知，他说夫人之相知，贵视其天性，因而忌之。他说人跟人之间啊，也能够成为好朋友，最重要的是什么？以视其天性，

要了解朋友天生的一个本性为可贵，因而忌之，这个忌就是成全他，你了解他的本性，然后想办法成全他。他就举了历史上一些例子，他举说比方说，语不逼薄成

隐居耕田去了。那么禹特别去拜访他，问他为什么，他其实就批评了他一顿，也就是他认为说在尧舜的时候不赏而明劝，不罚而明位。那么也就是说尧舜的时代呢，没有立什么赏罚制度，老百姓自然而然的就 一心向善、自然而然的也就是尊敬他。那现在今子赏罚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行自此立。所以说这个伯成子高是认为说禹定下了一些赏罚的法令，那老百姓反而怎么样，失去了那个仁爱之心，所以人的一种天然的一个品德就衰败了。那所以你只好靠什么新法制度了，那他觉得 后世的一个乱象就是会从此而起了。那么这个禹当然听了他的话，就只好尊重他。那么他说，那所以禹不逼他，这是保全他的一个节操，好，保全他的节操。那第二个例子就是仲尼不假盖于子下，护其短也。好，那这是来自孔子家语里面的一个故事。他就说假盖，假就是借，盖就是伞，也就是说孔子不向子夏借伞是为了掩饰子夏的缺点，因为子夏是一个小小气的人，那所以跟他借伞，那这个借伞，那他如果不舍得借，那好像就是嫌他小气了。可是借他又自己就觉得说啊，借了什么时候还啊，会不会弄坏啊，他又不好意思问，那这样不是让他为难吗？所以他说哎，这个孔子啊，就算是什么啊，淋雨没伞，他也不跟子夏借伞，免得让子夏的缺点被暴露出来了。所以是为了干嘛，不跟他借伞是为了帮助他掩饰他的缺点，不要让别人知道，那是不是也是成全他呢？那么第三个例子，他说敬诸葛孔明不逼原职以入蜀，原职就是指徐庶。那么我们知道诸葛孔明跟徐庶都是同时都在刘备的帐下，可是后来徐庶的妈妈因为被曹操抓去了，所以徐庶只好去改，曹操以此逼迫他，就只好改投这个曹操门下。好，所以他说呢，诸葛亮也没有逼迫说徐庶你不可以这样做啊，也就是成全他，让他去。那么再来第四个例子，华子瑜不抢右安以倾向。华子瑜就是大家还记得吗？管宁割席，那个右安就是管宁，华子瑜就是华歆，也就是说那个华歆他在魏文，他们两个年轻的时候大家知道管宁割席了，同样都是同学好友。那么后来在那个魏文帝的时候，华歆做了官做太尉，他后来想推荐这个同学管宁接他的职位，可是管宁一听就是举家搬迁，举家搬迁去隐居起来。所以在出师在那个正气歌里面说祸为辽东茂，清操立冰雪，讲的就是这个管宁的事情。他说那这个华子瑜呢，他也不勉强啊，不会勉强要管宁硬要接受这个倾向的高位。也就是说这些历史上的例子，他说此可谓能相终始真相之也。他就说这些历史上的例子都可以说这个友情是始终如一的，是能够真正相知的。那么以此告诉山涛，你跟我是真正相知吗？你跟我真正相知吗？如果真正相知，你就应该怎么样，就应该要让我自由啊。那么所以他下面说，足下见直木 必不可为伦，曲者不可为绝。好，他说您，他在举这个生活上，你看那个很直的那个木头，它是不可能拿来做车轮的，因为以前的那个车子都是木头做的嘛，那车轮是圆的，那直木怎么能够弄做车轮呢？那如果是弯曲的木头，它也不能够做橛，这个橛就是方形的一些柱子，它是为了要支撑以前那个屋顶的瓦片的，所以它要方形的。那么弯曲的木头它是不能够做这个 方形的柱子的。 他说这些盖不欲以往其天才，他说这些都是自然界怎么样，不能够去扭曲它原来先天的一个直性，这个天才就先天的直性，另得其所，要让他们各得其所，让他们各自的一个特性得以发挥，故四民有业各以德智为乐。
他说所以市民就是市农工商，所以市农工商呢各种行业的人他们各有他们的专业，

都各自以他们的一个才能得以发展为乐，只有通达的人才能够完全理解这些。此足下堕内耳，这希望你好，这希望他说这应该是你意料中你可以想到揣度到的事情吧。不可自见好张府，你怎么你不可以自己喜欢张府，张府就是官帽，你自己喜欢的好官帽你就强越人以文面，你不可以自己喜欢戴帽子你就勉强越地的人，越就是南方，南方的人你自己喜欢戴帽子你就勉强南方的人也要戴上你的文面，文面就是花帽子上面绣得很漂亮的 这些帽子，那为什么南方的人是断发纹身的，他根本怎么样不需要帽子，他用不上帽子，他说你不可以自己喜欢帽子戴帽子你就勉强别人也要戴上你喜欢的花帽子，己是臭府养冤雏以食鼠，在这里就用到庄子的典故了哈。庄子跟惠施说你以为我要来抢你的相位，你是他就比喻说那个 大老鹰 叼着一个臭老鼠，然后那个他就以为凤凰要来抢他的臭老鼠，所以他说你自己喜欢那个发臭腐烂的臭老鼠，你就拿这个臭老鼠来喂这个什么喂冤雏吗？那用这个来可以说对山涛进行非常尖锐的讽刺，非常尖锐的讽刺。所以嵇康对这封这么长的一个书信对山涛几乎可以说是毫不留情的哈。好，那因为非常的长，那么后面我们就是简单的说他后面又提到说自己学了一些养生之术哈，什么方外荣华去滋味，游心于寂寞以无为为贵。他说他自己呢学习了一些养生的方法，那他正打算要远离这些荣华富贵，他要摒弃掉一些什么一些所谓的一些美味，他要游心于寂寞，他要心情追求一些恬淡安宁，他以无为无所作为为最高境界。好，纵无酒患尚不顾足下所好者，他说就算我没有上面所说的那些九大毛病，就是七不堪两不可，就算我没有那些毛病，我也不喜欢你所喜欢的这些东西啊。那又加上又有心闷疾，他说我总是胸闷，情转增堵，最近呢又越来越严重，思意自恃，不能堪其所不乐。所以我自己私下想，我怎么最近这个病情加重啦？那可能就是干嘛？我就是想说我不能够忍受不乐意的事情加在自己的身上。好，所以自补以省，我自己想已经想得很明白了。若道尽途穷，则一二，如果无路可走也就算了，我已经考虑清楚，就算无路可走穷到底了也无所谓，足下无事冤之，您就不要再来怎么样再来没事烦我来冤找我冤枉了，另转于篝火，你找我冤枉其实才是让我陷入什么转于篝火，就是陷入几乎是死无葬身之地的这样的一个绝境。所以他下面又提到说无心失母兄之欢，我最近失去了母亲跟哥哥的欢爱，也就是 母亲哥哥可能反对他这样的作为，所以异常凄切，他心里觉得很悲伤。那他想到他女年十三，他的女儿才十三岁，男年八岁，儿子才八岁，未及成人，都还没长大，况父多病，那我又身体多病，故此亮亮，我想到这里就心里觉得十分的悲恨，如何可言，这不知道从何说起啊！我只想今但愿守陋巷，我只想守在这个清贫的陋巷当中教养子孙，好时与亲旧叙阔陈说生平，能够随时跟一些亲朋好友聊聊天就已经好了，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愿必矣啊！我不过志向不过就是这样足下若鸟之不至，如果你总是一直你如果一直要来这样子纠缠我的话，那你不过欲为官得人，你不过是为了要为官府去物色人才嘛，你希望以一时用耳，希望能够让这个人才能够为时所用啊，能够为社会服务啊，可是你足下就之无潦倒粗疏，你早

我就知道，就知你早就知道，你应该早就知道，我是一个散漫的人，是一个怎么样不切事情，就是不通事理的人。自为一阶不如今日之贤能，我自己想，我是各方面都比不上今天当朝在位的这一些人呐、啊，这些贤能之士，所以你何必来找我呢？若以俗人皆喜荣华，好，就算世俗之人，如果世俗之人就算都喜欢荣华富贵，可是独能离之，独独对不起，只有我能够离开荣华富贵，我不想要，我以此为快，而且我为此感觉快意，那么此最近之，因为这才最接近我的本性，可得言耳。你可以这么说的，我穷也要穷快活，然使长才广度，无所不焉而能不淫。他说，如果假使有一个人有高才大度，他又无所不通，而他而又能够不淫，他不汲汲营营，不，那么这才是真正可贵的。好，可是像我这样子，我是多病困。好，我是多病困，虽欲离世自全，我不过只是想要远离世事来保全余年罢了。好，那么欲离世自全以保余年，此真所乏耳。我真的是根本缺乏是前面说的那些美好的品质，我没有美好的品质啊，岂可见黄门而称真哉？黄门是指太监。宦官，因为宦官的那个官名大部分都是黄门侍郎。他说：“你怎么可以看到宦官？那因为他是宦官，你就说他是一个贞洁的人，因为他没办法做不贞洁的事情。他所以他在这个譬喻是很好笑，把自己比成宦官哈，甚至到这么极端的地步。他说啊，若无多病困，如果像我这样子，像我这样。”这么多病困的人，这里是若屈欲共登王图啊，如果你一定要逼着我跟你一起啊，跟你一起去做登王图，就去做官，好，其余相制，你想把我邀约一起，要经常在一起共为欢意啊，大家一起经常欢聚，那一旦破之，你一直来这样子逼迫我，必发起狂疾，一定会逼得我发疯的。自非众怨，自就是如果不是跟我有深仇大恨，应该不会到这个地步吧？也就是说，你不会，你跟我没有深仇大恨吧？你不会逼我逼到这个地步吧？他说，野人有快之辈而美情者，在这个快之辈，就是大家记得吗？野人献曝。他说，那个乡野之人呢、啊，就山野里面，听说有人以晒背作为愉快的事情，有人美情子者，就是有人认为芹菜是最怎么最美味的食物，欲献之至尊，想要把它奉献给君王，虽有区区之意，亦已疏矣。也就虽然他们是一片什么一片至诚，可是也太不合实际了。也就是说，你虽然推荐我做官，我感谢你，但是你太不切实际了吧？愿足下勿视之，希望你不要像他们那样哈。好，其意如此，我的意思就是像这样，既已解足下，我现在写这封信，既是为了向你解释。并已未别，并且以此来向你告别，嵇康白，就是从此之后我们就老死不相往来吧，我们就各走各的路吧。好，那么这一封绝交信绝交书，其实表明的就是山涛要邀约嵇康出来做官，那么嵇康表达他完全无异于此途，所以希望山涛不要以此相逼。那么，所以表面上他其实是一封绝交信，实际上他是在表达对于当时官场以及一些虚位名士的一种不能忍受。不能忍受，特别他里面他以禽鸟以野鹿来自我譬喻，那都是象征着官场的一个束缚，对他来讲就是一种迫害，所以他整篇文章整篇书信他的语言是非常非常直白的，而且毫不掩饰的，而且那个对比的手法是非常鲜明，比方说他自己有一些生活上的细节，那种很我们现在看起来都非常荒唐的懒散的那些具体的
具

0: 体的情节，其实都是为了他要对照于官场的一个拘束跟繁琐，他都是要强调自己的一个顺性自然。那他其实就是要点明做官的那种虚假跟矫饰。好，那么所以这篇文章其实既是说明他的生活状况，也是说明对礼教对时政的一个批评。他有表明对友情的一个珍惜，可是自己不会为了友情而有所让步，他的立场非常坚定。那么所以整篇文章不至于显得空洞，他是很直白的表达他的一种真心思维。所以这篇文章，可是我们刚才说了，他另外一方面的作用可能也是为了既不想委屈自己，二方面也是为了要保护山涛，要不然他拒绝了山涛，那山涛是推荐的人，那山涛是不是因此会受连累呢？那我们知道说他们后来是不是就从此绝交，老死不相往来呢？我们知道其实嵇康在被行刑之前，他的儿子嵇绍才10岁，而他独独他的临终遗言交代他的儿子，他说聚缘在，汝不孤矣，就是聚缘就是山涛的字。好，他说如果聚缘在，你不会孤独的，意思是说他把孩子托孤给山涛，所以如果是真的绝交真的决裂，他不会把孩子托付给他。而山涛对于嵇康整篇长篇累牍对他的一个讽刺，他始终没有说过一个反驳的字眼。所以山涛对于嵇康的包容也成就了这一段友情的佳话。所以满纸讥讽的绝交书，可是山涛以数十年为他抚养孤儿的这种举动来加以回应。所以这一封书信虽然表面上他们好像是绝交疏远了，可是内心彼此相知的那个旧情依旧存在。我们从山涛照顾他的孩子嵇绍成长，甚至最后推荐他为官这件事情就可知一二，我们就知道古人表达友情的方式的确是有所不同的，这也是我们可以参考，当然时代环境不一样选择的一个方式，表达的形态也各有不同，大家参考，谢谢。
1: 听完今天的节目，我对嵇康这一位1700多年前的魏晋名士产生了深深的共鸣跟敬佩啊。在节目中详述的与山聚缘绝交书，表面上是一封与好友决裂的书信，实际上却是一篇铿锵有力的自我宣言呢。嵇康毫不掩饰他罗列自己的七不堪二不可，他不愿早起，不喜欢应酬，不善书信，甚至连洗澡都不勤劳。这些看似荒唐的缺点，却是他对抗虚伪官场的最真诚的武器。他以勤碌来自喻，说自己就像长大以后才会被捕捉的野鹿一样，即使戴上了金龙套，喂食最精美的食物，内心仍然疯狂的渴望奔回山林呢。这种对自由的执着让我反思，在现代社会当中，我们是不是也常常为了迎合他人的期待而逐渐忘了自己真正的本性呢？更令人动容的是这封绝交书背后的情谊的厚度。嵇康虽然满纸讥讽啊，临终却将年仅10岁的儿子托孤给了山涛，而山涛面对好友的严厉批评，他也从未反驳，反而用数十年抚养遗孤的实际行动来回应了嵇康。这让我看见真正的相知不在于表面的和谐，而是在于深刻理解对方的天性并予以成全。嵇康用生命捍卫顺性自然的价值，至今仍然值得我们深思。谢谢您今天的收听，期待这个节目可以成为你人生道路上的启示。古月照今晨之伦常安在，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喽，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ICU， 啊，您是问20号那一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20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2: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汪东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你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米克拉的豪雨警讯。在今年的6月25到26号，我们第七号的台风米克拉，它虽然没有直接登陆台湾，是从台湾的东部外海掠过然后北上，可是米克拉台风它的外围环流牵引了非常强盛的西南季风，然后还跟北方南下的一个锋面，然后发生了剧烈的符合，形成了一个历史性的台风外围环流，加上西南风，再加上北方的锋面，这是一个三合一，我们说一个三重作用的极端降雨事件。因此在25到26号短短的两天，就对我们全台湾各地浇灌下了非常惊人的雨量。我们台湾很多的地方，尤其是以北以南，都传出了非常严重的土石流、坍方、山崩，还有市区是严重的淹水，那低洼地区更遭受到了海水倒灌或者是河川倒灌的这种灾情。我们看那个雨量的这个记录，比如说

在屏东的九如，它一天的雨量啊就超过了600毫米啊，它累计的总雨量大概是接近650毫米，这是一天呢，过去一个月都没有这么多，现在一天就把它降下来了。啊，这是南部，然后我们看北部，北部那个像我们台北的内湖，它也有一小时，它的豪雨是，100毫米的这种豪大雨，这可以说是，非常典型的短延时强降雨，就在一个小时之内就把一百毫米的雨量浇灌下来。100毫米的雨量，怎么样的去形容它呢？其实，如果说是这么大的雨啊，我们站在外面的话，其实那感觉啊，就像是有一个这个水桶一直不断的把大水浇在我们的头上，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看清楚周围的这个景观，整个都是白茫茫的一片。那如果我们要呼吸的话，也会觉得说，我们那个吸进来的都是水汽，我们好像要被那个大水淹没了一样。这个就是一小时100毫米雨量会给我们的一个感觉啊。这么大的这个雨量啊，不管是650毫米一天，或者是一个小时100多毫米，像九如，它其实一个小时的最高雨量也达到了130毫米啊，真的是非常的严重，因此这一次米克拉台风所带来的豪大雨，让我们的南、我们的北南部的话，就是西南，风所带来的豪大雨，那北部就是北方锋面南下，跟这个米克拉台风外围的环流符合在一起，我们说共伴效应就产生了豪大雨，所以一南一北，就给我们，在这个每一个地方的造成了土石流、淹水、交通中断，所以它就让我们看出这一次的米克拉的豪大雨，可以说是让我们山区的防洪、都市的排水、我们交通的韧性、我们的资讯系统，还有我们水库调度上的这个多重脆弱的地方都展露无遗。这一次米克拉台风带来的无情大雨不仅是考验我们台湾的防灾韧性，它也敲响了我们环境巨变的这个警钟。面对未来，因为气候暖化，我们会有越来越频繁而且致命的这种豪大雨特别是一天的累计雨量，一个小时的这个短延时强降雨，我们不能够再把这种的豪雨，把它看成是一个单纯的天灾，我们现在一定要开始很严肃的去看它背后这个天气系统所给我们带来的全球危机。所以今天的题目就是米克拉，它给我们带来的豪雨警讯。在这一次的米克拉豪雨事件里面，我们遭遇到了这么极端的降雨，把一个月的雨量或者是超过一个月雨量，在一天把它都下下来，或者是一个小时，我们就会有100毫米的雨量就落下来。这些都是我们现在气候暖化所带来的一个不幸结果，所以我们一定要开始正视一个科学上面的事实，也就是现在的气候暖化正在深刻的改写我们全球的降雨特征。我们的气候学界其实早就给我们证实了，他说在气候暖化，它会从根本上改变我们整个大气的物理结构。根据热力学里面的一个Clausius-Clapeyron relation，也就是克劳修斯克拉佩隆方程式的这个
结果我们可以看出来，那我们大气层里面只要这个上升一度的话，我们大气层可以容纳的水汽就会增加 7%。 那现在我们大概全球的地表温度已经上升了摄氏 1.5 度了，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说我们头顶上的大气层它多容纳了至少 10% 的水汽在这个我们头顶上的大气层。因此我们头顶上大气层就像一个超级的我们说蓄水池一样因为暖化的海洋不断地把这个水蒸气源源不绝地送到了我们的大气层，因此大气层它又肚子变大了，可以容纳更多的水汽。我们说现在它可以容纳差不多 10% 的水汽，因此天空上现在就有了一个巨大的大气河流我们以前在节目里面也跟您分享过。那这种大气的河流在我们全球各地就不住的流动，一旦这个气流它受到了地形的抬升，像我们台湾的中央山脉或者是封面的复合两个封面跟封面在一起的这个交创在一起，那这个大气层里面的这些庞大的水汽就会在很短的时间倾泻而下。那这就是我们这一次米克拉台风所展现的这种暖化效应，也就是我们的台风的强度在温暖的海温下它的强度会不断的飙升，可是呢在它的这个飙升的过程里面结合了大气层里面丰沛的水汽，它其实就像一个水泵浦一样它现在以这个米克拉来说，它就把这个南海巴士海峡上面的暖湿水汽源源不绝的就把它送到了我们台湾，因此我们的雨量在很多的地方一小时超过100毫米，一天超过600毫米，这个雨这么庞大的雨量就说明我们当前的这种降雨形态已经跟过去那种温和型的降雨已经完全不一样了现在是很短的时间就形成了一种致灾型的像瀑布一样的雨量就落下来。所以随着全球我们地表温度不断的往上扬，海洋表面的温度也不住的提高，大气层里面因为海水不住的蒸发就让它的水汽含量越来越丰沛，它现在的容量又更大，因此我们说我们的头顶上的大气层它里面所包含的这个水蒸气就像是一个我们以前有业内的这个估算过超过20000个三峡满库水坝的水量现在都是在我们的头顶上。所以不管是台风或者是封面它这个撞符合在一起的时候，那这些天空里面薄薄的暖湿空气就会变成剧烈而且具有很大破坏力的降雨。所以这一次我们在米克拉事件里面就看到了这种典型的极端降雨特征，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要经历的。那这一次在米克拉台风里面我们所经历的这些极端降雨，它其实不是一个偶然事件，它是我们长期的气候暖化，我们长期的海洋增温所终于导致的一个大气能量释放的新常态。所以这一次的米克拉豪雨事件对我们台湾来说就是一个非常明确的警讯，它告诉我们说现在的极端降雨已经成为一个新常态，我们防灾我们要去防这个豪大雨的这种思维必须要全面的更新而且要升级。目前我们台湾最麻烦最严峻的危机就是我们现在所有的防灾措施都是用过去的气候我们的经验来当做一个衡量的标准去做一些
防大雨防淹水的这些规划。

化，可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是未来的气候，未来的气候它的降雨的强度，它降雨的这个量级已经是远远超过我们过去的经验了。那以这个这一次不管是在屏东、高雄、台南，或者是我们北部的这个新竹，我们的台北地区都有非常可怕的淹水状态，而且不只是山区，我们的市区也是一样，像台北这一次内湖、南港都遭遇到了非常严重的淹水情况。那以台北市来说它的这个排水系统，也就是它的下水道设计的标准，一个小时它可以排出去的雨量是78毫米，可是这一次我们看到了内湖它一个小时就超过了100毫米。那所以台北市已经是台湾最好的一个排水道系统容量最高的一个都市了。所以就算是这么好的一个设计这么高的一个标准，但是在这一次米克拉的豪雨事件里面我们看到豪雨它已经比它设计的容量要高了10%到30%。因此这就是我们没有办法用过去的旧标准来看我们未来的新形态，这是我们当前极端降雨带给我们的一个非常严肃的危机。那这一次台北市的内湖我们可以看到了，第一个它的降雨强度一个小时超过100毫米，很多的地方也是接近100毫米，不管是这个阳明山不管是这个南港附近的这些东湖国小都是接近100毫米。那这些都告诉我们说它就降下来的水量已经远远的超过当时台北市设计排水容量的这个上限了，而且超过了10%到30%。因此瞬间的暴雨系统没办法容纳，那淹水就是一个必然的结果。这是第一个，就是以内湖来说，我们的降雨量已经超过了我们的设计标准。那第二个就是像内湖这个地区，它现在是台北市一个科技新发展的地方，那都市化的这个扩张非常的快速，那持续的发展比如说内湖的科技园区，它很多的商业办公大楼，那还有这个附带的很多的住宅区，这些住宅区商业办公大楼跟科技园区的这个扩建，就让内湖地区的土地不透水的面积大幅度的增加，那这些就让这个暴雨来的时候我们的径流量就快速的累积，而且它没有办法透过这个雨水下水道把它排除，因此内湖在这一次经历了非常可怕的淹水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个情况。那我们现在那个台湾所有的这些防洪排水的这些设计标准都是以过去的这个经验我们把它算是10年的重现期或者25年的重现期为基准来做防洪跟排水的基础。那这个对未来像米克拉台风这种暴量型的极端降雨是根本是束手无策。但是虽然说是它那个排水系统远远不够，不过这种像台北市这种高标准的排水系统，对于这个雨量一旦缓解的时候，它还是能够发挥一个功能。像内湖来说，你可以看到它虽然说短时间水排不掉，它马上就淹水，可是当这个雨势一旦减缓以后，只要低于它的这个排水系统的设计容量，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积水就会很快的这个退过去，就表示说这个排水系统它其实是

没有失效的，只是它已经过饱和，所以在过饱和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发挥功能啊，这就是这个设计降雨的这个不足，因为已经超饱和了。因此我们现在从台北市内湖这个事件来说我们是因为这个排水系统不敌这么强大的降雨强度，超过了它的系统负荷的承载，再加上都市的高度这个不透水化，就产生了庞大的径流，造成了可怕的淹水。因此极端天气现在让所有的台湾的都会区都面临像内湖一样严重的这种淹水压力。所以在这个极端降雨，我们说未来会变成一个常态的今天这种爆量型的降雨，就是我们现在一定要去极力防范的一个重要目标。好，我们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米克拉的豪雨警讯。我们在前面的节目跟您提到了今年，第七个米克拉台风，它给我们台湾带来了非常严重的豪大雨的一个灾祸。那主要就是因为这次米克拉台风，虽然没有登陆，可是它的外围环流加上了这个西南季风，再加上北边这个锋面南下，一起符合形成了三重的天气系统叠加在一起，因此就，造成了一个罕见的剧烈豪雨。这种，特殊的天气系统就让我们台湾出现了短延时爆量型的可怕雨量，我们很多地方一个小时的雨量就超过了100毫米，是典型的极端降雨的这种特征。那很多的地方，除了一小时以外，一天的雨量也都超过600毫米，也就是超过一个月的雨量，我们一天就把它吸收完了。所以整个米克拉台风豪雨所带来的这种灾情是整个台湾都有的。我们说这是一个全台性的豪雨事件，只是在台湾的北部

台湾的南部灾情是特别的严重。除了淹水以外我们还看到了我们的交通系统也有很明显的脆弱性，像台湾铁路公司它的这个铁路系统有很多地方就被迫要停驶，像高雄新竹，那它的边坡有落石或者那个路轨的这个轨道那边呢大量的积水，所以它就不得不暂停营运，交通就被迫实施管制。除了台铁以外，高铁也是，高铁在新竹地段因为这个豪雨让它的边坡不稳，边坡不稳就触动了这个警报的这个警讯，因此高铁收到了这个边坡滑动的侦测警讯以后也被迫一度暂停运行，所以我们的南北交通其实就被迫中断。那我们的这个高速公路其实因为豪大雨也发生了很多重大的追撞事故，那这都是影响我们的交通。除了我们的交通受到了一些明显的影响以外，我们的水库的调度也产生了很大的压力，像雨量特别大的石门水库，南部的话就是南化乌山头这些水库，雨量一下来本来是很缺水的地方一下子水库就爆满，它就被迫要启动放流或者是启动自然溢流，那这种启动自然溢流就加剧了我们河川下游淹水的这个后果，所以水库在极端的降雨情况之下它是被迫要泄洪，它不能够帮下游去挡更多的水，那就造成了下游淹水的情况更严重，所以这就是目前在极端降雨之下我们水库所面临的一个尖锐的矛盾，这就是这一次极端豪雨所带来的结果。所以这一次米克拉台风外围环流再加上西南风北部的风面所带来的豪大雨，可以说给我们台湾带来了七个警讯。第一个警讯就是现在的极端降雨其实已经变成了常态，我们整个台湾所有这个排水系统它的防洪排水的标准都是严重不足，就是以最好的台北市在这一次的这个豪大雨事件里面都承受不住，所以很多地方的淹水的深度你都可以看到可以将近一公尺，所以我们都市排水系统真的是没有办法承受现在给我们带来的短时间的强降雨，我们的排水系统的设计还停留在过去的旧标准，有的是10年的重现期，有的是25年的重现期，现在已经是非常的不足了根本就不符合当前的需求，必须要大幅度的改善跟提升，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我们整个从南到北我们交通动线的这个山区的边坡看起来是很脆弱的因此不但是容易造成山崩，也让土石流的风险急剧的上升尤其是我们这个台铁高铁这么重要的一个南北运输的动脉一旦受到了这个影响而终止的话，对我们台湾所造成的这种伤害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现在对于台湾来说很多地方的这个边坡工程必须要重新的检视看看它的这个边坡在这种极端豪雨之下它的风险有多高。那这件事情也反映出我们台湾交通运输系统对于极端气候韧性是没有力量去承受的这是第三个给我们的警讯，所以我们台铁高铁国道都会因为豪大雨的影响不但是中断而且还发生了很多交通的

事故，就代表我们交通的基础设施必须要开始全面的检讨。那第四个呢，就是我们的资讯系统在这一次灾害里面，居然也会有失灵，像新北

灾害资讯的平台，需要有更高的韧性，然后更好的备援，绝对不能够在这个灾害发生的时候一下子宕机，所有的这个资讯都没有办法传递，那现况也就没有办法掌握。那这是第四个，我们资讯系统的韧性不足。那第五个当然就是我们水库的调度压力真的是很大。在这么多的水库同时因为好大雨通通满库的时候，它被迫就要放流，可是一放流的时候就影响到了下游的这个排水跟这个淹水的情况更严重，所以我们就需要这个做很多的改善。那第六个就是我们都会地区低洼地区跟我们的地下室这些空间的风险现在是非常的高像新竹了，像台南了，我们都看到新闻报道很多的这个地下道或者是这个地下室都遭到了洪水的淹没。那停车场啦、捷运的出入口啦都需要强化这种防水闸门跟抽水的设施，这是我们第六个必须要去注意到的警讯。那第七个也就是透过这一次的米克拉的好大雨事件，我们看到了我们现在好雨的灾害已经呈现一个跨区域跨系统的这种特性，也就是这一场好雨它同时影响了我们台湾的北部、中部、南部不但是影响我们的这个区域，它还影响到了我们的交通、我们的水利、我们的电力它也让我们这个学校被迫要停课，所以它也影响到了我们的教育这一方面，所以它是一个跨系统的这样子的一个灾害。因此我们台湾未来必须要从一种单一灾种的这种思维转向复合型灾害的这种治理，过去是交通不便就解决交通问题，淹水就解决淹水的问题，可是现在是一场好雨，你所有的这些困难，所有的这些影响通通都一起的呈现，所以这种复合型的灾害是我们未来一定要去努力防范的所以这一次米克拉的这种好雨事件，它就给我们台湾带来了一个新的警讯。我们没有办法让这个老天不下雨，更没有办法去阻止它下这么极端的好大雨。那我们现在就要开始改变我们自己，面对没有办法这个去阻挡的好大雨，我们的因应的思维就必须要全面的提升跟改善。那有哪些方面我们必须要去提升跟改善呢？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工程的这种法规我们这个所有的都市的排水系统，我们山坡地的这些边坡的稳定性这些都需要这个做升级跟这个改善。我们政府应该要评估将我们现在主要的城市的排水标准当然要提高让这个未来的好大雨除非是太极端的，至少我们可以阻挡一部分这个雨量给我们带来的冲击。所以除了我们传统的工程手段以外，我们还要这个积极的推广让这个雨水怎么样的存在适当的地方，让我们的城市有更大的韧性。那尤其是我们过去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说有一种工法，就是让我们的道路变成透水性的道路，那这样子的一个自然工法就可以减少我们好大雨所带来的这种淹水，那减轻我们整个排水系统所承受的压力这就是我们国家应该要努力去推动的你修改一个道路的这个铺面让它变成透水性，比你去做这个大范围的这种
拍水系统

这种经费来说啊，其实是差别很大的。效益来说啊，你做好这个道路的透水性，增加它的这个吸纳的容量，比这个做工程方面排水系统的改善要简单啊，而且更有效，这是我们必须要去努力推动的一方面。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整个的防灾要开始科技 AI 化，就是人工智能化。现在 AI 的系统越来越普遍，功能也越来越强大。那我们现在借着这个豪雨事件，我们可以看到像我们水库的调度压力就很大，所以我们就可以透过这个人工智能让我们能够这个对于暴雨所带来的这个入流量，还有我们怎么样去控制我们的出流量啊，做智慧性的这种泄洪，也就是我们可以透过智能知道说什么时候我们就要启动泄洪了，不要等到水库已经都满了，已经撑不住了，我们才开始被迫大规模的泄洪，到那个时候其实下游它也没有办法承受水库放下来的这么大量的水。所以透过这个人工智能大数据的分析，我们可以在不同的水库的这个范围里面做联合的调度，优化我们泄洪的时机，减轻我们河川下游淹水的这种压力。那对于我们的边坡也是一样，我们可以把全台的边坡用人工智能做风险的分级，当这个大雨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有这个自动的触发这种保护的这种机制啊，这就是边坡方面。那对于这个这一次像高铁、台铁、国道这么关键的运输系统受到豪雨的影响，我们也可以透过这个人工智能让它在极端天气之下做最好的这种优化跟调度这都是我们政府应该从过去气候的这种工程经验工程的思维转向以这个人工智能预测跟自动化反应为这个主要核心的未来气候的治理模式这是我们面对这个极端气候，我们国家必须要去努力改善的。那第三个当然就是我们的资讯的透明还有备援的机制实在是经过这一次的事件显示我们非常的不足所以在关键的时刻，我们的这种很重要的这些灾害的平台必须要具有更高的韧性还要有备援的系统，也就是一个地方这个宕机，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地方马上补上不会因为流量过大让这个民众被迫去失掉了宝贵的这种资讯这是我们第三个必须要去努力的第四个当然就是我们民间还有我们的社区一定要开始大幅度的提升我们自己的保护这种作为这是我们要去努力提升的。那我们在这边再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以后回头继续跟您讨论我们怎么样去增进我们社区的自我保护，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米克拉的豪雨警讯。我们在6月25、26号的时候米克拉台风经过我们台湾的东部外海，它的外围环流就有了一个导引的这个作用，把西南气流源源不绝的送到了我们台湾丰沛的这种水汽，再加上北方封面南下，然后跟这个西南气流还有米克拉台风的外围环流就三个就撞在一起，造成了一个非常独特的三合一的天气系统，也就形成了可怕的豪雨事件。这个豪雨事件它所带来的冲击就好像一个台风其实侵袭我们台湾一样，我们的全台都受到很大的影响，其中我们的台湾的屏东、高雄、台南，我们北部的新竹还有我们的双北地区都受到了非常严重的影响。那在这一次的这个豪大雨事件里面，就透露了非常明显的这种警讯，它告诉我们，我们台湾面对已经是常态的极端降雨，我们过去的排水标准是严重的不足，必须要即刻的提升，我们的交通系统，我们的国土规划都很脆弱，必须要去提升我们的韧性。那更严重的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资讯系统在灾害发生的时候居然也会有失效的这种状况发生，那这一点是我们必须要立即而且快速的把它改善，因此我们的政府要让我们的这种灾害资讯的平台不管是透过雨量的，不管是透过这个我说气象署的雨量的这种报道，或者是水利署淹水的这种通报系统，那其实政府都应该要即刻透过这种推播的方式，马上把资讯传播给最需要防范跟避难的这些地区的人民。那现在当然也有这种极端的这种降雨，它的一个国家警报，不过目前看起来它的这个效果还不是很明显，所以这一部分是我们政府必须要去好好的加以提升跟改善的。那最后要提一下面对这一次的豪雨事件，我们当然希望政府要做大规模的提升、改善、升级。另外一方面，对于我们的民间还有社区来说，我们其实也必须要做好自我的保护。自我的保护其实就像我们这个生病了，我们去医院看病，医生当然重要，医院的这个医疗系统它的制度当然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我们当事人，因为我们最了解我们自己身体的状况，我们最明白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那面对这种极端的灾害，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当然可以要求政府，也希望政府能够做好这种防灾、避灾、减灾的这些作为，但是真正能够发挥功能的就是我们自己。所以我们的社区、我们自己的家园，其实我们的防灾韧性不能够只靠政府我们必须要主动的去做好防灾、减灾、避灾的这些工作。比如说我们如果是住在这个低洼的地区我们就必须要随时提高警觉，如果这个大水来了我们该撤离就要撤离，该往上移动就要赶快往上移动。那所有重要有价值的东西，其实在大雨还没来之前就应该要把它放在比较高的这些地方。所以对我们社区来说，
我们这个社区它除了这个安装防水闸门这些硬体设备以外，我们的社区在面对极端降雨的时候，我们要从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工程的韧性，第二方面是自主的管理，那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整个我们社区里面的组织还有关怀的机制要有，那第四个就是我们在社区里面资讯的流通传递也是非常的重要，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这个生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些功能，譬如说我们的这个工程，还有我们整个社区空间这个防灾韧性的提升，我们就可以这个在地下道的入口要装设这个自动的防水闸门，当大水一开始显现它的危机的时候，防水闸门就可以自动启动，然后把它这个淹水的这个通道把它封闭住。那我们的这个社区，我们自己也应该定期的要检查我们这个低洼地区的抽水机、我们的排水孔、我们的雨水槽是不是畅通，不要等到这个大雨来了以后，我们才发现我们的下水道里面都布满的垃圾塑胶袋，当然会影响我们这个排水的效能。那这是社区。那在这个韧性的提升方面我们社区可以推动雨水流出这个抑制的这种计划，也就是我们这个雨量太大的时候，我们可以先把这个短暂的淹水想办法就是大量的水来先把它留在我们一个适当的滞洪区或者是社区里面的一个雨水花园，然后这样子可以减轻我们这个大环境里面下水道的这种负担，你这个能够带一点滞洪效果，那下水道的负担就不会那么大，一个地方有它就会减少一分的负担，两个地方有它就减少两分的负担。如果说透过人工智能我们这个滞洪池满的时候，我们可以轮流把它释放到我们的排水道，也可以减少排水道的这种它的承载力。这是我们社区里面其实可以联合在一起去行动的。另外就是对于容易淹水的这些低洼的社区，我们第一步当然就是想办法把我们的建筑的基础把它垫高，把我们做

重要的资产要把它移到更高的地方，比如说配电室啊，最重要的一些维生设备。我们现在的大楼所有的配电基础呢，大部分都是放在地下室啊。可是地下室是最脆弱也最容易被淹水的一个地方，所以未来这样子的一个重要的这个维生系统配电的这种设计尽量不要把它放在地下室，我们可以透过建筑设计把它优化，放在比较高的地方，不影响居住的环境，也不会这个遭受到洪水侵袭这种影响。那我们现在的大楼大部分都有地下空间，地下这个地下室的设置，那地下室的空间的安全维护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地下室它一定会有一些抽水机的这种规划，那我们一定要随时检验这个抽水机的功能是不是正常我们这个淹水的警报系统是不是那个通畅，这都是我们现在在这个工程防灾韧性上面可以做的。那对于这个环境的巡检也是我们社区必须要去进行的。我们社区应该定期的检查我们整个社区里面的抽水机、我们的排水孔、我们的雨水槽它是不是正常堪用，我们周围的排水沟是不是通畅，那要随时清除排水沟里面的杂物、落叶或者是垃圾。那更重要的就是其实我们社区应该要制作我们社区的灾害风险地图，因为只有我们住在这个社区的人才对这个社区非常的熟悉，所以我们建立我们自己专属的社区淹水地图，就可以很清楚的标示哪一年我们什么地方淹过水如果发生了怎么样的一个淹水情况，我们这种避难的路线应该怎么规划这都是我们这个社区可以做的。那政府可以做的比较大比较粗，那只有我们社区里面我们才可以做的非常的细致而且非常的到位切合我们自己的需要这是我们社区可以做好的这种自我管理的环境方面。那第三个就是社区一定要有这个组织防灾方面的一个小组，然后要有一个关怀的机制，所以成立社区的这种极端气候因应小组我觉得是非常必要的，大家分工合作一起去负责，有的人监测气象的资料，有的人就检查我们建筑物的安全，有一些人就专门负责物资的调配跟管理，那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凝聚我们社区的这种感情，也可以实际做好防灾的规划。那更重要的就是其实每个社区里面都会有需要特别帮助的人，尤其是我们台湾，我们现在台湾的这个老龄化非常严重，我们现在四分之一以上都超过65岁了，那很多的这个都是独居的老人，因此我们社区里面应该要有这种关怀名单，关怀这些独居的长者，关怀一些行动不便的人那就不一定是长者只要他的行动不方便的，我们都应该列入我们关怀名单里面。所以在灾害发生之前，灾害发生的时候我们要主动的联系协助他们去避难，当然灾害发生过了以后，当然要优先的注意到他们的需求不要让他们这个要等待救援他等不到。那我们的社区更应该要定期的做好防灾的演练，我们说地震的这种防灾我们是鼓励大家每年都要做，让我们这个熟悉一下地震不会常常来，但是来一次就让我们手足无措，然后怎么样的去这个应付地震恐怕大家都
一下子全部都

忘光了，因此每年的定期演练是非常重要的。那像这样子的一个防豪雨、防这种淹水灾难的，其实也是一样，每年举办一次针对暴雨、淹水、停电疏散的这种演练，就可以让我们社区的居民面对灾害的时候他不会手足无措，一时之间就这个慌得不知道该怎么做。所以这就是我们社区里面要进行的定期防灾演练。那最后，这个社区它其实跟我们政府一样，对于资讯的传递跟流通一定要非常的顺畅。那要让我们的资讯非常的顺畅，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要有我们这些社区居民里面的这个通讯的电话联络，有需要的时候就紧急的用电话去互相的关怀。那我们社区里面当然也要准备行动电源、小型的发电机，如果能装设太阳能板为我们社区提供电力当然是最好了。那主要就是在停电的时候，我们的社区至少会有一个基本的电力可以运作，在网络中断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有一些紧急的这个像这个卫星这些网络可以提供给大家紧急使用，这些都是我们社区里面可以努力进行的。当然社区也可以规划紧急的避难所，如果空间财力许可的话，那这些紧急的避难所在灾害发生的时候就可以暂时的安置许多需要的民众，让他们有一个安全的空间。那社区另外一个可以做的事情就是灾害发生以后，在72个小时之内，我们应该有一些应急的计划，也就是灾害的清理啊、物资的发放啊、人员的清点啊，像那些遭受到重创的家庭人员他们心理的支持啊，这些都是我们社区里面可以进行的。那主要就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关怀，那我们的社区能够在灾害发生以后就迅速的复原。所以总结来说，我们提高我们社区的防灾韧性，不仅仅只是防灾，那其实可以透过我们共同的努力，我们就可以让我们社区的凝聚力提升，我们社区的自我修复能力，我们的韧性可以不断的向上，这就是面对灾害的时候我们可以进行的。总结来说，这一次美克拉台风它带来的豪雨不是意外，它是我们气候暖化所敲响的一个警钟，它是大自然给我们人类破坏这个地球环境的一个很严厉的一个警告。那未来受到暖化的影响，我们的气候灾害会越来越严重，可以说是防不胜防。但是透过我们有效的行动，我们可以把这些灾害减少，甚至于可以这个避免这些灾害给我们带来的影响。那从这一次的米克拉台风，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台湾现在正处于极端天气的前线，我们一定要从制度、工程、科技到我们社区全面的改进、全面的进化，让我们用治理的行动在这个可怕的风雨里面守护我们自己的家园，守护我们土地的安宁。好的，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边告一段落，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希望大家珍爱我们的地球，更要防范下一次的好大雨灾害。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制作主持的《戏说当晚》。
1: 朱锦荣，戏说当晚儿。

蜀军大举南征，孔明用计挑拨离间，使高定杀了雍真、朱宝，提二人首级来降，永昌之围遂解矣。太守王亢引孔明入城，守将吕征献上平蛮执掌图，孔明大喜，以吕征为向导官，深入蛮境，正待出兵，忽报天子差使者前来犒赏三军，此人乃为马谡矣。孔明问马谡怎样才能平定南蛮造反，马谡说，蛮人反复无常，必须令其心服才行。孔明觉得这话很有道理。孔明大败南蛮的三洞元帅后，又部下复兵，让王平、关索诱敌，二人假装战败，引南蛮王孟获入峡谷，再由张仪、张翼两路追赶，王平、关索回马夹攻，孟获抵挡不住，被魏延生擒获捉了。孟获不服啊，我要与孔明再战。孟获坚持要与孔明再战，若再被擒才肯服。孔明便放他回去。孟获在泸水扎寨，请两洞元帅相助，他怕孔明计谋，只守不战，要等天热后让蜀军自行退兵。孔明令军士在树林中扎寨以避暑热，又令马岱领3000兵从沙河口渡河，绕到蛮兵后方断蛮兵粮草，还招降了

动元帅作为内应，孟获坚守庐江天险，以为万无一失，每天饮酒取乐。蜀将马岱半夜渡泸水，取了元帅董荼纳的粮草，决断了夹山粮道。孟获得报大怒，令武士重打董荼纳100大棍，免其一而死。藏。董荼纳心怀怨恨，趁孟获大醉，纠集手下将孟获绑了去见孔明。孟获仍是不服，不愿投降。孔明让孟获看过蜀营的精兵粮草后，孟获仍是不服，便又将他释回了。况啾啾啾啾啾啾。藏。孟获回营，对弟弟孟攸说：“我们已知蜀军军情，你领100余精兵去向孔明献宝，借机杀了孔明。”孔明问马谡是否知道孟获的阴谋，马谡笑，将孟获的阴谋写于纸上。孔明看后大笑，命人在酒内下药，让孟攸等蛮人吃喝。当夜，�孟获带3万兵冲入军中要捉孔明，进帐才知，哎呀，上了大当矣，孔明百得其谋，引军入瓮，孟攸等蛮兵全部烂醉如泥。魏延、王平、赵云又分兵3路杀来救援，蛮兵大败，孟获一人逃往了泸水。孟获在泸水被马岱扮成蛮兵的士兵截获了，押见孔明。孟获说：“这是弟弟孟攸饮酒误事，仍不服气，也不愿投降。”于是孔明第3次放了他。孟获为了报仇，借了10万排刀辽丁军来战蜀兵。孟获穿西皮甲，骑赤牦牛，排丁兵赤身露体，涂上鬼脸，披头散发，像野人般朝蜀营扑来。孔明却下令关闭寨门不战，等待时机。等到蛮兵威势稍减，孔明出骑兵夹击，孟获大败，逃到一棵树下，见孔明坐在车上，冲过去便要捉拿，不料却掉入陷坑里，反被擒获。孟获仍然是不服，孔明又一次放他回去。哐啾啾啾啾啾。藏。孟获躲入突龙洞求援，银之洞洞主杨峰感激日前孔明不杀其族人之恩，在突龙洞捉了孟获，又送

给了孔明。怒火当然不服，要再与孔明于银坑洞决战，孔明且又放了他。孟获在银坑洞召集千余人，又叫七弟去请能驱赶毒蛇猛兽的目录大王助战。正在安排要与蜀军决战之时，蜀军已到洞前，孟获大惊，妻子祝融氏便领兵出战。祝融氏用飞刀伤了蜀将张仪，活捉了去，又用绊马索绊倒了马忠，一起捉了去。第二天，孔明也用计捉了祝融氏，用他换回了张仪、马忠二将。孟获要目录大王出战，目录骑白象，口念咒语，手里摇动铃铛，赶着一群毒蛇猛兽向蜀军走去。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孔明见孟获大军已至，孔明取出早已准备好的木质巨兽，口里喷火，鼻里冒烟，吓退了蛮兵的怪兽，以假兽吓退真兽，占了孟获的银坑洞。第二天，孔明正要分兵擒孟获，忽得报说孟获的七弟将孟获代往孔明寨中投降。孔明知道又是假降，一声令下，全部拿下，并搜出每人身上的兵器。孟获仍不服，说假如能再擒他第七次，他才真心降服。于是孔明又放了他。孟获回去，又请来乌格国的藤甲军与孔明决战。孔明用油车火药烧死了无数蛮兵，孟获第七次又被擒矣。此刻的他百感交集，孔明真神人也，才真心的投降了孔明。孔明见蛮地已平，班师回国，行至泸水，狂风暴雨大作，兵马不能过河，当地土人说是鬼怪冤魂作怪。孔明在泸水边祭祀亡灵，放声大哭，泸水才变得平静，大军方能渡河而回。大军回到了成都，后主刘禅出城30里迎接。刘禅与孔明并居而行，设太平宴，重赏三军，从此每年有300多个邻邦向蜀国进贡矣。请听下回分解。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1: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的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艺术是生活节目，我是廖宁。艺术是生活，生活是艺术，你要怎么样把生活的元素里面呢融入艺术的元素呢？其实很简单，看你自己咯。在生命当中呢，常觉得说，最好是能够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比较多彩多姿一点。那什么叫多彩多姿呢？就是让自己的生活呢能够不要那么枯燥。那常说生活要有声有色，好像很简单，也好像不简单。但是我们希望呢，每一件生活呢，每个作品，每个时刻，我们做的都能够影响人家，好的影响，而不是坏的影响。就像德国的哲学家亚斯贝尔斯他说，好像教育一样，就像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他是师大毕业的。以前师大毕业是必须要做义务教育啊，义务教学一段时间，所以说教育呢，就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这是这个德国哲学家说的。一棵树摇动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外一个灵魂。如果说教育真是这样子的话，那么我们做的任何一件事情都是有的教育意义的，不是吗？我们不要规定说自己一定要说，像上课一样，那么一天到晚呢哔哩巴巴哔哩巴拉哔哩巴拉讲半天，要教训一件事情，教育一个人，其实不是这样的。它是无形之中有形之中的一种影响。那这种影响就像刚刚说的啦，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我觉得很有点道理耶。我们来问问今天的特别来宾，那林荣国林先生。林先生你好。
1: 你好赵姐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我就说嘛，听我讲话不要忘了该做的事情。因为有些人会觉得说你讲的时候我就在听你讲什么。我说好，那不好意思了。那事实上呢，我刚讲的有点道理嘛，这个德国的哲学家讲的就是像你们在，当然你说你当初考师大是因为爸爸说，念师大不用学费了，免钱，所以一般当初是很多师范学院毕业的毕业之后再去考师范大学或者是说当已经当老师当一阵子再去念教育学分，
1: 对，
0: 但是现在呢，好像没有了，没有了。

0: 我就想到说，我们的林荣国林先生，你以前好像是念师大的工艺系，是吧？
1: 对对对，
0: 现在没完呢。
1: 对，这个哦，我个人觉得，第一个这是时代的脉动，
0: 时代的脉动，
1: 对，就是从从工艺，然后开始变成生活科技，种种的，因为就跟整个现在不是 AI 嘛，对不对？那好像科系也会改变名称，好、哦，这就是趋势。但是我个人、啊、因为这是个人一点小小的感触了，就是说，以前我们讲说要五育均衡嘛，德智体全
0: 是。
1: 那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从事这样的一个产业哈，因为它是文创产业，也是生活产业，所以我比较希望的是一种比较均衡发展。也就是说工艺啊，生活美学啊，它是不能放弃的，它是一个生活一个很重要的，甚至是一个精神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
0: 很重要，很重要，
1: 是不是？对，
0: 不但是个寄托，还是个展现、啊。
1: 对，就是
0: 说老实话，
1: 尤其以前古时候我们讲说，人生哦，生活能够偷得浮生半日闲，哇，就已经很好享受的。
2: 是。
1: 那因为我们是做茶器具跟咖啡器具，我常常会跟我的顾客分享。大家想法就能够偷得浮生半刻闲，
0: 半刻，
1: 因为
0: 不要半日，一刻而已。
1: 因为一泡茶、一杯咖啡就是半刻嘛。
0: 哦，好吧，
1: 是不是？
0: 好吧，
1: 就
0: 同意。
1: 它是一个逗点，是个休止符。如果我们透过一个美好的器具，然后透过一杯好茶、一杯好咖啡，这是一个很大的疏解压力，也是一个很大的再充。补充电力嘛，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一直就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直不放弃嘛，是不是？就是说，就是做好东西，然后让消费者用对器具，喝杯好茶、好咖啡嘛，对，让大家在忙碌的时候能够喘口气。我们有很多的客户啊，好，他很忙的，他真的说他很忙的，但是呢。他如果现在不是有 tea time 吗？对不对？每个公司可能就是十点
0: 需要 tea time，
1: 对。他就是喝一杯茶，泡一杯茶，
0: 喝杯咖啡，
1: 然后甚至他们还要用手冲咖啡，然后用小壶。他就说这是对的，因为这是在我盲目的时候，我有一个停顿，然后去换个心情，换一个场景，然后再启动，是不是？所以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哦，就是让自己透过一个
0: 很重要，就是你在长期的生活忙碌当中呢，你刚刚讲的一句话，我觉得用的很好哎、这是一个逗点，
1: 对、啊，
0: 一个休止符，
1: 是啊，
0: 是不是？
1: 对。
0: 没有什么升降啊，升级号、降级号。我是因为想到我那孙子5岁的，他拉小提琴，拉拉说，他看了谱说，今天很奇怪，那个谱子上都是升级号跟降级号。
1: 有，会有升级号、降级号，就是在你这杯茶，或是这一泡咖啡的时候的心情嘛。你泡的好就是升级号，
0: 升级号，
1: 是不是？你稍微有点。泡不好，这不是降级号吗？
0: 好主意，我们可以把它这样。
1: 美好就是这样子来的嘛。当然，我们都希望，你就是退休的人，平平淡淡也是麻烦。
0: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1: 所以我们觉得，真的生活就是要透过一些美好的东西。那当然中间有艺术，有音乐。
0: 对，
1: 是不是。那我们现在做的是公益，是创意。
0: OK 呀、
1: 啊，所以 OK 的嘛，这就是那生活的缓冲。是不是？然后甚至也生活的再次的养分。
0: 真的。
1: 对，
0: 各位听众朋友，在我们今天节目里出现的这位林荣国林先生呢，他本身呢，有个陶作坊，就是他是做陶的人哦。陶作坊的是他一个品牌，但他做其他很多事情，待会儿我们再请教他哈。那有人都说哈，真正做陶跟真的喜欢陶的人哦，是。有温暖的重视心理感受的人，是不是？而且他又能够把它当成一件生活的经营方式啊，以经营为的重点来做啊。其实经营也是一种生活哲学了。

0: 说老实话，经营不但是生活哲学，还是一种美感的信念。你不只是经营一件事情，你婚姻也要经营，人际也要经营，什么都要经营，不要以为什么都能够顺手拈来就有了。那最重要是以陶为主的人，我是觉得说他是烧陶烧出来的，所以呢内心他的温暖是一定存在的。会东西修为啦，修东西温暖的啦。那有人就觉得说哈，陶艺比较特别，是它会有釉色，会有火候，对不对？那釉色会有流动啦，火候会有变化啦。你要手拉胚，手拉胚会留下痕迹呀，是不是？按每一个，你看你要手拉胚，每一个杯口、每一个弧度都不同，不可能有完全相同的，又不是灌浆的灌出来、灌浆灌出来的 OK， 对不对？可是你要自己去手拉出来，绝对不会有相同的。就好像我们说，其实每个人的个性，我常常讲说，我们在给小朋友上课或者上那个给家长上一些情绪辅导课的时候，就跟他们讲说，你不要因为他不听你的话，或者他不如你的意，你就骂他或怎么说。这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甚至双胞胎，他们也不可能完全相同。
1: 是
0: 每个人的个体存在，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你不要因为这样子去跟他讲啊，你不对呀，哎呀，那样不对呀，那样子似乎有反作用的。所以，就像我们说，做陶的人呢，他迷恋的是土或者是火，你觉得呢？
1: 谢谢哈。谢谢给我这个机会分享一下。我觉得刚刚那个主持人讲的这个听起来是很浪漫的，然后很感性的，这是美好的。但是我觉得就我经营这个品牌或是我到目前的体悟，是因为我又要经营品牌，然后我要经营公司，所以我必须常常处在理性跟感性的冲突。
0: 因为这两个其实有一点冲突点的。
1: 是、比如说你创作嘛、比如说我去创作我们公司的作品、东西，那当然是很美好的，很感性的，
0: 是
1: 我可以追求极致的漂亮。对，那刚刚您讲的釉药，对，我们可以去配釉药。
0: 对啊。
1: 然后我们公司像你刚刚讲的那个那家店哈，就是综合永安店，我不知道你如果进去我们那个结账台有一排釉药四片，
0: 是有我记得有
1: 一片一片小
0: 小，我还很好奇，我说你这个东西能用吗？
1: 一片一片，我们为什么会把我们在那个信义以前成品叫君 Plaza， 我们也是有这样一个东西，然后地板也铺一条，我们为什么会开始以后我们每家店都会有这样子的一条印记？为什么？因为这是在传递我们要做一件好东西的不容易。那里面我们公司这样子的，我们叫试，
0: 也让人家感受一下吧。
1: 对，就是我们要研发一个釉药，我们要做非常非常的多试片。我们这种试片在我们公司可以说以万为单位。对，那我们有时候客人就说：“这块颜色那么漂亮，你怎么没有生产？你怎么没有做作品呢？”我都说这个东西，我们在初期调配的时候是很漂亮的。那因为我们公司要必须做，比如说稍微有点的量嘛，你要比如说做茶壶、做杯子，你不能做一个嘛，你要做可能100个或者是50个，当你再把一个试片，可能那原料是配100公克，当你要开始变成10公斤的时候，
0: 就不一样了，
1: 不一样了。那不一样，对我们讲是品质不稳定。
0: OK，
1: 所以我们这个配方就不能用。
0: 是哦，
1: 我们举个例子，现在当红的台积电有没有？他为什么现在的那么强那么厉害？因为他就是品质稳定。是不是？
0: 是
1: 他的所有的过程在实验室在什么？当然是一定会有结果嘛。但他去测试，然后再放大，再小量产，然后再稳定的，就是把参数把种种都设定好了，才能够真正生产嘛。
0: 是。
1: 所以为什么研发成本要那么贵，设备要那么好？ 我们类似这个样子，
0: 他们研究跟研发部比什么都重要。
1: 对，因为我们也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可能有人说我们东西又是很漂亮，什么漂亮，事实上这都是千锤百炼的结果。那这个东西就要从感性回到理性，理性我要控制变数啊，我要控制参数啊，我甚至要 SOP 啊。
0: 是哦，
1: 是。然后再讲分享一下哈，我们公司十年以上的师傅占42%，
0: 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经验。
1: 但是我们公司这样讲可能大家会觉得不可思议，我们公司那么多的有经验的师傅没有一个是学陶艺的
0: 啊，
1: 没有一个是有做陶瓷经验的。
0: 那你是怎么找他们的？
1: 就是应征来啊。
0: 然后刚你应征的时候没有讲说要做陶？
1: 有，但是我教啊，刚开始但是我教了哈，第一代我教嘛，
0: 刚开始
1: 教，然后接下来就传承嘛，是不是这样？
0: 是。
1: 那因为我要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这样子才能够控，这是我创业的时候一个长辈了，一个长辈跟我讲说，他讲闽南语，他说，燕哥啊，你用过吗？他说燕哥啊，你要创啥？我讲，我想要做一个好物件，好人用啊，然后说啊，你是要做品牌是不是？我讲有啦，有的是说话你想，
0: 有的想啦，嘿。
1: 啊，你讲你做品牌，你的物件啊，很难无相共嘛，对不对？
0: 对呀、啊，不能够千篇一律。
1: 对，爱有特色嘛，对不对？好、啊，所以我现在如果拿名片给人家看，人家说，哎、啊，你怎么不在英歌啊？
0: 因为那是一种大众印象。
1: 因为做陶叫英歌嘛，但是那时候我刚创业，那规模很小嘛，所以我的员工可能会从隔壁跑来的嘛，对，那或者我的员工会跑到隔壁嘛，对，
0: 有可能，
1: 那就没特色了，
0: 嗯，
1: 所以他建议我躲到旁边去，辛苦一点，
0: 走远一点，
1: 对，
0: 因为不要被影响，
1: 对，英歌是一个陶瓷的精华地点嘛，
0: 对，
1: 对，你去我那么小去那边一定会受影响的，就是，所以你看吧，所以我们刚创业非常非常辛苦，全部都是我这样一个一个教的。
0: 哦、
1: 但是没关系，也因为这样才有陶作坊、
0: 是啊，
1: 对，就是一张白纸，然后我们就要这样训练。好，那回到嘛，这就是理性
0: 感性的冲突
1: 训练，是不是要理性一点？
0: 那当然了、
1: 哦，对，你要开始什么注意事项、
0: 感性是后来做的时候加入的，
1: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看那个以前有电影《第六感生死恋》，有没有？多浪漫，是。
0: 美丽的陶瓷从那里出来的，
1: 对，
0: 好不好？
1: 我
0: 那个歌一响起来，你就整个都浪漫了。
1: 是，我也很想这个样子，你知道吗？
0: 可是不太可能，对不对？
1: 对，因为你
0: 可爱，
1: 我们就是要陶艺，就是艺术生活，
0: 是、啊、
1: 生活化，就是你要做器具，那尽量在家里去，所以你不可能只做一件的。Mason 也不是做一件，
0: 对，
1: 是不是？当然顶级它有收藏品了、啊、哈、一件比如说500万，对不对？当然一件可以，
0: 是是。
1: 但是它你到那个，比如说到搜狗去买，对 ，Mason 啊，或者洛克文哈根，丹麦的房也是一样嘛。所以我的想法就是说，还是一样做好东西，进到大家的家庭生活去。那我就要一套经营的逻辑哦。是不是？
0: 是
1: 生产流程、研发流程，然后品检，然后要开会，哇，那个就很多就是非理性的事情了。但是还好，我很感恩呐、就是我做很多器具嘛，所以我的办公室旁边就有可以煮水的嘛，对不对？那我就可以冲茶啦，冲咖啡啦、
0: 所以你不止茶具，我看你还说你还有咖啡具，
1: 有，
0: 你知道吗？我上次跟您约，第一次约的时候，你说要去美国参加咖啡什么，看那咖啡什么咖啡展，
1: 对，全世界精品咖啡展。
0: 是，那您自己本身有做烘焙的工作吗？没有。
1: 应该是这样，谢谢哈，我说明一下，我们咖啡它一样嘛，生豆嘛，然后烘豆嘛，对，然后才能够有豆子可以冲泡，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1: 就当然要研磨了 ，OK。那我们刚开始是没有豆子的，就是买人家烘好的豆子
0: 是
1: 来也算是可以销售了哈。然后因为你做器具，你还是要有点豆，因为就是客人，我们客人会信任我了，比如说我示范直接泡给他，他说那豆子可不可以一起买这样子，所以我们还是会兼着卖。 那我们很 lucky 的是，就有一次我机会就像这念头已经很久了哈，就是因为做陶的还是希望陶可以烘豆嘛，
0: 嗯，
1: 所以曾经有一

0: 个，诶，我忘记叫你名字，有一个年轻人，他住新竹，他用那他写了一本书，就是用陶锅来烘豆。
1: 嗯，
0: 我跟你讲哦，我当初是很认真的，我要去拜访他哦。
1: 嗯，
0: 我想了解，看我能不能帮他忙这样子。
1: 所以陶锅来烘焙豆子、咖啡豆。
0: 嗯、对，
1: 所以说，诶，其实我再请教一下啊、哦。嗯，如果像咖啡或者茶、
0: 嗯、
1: 我们用茶具不同的话、
0: 嗯、
1: 是不是茶的本身的味道跟咖啡本身的味道跟着变？
0: 谢谢，100%影响力很大。
1: 嗯哼，
0: 我们是我们公司大概应该是全世界、
1: 嗯、哼
0: 第一个体、
1: 嗯、
0: 喝不同的茶、
1: 嗯、
0: 要用不同的器具、
1: 嗯、
0: 喝不同的咖啡、
1: 嗯、
0: 要用不同的器具、
1: 嗯、
0: 很简单嘛，
1: 因为它会影响本身的味道吧。
0: 当然了、啊、我这样讲也是事，我们今天去穿夏天嘛，对、
1: 嗯、
0: 是不是要擦防晒油？
1: 是，
0: 防晒油会因为你的肤质油性或是
1: 干性
0: 要选不同的。
1: 那当然，
0: 那你喝不同茶当然选不同器具啊。
1: 哦，好吧。
0: 是不是？
1: 是，
0: 你茶叶我刚刚讲不是有不同的发酵程度吗？
1: 嗯 嗯, 嗯，
0: 咖啡有不同的烘焙程度吗？
1: 嗯嗯，
0: 你当然是要选不同的器具啊。
1: 嗯，
0: 所以我们在做这件事情，我们严格讲叫做细分器具。
1: 细分器具。
0: 对，事实上我们回想我们的生活，
1: 嗯哼，
0: 都是在享受细分的好处。
1: 嗯，
0: 刚刚讲的就是防晒油嘛，对。
1: 嗯嗯，
0: 我们穿衣服不是有棉麻丝绸吗？
1: 是啊，
0: 麻又分嘛，对不对？
1: 嗯，
0: 好、哦，那有时候我去演讲分享，我就会找那个年轻人哦，男生哈，我就说，请问你有多少双布鞋？我跟你讲，平均
1: 大概很多吧，
0: 最起码5双。
1: 嗯，
0: 我哦，
1: 嗯，
0: 就是廖姐、
1: 嗯，
0: 我们这种年纪哈、
1: 嗯，嗯，
0: 男生呢哈、
1: 嗯，
0: 大概只有2双皮鞋跟布鞋，那个布鞋哈、哦，走路。打球，
1: 嗯，
0: 爬山，
1: 是
0: anyway,
1: 都一样，
0: 对，
1: 可是不一样吧？应该是有
0: no， 我们那个时代没有细分，
1: 哦，那个时代对对，
0: 是不是？现在都细分了嘛？
1: 现在都细分了，走路不一样，慢跑不一样。
0: 对，我举个例子，我有荣幸读台大、复旦的 EMBA，
1: 嗯，
0: 爬马拉松啊。
1: 嗯，
0: 或者是跑戈壁
1: 又不一样，
0: 哎、欸，那个是一个类似仪式，你知道吗？
1: 嗯、
0: 你读 EMBA 好像这件事必须做的哈。
1: 嗯哼，
0: 那我当然就跟着时尚嘛，对不对？我就想要跑马拉松，
1: 嗯，
0: 那我就练习。我儿子就说：“爸爸，你要注意你的脚，你要买一双真正是跑马拉松的鞋子。
1: 对啊”对呀，
0: 那不是就在细分了吗？对不对？
1: 是啊，
0: 对，所以那好，回到我们日常喝茶和咖啡嘛，
1: 嗯、
0: 你是不是要细分？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你一假设茶叶1斤2000块的。
1: 嗯，
0: 你还是要喝好一点嘛，对不对、
1: 嗯、
0: 就喝的感觉是有价值的，
1: 嗯，
0: 所以我们的器具就可以让2000块变成2200块。
1: 哦，好，我再请教你啊，这个外行人、
0: 哦、没关系，
1: 陶跟瓷有什么多大的差别？如果陶瓷来说，我要泡茶的话，是用陶的东西好还是用瓷的东西好？
0: 谢谢你，这个又是一个大哉问。我可以简单讲一下，
1: 嗯嗯，
0: 陶跟瓷，
1: 嗯，
0: 我们讲陶跟瓷
1: 应该都是土的吧？
0: 对，但土有分，
1: 是陶土跟瓷土。
0: 因为时间有限，不然等一下再上一节课。我有时候在外面分享，就是、
1: 嗯、
0: 我说那什么叫瓷、
1: 嗯？
0: 有人说啊，瓷的温度比较高，
1: 嗯，
0: 有人说啊，瓷是有上釉药，
1: 嗯
0: 啊、哦，
1: 嗯，
0: 那我说这个都不见得是对，
1: 是
0: 陶跟瓷，严格讲可以笼统讲，就跟我们在讲。你是黄种人还是白种人？
1: 哦，
0: 釉药就跟我们的衣服一样，
1: 陶、麻、棉，
0: 对，就是
1: 丝是这个差别。
0: 所以我们讲你是黄种人，
1: 嗯、
0: 是讲你的体质嘛，肤、
1: 嗯、
0: 质嘛，
1: 对对。
0: 瓷器就是白色的，
1: 哦，
0: 陶器当然可以细分，可以分瓦啦。然后陶啦、瓷这样，瓷可以分四大类、
1: 嗯嗯，
0: 但我们就分陶跟瓷就好了、
1: 嗯。
0: 那其他就是陶，所以陶是不白的。然后再细分，瓷器是要半透明的。那怎么证明半透明？
1: 嗯，
0: 你就是拿一个盘子，
1: 嗯，
0: 或是拿个杯子照着灯光，
1: 嗯，
0: 你能够数你的手指头，看得是不是？因为你拿一个盘子，知道你是不是可以看到你手指头一二三四五，
1: 是啊，
0: 这叫半透明。
1: 哦，有这样子的。 吗？
0: 有 Meissen 都有 Copenhagen、哦、

0: 然后他可以基本上都这样子啊。你
1: 是啊，
0: 我今天讲完，然后以前我们学生的时候，老师上完课对，我们就到百货公司去
1: 看，
0: 就去拿个盘子就这样看、啊，
1: 看有没有说可以透明的。
0: 对，就半透明的，我们讲半透明、哦，
1: 半透明感。
0: 对，所以第一个胚体是白的，
1: 嗯，
0: 第二个是半透明，第三个是不吸水。
1: 不吸水，
0: 对，而且不吸水是胚体，不是上了釉药的东西。那任何个器具嘛，那底部有圈阻，那个是没有釉药的，
1: 嗯哼，
0: 所以有一个比较有点也不是很雅致的方式，就是用舌头
1: 舔舔看，
0: 舔那个杯底，如果它会稍微吸你的舌头的，然后你一看那水总是有点口水嘛，
1: 嗯，
0: 又跑掉了，那个叫做会吸水。
1: 哦，
0: 所以第一个半透明，第二个就是胚体是白的，第三个是不吸水，这叫吻合瓷器的要求。
1: 哦，是哦，
0: 对，跟温度没关系，
1: 跟温度没关系。
0: 为什么呢？我们有个叫崩窗了，就是骨灰瓷器，这是英国人发
1: 明的，是崩窗了，
0: 它的温度不会超过1200度。
1: 是哦，
0: 是。它是一个那时候应该这样子，因为那时候圈了圈了嘛，对不对？
1: 对啊，
0: 中国很多陶瓷器就外销到欧洲嘛。
1: 为什么会叫圈呢？
0: 就用了圈了，就瓷器啊。他们把瓷器就叫圈了，因为中国瓷器做好，
1: 总体都称为圈了。
0: 对对对，
1: 嗯嗯嗯，
0: 那时候就很贵嘛，对不对？所以你想看，这那么贵重，当然有人想要仿它嘛。所以就欧洲的陶瓷厂，就是从
1: 开始做烧陶工作。
0: 对，那他们就把全他们找得到的所有的白色原物料。
1: 全部都拿来用，
0: 拿来做配方，调整，所以他们发现那个牛骨啊，的那个骨头，把它碾成粉
1: 啊，
0: 跟高岭土掺在一起，
1: 嗯，
0: 当然有适当的比例了哈，
1: 是
0: 烧起来是白色的
1: 哦，
0: 但是那个白是比较偏哑黄色，
1: 哑黄色，
0: 对，
1: 就是有一点点带一点的米色这种感觉，
0: 对，然后是一个很雅致的器具，所以。很好的瓷器有时候是，而且温度比较不要那么高，因为烧高温就是要更多的燃料耗人。那陶器呢就反过来，就是不白嘛，那什么叫不白？不白就是有杂质嘛，对不对？
1: 那会不会他就说他好像比较会透气的感觉？
0: 你讲是对的，
1: 是不是？
0: 对啊，透气就会影响保温。密度的关系，对，我们都读书嘛，密度越高就是保温效果
1: 是
0: 比较不好嘛，
1: 对，
0: 就传热，就密度越高传热越快嘛，对不对？还有密度比较低嘛，对不对？那就保温效果好，比如说我们冰箱不是有那个保利龙吗？
1: 对啊，
0: 对对对，啊，基本上，那我们又回到我们做器具嘛，
1: 嗯，
0: 所以我们做器具就是利用这个特色，来调整配方，对，然后来调整烧成温度，来调整它烧成的方法，对，比如说我们公司有个招牌叫老盐泥，它可以让改善口感变得比较好，
1: 改善口感，
0: 对，
1: 这同样的东西用不同的器具就不一样，
0: 对，
1: 对，
0: 对，这个是。我们认为这是对的，
1: 所以我刚刚也是在问嘛，
0: 对，
1: 不同的杯子是不是喝起来不一样？
0: 对，
1: 我同样的，比如说我这壶茶烧出来，或者这壶咖啡烧出来，我好几个杯子在这儿，每一个杯子在尝着 test 的时候不一样吗？
0: 我鼓励哈，
1: 嗯，
0: 这是一种生活情趣
1: ，OK，
0: 是吧？
1: 嗯，
0: 对你家里有各种杯子都没关系嘛，对，你就喝咖啡嘛，就拿三个倒倒看嘛。对，那你搞不好你觉得这个喝起来很好。
1: 哎 ，good idea， 我下次就这样自我仪式感。
0: 这不是生活美学吗？我们生活美学除了视觉以外，
1: 是
0: 眼耳鼻舌身意嘛？是不是？所以我们要照顾我们的嗅觉
1: ，然后
0: 味觉
1: 、触觉都
0: 有、啊，对对对，
1: 对不对？
0: 我们以生活的美好来讲，这些都存在的，是我们有没有真的去了解或者去感触？那当然，因为我们是专业，所以我们会把它再分更细一点点。对，
1: 对，有意思，有意思，有意思。
0: 对，
1: 哎，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再回到节目中来。

0: 不现在
1: 好，谢谢，我们现在回到节目中来啊，我觉得这特别好玩的。刚刚听林荣国讲了很多话，我就觉得说人真的要对自己好一点是什么？如果说你生活有一点点仪式感，有的生活这样喝茶的时候，喝咖啡的时候有仪式感的话，你会觉得那段时间特别的开心呢、哦。那他们说，那不是要喝到嘴里都一样，就相同吗？其实你可以把它当相同，也可以把它当成不同啊，就看你的感受如何了，对不对？那你可以说，哎，你看，我们就像你做陶的好了，土经过火就变成有生命感的器物，对不对？那么，哎，你可以欣赏是什么？哎，它手作感。就像你说的这个生死恋那种感受那么美啊、哦、这一开始光这音乐一起你就会觉得那种整个心都柔软起来了啊、哦还有呢不完美中的美。什么叫不完美中的美？就是说当你觉得说你喝这一口喝下去觉得还好的时候，你是用另外一个器具，他会觉得哎更好了，那也是完美也是不完美，因为他有比较，有比较就会觉得说去搜寻他不完美中的美。当然使用后的岁月痕迹一定有了啊，就像你说你用好的茶具跟好的咖啡具，那当初你一开始是先用茶具开始的，那后来咖啡具是怎么开始的？
2: 我要感谢我周边有很多很支持我们的 VIP
1: 啊、oh, ，VIP
2: 就是大概2018年左右。事实上，陶铸坊刚成立没多久，大概应该搞不好30年前。
1: 你陶铸坊成立多久了？
2: 1983年到现在43年。
1: 43年啊！
2: Yeah.
1: 你几岁开始做的？
2: 你就去。我
1: 大学毕业没多久就开始了，
2: 对，
1: 那很大胆呢。
2: 对，那时候是这样子，那时候是我刚刚不是讲说我在更新三地服务吗？
1: 更新，
2: 三地服务团，然后那群就是我们有群朋友，他们都想，他知道我做陶艺嘛，然后他们有讲说他们想去学，我就想说我那不得跟我学。对不对？肥水不落外人田嘛，
1: 是啊，反正都学，我也是教的啊，对啊。
2: 那我就说，那这样好不好？你们就拿点钱嘛，那我来做设备嘛，对不对？所以我那时候我就拿那个钱做窑嘛，然后我也自己订那个工作做啊。
1: 现在一般简单的电窑，如果说自己在家里做的话，就简单电窑要多少钱？
2: 如果家里做的小小的，比如说，我们
1: 做小器具不要太大的，
2: 对，里面就是大概30公分、30公分做壶做小杯就可以了嘛。你现在当应该不会超过它，我觉得它贵的是那个我们叫控制系统。
1: 控制系统，
2: 对，因为它要控制你的温度的烧成曲线，然后去同一个电子控，那比较贵。但是如果你比较简单，不要那个东西，我因为应该大概15、16万应该就可以。
1: 这么便宜啊？
2: 对，不用太贵。对
1: 哦，
2: 说这个我又多讲一下，我年轻人。

0: 我年轻的时候真的是充满理想的。
1: 是，
0: 我那时候，实际上我那时候创业的时候，我不是想要做器具的。
1: 嗯，
0: 因为我感觉发现就是说，以后陶艺是会蓬勃发展的。
1: 嗯，
0: 我
1: 是，
0: 那我蓬勃发展就有很多人要创作，就要买设备，所以我那时候创作。我本来是要成立一个公司，我名字都取好叫陶德，
1: 陶德，
0: 陶瓷的陶，
1: 嗯，
0: 得到的得，
1: 哦，陶德，
0: 对，
1: 嗯，
0: 那时候是我要做，就做设备来卖的，
1: 嗯，
0: 因为我不是说会做窑嘛，
1: 对呀，啊，
0: 然后其他东西我也可以慢慢弄。后来我真正深入去研究后发现，这个不是我可以做的，因为你买做设备卖设备
1: 很累。
0: 你要进很多材料，
1: 对对对，
0: 然后接下来你
1: 而且我要研发，
0: 那还要维修，
1: 嗯，
0: 哦，想想那个就复杂了，你知道吗？
1: 这之后的工作一大堆就
0: 对
1: 了。对，
0: 所以你看我多理想，我连那个陶德都取好
1: 名字都取好了，
0: 我那个 logo 都设计好了，因为我学设计的嘛，
1: 嗯，
0: 但是后来我放弃了。放弃我就回来做器具，
1: 嗯，
0: 因为器具比较简单嘛，
1: 嗯，
0: 好，就一番卖来买去就创作嘛，
1: 嗯，
0: 就简单了。所以我那时候就回到做器具嘛，
1: 是这样才回到做器具。
0: 对对对 对， 對， 對
1: 哦，那因为旁边很多人就是一直在喝咖啡的，刚开始出来是从茶开始的。
0: 然后
1: 那咖啡，你们就想说，咖啡是不是也能够同样的用不一样的器具？
0: 是那时候不是30年前左右嘛，
1: 嗯，
0: 有一个茶的朋友。他就想要去学咖啡，
1: 嗯，
0: 他就问我说：“哎，雍国，你要不要学咖啡？泡咖啡？”
1: 嗯，
0: 那时候咖啡才刚刚起来而已，
1: 是。
0: 然后我就说好奇嘛，我就说好，那
1: 好啊，
0: 就去。那时候用裁缝，
1: 嗯，
0: 哦，一个老师。我那时候觉得，哎，咖啡比茶还好玩，
1: 还好卖。
0: 哎呀，但
1: 是你看看。啊，这个就是一个行销的 idea，
0: 但是，哦，
1: 你知道吗？这个 idea 有时候一产生就是一眨眼啊。
0: 但是这时候我就回到理性，因为那时候陶作坊已经做了嘛，
1: 嗯，
0: 我又跨过来要做
1: 怕分心，
0: 对，我觉得我没办法这个人力，
1: 嗯，
0: 所以我就把这个念头给放下来了，
1: 嗯，当时放下来，
0: 对，当时放下来了。后来大概2018年的时候，旁边就有很多客户说：“哎，老师，你要不要去？”
1: 弄个咖啡的东西，
0: 去了解咖啡市场，
1: 嗯嗯嗯嗯，
0: 咖啡器具的市场。
1: 嗯 嗯， 嗯， 嗯， 嗯，
0: 因为我发现，
1: 因为咖啡后来比较蓬勃啊，
0: 但主要是器具没什么选择
1: 哦。
0: 我就发现那时候跟1983年我创立陶作坊差不多，陶作坊那时候器具对，那时候茶器具，43年茶器具，一般就是也是要嘛瓷器嘛，
1: 嗯，
0: 然后一些盘子嘛，
1: 对呀，啊，
0: 那最有名就是宜兴嘛，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就没有什么其他的特色，
1: 嗯，
0: 啊，那时候我因为我是陶艺嘛。所以我会玩土嘛，玩釉药嘛，
1: 嗯，
0: 所以我就做了很多很多的颜色啊什么的创作嘛，对。后来我就去看那个咖啡器具市场，一样嘛，器具一样是玻璃嘛，
1: 嗯，
0: 瓷器嘛，
1: 嗯，
0: 要么金属嘛，
1: 嗯，
0: 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
1: 嗯，
0: 因为我觉得老天爷好像给我一条路，所以我就把陶作坊我们累积下来的 know how 的技术运用在咖啡器具上面。
1: 哦，
0: 对。
1: 那你现在咖啡也做的不少吧？
0: 哎，像，嗯，有一个分量了啦。
1: 是吗？
0: 哦，对
1: 啊，你陶作坊是陶作，最主要是种做茶的，还是咖啡也一样？
0: 两个品牌有点，因为那是我一直希望做品牌有点稍微专业一点。
1: 嗯，
0: 陶作坊是比较偏向茶器具。
1: 嗯。
0: 那奥利就是咖啡，奥
1: 利，
0: 奥利，
1: 哦，奥利，嗯，奥利是比较偏咖啡方面的。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奥利也在台北吗？
0: 对啊，我们现在这样子。本来一个品牌理想是应该奥利是应该自己一家门市，
1: 嗯，
0: 陶作坊应该
1: 对对对。
0: 后来你看2018年我创业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公司就有点辛苦了，
1: 嗯，
0: 我们公司这样讲起来，我们曾经要上市上柜
1: 哦，曾经要，这可是后来没上，
0: 对，失败嘛，
1: 嗯，
0: 这是我创业最最最最最大的失败，
1: 这觉得说挫折了，
0: 对，那时候
1: 一个挫折，
0: 主要是那时候文化创意产业是政府重视嘛，
1: 嗯，
0: 那都一直鼓励文创品牌上市，
1: 嗯嗯嗯，
0: 那我就人家说服我了嘛，
1: 嗯，
0: 但是没有准备好了，所以我就失败，那失败就应该讲是一个很严重的受伤，那你像2018年那时候我们也算辛苦嘛，所以我感恩有咖啡这个品牌让我们人。

0: 能够去让整个公司有新的兴奋的东西可以
1: 做。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然后我们也
1: 好像一个愿景在那里、
0: 欸、对对对、嗯、就重新起一个火
1: 花
0: 嘛，对，
1: 是、啊、
0: 嗯，那但是我们那时候没有资源去再开专门卖奥迪的店、哦嗯、所以我们就把并在一起、
1: 哦、
0: 但是我很感恩我的主顾客、哦嗯、这我真的
1: 都能够接受，大家都能够，
0: 而且他们也支持我们、
1: 嗯、
0: 然后我们又会发现喝茶跟喝咖啡的族群它的重复性是很高的，
1: 很高啊，
0: 对，所以
1: 很高啊，我也是，我茶也喝，
0: 对对对对，
1: 我咖啡也喝啊，
0: 对，所以我们觉得、欸、那好像我们也做对了，对不对？就是把两个品牌放在一起。
1: 嗯嗯嗯嗯、
0: 那陶寿坊做专业的陶茶具品牌，奥、嗯、利做专业的咖啡器具品牌、
1: 嗯。
0: 那做好服务嘛。
1: 嗯，
0: 所以我们就觉得我们做对了。对，
1: 其实蛮好的，因为有时候就、嗯、我当初就讲说，你茶与气之间的关系、嗯，我们当然一开始是如此。
0: 是，
1: 但是你这样咖啡与气的关系，
0: 对，
1: 咖啡与气关系比较没有那么明显的分别吧。
0: 哦、oh, ，no，
1: 也没 no， 他跟我讲 no 三个字，no， 那是什么？是跟生活的，有时候我们是看生活的节奏的关系、嗯，或看心里面的那种感受，嗯、会说我现在想喝茶，
0: 嗯、
1: 或者想喝咖啡、嗯，那种心理其实是有分别的。
0: 是，那我要稍微分享一下，
1: 嗯，
0: 因为我们但茶器具我做那么多年，
1: 嗯，
0: 那我。跟茶圈子，从茶艺一些茶老师哦，种种，因为那么多年我都算是都认识了。
1: 嗯，
0: 那咖啡我们介入咖啡器具这市场的时候，那也很感谢一些朋友介绍。
1: 嗯，
0: 所以我们就一开始我们就也是定位比较专业的品牌的咖啡。
1: 嗯，
0: 那因为这样子我就有机会认识一些选手。
1: 选手
0: 对，就是比如说台湾的选手，
1: 嗯，
0: 哦，比如说咖啡的林东元林老师，
1: 嗯
0: 对
1: 嗯，
0: 然后那个的2022年的世界首冲冠军 Sherry， 好、嗯哦，我们就开始认识选手，
1: 嗯嗯、
0: 我们发现咖啡对于品味的细致，
1: 嗯，
0: 对于感官品的细致，不会茶与茶，
1: 哦，
0: 你想想看，
1: 嗯，
0: 我再举个例子。今年是2026哈，
1: 对，2026
0: 2025的世界首冲冠军是中国大陆的一个选手
1: 哦、嗯，
0: 他已经是
1: 咖啡，
0: 对咖啡，我讲咖啡，对，不是茶，咖啡，
1: 嗯，
0: 他已经是很厉害了，
1: 嗯，
0: 他既然提早好像三个月还是半年，
1: 嗯，
0: 到比赛的地点
1: 啊。
0: 去集训，因为他要适应环境，
1: 当地的环境或天气或什么，哎，水质也有关系。
0: 对对对，你看看一个这样子的高手，
1: 嗯，
0: 他为了去参加世界比赛，
1: 嗯，
0: 他还必须去当地受这样子的集训，
1: 提早去做集训。
0: 那你说，这真的是竞争太激烈了，
1: 认真对。
0: 那茶当然是一个很奥妙的东西。
1: 嗯，
0: 我爱茶了，我很关心茶这个产业，因为我已经投入13年了。
1: 嗯，
0: 我常常在鼓励我们这个茶这产业的人要去学习咖啡的逻辑、嗯、
1: 啊，
0: 对，
1: 嗯嗯嗯，
0: 它的一些数字化的，
1: 那就靠您了、
0: 哦，
1: 您的提起来了。
0: 我不是，这不能只靠我们，这是大家的事，但是我们愿意尽力了。
1: 嗯嗯嗯，我觉得这是一种，稍微引领吧，引导吧，比如说大家本来没有想到说这方面也能够怎么样走，哎、
0: 嗯
1: 欸、你想想看 OK 呀、啊、对不 对、
0: 嗯、对，
1: 你可以从东方美学啦、
0: 嗯、
1: 哦，禅意啦，
0: 对对 对
1: 哦，禅意也可以啊，哦啊，茶文化自然哲学啦、
0: 嗯、
1: 还有我觉得你就做到这点职人精神，职业人因为职人精神不容易，我们一般人没有啊，只有你有啊，
0: 这个、
1: 我们只有是 test 就是的尝试就好了，
0: 所有的职人都很辛苦所有的职人必须被鼓励
1: 是哦，对啊，这么说那喝茶，喝茶很好，喝茶可以慢一点啊、
0: 嗯、
1: 对,
0: 对
1: 不急啊，对不 对,
0: 对, 对
1: 啊，吃饭也可以有仪式感
0: 啊，是啊是啊，
1: 是不是我一定要吃这个像那个、嗯、然后我要有个汤啊，有个什么的，对不 对,
0: 对,
1: 对 OK 啊，是不是，可是不一样啊，
0: 真的，我不知道，可能也是有人说我有点老古板哦，
1: 老古板。
0: 但是我觉得，
1: 嗯，
0: 生活严格讲是越来越紧凑的，
1: 嗯，
0: 节奏越来越快的，
1: 嗯，嗯，
0: 所以我一直希望就是大家要有 一个

0: 休止一个，
1: 对，你刚刚讲的很好，一个休止符啊，
0: 对对，
1: 一个逗点呐、
0: 啊，对，
1: 甚至有时候也可以加句点呐、
0: 啊，对 对, 对，
1: 是不是？一个冒号都可以有，
0: 对，所以这样子才有人量，
1: 嗯
0: 嗯，而且这种人量应该是从每天去积累的，
1: 嗯，
0: 当然有长假是最好，但是长假马上就消耗掉了，这不见得是，所以人家说日日是好日嘛，
1: 嗯。
0: 对，
1: 嗯，
0: 想办法日日是好的，
1: 想办法日日是好的，是最好是这样子了啊、哦。那当然是我们比较不容易，像你当初说我们本来约好时间，你说你要去咖啡的时候 ，San Diego 的时候，我就想，嗯，那我刚好看到有，
0: 对对 对, 对，
1: 看到有那个发表的啊、哦，
0: 对对对，
1: 他说，哎，在 San Diego 或在哪里，他们这个咖啡节，然后做这个咖啡的一个冲泡跟比赛的时候，
0: 对对对，
1: 我就好像看了一下
0: 拉花比赛，
1: 看了一下，我看那个拉花比赛，我都好感动哎。
0: 我一直在用这个例子来讲，我们第一个。东方的美，东方的禅意、
1: 嗯嗯，
0: 这是百分之百要保存的，
1: 嗯、
0: 这是无价之宝，
1: 这不能够丢掉。
0: 百分之百的，这种内在的美，这
1: 是啊，
0: 这是一个养分，很大养分。但是，怎么样去建立一个系统，
1: 嗯，
0: 让消费者理解，这个在推广上面是很重要的，
1: 嗯，
0: 不然的话就会变比较偏少众。
1: 应该先懂得推广才去用行销、
0: 嗯、
1: 如果只用行销在走在前面的话、嗯、声音就不一样了，你用的人也感受不同，你知道吗？还是要先推广，
0: 对，
1: 先推广让人家懂，
0: 对，
1: 知道了，然后你才会懂得说，你就无形销就变无形之中了，那不是有形的啦，
0: 对对对对，
1: 就你懂的时候你就会爱嘛，你爱的时候就会去用嘛，
0: 是，
1: 就是、对不对，
0: 先简化，
1: 对，
0: 先用对器具，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对，然后慢慢喜欢。我再分享一个，我、
1: 嗯
0: 哦、那个大概20年前了。
1: 嗯，
0: 20年前我们日本有个年轻人的经销商，哦，他好喜欢我们公司的东西，
1: 嗯，
0: 他努力。然后有一次就是在京都啊，就是高岛屋百货，
1: 嗯，
0: 就是办
1: 啊
0: 办活动，
1: 是是，
0: 然后请我说要去分享，我想我要支持他嘛，
1: 嗯，
0: 但是我跟他讲，我日文都不会，只会讲少しです。
1: 我看那年。
0: 那他说没关系，他可以帮我翻译，
1: 嗯，
0: 但是他又跟我讲补一句话，他说你不要讲太复杂，
1: 嗯，
0: 那我心想不要太复杂，
1: 嗯，
0: 促成我建立一个逻辑，
1: 嗯，
0: 我就
1: 简化，
0: 对，这东西要先简单，
1: 嗯嗯，
0: 引起他的兴趣，
1: 嗯嗯，
0: 接下来他自己会越来越追求自我成长，
1: 嗯嗯 嗯，
0: 就我觉得我蛮感恩这些点点滴滴的启发了，
1: 嗯 嗯, 嗯，真的，有人认为说喝茶是因为中国人啊觉得说生活的美学哈、啊嗯、应该是这样子、嗯，外国也有茶，可是他们喝茶就下午茶 tea time 就不一样，他、嗯、就加什么很多、嗯、很多那个点心啊什么，你会觉得分掉了，
0: 嗯，
1: 就分掉了你茶的那种美感。他们就是 tea time 那段时间，我就是休息一下、
0: 嗯、
1: 啊 take a break， 然后就是喝那个，你会觉得就不像中国人喝茶，喝这种喝茶要空间啊，
0: 嗯，
1: 要茶席啊，
0: 嗯。
1: 它会有香气啊、
0: 嗯
1: 哦，那光线也很重要、
0: 嗯。
1: 你不要以为不重要，光线也很重要。还有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感，我在你的对面，
0: 嗯、
1: 那我拿几个茶杯，我在温茶壶啊，干嘛？那种感受不同哎、欸。
0: 是，但是我会，这个是一定要保存的。
1: 嗯，
0: 但我现在反而换个逆向，在一直鼓吹哈、
1: 哦。
0: 家庭，
1: 嗯，
0: 你的饭桌，
1: 嗯，
0: 你的茶几，
1: 嗯。
0: 自有一片天，
1: 很好啊，
0: 对不对、
1: 啊？
0: 你的办公桌、
1: 嗯、
0: 找一个角落，
1: 嗯，
0: 也是一片天，
1: 嗯，
0: 对，
1: 对，
0: 对，就是还是尽量让自己的生活会有一个空的一个角落，它是一个你的小小的一片天，不一定要大茶桌，
1: 嗯，
0: 对，
1: 嗯，
0: 对，
1: 不一定要大茶桌，
0: 对，
1: 就是你该怎么样享受的时候。只要你觉得说你能独有，或者是你能分享都可以。
0: 对啊，我有
1: 独有也可以
0: 啊。是
1: 啊，
0: 我有个客户，他很忙的、
1: 嗯
0: 哦、他就说他的办公桌旁边就有一个类似九宫格，在里面九宫格九个格子嘛，
1: 嗯，
0: 就放壶杯子，哦，
1: 嗯，
0: 然后呢旁边就煮水的，他就这样子啊。他说我每天进办公室，我就跑
1: 先煮一杯。

0: 哇，好舒服，对，然后
1: 还沉淀一下，
0: 对，心情不好想事情又沉淀一下，嗯，然后呢就是今天想要喝绿茶就喝绿茶，对，心情郁闷想要喝浓茶就喝浓茶，嗯 那不是就比较生活化吗？
1: 对啊，这样那时候那种感受的不只是迷恋茶而已，而是一种心态上的，我可以 slow down， 可以停下来，可以慢下来，然后短时间 OK， 这个短时间我是属于我的，我可以把自己的心情重新整理一下。
0: 这跟我们生活一样嘛，举例子，比如说我们今天平常穿个简便的衣服，也很舒服，我们今天要参加一个宴会，像是 party， 我们就盛装嘛，茶生活也是这个样子的，
1: 是，
0: 你可以一个很简单的一套，对，你可以有一个仪式感的一套，总之让自己是一个很 enjoy 的状况下，
1: 很好哎、欸，我觉得你把生活放到品牌里面去了。
0: 我本来就是要这样说，我刚刚不是创业就是要艺术生活化吗？对，我们一直这初衷一直没有变。
1: 也是的，真的很好。
0: 对，
1: 因为我一直觉得哈，一个人如果说能够把生活当中的一些喜爱的一些元素，或者是他能够本来是比较离得远一点的，但是我偶尔可以把它抓回来。那偶尔抓回来，这个抓回来的感受是很好的，
0: 是
1: 不是？给自己的心灵上是一个很 take easy， 很 calm down 的感觉。我觉得很好哎、欸，
0: 对啊，
1: 那种感觉很舒服哎、
0: 欸。我今天送你那个东西的，也是一种生活。
1: 对啊，對，我就觉得好漂亮啊！
0: 你就带着包包就可以了嘛。然后有时候包包带个杯子，也是很好。是不是？
1: 对呀、啊，我还可以找个茶杯。
0: 对，就是生活化，就是让自己在生活里面是有一点美的元素的，或是让自己有自己喜欢的元素的，这不就很好了吗？
1: 那干花也可以用喽。
0: 当然喽，物尽其用。
1: 我一个朋友他常弄干花，
0: 都可以。
1: 他喜欢跑大自然，
0: 这都可以。
1: 他会弄的干花，他给我一个小袋子，我觉得不要有小袋，用这个就很好了。
0: 严格讲、哦、我个人认为只要有一但我是因为我是佛教徒的、那个念头一转、每一个人都是艺术家，
1: 是啊，是啊，
0: 都是生活艺术家，
1: 真的
0: 是不
1: 是？就在生活里面你要怎么样做，在自己，
0: 对，
1: 在自己不要想太多，
0: 对
1: 不要想太多，你要怎么样转变都可以、
0: 一花一草，
1: 对啊对啊对啊，你就要像陶作坊的时候、气氛很安静啊、很慢啊、但好像你们不是一开始就追求快速的消费，那你应该是追求一种跟朋友之间还有跟顾客之间的一种共鸣吧，
0: 对，
1: 应该是这种感受吧， 是不是我进去我有这种感觉，
0: 对，
1: 所以说那就你就成功了，你能够让我感受到这样子，你就成功了，
0: 谢谢
1: 那我觉得你们还做到一点，就是分享生活，我不只是贩售，
0: 对，
1: 懂的人走进来，
0: 对
1: 啊，懂的人走进来哦。
0: 好，可以讲好奇的人就可以走进来，不一定要懂的。
1: 你就抓到我了咧。
0: 对，因为我们就是想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形式，去大家有一个起点嘛。
1: 是啊，
0: 对，那你好奇进来了，就有接触的可能嘛。对，然后慢慢的从不懂到懂嘛。对，
1: 常常这样子我常觉得哈。一个杯子，一只好的杯子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心情，
0: 100%。
1: 当我有一个杯子特别漂亮，但是我那不一定天天用啊。
0: 是
1: 我平常喝了，可是我今天我心情想改变一下，我就把那个杯子拿出来。
0: 是，
1: 是不是？
0: 是啊。
1: 那是一个好的杯子可以改变我的心情、
0: 100%，真的。
1: 是啊。
0: 对。
1: 真的，因为它很漂亮，还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勺子可以用。我说怎么那么漂亮？我当初也是去朋友的店，然后他那个老妈妈跟我讲，他说老妈妈88岁了，他就跟我讲说，哎呀，今天叫岁耶，你爱顶爱炸灯去，一顶爱炸灯。我说什么东西啊？我想，就我一看我也喜欢了，我就真的把它带回家了。然后就当我心情想改变的时候，我就拿出来用，因为想到那个88岁的老妈妈的感，她的那种热情的分享的心情，她就能够影响到我。
0: 是啊，
1: 是不是？
0: 对啊， 跟我那个500块那个杯子一样的。
1: 对呀、啊，对呀、啊，他就跟我讲，他就说：“哎呀，这里就水啊，就适合你，给炸灯，炸灯，你炸。”

0: 给
1: 对
0: 他88岁了，
1: 是啊，
0: 什么都看过了，
1: 是，
0: 可是他能够来推荐我，
1: 对，
0: 这么店那么多东西，他只叫我那一样，
1: 真的哈，
0: 可见的说啊，他觉得我很适合吧，
1: 是，
0: 那我也真的回去以后，给我心里的感受很好，
1: 有契合，
0: 所以很契合，所以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知道吗？在生活当中，那个美的感觉，那美感的挑动你心灵的那一刹那，有时候就是一点点而已哦，
1: 对，
0: 但是你能够抓住了，它就永远都是你的美。
1: 没错，
0: 是不是？
1: 把握当下，
0: 把握当下。我们好像一开杠就忘记时间了，我们时间又快到了。那非常谢谢林荣国林先生，下次你再去参加什么什么好那个的话，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好，好，谢谢。
0: 你看，我们2个钟头很快就过去了。
1: 是，
0: 谢谢林荣国林先生，
1: 谢，
0: 他的陶作坊呢，在永和的4号公园旁边，
1: 对，
0: 你如果有经过的话呢，也要跟我一样看一看，然后就懂的人走进来，爱的人走进来，喜欢的人走进来，就去看一看吧。
1: 欢迎欢迎欢迎，
0: 是不是？而且在那个公园也不错，你可以逛一逛。对，我是对面看看那个图书馆，然后走过来的。
1: 停车也很方便，
0: 停车也方便，现在比较方便。以前有一阵子找不到停车位，
1: 真的，
0: 现在比较方便了。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好东西跟好朋友分享，我也希望呢，我们有好的消息也能跟你分享。谢谢您，
1: 谢谢，
0: 谢谢林荣国林先生，要叫他林老板，他说不要叫林老板了。好，那好，我们希望大家呢，也都能够有这个精神，有这个契机呢，让你能够找到一件，或者是碰到一件，或者拿回一件你喜欢的东西，陪伴你过生活。
1: 谢谢，谢谢，
0: 祝福大家，
1: 谢谢大家，
0: 平安健康，
1: 平安健康，
0: 快乐。
1: 谢谢，
0: 好，拜拜，
1: 拜拜，
0: 祝福您，
1: 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排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画龙点睛喽。画龙点睛，我们今天要一块儿来听听哪一首、哪一个成语故事，它们的出处在哪里呢？我们这个今天谈的呢，是大家都知道了的“卧薪尝胆”，也很多人在问呢，为什么呢？为什么血耻要先睡在柴草上和舔苦胆吃呢？难道这样就真的能够让自己能够有不一样的一个志气吗？那么我们就一块来看看血耻卧薪尝胆它的故事到底是怎么来的，真的是如此吗？

卧薪尝胆的故事是在春秋末年，当时越国和吴国经常发生战争，结果越国大败。越王勾践听从大臣文种的建议，将越国的美女西施献给吴王夫差，请求投降。夫差认为越国已经不足为患了，又看上了西施的美色，就不听伍子胥的劝告，把军队撤回了吴国。担任看守坟墓和喂养马匹的工作是要勾践夫妇到吴国去，借此羞辱他们夫妻两个。虽然勾践被吴王给俘虏了，但是心里却始终抱持着报仇的决心。他表面上总是很努力地表现出对夫差忠心顺从的样子，这是为了取得夫差的信任。比如说夫差每次出去游玩的时候，勾践总是拿着马鞭走在前面，替夫差引导车子。有一次夫差生病了，勾践甚至用嘴巴亲口尝夫差的粪便，借此确认病情，使夫差看了之后大受感动，之后就放勾践夫妇重新回到越国去。勾践回国以后，立志要洗刷当初被夫差灭国的耻辱，于是决定过着刻苦的生活，好好磨练自己的心智，不但每天晚上都睡在坚硬的柴草堆上，还在上方悬挂一颗晒干的动物胆囊，随时把它含在嘴里，借由品尝它的苦味来提醒自己不要忘记过去所受的苦难。经过20年后，勾践终于消灭了吴国，完成血耻复国的目标，也使得越国成为当时最强盛的国家。后来人们把这故事引申为卧薪尝胆这句成语，用来比喻刻苦自立、发愤图强以达成自己的心愿。这就跟有些学生在考试前夕为了把握时间用功读书，或刻意不让自己吃得太好，不让自己睡得太舒服，以免生活太过享受，而是努力的决心因此松懈了，

蒲松龄曾经借用卧薪尝胆的典故，写了一篇读书联，说是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也赞扬了越王勾践忍辱负重、报仇复国的顽强意志。所以真正越王勾践战败以后，以柴草卧铺并清肠舔肠苦胆，时刻警惕自己不忘所受苦难的故事。经过一年卧薪尝胆的奋发努力，终于如愿考上理想的学校。是不是你也有过这样的经验呢？那么相同的相似词是忍辱负重、自强不息、发愤图强，而相反应该就是苟且偷安跟忍辱偷生了。心也不可以写成新旧的新，它是新柴，柴薪的薪，所以上面一定有个草字头。它的出处在史记卷41越王勾践世家。我们另外一句造句也可以这么说，哎，这次比赛由于临场经验不足，他们败得很惨，现在他们正卧薪尝胆，准备在下一次比赛的时候能够一雪前耻，能够有这个志气呢，我想呢成功就不远了。这是今天和你一块分享的卧薪尝胆的故事，祝福大家，我们下次的画龙点睛节目再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姊。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姊。
0: 你出面说的记性不好，就是记性不好。
1: 对，
0: 记性不好，当惨嘛，就是很凄惨。
1: 现在不是一直在提醒人，不是失智症啊，什么失忆啊，什么？
0: 对啊，我就说我每天昨天讲完，不是说每天早上出门都找眼镜，
1: 对，
0: 请目镜啊，找手机，
1: 请目镜，
0: 哎，请电发数机耶，哈，请钥匙，找钥匙，
1: 哦，钥匙叫钥匙，
0: 嗯，钥匙，
1: 钥匙，
0: 锁匙，
1: 啊，钥匙，锁匙耶，
0: 锁匙的，请钥匙，请目镜，请手机耶。啊，无请皮包哎，包包有时候哎、包包，你知道回家你就会很自然很放心，就随便摆，不会像你去到一个陌生地方，你会摆好嘛？你在家你就很自然的随性一放。我家也又很大，你知道吗？我每天从客厅找到厨房，厨房找到卧室，走来走去走了好几遍，我都累了。我在想说啊。到底要走几遍才会找到？有时候刚好就被一个东西遮住，你就没看到。我就说我们现在记性不好，就是我不是刚刚聊天的时候讲，买了个东西，
1: 忘了
0: 买了两包，怎么讲芝麻球？本来打算我们两个好好享用的，结果奇怪，怎么一上车以后，我就发现我的车子上没有芝麻球。
1: 找不到
0: 了，我就在车上找，就是找没有。
1: 找不到怎么说？
0: 请不到。跟你讲到很多，芝麻球，你知道我们客家话那很比有嘴耶，有嘴耶就是油就是用油炸的东西，
1: 啊、
0: 有嘴耶、啊。对，你知道我们过年才会炸这个有嘴耶。
1: 真的、
0: 哦？对，因为我女儿最喜欢吃我
1: 为什么只有过年才炸？
0: 平常我们不炸那个东西，里面。都是包红豆，
1: 但是我们台湾，就是我
0: 从小没有、就是、大大的圆大大的球里面包红豆那个。
1: 哎、欸，你知道我上次去大陆中山那里哦、它芝麻球炸这么大，哎，比脸还要大，
0: 那个叫尖堆
1: 啊，对，
0: 但它里面不包东西的，
1: 对 对, 對，
0: 那个是广东人吃的，
1: 对，
0: 你在广东潮楼就有那个尖堆，
1: 对对对，好，
0: 我也很爱吃那个尖堆，
1: 真的，
0: 就是那个反而比较不油，
1: 真的哦。
0: 那如果有竹叶就比较油，你知道吗？它会吸油，它是用糯米做的，然后沾上有点像汤圆拿去炸，但是它不知道什么原理，你压一压，它里面空气会进去，它就胀成很大，
1: 对，
0: 很漂亮，圆圆很大。那你到那个广东茶楼，你就叫一个尖堆，他会帮你很大嘛，
1: 对，
0: 像那个大皮球一样，
1: 比脸还要大，
0: 对，他会帮你剪成一小块一样。都吃那个，我就讲说那个有嘴，早上我刚刚想说买了四颗，一颗25块，我就买了100块，想说跟吕老师讲一人吃两颗，还叫他分成两袋。
1: 哎呀，我的美梦成。
0: 对，我说下次再买。我说老板，你帮我2颗装一袋。他说好，然后我还装成2袋，装了一个提袋这样。结果一上车就不见了，好好笑。我就说碰到的吕老师，我说怎么走了，车上也没有。后来我就打电话给我在那边等红绿灯进去晃了40秒钟的那一间店，我就心想我会不会走一走就掉到里面，然后我就查了一下他的电话，说请问一下你们有捡到4颗芝麻球有没有，很好笑。那个人说好，我说我刚刚进去买东西，但是我就芝麻球不见了。那个人说没有，其实我根本没买，我只有在里面晃了一下等吹冷气，因为红绿灯要90秒，我就进去了一下。就后来我又想，那会不会是掉在我要去上车开车呢？我就叫我先生，我就打电话我先生，你去停车场看一下，是不是我在开车的时候在路这个中间有没有楼梯口或哪里？就我先生说，在外面的摩托车上，他有看到一袋芝麻球，他还想说谁放在，我说那你有没有拿起来？他说我怎么会拿，我又不知道那是谁的，
1: 来路不明。
0: 对，后来我说那你现在赶快下去拿，已经过了半小时，不知道还在吗？
1: 所以不是，
0: 结果还在，
1: 不是很神奇的丢掉，好像原来是我们
0: 原来是
1: 下意识，
0: 不是，应该是我要拿钥匙，我就这样放了一下，
1: 就是常常我说
0: 放在旁边的摩托车上，我就去开完以后，我抓带就那个没抓到，
1: 应该是没有意识的去放很多 比如说放在这里放在
0: 这里、这个故事我有讲过，我有一个朋友，我们有一天去恩爱农场，大家很有名，大家都知道看樱花的，一堆八个女，不要讲女生，八个老太太、去恩爱农场，然后呢经过某一个景点的时候，我们就停下来，停下车，我们开了两台车，停下车来拍照，那个樱花很漂亮，我们就开拍照，拍完照以后呢，然后我们又去到一个咖啡厅喝咖啡，喝完咖啡我们 又开了车走，才进去恩爱农场，然后那个人，那位大姐就说她东西不见了，然后她不见了怎么办呢，我们就说她整袋东西都没有，她整个背包都不见了，然后找不到，我们就打电话给那个咖啡厅说，请问你们有没有捡到一个背包，她说没有，后来我们就说那我们问她说你看一下监控，那个有一个穿紫色衣服的太太，我们刚刚来了一堆八个人，你知道吗？他说我有印象，他说你帮我看一下我们大概几点离开的，看一下他身上有没有背着背包，结果那个店家真的回复他说有哦，监控里他出去的时候是背着背包，他是先我们啊，我想起来我们是先去咖啡厅然后才去景点拍照，后来呢我们又打电话到那个景点的管理室，那个管理室中心说没有人捡到东西，然后我们说那如果你们等一下在哪里找到的话，再跟我们联络，他就说好，结果等到他们五点多要下班的时候就打电话来，他说那个管理员说有人在我的摩托车上放了一个杯因为他就刚好放在管理员的摩托车上，因为他如果放在别的游客别的游客就会拿来交，结果他不是，他一放就是要拍照的，因为我们后来看照片就发现他在那个景点拍照的时候身上都没背着背包，
1: 所以其实现在啊
0: 很好玩哦，
1: 因为监控的
0: 关系，监控的，然后你又一直拍照，你会发现前面他都有背，这个都没
1: 有
0: 背，有
1: 迹可循，
0: 对，有没有很好笑，后来就说那个人他就晚上牙刷什么都没有，只好去买过，然后他我们就说第二天回程的时候要去拿，因为我们因为他还蛮远的，如果你再开过去再回来有点浪费时间，你知道吗，而且也就是换洗衣服，他就等于说就没有什么换洗的，对，而且那时候冬天也没有流什么汗，他就没有换衣服，
1: 对啊，
0: 不是，我是觉得老太太们出游真的很好笑，
1: 其实现在很多不要说老人家，就是我们常常会有下意，一个叫下意识，
0: 对，
1: 一个叫无意识的举动，
0: 对，
1: 我们有些事已经是下意识的里面好像都觉得理所当然，反正就已经习惯
0: 就
1: 丢了，就
0: 是我们现在忘性比记性好，
1: 对那其实也不是说特别爱会忘记，而是说有一种就是你意识下意识里面的举动，你好像很自然而然就是这样往里面放，
0: 对，
1: 然后有一种是无意识的，
0: 对，
1: 就像我你要有人把包包放在冰箱里面，
0: 对，我妈妈就干过，
1: 对啊，
0: 她就是可能就是他买某一种菜的时候他没有手拿，他就把钱包放那个菜里面，
1: 哦，对对，
0: 然后那个袋子就拎着回家他回家不是要先冰起来吗，
1: 对吧，就把菜
0: 就没有看，就一个一袋一袋都放到冰箱里，
1: 对啊，
0: 等到
1: 半死，
0: 不是，等到第二天要花又要花钱的时候发现皮包不见了，
1: 对啊，就找了
0: 就找很久，以为昨天把它弄丢了，因为就到处找不到，
1: 去报，还好没有去报警，
0: 没有到但是你到第二天要 煮菜的时候你可能拿那个菜出来发现钱包在里面这个有些人还放在冰冻冷冻室里，
1: 对啊，
0: 就是什么地方都有人放，
1: 所以你看如果没有无意识的时候，你知道有很多人会被认为是神经病或忧郁症或什么症，对不对，
0: 对、啊、
1: 一不小心你就突然间变成一种病，
0: 不是，因为你会很随手的就是你好像觉得在一个你很放松很自然的地方你不会很注意你放的东西放哪里，譬如说你常去的，譬如说我每天都在家里，我可能就不会很想要仔细记我眼镜放哪里，都不会，
1: 所以我现在就会发

0: 现，就是不管做任何事我都还要再回想一下，就是那一刹那，回想一下，然后这我现在放这个东西放在这里，然后再
1: 可是现在年轻人的钱那个钥匙那些他们都有个手机可以寻钥匙，因为我发现我小孩就这样
0: 啊、哦，你说 AirTag 那
1: 他们一按他会哔哔哔，那个手就按手机那个寻找钥匙，钥匙就会叫，
0: 是哦，
1: 在哪里？对
0: 对啊，我是出国，我们都会有那个苹果都有那种 AirTag， 就是你譬如说你的护照或是你的行李箱，那你的行李箱里面放一个，然后你身上带一个的时候，它就会追踪嘛。
1: 对对对，
0: 不是有很多人行李常常被送到哪里去了，所以它就会一直提醒说这个不在你身边。
1: 我那天有讲说我去马拉松跑台东跑马拉松的时候，有两天都掉东西
0: 啊。
1: 第一天掉了一把扇子，没什么，第二天跟你那个讲大陆人掉了一把大扇子一样，第二天掉了我的 iWatch。我 iWatch 没拿，然后我就他正在讲说有人带手，有人手表没拿吗？那他们会打电话来嘛？就在游览车上，就我同学正在讲，他谁的手表没拿？我就说，哎，我的我就看，哎，我手上怎么没手表？
0: 就是你没拿。
1: 对，但是现在很方便，老板就我就把他我的 Seven 就是我的那我家附近的 Seven 给他，他就店到店帮你寄回来，而且他马上就去寄，我第二天就收到了，
0: 真好。
1: 而且我还说你叫他运费给我付，我会付，叫他帮我寄来，然后地址给他，然后现在人都有 Line 嘛，你就写给他，然后就把那个 Seven 的店的编号你告诉他要这间，他就会有编号跟名称嘛。
0: 对，
1: 哎，第二天就到，而且他还帮我付了。老板大概觉得没多少钱，就是服务顾客的精神。
0: 所以
1: 就虽然是民宿，但是他们还是做这样子，他是把你直接寄过来，就其实很方便，
0: 感觉很好啦。就是说你不必在那边太担心。
1: 像我朋友他的那个耳机掉了 ，iPhone 的耳机掉了，而且你知道吗？他掉在饭店的地上。然后呢，他的手机就可以寻找，他就发现他怎么掉了一只耳机不见，寻找发现他在饭店的房间里面，
0: 他找到了，
1: 他就打电话饭店就去房间找，找到地上有一颗耳机，
0: 哎呦，
1: 然后也是寄回来，
0: 失而复得最开心。
1: 大陆寄那个更便宜耶，
0: 对，
1: 你知道吗？他们就寄那种那个叫什么快递，还是
0: 顺丰快递。
1: 我不知道大陆他们就有一种很快递，很快哦，从某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他也是非常快速就把它寄到了，
0: 对，
1: 很快很快，就像你买东西一样，你说我要带回去的，他明天他就发货的地方在某个城市，他就发给你了。
0: 对，所以现在现在的人好像神仙一样，
1: 对啊，
0: 对不对？什么东西都
1: 现在脑筋很好，做生意的脑筋很好，
0: 但是你知道越来越方便，人的记性越来越差，咋的？
1: 咋办呢？
0: 咋办？
1: 勇敢甩，客家话讲
0: 勇敢
1: 甩，就怎么办？
0: 啊，时间也多哎。
1: 哦，时间多哎。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
0: 安子思，
1: 张磊了。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欢迎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股市金说。我们说到医学方面的问题，有的人常说日常话语中用的哎呀，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其实这么说来呢，是形容医生的医术不太高明，没有抓住疾病的本质，被表面的矛盾牵着鼻子走，治疗没有章法，没有解决根本的问题，进而引申为处理问题时看不到整体的联系方式，不能触及到问题的本质，所以呢，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就好像是很部分不全面。其实在中医学中并不经常使用这句手语，反而是文学作品日常话语中用的更多一些。不过这也反映出大众对中医的印象，中医是不主张头痛医头的，如果你头痛医头，那你就是一个蹩脚的郎中。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真的就是蹩脚郎中吗？那么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了解中医学的治疗理念。应该说，中医学正统的治疗理念是头痛不仅仅医头，中医学坚持从整体的视角去认识疾病，疾病的所有症状都可以被看作是整体功能失调的表现。比如说他会讲阴阳失衡啦，表里不合啦，寒热失调等等。比如说头痛这个症状，既可能是少阳胆经的问题，也可能是厥阴肝经的毛病，可能是外感风热实邪所致，也可能是因为肾虚所致。所以在治疗的时候，往往会针对疾病的根本病机，采用综合调治的方法。同时我们还需要注意到，中医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治疗原则，比如说急则治标，缓则治本。意思是说，病情急重，症状严重的时候，或者次要的局部的病变影响到本质的根本病变的治疗时，必须要先解决这些症状或者病症表面的病症，而在疾病的病情缓和病势迁延时候，暂时不会出现危重状况的平行下，就应该抓住疾病的本质，想办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所以才会说急则治标，缓则治本。因此我们说头痛医头，未必一定是蹩脚郎中哦。头痛就仅仅知道治头痛的郎中，显然不是个好郎中。头痛了却完全不理会头痛症状的郎中，显然也不是好郎中了。所以您觉得什么样是蹩脚的郎中呢？中医是要看整体的，不会看局部的跟片面的。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江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妮子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线上搜寻妮子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妮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威，还有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啊。最近呢，就是这个，其实从之前呐，哈，这个，应该说更早以前。反正就是流行病开始的时候呢，嘿，大家就是要勤洗手戴口罩，但是好像欧美国家不流行戴口罩，
1: 对对，
0: 这有点小麻烦，但是毕竟人还是怕死，应该说我们要保护生命啦，珍惜生命，所以当这个流行病开始的时候，大家都要保护自己，所以这个口罩也变得是人手一兆，人口一兆，
1: 对，这是这真要紧，
0: 真的是要保护自己，也保护家人，所以这个，流行病传染的时候，这叫传播的时候，流行的时候，听众朋友就是留在家里听广播。阿芬其实要讲这个，留在家里听广播，听阿嬷的话，就可以认识很多不同，跟台湾跟台语相关的，小故事。好，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这个童谣。其实童谣如果在台湾长大的人，或者是对啊，应该国外也是，就是会带出去吧。你小时候在台湾长大的，然后如果出国的
1: 啊，当然啊，那是在迄个虽然在国外，不过那是对台湾的文化较有趣味的。我想这是拢真容易会当啊，搁回想起来
0: 哈。
1: 这个童谣，
0: 童谣，
1: 对，这是一个真趣味的一个部分啊。在台湾的歌曲有很多不一样的分类，不过这个童谣是我们对小孩就很了解很熟悉，常常在唱的，
0: 那就是阿公阿嬷会唱给爸爸妈妈听，然后爸爸妈妈就会唱给小孩听，然后小孩再唱给他的小孩听，就会一代传一代，
1: 是啊，
0: 然后就觉得怎么好像都是这一些，怎么唱都还是那几首，但是真的也就是那几首比较经典，然后会一直被流传下来。那即便有人在出新的或是在创作，如果没有被口耳相传，也是很难被传下来的啦。
1: 对啊，当然这个儿童的这个童谣哈，有伊的迄个地瓜曲的迄个地位啦哈，因为经过这尼啊久。历史时间的洗礼，有关无无去，
0: 对，
1: 所以个安尼流传落来，表示伊安尼是身经百战，
0: 真的，
1: 对，当然这是甲一般的流行歌是无同款，流行歌可能你一站过了都无去啊，对，所以这个童谣有伊的，
0: 所以可以被留下来都是很经典的，然后你、像譬如在讲的身经百战吼，就是他就是容易唱，朗朗上口。然后容易被记，所以就容易被传。好，我们之前有讲过什么丢丢党啊，讲过这个塞巴后啊，今天要讲哪一首嘞？
1: 好，就是天鹅鹅。
0: 天鹅鹅，可能也是有蛮多听众朋友听过，而且也有被这个流行歌手，就是算是也不是转译，就是他有加一些元素啦，把这一首歌的某部分元素加在他自己的流行歌曲里面。听哦哦，应该不会太，应该不太陌生哈，所以我们还是掐屁股再，但还是再帮我们念一下。
1: 呵啊，天哦哦，要落雨，阿公啊举猪头，要骨哦，骨啊骨，骨啊骨，骨着一尾酸溜骨。伊呀，黑豆真正趣味。
0: 好，这是一半呐、天哦哦，前半就是天哦哦，要落雨。阿芬这样讲一讲，念一念，都好像要唱起来了，太熟悉了。
1: 对、
0: 就是天黑了，要下雨了。那这阿公呢，就呀那个低头要滚哦。好，等一下再请 Pio 再跟我们解释一下 低头要骨哦是什么意思哈？啊，骨啊骨，骨啊骨，骨到一尾酸溜骨，伊也黑到，真正趣味。
1: 好，说来去哈。阿公啊，要煮咸，阿嬷要煮正，两个小帕来弄破鼎。伊呀，迄道隆咚轻咚锵，哇哈哈
0: ！OK， 好，就刚刚讲到说阿公要去滚哦，但是滚到一杯酸溜狗啊，什么是酸溜狗？等一下 Pio 这里帮我们解释一下。那好啦，有这个酸溜狗呢，这个阿公想要煮咸，阿嬷想要煮正，啊，两个小怕来弄破鼎。然后就一些撞声词的了了，咿呀嘿咚隆咚轻咚锵，哇！好，其实是蛮耳熟能详的一首歌谣童谣哈。但是里面有一两几个词，可能我们就是听过而已，但是还没有真正去了解。像小阿昏小时候就一直想说，酸溜狗是打鼓吗？为什么可以吃呢？是大鼓小鼓的其中一种嘛，可是为什么大家又可以煮来吃呢？哦，请Pio再帮我们解谜一下哦。
1: 呵，我较早细汉吼，咧唱这条歌的时阵，嘛感觉足奇怪。迄酸溜狗唔是爱隆咚轻咚锵呢？
0: 所以伊有隆咚轻咚锵。
1: 对，唔过一尾酸溜狗后边应该是隆咚轻咚锵，唔过唔是咧。
0: 可以来煮哦。
1: 对，好、哦，哦，所以原来这个酸溜狗哈，唔是一粒狗哦，唔、哦、是咧隆狗的狗，哈、嗯，伊、哦、是泥。泥鳅哦，对，泥鳅是
0: 泥鳅长在土里，
1: 对，
0: 在水里
1: 土的里面，啊，迄六个麦呀，
0: 对对对对，
1: 在六个麦呀的里面，啊，所以你要加啊，你要救，嘿，拢足怕，因为伊规身躯拢骨溜，
0: 对，很滑溜的，
1: 对，好，
0: 对，阿公可以抓到泥鳅也蛮厉害，
1: 对，所以这就是足厉害的，唔过伊只只是讲。
0: good 掉
1: good 掉，
0: 所以它是藏在土里面。
1: 对，所以伊是安怎迄个？因为伊咧 good 一定是骨头，好，所以直接咱有讲阿公是牙低头哦，嗯，嘿，对，以前细汉我嘛是同款有迄个问题，低个头安怎甲牙起来？好，对，
0: 低头是什么嘞？
1: 对，所以到大汉了后才知啊。原来哈，还是做事人的一个工具哈，就是一支柄真长，伊的头是铁啊做的，哈、啊有料啊扁扁，哈、有一点。

0: 亲像刀，嗯，不过佫无亲像刀遐尼来，嗯，哦，嗯，所以你会当用迄，那个啊较扁的迄个所在吼来骨头，
1: 它就是我们讲的锄
0: 头
1: 啦，嗯，
0: 对，
1: 做就是诶，耕种的人他一定要有这个工具，然后去松土，嗯，
0: 对，
1: 去松土，嗯，然后把那个土弄整理好之后才可以播种撒种然后开始耕种。那这个爷爷老爷爷老阿公呢他就想说，嗯，欸，因为买了雨，哦，为什么要买了雨，赶，快去找吃的突然下雨了 就不好找了，嗯，所以他要去滚哦，嗯，或是挖吗，
0: 还挖掘
1: 挖掘，
0: 对，嗯，好，
1: 因为那个锄头下去齁这个把土翻起来，
0: 对，
1: 那它是，长长的 木头扁担的那个那一根木棍，嗯，然后前面有一个，扁扁的铁片，啊，那会稍微立一点，但又没有像刀子这么立，它其实类似斧头的作用，
0: 欸，
1: 可是斧头是平的，啊，那个锄头是垂直的，在铁片的地方，铁片跟木头接壤的地方它有一点垂直，那斧头是，铁片跟木头是平行的，但是但当然斧头 更利一点，啊，因为它有要削要砍的 功用，但是这个锄头它就是松土挖土掘土，
0: 对，好，啊，所以因为要落雨啊，嗯，所以阿公啊哈，伊拿地草要掘的是已经想讲要掘的土内底的物件，啊，所以就是要掘蚵，所以咱就知影些蚵啊，
1: 哦，
0: 番薯，蚵啊，
1: 长在土裡，
0: 拢是伫土底，啊，即马你若无甲掘起来，雨落落来了后，哎，惊伊迄伫土底会烂去，
1: 哦，对，
0: 所以你紧甲掘起来，把迄蚵啊摕起来，你就会当食，
1: 也算是去收成了，
0: 对对，啊，所以一直掘。
1: 嗯，要不然如果下了雨之后，那个根茎类的东西在土里面就会被闷烂掉了。
0: 对，
1: 好，熬之后，居然滚到酸溜垢，
0: 对，
1: 泥鳅躲在里面，
0: 对，好，所以咱这个酸溜垢是较大只，哈，咱较细只，咱讲河溜。
1: 哦，那个明哥的抓泥鳅是抓哪一个？
0: 啊，应该是抓较细波的河流，嘿，河流咱若去菜市啊，吼，咱有时间才会看到
1: 哈，
0: 对，还是人拢已经洗清去啊，哈，所以有一汤水啊，内面啊，河流哈，拢底下哎流来流去哈，底下
1: 河流可以煮什么啊？
0: 哦，河流会当煮汤
1: 哦，
0: 啊，会当翕翕的哈，就是安怎煮拢真好食，因为河流普通你伫菜市啊看到嘛是拢活的，
1: 嗯哼，那它跟鳝鱼有像吗？
0: 有
1: 一点，
0: 有对对，哎，鳝鱼是较长，好，较长，所以你身躯先较长，河流是身躯先较短，
1: 哦，但是切断了都不知道。
0: 啊，唔过河流哈，譬如以前有捌买河流回来煮哈，嘿，就是啊，先用中药，哈，还是啊，搁有淋一寡枸杞，哈，嘿，中药啊，搁淋一寡酒，先甲滚好，啊，对，滚好酒味拢出来，所以水拢足滚的时阵，你甲河流洗清气，规个河流赶紧淡落去迄鼎
1: 滚烫的水，
0: 对，啊，赶紧甲盖起来。
1: 哇，
0: 啊，所以河流进来，再嘣嘣嘣嘣嘣嘣嘣，了后
1: 就垂死的挣扎，
0: 对，
1: 就没了，
0: 对，啊，所以安尼煮起来，好，啊，迄汤是足甜的，
1: 哦，
0: 迄河流的肉嘛是足清甜的，
1: 哇，有机会，听众朋友可以试试看，小只的泥鳅叫河流，
0: 对，
1: 然后长大的泥鳅叫
0: 酸溜
1: 垢。它比较会酸，不会被抓到。阿公要煮咸，阿妈要煮正，又是什么意思呢？
0: 哦，咱知影阿公一定是做事人嘛，吼，对啊，所以伊去滚哈，啊，所以滚到即尾的时阵，哇，伊当然是
1: 可以补了，
0: 对，
1: 有得补了，
0: 对，好，想讲干那这顿可能干那食蚵啊，尔啊，现在呀，

0: 够河流够山流够通够来补吼、嗯哦，所以当然因一旱的看到这个、啊山流够遮大尾，嗯，吼、哦，所以回去阿公啊真欢喜，甲这尾山流够扎回去出嚟，嗯，所以伊就开始有想法。即买遮尼啊大买，我若来个煮咸的吼、嗯，哦，来配饭一定是足好食。嗯嗯，唔过提当去告诉我，阿嬷的意见煞无同款。阿嬷就想讲啊，这爱煮啥？干煮汤哦，真好啉。吼、哦，哇！所以一个阿公啊要煮咸，阿嬷煞要来煮正。嗯，
1: 意见无同，
0: 意见无同款。这两个古锥的阿公啊阿嬷，说为着安尼，说来相拍啦。
1: 都老夫老妻了，还可以为这个来吵，也蛮好，蛮有趣味的。
0: 对，哦，所以咱就讲，哎，咸甲正，嗯、这是啊，咱在食物件迄个味觉哈、嗯哦，对，你会感觉哎，有诶感觉咸诶较好食、嗯，有诶感觉哎，唔好食伤咸的，爱食较正，
1: 就是咸淡呐、啊，
0: 对，
1: 口味的咸、哦，滋味的咸淡，
0: 对，好、嗯哦，所以这就是甲咱诶啊，咧食物件迄个滋味，哈、嗯。哦关系，当然，咱若煮食的时吼，嘿，足济妈妈吼咧煮食的时，拢爱试
1: 咸酱，
0: 试咸酱，
1: 需要需要。
0: 对，吼、哦，咱啊煮菜，也是讲煮，特别是煮汤啦，吼、嗯，嘿，搁较爱啊试一下咸酱，唔、嗯、知落个盐安尼有够啊无，吼、嗯，啊，迄、那个味有欠倒一味，吼、嗯，啊，得咱得爱紧甲加落去，
1: 对，
0: 所以咱就讲，哎，试咸酱。
1: 对啊，每个煮饭的人都会、嗯，最后都要有这一步。
0: 对，好，
1: 试咸酱，
0: 对，啊，所以我会记得阮细汉的时阵吼，妈妈伫灶骹，哦，伫煮食，当然伫试咸酱，囡仔伫外口伫耍，哎，我头对灶骹看去，哎，妈妈哪咧偷食？
1: 有
0: 、哦、我想这个画面哈，足济听众朋友拢有这款的画面哈，就讲哎，妈妈偷食。啊我嘛要食，
1: 对，咱妈妈会当先食，啊我拢袂当。其实妈妈是在试这个咸度啦，
0: 对，
1: 试咸酱，
0: 试咸酱，对，啊所以迄个这试咸酱原来是这款的意思。后来咱甲这个试咸酱吼提来啊来引申吼，哎来变作别款的意思吼，搁较深的，就是讲一项代志。你若无去经历，吼、嗯，你若无去经验到迄项代志诶过程，你都唔知影迄个滋味，吼、嗯哦、啊，所以若有一个人伊想讲啊迄个。啊，迄个看得简单，咱就讲好，安尼你来试咸酱看卖咧。
1: 哦，你自己去走走看，试试看，尝尝看，
0: 对。哦，所以你家己来试一下咸酱、嗯，你就知。
1: 嗯，所以像现在有那个调查说，这个大学生好毕业之后想要自己创业，那这个长辈们可能就会说啊、哦，好啊。你家己去试一下咸酱看卖，
0: 有呀有呀，哦，
1: 自己试试看，走走看。
0: 对，
1: 当然如果相信是有人可以闯出一片天的，我们也祝福。但是通常因为相对经验不足啦，哈，比较没有那样的经验，所以可能失败率也不低。
0: 对，
1: 所以长辈们就会比较多的提醒。
0: 是啊，好啊，搁这中间的迄个偌尼啊艰苦哈，得爱。家己亲身去试看卖咧，
1: 没错，
0: 试咸酱，
1: 才
0: 知道
1: 试味道。那之前不是有一首诗啊，我忘记了，但是后面记得是小姑先尝啊，先请小姑尝
0: 啊、哦，对，好、
1: 哦，这新妇、
0: 新嫁娘，
1: 新媳妇刚进门，
0: 对，
1: 哦，要这个做羹汤，嗯，但是不知道婆婆的口味，
0: 对，
1: 然后就请小姑，就是先生的姐妹。
0: 哎，对，
1: 来吃吃看，试咸酱
0: 是啊、嗯，所以这个新娘啊，哈、嗯，哎，这个新妇哈是嘛是真巧，嗯，哦，所以伊就爱讲啊，叫小姑哈、嗯、先来试看卖呀嘞，看这款的滋味，安尼有合这个大家哈诶口味啊无？
1: 哎，对哦，也是蛮有智慧的、哦。

0: 这有智慧，这个是真巧。
1: 所以，哎，有原来的家里人。
0: 对，嗯，他知影因妈妈还煮菜的味道是甚么款。
1: 对，所以这样就知道不同的家庭，媳妇有自己的娘家嘛，
0: 对，
1: 那小姑是夫家的人，
0: 对，
1: 可能口味就不一定一样哦。
0: 当然，当然，
1: 所以这个先生跟太太，这个阿公阿嬷口味会不一样，也是有可能的。
0: 对，这是嘿，你要看，拢已经到阵生活这尼啊久啊，哈，都
1: 成功了。
0: 嘿嘿，对，搁同款无同款，
1: 对，还会为了那个口味来。大打出手，弄破哇，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哎，弄破鼎，
1: 连鼎都弄破了。
0: 对，哈，所以较早迄个迄铁鼎哈，可能是较哎，啊是讲迄个迄个
1: 用太久了，可以换了。
0: 啊是迄个迄个是用陶土哈，陶土做的鼎哈，啊所以底下咱就讲弄破哦。所以咱要特别要来介绍这个弄哈，弄是。双方吼，双方拢有一个力吼、来弄做伙，亲、像咱讲车弄着
1: 哦，
0: 吼、这个咱叫做
1: 两边都有相对的速度，
0: 对对，两边拢有一个力量吼，和、这两个物件安尼来啊
1: 相
0: 来对，
1: 就相撞
0: 对对，所以这个咱就讲弄着
1: 弄着，嗯
0: 哼，
1: 弄车。
0: 对，车弄对，车小弄，
1: 嗯，
0: 哦，我讲哎，是不是咱共破鼎？那是咱讲要共，共是单方面的哈。我夹一项物件哈，我夹一个共腿呀，共
1: 哦，
0: 什么物件？
1: 哦，
0: 好，所以这是一个单方面的，
1: 嘿，
0: 这是讲
1: 哦，把物件共破，
0: 共破，
1: 你是你出力。然后把一个静止的东西，把它打碎，
0: 对，敲破，
1: 敲破，
0: 对，
1: 但是拢是两边都有，都有动作，
0: 对，
1: 哦，小拢，
0: 小拢，
1: 伊甲我拢着，哦，小朋友走在路上，小时候我们老师都说走廊不可以跑，
0: 对，
1: 不然就会相撞，
0: 对，所以这个小拢，
1: 小拢。OK， 所以弄破鼎，阿哥伊也喺度弄动轻动枪，
0: 对，啊，这个鼎吼一定更加大声啦，吼，一定弄动轻动枪啦，哦，
1: 这个作者也蛮妙的，明明是打架，是可能比较火药味的现场，他居然最后是哇哈哈结束，这个阿公阿嬷。
0: 因为你若鼎拢弄破，
1: 唔免食，
0: 就拢唔免食，哈，咸的也无法度食着，正也无法度食着，可能迄只
1: 酸流够就酸了哦，吃都没办法吃了，
0: 对，
1: 就不用再吵了，这也是一种解决的方法。所以听哦，哎，这样再来看这一首童谣，也是其实蛮多哲理在里面的哦。所以它能够被流传也是有它的道理的。有时候听众朋友不要小看一首童谣，
0: 是啊，所以说阿公啊骨头酸溜过的是是怎样会真正趣味，
1: 对啊，
0: 安怎会真正趣味，
1: 对啊，应该是骨不到酸溜过的，
0: 对，所以这个真正趣味，哎，哪会安呢？啊，这个趣味啊，嘿，
1: 好，意想不到的，
0: 对对对，所以那个趣味的意思就讲，骨头这杯酸溜过了后边啊，就真精彩啊，
1: 对，
0: 好，所以咱就讲，啊，嘿，真趣味啊，嘿，
1: 好，所以听友哦，跟听众朋友介绍这一首很可爱、很经典的童谣哦，是讲一阿公阿嬷为了这个酸溜够要煮。咸的还是煮蛋的在吵架打架当中有一些很可爱的观察分享给听众朋友听哦哦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0: 我是佩佑
1: 咱后回再相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古月照今晨之伦常安在》，我是娱乐。在上一集当中呢，我们听到欧桂芝老师告诉我们，友情最深刻的考验，往往来自于立场的对立。在嵇康跟山涛这对挚友之间呢，我们看到了一个更为复杂的命题，那就是当友情跟信念发生冲突的时候，又该如何取舍呢？顺性自然，不与世同。今晚就让我们走进嵇康跟山涛的千古绝。

0: 交。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详述了七不堪二不可，他不愿早起，不喜欢应酬，不善书信，甚至不爱洗澡。这些看似荒唐的懒散，正是他对官场束缚最真诚的抗拒。他以禽鸟自喻啊，宁愿赴汤蹈火，也要挣脱牢笼。他批评汤武轻视周孔，宁守陋巷教养子孙，也不愿意违背本性。这一封满纸讥讽的绝交书，却成了最深刻的相知。山涛以数十年抚养嵇康的遗孤，无言回应了一切。请收听今天的节目，一同来感受魏晋名士的真性情跟友情的高度。
1: 接下来他要再次强调，他又举了一些人，举他所读到的一些人。他说吴美读上子平台笑微传，慨然目之，想见其为人。好，那么上子平是谁呢？他就是东汉时候的一个隐士啊。据说他一再的拒绝那个王莽邀约他出来做官，而他就是要隐居起来。好，他就是要隐居起来。那这个台孝威也是一样，他台孝威是比较早东汉。也不是比较早，在东汉时候，这王莽以后哈，东汉以后的一个隐士，他以采药为业，也就是说，上子平是大约是王莽时代的人，台孝威是汉章帝时候的人，他们都是拒绝出来做官的人，也就是都是隐士。他说他每次读到这些人的传记，他就怎么样，非常欣赏他们啊，一再的是希望想象能够过像他们这样的一个日子，好，崇拜他们的节操。那么少家孤露，母兄见交，不涉经学。在这里他就开始讲自己了。他说他年少的时候孤露，孤露就是孤，就是他父亲去世，然后露就是表示很微弱、啊、也就是说他年幼、啊、体弱多病嘛，然后又父亲早逝嘛，结果可是呢他运气好，母兄见交，就是母亲啊哥哥啊都对他非常的宠爱、啊、然后他的意思是自己被养得很娇宠，然后呢所以对他也没有很多的要求，所以不涉经学。他这里特别提到经学，那么经学代表是儒家的一种学问要求，那儒家的学问要求自然什么修身啦、啊、这个道德诉求啦、啊、等等的，这治国平天下啦。那么他不涉经学，也就是说他的母亲哥哥对他都非常放纵，然后也不会要求他去读这一些什么修身啊要做官的这些书，没有。那么再加上性赋疏懒，筋奴肉缓。好，他再说他性情又很懒散，然后呢他的这个筋骨啊各方面也就是说都很迟缓啊，然后肌肉松弛，也就是他也不运动哦。然后下面听起来很可怕、啊、就是他讲他自己常常不洗澡。他说头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常常十天半个月都不洗脸也不洗头，然后不太闷痒，不能沐也，也就是说不是到又很闷很痒的时候他就不洗头，他是不愿意洗的，那就是很夸张，连洗头洗澡都不大愿意洗。然后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包中略转乃其耳，那个包中就是指膀胱。他甚至常常憋尿，他说常常憋尿，憋到那个膀胱很发胀了，然后他才起来去尿尿。好，那也就他用这种很具体的一种行为，不喜欢洗澡，不喜欢洗头，然后憋尿，这样来形容说自己的一个懒散。然后又纵意来酒，情意傲慢，俭与礼备，懒与慢相成。而好，他在这里说他自己啊，自己的一个性情是被放纵太久了，过久了，所以情意傲散，个性呢变成孤傲散漫，所以俭就是行为非常的随便。非常随便，跟所谓的礼教礼法是完全相违背的。好，所以他的懒惰跟怠慢可以说是相辅相成。可是呢，而为柴类见宽，柴类就是他同柴朋友，可

是呢，却受到朋友们见宽被宽容了，不攻其过，大家都从来不责备他的这些行径。好，也就是他被朋友们纵容了。好，这个接下来他又说，那他自己的一个心性上的一种成长呢，他说幼读庄老，重增其放。好，他又的怎么样，深刻的读了庄老的学说，所以呢更加重了他的行为上面的一个放任，故使融静之心日颓，人认识之情转笃。好，融静之心就是追求仕宦显达的这种奋进之心，一天一天颓废下来，认识他顺任性情真实的这种本性转笃，就越来越怎么样，越来越反而坚定。好，他说此由情路少见寻欲，则服从教制，长而见机，则狂固顿阴，赴汤蹈火，虽是以金标，孙以佳肴，于斯长林而志在风草也。好，他在这里呢拿禽鸟以及野鹿来自我比喻，他说就像禽鹿，他们小的时候如果就被怎么样，就被驯养了，就被驯养教育了，那么他们就会怎么样，很服从理智的一个管教。好，可是如果是长而见机呢，他们长大之后才被抓起来啊，才被抓起来，这个时候你不管抓起来把他关多久，他一定会狂顾，就疯狂的在那边看来看去，四面看来看去，顿阴，也就是他会想办法，那个阴就是绳索，他想要办法挣脱绳索，然后即使赴汤蹈火，他好像也都不顾，要挣脱自己身上的一些所有的束缚，赴汤蹈火他也不顾。他说这时候就算你给他戴上了什么那种金龙头啊，你孙以佳肴，你喂他最精美的这个食物，哎，可是他还是思长林，他还是想念着他在山林里的生活，而志在风草，他的人生志向就是在那个丰美的草原之上。也就是说他的一种自然向往自然的天性是没有办法更改的，是没有办法更改的。他以此来自我比喻，说自己其实就像禽鸟一般，所以回归自然才是对他是最适合的一条路径。好，那么呢他接下面就是这个整篇绝交书的一个重点所在，因为他就提出了他有几件事情是不能忍受的，然后跟官场绝对不合的一个几个特质。他先以阮籍做例子，他说阮嗣宗口不论人过，他说阮嗣宗就是阮籍的字，他说阮籍啊，他从来不会随便批评别人的过失，从来不说，其实对阮籍来讲，他从来不脏鄙人事，不脏鄙时事，其实这是一种自我保护。他说他从来不议论别人过失，所以无美失之而未能及，我常常想学他，可是呢，我常常也学不到。智性过人，与物无伤，唯饮酒过茶耳。他说阮籍他的天性是醇厚，是超过常人的，那么他待人接物呢，都完全不伤害他人，完全不伤害他人，只是呢他总是饮酒过度，阮籍酗酒我们曾经讲过，其实那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表现，只是他饮酒过度呢，哎，他说这是他的缺点罢了。好好，那么他说至为礼法之事所成，极致如仇。他说可是啊，像阮籍这样，他根本与人无害，他只是喝酒自己喝多了，这样都被那些所谓的礼法之事，就是那些以维护礼法为名的这些当代的这一些士人啊，被这些礼法之士他们所成，他们攻击他，弹劾他，然后嫉之如仇，把他看作是什么仇人一样啊，就是恨他如仇人一般。那幸亏还有谁保护了阮籍呢？信赖大将军保持之耳。这个大将军指的就是司马昭，因为司马昭要阮籍为他的一个专权背书。所以司马昭，那阮籍又在一定程度上

给他给司马昭一点一点体面，那么所以司马昭就是对他的一些所谓饮酒不节的有伤名教的这些作为是有所包容的，所以当有人攻击阮籍的时候，司马昭就是为之还家，为之还家。那么所以在这里嵇康就说，阮籍幸好得到这个大将军的一个庇佑，他说哎，已不如侍中之贤，而有慢迟之缺。他说而我呢，却没有侍中那样的一种才华天分啊，我却还有那种慢迟之缺，我还有那种散漫放纵的缺点啊，又不是人情，我又不懂人情世故，暗于机宜，暗于机宜就是我又不懂得随机应变哦，又做人又没有弹性，好，无万弹之胜，在而有耗尽之累。好，万弹在这又有一个典故，就是汉景帝时候有一个叫石奋的人，这个叫石奋的人呢，他跟他的儿子们都做到2000担的这个高官职位。2000担的高官职位，所以他们一家五口，他有四个儿子，一家五口总共薪水就是万担，所以汉景帝就称他为万担军。称他那这一担等于十斗，这是非常高薪的，也就是他们都是做大官的人哈。那么所以连皇帝就称他为万担军。而这个人呢，他一生最重要的一种人格特质就是做事谨慎。他说我呢无万弹之胜，我缺少像万弹军那样的谨慎，而我又喜欢耗尽，我就喜欢尽情的乱说话，我就是想骂谁就骂谁，想批评谁就批评谁，我又有这样的一个尽情直言的这样的一种缺点，有这种毛病。久与世接，我如果长久去跟别人相处，在官场当中出入的话，哎呀，痴信日新啊，我跟别人的冲突恐怕是怎么样，会一天比一天多吧，每天都会发生吧，虽遇无患。那么一旦如此，我就算想要避开一些灾患，岂可得乎？我怎么可能做到呢？所以嵇康其实他很了解自己的性情，进到官场只有得罪人多，所以得到帮助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那么所以他觉得说，如果你不是要害我，就不要叫我去做官，因为我做官，就算我主观上想要避灾，客观上我也做不到，那更不用说主观上他的性情也做不到。好，那么接下来他又提到了，他说哎呀，那你看看人世之间，又人伦有礼，朝廷有法，他说这个人，这个社会上官场上总有一些人际来往嘛，对不对？他有一定的礼法嘛，朝廷有朝廷的法度嘛，我自为自熟，自为就是我自己想，我想到很极致，我想了很多，我觉得我不适合做官，我起码现在可以提出绝对不，我不能忍受的有七种状态，有必不堪者七。请注意到这里就进入了全文的一个关键，他觉得自己一定不能忍受的有七件事情，那甚不可者二，有两件事情是无论如何他都做不到的，有两件。好，那首先看那个七不堪是哪七不堪。第一件事情，好，卧喜晚起而当官呼之不至，亦不堪也。好，他说我喜欢晚睡晚起，我喜欢睡懒觉，那做官之后当官就是守门的差役，就会一直叫我一直叫我一直叫我，不至就是不以不停的一直叫我，那么这 我喜欢睡懒觉，可是每天都一直被别人吵，这是我第一件不能忍受的事情。那第二件事情呢，第二件事情是抱琴行吟亦钩槽也，而立足守之不得妄动。再来就是我整天喜欢弹琴，我抱这个琴啊，抱这个琴啊，随意边走边吟啊，或者是亦钩，要么就是到郊外去打猎啊，射鸟啊，钩就是钓鱼啊，我不是打猎就是去钓鱼在草野之中到郊外去。好，那么立足守之，可是我做官之后呢，总有一些立足，他要经常守在我身边，他保护我，对不对？那我就不能够随意行动啦，二不堪也。这是第二件不能随意行动，这是我不能忍受的事情。大家可以想想，我们有很多的重要的这个官员出行的时候，是不是都一定有随护在身？有随护在身，你安全得到保护了，可是你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吗？

那当然就是极度的不自由了。那么第三件事情，为作一时必不得摇，幸复多失，把骚无益。好，而当国以张服，一拜上官，三不堪也。什么意思？他说为坐一时，就是做官之后你总是要的那种正襟危坐嘛，端端正正的在那边坐着办公，坐着怎么样，坐的腿脚发麻了，你也不能够随便摇动，因为那样看起来太轻浮了，你不能够随意摇动。而幸复多失，这个幸就指他的身体。刚才说过他一天半个月都不洗澡的。好，那么所以他身上就很多是虱子，他说他身体有很多的虱子，他整天都要去瘙痒，把瘙无已。这个把瘙就是爬瘙，他一天到晚要瘙痒。那而当国以张服，张服就官服，如果是穿好了官服啊，总是如果有长官来，你要衣拜上官，你要迎拜上官，那你叫我穿着官服既瘙不了痒，又要整天去迎接长官，三不堪也。这是第三件不能忍受的。然后再来第四件不能忍受的是什么呢？素不辨书，又不起作书，而人间多事，堆案隐机，不相酬答，则犯教伤仪，欲自勉强，则不能久，四不堪也。什么意思？他说我一向都不善写信，也不喜欢写信。好，可是大家看，不善写信的他却写了这么一封长信给山涛，说跟他绝交。他说我又不喜欢写信，可是呢人间总是多事的，然后你做官堆案隐机，你的这个桌机上，你的书桌上面堆满了什么？堆满了公文，堆满了公文要你批，然后堆满了什么来往筹作的一些书信要你回。如果你不去应酬，你不去回信，你就等于是触犯了礼教，你就是什么伤害了礼仪啊，你就没无礼啊。所以说你要处理这么多的一些杂事，欲自勉强，你想要自我勉强自己，恐怕勉强得了一时，勉强不了长久。所以他说不能久，这是不可能长久的。这是第四件事情我不能忍受。再来第五件，不喜吊丧，而人道以此为重。好，他说我不喜欢什么婚丧喜庆，这些事情我都不喜欢参加。好，可是呢人道就是世俗之道，世俗之人呢就认为这些是很重要的一些礼仪的场所，对这件人们对这件事情是非常看重的。可是己未见数者所愿，我恐怕怎么样，我不去参加，那么我这种行为已经未见数者，已经被不肯谅解我的人，大家怎么样所愿，就大家就埋怨了，埋怨我了，不肯谅解我的人就会埋怨我。至欲见重伤者，甚至还可能有人借此要重伤我。那么虽居然自责，虽然我自己也居然我很警惕到也希望要自我要求自我责备，可是呢然性不可化，可是我的本性是没有办法转化的，我没有办法改呀。那么欲降心顺俗，我想要压抑自己的心，顺应一些世俗的要求，那么则鬼故不勤。那么鬼故，鬼就是诡诈的鬼，那么这样鬼故就是违背我原来的本性，不勤不符合我的真情，也就是说我这样是勉强自己是不符合真情，那到最后会怎么样，一终不能获，无咎无欲。我相信我最终也不可能怎么样做到既不得罪别人，然后也没有称誉，我连这样都做不到，没有称誉不打紧，而且不得罪人，这不可能。那么如此五不堪也，所以这是第五件我不能忍受的事情。好，那么第六件，不喜俗人而当与之共事。他说我就不喜欢跟一般人混在一起，可是做官之后呢要跟这些世俗之人一起共事。那或宾客饮坐，有的时候呢有的时候还有一些什么宾客前来拜访了，对不对？好，宾客满门，那这样怎么办呢？好，那么鸣声刮耳，这时候要招呼宾客的时候，耳朵边总是怎么样喧闹不堪，各种嘈杂喧闹的声音，那么消沉臭楚，我觉得我处在这样喧嚣的又这样污浊的环境里面，千变百计，看着各种人世之间的一些花招伎俩在人目

前就在我眼前发生，这是六不堪也。大家想想他在说什么，他在完全讽刺官场上面那些来往筹措令人不堪的一些场面跟嘴脸。好，那么再接下来第七件事情，他说心不耐烦而官事殃长，机务缠其心，事故烦其虑，其不堪也。好，第七件事情，心不耐烦，本来生性就是个性就不耐烦的，那做官之后呢，公事很繁忙，好，然后各种的机要政务全部缠绕在心上，然后各种世俗的一个交往也要烦其虑，也要让我花费很多的一个思虑，这是第七件不能忍受的事情，七不堪。好，那接下来就是二不可了。好，那么前面的七不堪，你可以说，它是对世俗一些行径的一些没有办法相容的一些表现。好，可是下面的二不可呢，是思想上核心理念上面的一个冲突。好，那么二不可，第一，又美非汤武而薄周孔。他说他常常动不动就要批评什么，批评大家觉得的那些圣王成汤啊、周武王啊，还有他轻视周公、孔子这些人说的话，他平常就是这么批评的。可是在那个时候，所谓这些司马家族执政当官的人，就是以所谓的儒学名教来掌握、来控制人心嘛。那么我常常批评，我常常批评这些。那在人间不止此事，他说我在这个什么，这个人间就是在世俗官场里面，我如果不能够停止这些批评跟议论的话，会显世教所不容。那我这样一定怎么样，我这批评周孔、批评汤武的这些言论一定会被宣传出去，被大家知道，那我就怎么样，世所不容了，就世俗的礼教就不可能再容许我了。好，此其甚不可一也。这是第一件我无论如何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你要我不批评很难，可是我批评了一传出去，大家就会攻击我了。好，那再来第二件事情呢，他说刚肠极恶，刚肠就是他个性是很倔强的，他的极恶，他是极恶如仇的，也就是说他很恨坏一些坏人做坏事的，然后轻视直言，他说自己讲话总是轻率放肆，总是怎么样，直言毫不隐晦的，那么遇事而发，已有看不惯的事情他立刻发作，立刻发脾气，此甚不可二也。这是第二件无论如何你在官场就不能做的事情，也就是这两件事情牵扯到他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思想理念。好，那么是跟当道不合的。好，接下来他说以蹙中小心之性，蹙中小性就是他心胸狭隘的意思。他说以我这样心胸狭隘的这种个性，同此久患。好，那大家想想看，以我这样的一种性格，再加上前面说的那七不堪、那两不可这九大种的毛病，我不有外难，我没有外来的一个灾难，那也当有内病，那我自身也一定会产生病痛。因为什么？我没有引来外来的灾难，就表示我要压抑了，那我压抑长久下来，我就会有内在的病痛。所以宁可久处人间，那我怎么可能长久的活在这人间呢？也就是说要我出来做官，不是要我老命吗？我还能活几年呢？又问道士一言，他说又听一些道士们说啊，耳树黄金令人久寿，益肾性之。耳就是服食，那个树跟黄金是两种中药的名称，那么听说服食这两种中药呢就可以延年益寿，我心里很相信的，益肾性之。好，那么我又干嘛，游山则观鱼鸟，心甚乐之。那么我又一心喜欢游山玩水，喜欢欣赏大自然的一些什么虫鱼鸟兽，那么我心里是非常喜乐这样自在的生活，一行作力，就是我一旦去做官，此事便废。这种徜徉于自然山水的一个快乐，自然就没了，自然就废了。安能舍其所乐而从其所惧哉？我怎么能够做那种舍弃自己，让自己本心本性快乐的事情，却硬要去做那个让自己怕得不得了的事情呢？
在官场所。

所有的一切让我怕得不得了啊。好，这里就是七不堪二不可。然后最后他就提到说，嵇康啊，你真是不要害我了。所以他下面就提到夫人之相知，他说夫人之相知，贵视其天性，因而忌之。他说人跟人之间啊，要能够成为好朋友，最重要的是什么？以视其天性，要了解朋友天生的一个本性为可贵，因而忌之。这个忌就是成全他，你了解他的本性，然后想办法成全他。他就举了历史上一些例子哈，他举说，比方说雨不逼伯承子高，全其节也。也就是说，他说像禹，他不逼伯承子高出来继续做诸侯，就是要干嘛？要保全他的节操。那当然，这个伯犬子高，据说就是在尧跟舜的时候，他都是诸侯，可是到禹的时候呢，他就不愿意了，他就辞官了哈，说要去隐居耕田去了。那么禹特别去拜访他，问他为什么，他其实就批评了他一顿，也就是他认为说，在尧舜的时候，不赏而明劝，不罚而明位。那么也就是说，尧舜的时代呢，没有立什么赏罚制度，老百姓自然而然的就一心向善啊、自然而然的也就是尊敬他。那现在今子赏罚而民且不仁，得自此衰，行自此立。所以说这个伯承子高是认为说禹定下了一些赏罚的法令，那老百姓反而怎么样，失去了那个仁爱之心，所以人的一种天然的一个品德就衰败了。那所以你只好靠什么新法制度了，那他觉得后世的一个乱象就是会从此而起了。那么这个禹当然听了他的话，就只好尊重他。那么他说，那所以禹不逼他，这是保全他的一个节操，好，保全他的节操。那第二个例子就是仲尼不假盖于子下，护其短也。好，那这是来自孔子家语里面的一个故事。他就说假盖，假就是借，盖就是伞。也就是说孔子不向子夏借伞，是为了掩饰子夏的缺点，因为子夏是一个小气的人。那所以跟他借伞，那这个借伞，那他如果不舍得借，那好像就是显得他小气了。可是借他又自己就觉得说啊，借了什么时候还啊，会不会弄坏呀、他又不好意思问，那这样不是让他为难吗？所以他说这个孔子啊，就算是什么啊，淋雨没伞，他也不跟子夏借伞，免得让子夏的缺点被暴露出来了。所以是为了干嘛？不跟他借伞是为了帮助他掩饰他的缺点，不要让别人知道。那是不是也是成全他呢？那么第三个例子，他说敬诸葛孔明，不逼原职以入蜀。原职就是指徐庶。那么我们知道诸葛孔明跟徐庶都是同时都在刘备的帐下，可是后来徐庶的妈妈因为被曹操抓去了，所以徐庶只好去改，曹操以此逼迫，他就只好改投这个曹操门下。好，所以他说呢，诸葛亮也没有逼迫说徐庶你不可以这样做啊，也就是成全他，让他去。那么再来第四个例子，华子瑜不抢右安以亲相。华子瑜就是大家还记得吗？管宁割席，那个右安就是管宁，华子瑜就是华歆，也就是说那个华歆他在魏文，他们两个年轻的时候，大家知道管宁割席了，同样都是同学好友。那么后来在那个魏文帝的时候，华歆做了官，做太尉，他后来想推荐这个同学管宁接他的职位，可是管宁一听就是举家搬迁，举家搬迁去隐居起来。所以在出师在那个《正气歌》里面说，祸为辽东茂，清操厉兵学，讲的就是这个管宁的事情。他说那这个华子瑜呢，他也不勉强啊，不会勉强要管宁硬要接受这个倾向的高位。也就是说这些历史上的例子，他说此可谓能相忠使真相之也。他就说这些历史上的例子都可以说这个友情是始终如一的啊，是能够真正相知的。那么以此告诉山涛，你跟我是真正相知吗？你跟我真正相知吗？如果真正相知，你就应该怎么样？就应该要让我自由啊。那么所以他下面说，足下

见直目，必不可为伦，曲者不可为绝。好，他说您他在举这个生活上，你看那个很直的那个木头，它是不可能拿来做车轮的，因为以前的那个车子都是木头做的嘛，那车。

往期天才，他说这些都是自然界怎么样，不能够去扭曲他原来先天的一个执性，这个天才就先天的执性，另得其所，要让他们各得其所，让他们各自的一个特性得以发挥，故四民有业，各以得志为乐。他说所以四民就是士农工商，所以士农工商呢，各种行业的人他们各有他们的专业，都各自以他们的一个才能得以发展为乐，只有通达的人才能够完全理解这些。此足下堕内耳，这希望你好，这希望他说这应该是你意料中你可以想到揣度到的事情吧。不可自见好张府，你怎么你不可以自己喜欢张府，张府就是官帽，你自己喜欢的官帽你就强越人以文冕，你不可以自己喜欢戴帽子你就勉强越地的人，越就是南方，南方的人你自己喜欢戴帽子你就勉强南方的人也要戴上你的文冕，文冕就是花帽子，上面绣的很漂亮的 这些帽子，那为什么南方的人是断发纹身的，他根本怎么样不需要帽子，他用不上帽子，他说你不可以自己喜欢帽子戴帽子你就勉强别人也要戴上你喜欢的花帽子，己是臭腐养冤雏以食鼠，在这里就用到庄子的典故了哈。庄子跟惠施说你以为我要来抢你的相位，你是他就比喻说那个 大老鹰 叼着一个臭老鼠，然后那个他就以为凤凰要来抢他的臭老鼠，所以他说你自己喜欢那个发臭腐烂的臭老鼠，你就拿这个臭老鼠来喂这个什么喂冤雏吗？那用这个来可以说对山涛进行非常尖锐的讽刺，非常尖锐的讽刺。所以嵇康对这封这么长的一个书信对山涛几乎可以说是毫不留情的哈。好，那因为非常的长，那么后面我们就是简单的说，他后面又提到说自己学了一些养生之术哈，什么方外荣华去滋味，游心于寂寞，以无为为贵。他说他自己呢学习了一些养生的方法，那他正打算要远离这些荣华富贵，他要摒弃掉一些什么一些所谓的一些美味，他要游心于寂寞，他要心情追求一些恬淡安宁，他以无为无所作为最高境界。好，纵无酒患，尚不顾足下所好者。他说就算我没有上面所说的那些九大毛病，就是七不堪两不可，就算我没有那些毛病，我也不喜欢你所喜欢的这些东西啊。那又加上又有心闷疾，他说我总是胸闷，情转增堵，最近呢又越来越严重，思意自恃，不能堪其所不乐。所以我自己私下想，我怎么最近这个病情加重啦？那可能就是干嘛？我就是想说我不能够忍受不乐意的事情加在自己的身上。好，所以自补遗神，我自己想已经想得很明白了，若道尽途穷则遗耳，如果无路可走也就算了，我已经考虑清楚，就算无路可走穷到底了也无所谓，足下无事冤之，您就不要再来怎么样再来没事烦我来冤找我冤枉了，另转于篝火，你找我冤枉其实才是让我陷入什么转于篝火，就是陷入几乎是死无葬身之地的这样的一个绝境。所以他下面又提到说，无心失母兄之欢，我最近失去了母亲跟哥哥的欢爱，也就是 母亲哥哥可能反对他这样的作为，所以异常凄切，他心里觉得很悲伤。那他想到他女年十三，他的女儿才十三岁，男年八岁，儿子才八岁，未及成人，都还没长大，况夫多病，那我又身体多病，故此亮亮，我想到这里就心里觉得十分的悲恨，如何可言，这不知道从何说起啊！我只想今但愿守陋巷，我只想守在这个清贫的陋巷当中教养子孙，
好，时与清旧续阔，陈说生平，能够随时跟一些亲朋好友聊聊天就已经好了。浊酒一杯，谈情一曲，至愿必矣啊！我不过志向。

不过就是这样，哦，足下若鸟之不至。如果你总是一直，你如果一直要来这样子纠缠我的话，那你不过欲为官得人，你不过是为了要为官府去物色人才嘛？你希望以一时用耳，希望能够让这个人才能够为时所用啊，能够为社会服务啊。可是你足下救之无潦倒粗疏，你早就知道救之，你早就知道，你应该早就知道我是一个散漫的人，是一个怎么样不切。这事情就是不通事理的人，自为一阶不如今日之贤能。我自己想，我是各方面都比不上今天当朝在位的这一些人呐、啊，这些贤能之士。所以你何必来找我呢？若以俗人皆喜荣华，好，就算世俗之人，如果世俗之人就算都喜欢荣华富贵，可是独能离之，独独对不起，只有我能够离开荣华富贵。我不想要，我以此为快，而且我为此感觉快意。那么，此最近之，因为这才最接近我的本性，可得言耳。你可以这么说的：我穷也要穷快活，然使长才广度，无所不焉而能不淫。他说，如果假使有一个人有高才大度，他又无所不通，而又能够不淫，他不汲汲营营不。那么这才是真正可贵的。好，可是像我这样子，我是多病困。好，我是多病困，虽欲离世自全，我不过只是想要远离世事来保全余年罢了。好，那么欲离世自全以保余年，此真所乏耳。我真的是根本缺乏是前面说的那些美好的品质，我没有美好的品质啊，岂可见黄门而称真哉？黄门是指太监。宦官，因为宦官的那个官名大部分都是黄门侍郎。他说：“你怎么可以看到宦官？那因为他是宦官，你就说他是一个贞洁的人，因为他没办法做不贞洁的事情。他所以，他在这个譬喻是很好笑，把自己比成宦官哈，甚至到这么极端的地步。他说啊，若无多病困，如果像我这样子，像我这样。”这么多病困的人，哦，错，这里是若区域共登王图啊，如果你一定要逼着我跟你一起。跟你一起去做登王图，就去做官。好，其余相至，你想把我邀约一起，要经常在一起共为欢意，大家一起经常欢聚。那一旦破之，你一直来这样子逼迫我，必发起狂疾，一定会逼得我发疯的。自非众怨，自就是如果不是跟我有深仇大恨，应该不会到这个地步吧。也就是说，你不会，你跟我没有深仇大恨吧？你不会逼我逼到这个地步吧？他说：“野人有快之辈而美禽者，在这个快之辈，就是大家记得吗？野人献曝。他说那个乡野之人呢、啊，就山野里面，听说有人以晒被，作为愉快的事情；有人美禽子者，就是有人认为芹菜是最怎么最。”美味的食物，欲献之至尊，想要把它奉献给君王，虽有区区之意，亦已疏矣。也就虽然他们是一片什么一片至诚，可是也太不合实际了。也就是说，你虽然推荐我做官，我感谢你，但是你太不切实际了吧？愿足下勿视之，希望你不要像他们那样哈。好，其意如此，我的意思。就是像这样，既已解无解足下，我现在写这封信，既是为了向你解释啊，并以慰别，并且以此来向你告别。嵇康白就是从此之后，我们就老死不相往来吧，我们就各走各的路吧。好，那么这一封绝交信，绝交书，其实表明的就是山涛，就是山涛要邀约。嵇康出来做官，那么嵇康表达他完全无异于此途，所以希望山涛不要以此相逼。那么，所以表面上他其实是一封绝交信，实际上他是在表达对于当时官场以及一些虚位名士的一种不能忍受。不能忍受，特别它里面，它以禽鸟、以野鹿来自我譬喻，那都是象征着官场。

0: 的一个束缚，对他来讲就是一种迫害。所以他整篇文章整篇书信他的语言是非常非常直白的，而且毫不掩饰的，而且那个对比的手法是非常鲜明。比方说他自己有一些生活上的细节，那种很我们现在看起来都非常荒唐的懒散的那些具体的具体的情节，其实都是为了他要对照于官场的一个拘束跟繁琐，他都是要强调自己的一个顺性自然。那他其实就是要点明做官的那种虚假跟矫饰。好，那么所以这篇文章其实既是说明他的生活状况，也是说明对礼教对时政的一个批评。他有表明对友情的一个珍惜，可是自己不会为了友情而有所让步，他的立场非常坚定。那么所以整篇文章不至于显得不至于显得空洞，他是很直白的表达他的一种真心思维。所以这篇文章，可是我们刚才说了，他另外一方面的作用可能也是为了既不想委屈自己，二方面也是为了要保护山涛，要不然他拒绝了山涛，那山涛是推荐的人，那山涛是不是因此会受连累呢？那我们知道说他们后来是不是就从此绝交，老死不相往来呢？我们知道其实嵇康在被行刑之前，他的儿子嵇绍才10岁，而他独独他的临终遗言交代他的儿子，他说巨源在，汝不孤矣，就是巨源就是山涛的字。好，他说如果巨源在，你不会孤独的，意思是说他把孩子托孤给山涛，所以如果是真的绝交真的决裂，他不会把孩子托付给他。而山涛对于嵇康整篇长篇累牍对他的一个讽刺，他始终没有说过一个反驳的字眼。所以山涛对于嵇康的包容也成就了这一段友情的佳话。所以满纸讥讽的绝交书，可是山涛以数十年为他抚养孤儿的这种举动来加以回应。所以这封书信虽然表面上他们好像是绝交疏远了，可是内心彼此相知的那个旧情依旧存在。我们从山涛照顾他的孩子嵇绍成长，甚至最后推荐他为官这件事情就可知一二。我们就知道古人表达友情的方式的确是有所不同的，这也是我们可以参考，当然时代环境不一样，选择的一个方式表达的形态也各有不同，大家参考，谢谢。
1: 听完今天的节目，我对嵇康这一位1700多年前的魏晋名士产生了深深的共鸣跟敬佩啊。在节目中详述的与山巨源绝交书，表面上是一封与好友决裂的书信，实际上却是一篇铿锵有力的自我宣言呢。嵇康毫不掩饰他罗列自己的七不堪二不可，他不愿早起，不喜欢应酬，不善书信，甚至连洗澡都不勤劳。这些看似荒唐的缺点，却是他对抗虚伪官场的最真诚的武器。他以勤碌来自喻，说自己就像长大以后才会被捕捉的野鹿一样，即使戴上了金龙套，喂食最精美的食物，内心仍然疯狂的渴望奔回山林呢。这种对自由的执着让我反思，在现代社会当中，我们是不是也常常为了迎合他人的期待而逐渐忘了自己真正的本性呢？更令人动容的是这封绝交书背后的情谊的厚度。嵇康虽然满纸讥讽啊，临终却将年仅10岁的儿子托孤给了山涛，而山涛面对好友的严厉批评，他也从未反驳，反而用数十年抚养遗孤的实际行动来回应了嵇康。这让我看见真正的相知不在于表面的和谐，而是在于深刻理解对方的天性并予以成全。嵇康用生命捍卫顺性自然的价值，至今仍然值得我们深思。谢谢您今天的收听。

醒着来。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喂 ，ICU， 哦，您是问二十床那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二十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2: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汪东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你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米克拉的豪雨警讯。在今年的6月25到26号，我们第七号的台风米克拉，它虽然没有直接登陆台湾，是从台湾的东部外海掠过然后北上，可是米克拉台风它的外围环流牵引了非常强盛的西南季风，然后还跟北方南下的一个锋面然后发生了剧烈的符合，形成了一个历史性的台风外围环流，加上西南风，再加上北方的锋面，这是一个三合一，我们说一个三重作用的极端降雨事件。因此在25到26号短短的两天，就对我们全台湾各地浇灌下了非常惊人的雨量。

量。我们台湾很多的地方，尤其是一北一南，都传出了非常严重的土石流、塌方、山崩，还有市区是严重的淹水。那低洼地区更遭受到了海水倒灌，好，或者是河川倒灌的这种灾情。我们看那个雨量的这个记录，比如说在屏东的九如，它一天的雨量就超过了600毫米啊，它累计的总雨量大概是接近650毫米，这是一天哦，过去一个月都没有这么多，现在一天就把它降下来了啊，这是南部。然后我们看北部，北部那个像我们台北的内湖，它也有一小时它的豪雨是100毫米的这种豪大雨，这可以说是非常典型的短延时强降雨，就在一个小时之内就把100毫米的雨量浇灌下来。100毫米的雨量怎么样的去形容它呢？其实如果说是这么大的雨我们站在外面的话，其实那感觉就像是有一个这个水桶一直不断的把大水浇在我们的头上，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看清楚周围的这个景观，整个都是白茫茫的一片。那如果我们要呼吸的话，也会觉得说我们那个吸进来的都是水汽，我们好像要被那个大水淹没了一样。这个就是一小时100毫米雨量会给我们的一个感觉这么大的这个雨量不管是650毫米一天，或者是一个小时100多毫米，像九如它其实一个小时的最高雨量也达到了130毫米真的是非常的严重。因此这一次米克拉台风所带来的豪大雨让我们的南，我们的北南部的话就是西南风所带来的豪大雨，那北部就是北方锋面南下跟这个米克拉台风外围的环流符合在一起，我们说共伴效应就产生了豪大雨。所以一南一北就给我们在这个每一个地方造成了土石流、淹水、交通中断。所以它就让我们看出这一次的米克拉的豪大雨可以说是让我们山区的防洪、都市的排水、我们交通的韧性、我们的资讯系统，还有我们水库调度上的这个多重脆弱的地方都展露无遗。这一次米克拉台风带来的无情大雨不仅是考验我们台湾的防灾韧性，它也敲响了我们环境巨变的这个警钟。面对未来，因为气候暖化，我们会有越来越频繁而且致命的这种豪大雨特别是一天的累计雨量，一个小时的这个短延时强降雨，我们不能够再把这种的豪雨把它看成是一个单纯的天灾，我们现在一定要开始很严肃的去看它背后这个天气系统所给我们带来的全球危机。所以今天的题目就是米克拉它给我们带来的豪雨警讯。在这一次的米克拉豪雨事件里面，我们遭遇到了这么极端的降雨把一个月的雨量或者是超过一个月雨量在一天把它都下下来，或者是一个小时我们就会有100毫米的雨量就落下来，这些都是我们现在气候暖化所带来的一个不幸结果。所以我们一定要开始正视一个科学上面的事实，也就是现在的气候暖化正在深刻的改写我们全球的
降雨特征。

我们的气候学界其实早就跟我们证实了，他说在气候暖化，它会从根本上改变我们整个大气的物理结构。根据热力学里面的一个 Clausius-Clapeyron relation， 也就是克劳修斯·克拉佩隆方程式的这个结果，我们可以看出来，那我们大气层里面只要这个上升一度的话，我们大气层可以容纳的水汽就会增加 7%。 那现在我们大概全球的地表温度已经上升了摄氏 1.5 度了，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说我们头顶上的大气层它多容纳了至少 10% 的水汽在这个我们头顶上的大气层。因此我们头顶上大气层就像一个超级的我们说蓄水池一样因为暖化的海洋不断地把这个水蒸气源源不绝地送到了我们的大气层，因此大气层它又肚子变大了，可以容纳更多的水汽，我们说现在它可以容纳差不多 10% 的水汽，因此天空上现在就有了一个巨大的大气河流我们以前在节目里面也跟您分享过。那这种大气的河流在我们全球各地就不住的流动，一旦这个气流它受到了地形的抬升，像我们台湾的中央山脉或者是封面的复合两个封面跟封面在一起的这个交创在一起，那这个大气层里面的这些庞大的水汽就会在很短的时间倾泻而下。那这就是我们这一次米克拉台风所展现的这种暖化效应，也就是我们的台风的强度在温暖的海温下它的强度会不断的飙升，可是呢在它的这个飙升的过程里面结合了大气层里面丰沛的水汽，它其实就像一个水泵浦一样它现在以这个米克拉来说，它就把这个南海巴士海峡上面的暖湿水汽源源不绝的就把它送到了我们台湾，因此我们的雨量在很多的地方一小时超过100毫米，一天超过600毫米，这个雨这么庞大的雨量就说明我们当前的这种降雨形态已经跟过去那种温和型的降雨已经完全不一样了现在是很短的时间就形成了一种致灾型的像瀑布一样的雨量就落下来。所以随着全球我们地表温度不断的往上扬，海洋表面的温度也不住的提高，大气层里面因为海水不住的蒸发，就让它的水汽含量越来越丰沛，它现在的容量又更大，因此我们说我们的头顶上的大气层它里面所包含的这个水蒸气就像是一个我们以前有业内的这个估算过超过20000个三峡满库水坝的水量现在都是在我们的头顶上。所以不管是台风或者是封面它这个撞符合在一起的时候，那这些天空里面薄薄的暖湿空气就会变成剧烈而且具有很大破坏力的降雨。所以这一次我们在米克拉事件里面就看到了这种典型的极端降雨特征，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要经历的。那这一次在米克拉台风里面我们所经历的这些极端降雨，它其实不是一个偶然事件，它是我们长期的气候暖化，我们长期的海洋增温所终于导致的一个大气能量释放的新常态。所以这一次的米克拉豪雨事件对我们台湾来说就是一个非常明确的警讯，他告诉我们说现在的极端降雨已经成为一个新常态。

我们防灾，我们要去防这个豪大雨的这种思维，必须要全面的更新，而且要升级。目前我们台湾最麻烦、最严峻的危机就是，我们现在所有的防灾措施都是用过去的气候、我们的经验来当做一个衡量的标准啊，去做一些防大雨、防淹水的这些规划。可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是未来的气候，未来的气候它的降雨的强度，它降雨的这个量级已经是远远超过我们过去的经验了。那以这个这一次这一次不管是在屏东、高雄、台南，或者是我们北部的这个新竹，我们的台北地区都有非常可怕的淹水状态，而且不只是山区，我们的市区也是一样。像台北这一次内湖、南港都遭遇到了非常严重的淹水情况。那以台北市来说它的这个排水系统，也就是它的下水道设计的标准，一个小时它可以排出去的雨量是78毫米。可是这一次我们看到了，内湖它一个小时就超过了100毫米，那所以台北市已经是台湾最好的一个排水道系统容量最高的一个都市了，所以就算是这么好的一个设计，这么高的一个标准，但是在这一次米克拉的豪雨事件里面，我们看到豪雨它已经比它设计的容量，要高了10%到30%，因此这就是我们没有办法用过去的旧标准来看我们未来的新形态，这是我们当前极端降雨带给我们的一个非常严肃的危机。那这一次台北市的内湖，我们可以看到了，第一个它的降雨强度一个小时超过100毫米，很多的地方也是接近100毫米，不管是这个阳明山不管是这个南港附近的这些东湖国小都是接近100毫米，那这些都告诉我们说，它就降下来的水量已经远远的超过当时台北市设计排水容量的这个上限了，而且超过了10%到30%，因此瞬间的暴雨系统没办法容纳，那淹水就是一个必然的结果。这是第一个，就是我以内湖来说，我们的降雨量已经超过了我们的设计标准。那第二个就是像内湖这个地区，它现在是台北市一个科技新发展的地方，那都市化的这个扩张非常的快速，那持续的发展，比如说内湖的科技园区，它很多的商业办公大楼，那还有这个附带的很多的住宅区，这些住宅区商业办公大楼跟科技园区的这个扩建，就让内湖地区的土地不透水的面积大幅度的增加，那这些就让这个暴雨来的时候我们的径流量就快速的累积，而且它没有办法透过这个雨水下水道把它排除，因此内湖在这一次经历了非常可怕的淹水，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个情况。那我们现在那个台湾所有的这些防洪排水的这些设计标准都是以过去的这个经验我们把它算是10年的重现期或者25年的重现期为基准来做防洪跟排水的基础，那这个对未来这个像米克拉台风这种爆量型的极端降雨是根本是束手无策。但是虽然说是它那个排水系统远远不够，
不过这种像台北市这种高标准的排水系统

对于这个雨量一旦缓解的时候，它还是能够发挥一个功能。像内湖来说，你可以看到它虽然说短时间水排不掉，它马上就淹水，可是当这个雨势一旦减缓以后，只要低于它的这个排水系统的设计容量，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积水就会很快的这个退过去，就表示说这个排水系统它其实是没有失效的，只是它已经过饱和，所以在过饱和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发挥功能这就是这个设计降雨的这个不足，因为已经超饱和了。因此，我们现在从台北市内湖这个事件来说我们是因为这个排水系统不敌这么强大的降雨强度，超过了它的系统负荷的承载，再加上都市的高度这个不透水化，就产生了庞大的径流，造成了可怕的淹水。因此，极端天气现在让所有的台湾的都会区，都面临像内湖一样严重的这种淹水压力。所以，在这个极端降雨，我们说未来会变成一个常态的今天，这种爆量型的降雨，就是我们现在一定要去极力防范的一个重要目标。好，我们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米克拉的豪雨警讯。我们在前面的节目跟您提到了今年，第七个米克拉台风，它给我们台湾带来了非常严重的豪大雨的一个灾祸。那主要就是因为这次米克拉台风，虽然没有登陆，可是它的外围环流加上了这个西南季风，再加上北边这个锋面南下，一起符合形成了三重的天气系统叠加在一起，因此就，造成了一个罕见的剧烈豪雨。这种，特殊的天气系统就让我们台湾出现了短延时爆量型的可怕雨量，我们很多地方一个小时的雨量就超过了100毫米，是典型的极端降雨的这种特征。那

很多的地方除了一小时以外，一天的雨量也都超过600毫米，也就是超过一个月的雨量，我们一天就把它吸收完了。所以整个米克拉台风豪雨所带来的这种灾情是整个台湾都有的。我们说这是一个全台性的豪雨事件，只是在台湾的北部跟台湾的南部灾情是特别的严重。除了淹水以外我们还看到了我们的交通系统也有很明显的脆弱性。像台湾铁路公司它的这个铁路系统有很多地方就被迫要停驶，像高雄新竹，那它的边坡有落石或者那个路轨的这个轨道那边呢大量的积水，所以它就不得不暂停营运，交通就被迫实施管制。除了台铁以外，高铁也是。高铁在新竹地段因为这个豪雨让它的边坡不稳，边坡不稳就触动了这个警报的这个警讯，因此高铁收到了这个边坡滑动的侦测警讯以后也被迫一度暂停运行，所以我们的南北交通其实就被迫中断。那我们的这个高速公路其实因为豪大雨也发生了很多重大的追撞事故，那这都是影响我们的交通。除了我们的交通受到了一些明显的影响以外，我们的水库的调度也产生了很大的压力。像雨量特别大的石门水库，南部的话就是南化乌山头这些水库，雨量一下来本来是很缺水的地方，一下子水库就爆满，它就被迫要启动放流或者是启动自然溢流。那这种启动自然溢流就加剧了我们河川下游淹水的这个后果。所以水库在极端的降雨情况之下，它是被迫要泄洪，它不能够帮下游去挡更多的水，那就造成了下游淹水的情况更严重。所以这就是目前在极端降雨之下我们水库所面临的一个尖锐的矛盾，这就是这一次极端豪雨所带来的结果。所以这次米克拉台风外围环流再加上西南风北部的锋面所带来的豪大雨，可以说给我们台湾带来了7个警讯。第一个警讯就是现在的极端降雨其实已经变成了常态，我们整个台湾所有这个排水系统它的防洪排水的标准都是严重不足，就是以最好的台北市在这一次的这个豪大雨事件里面都承受不住。所以很多地方的淹水的深度你都可以看到可以将近1公尺，所以我们都市排水系统真的是没有办法承受现在给我们带来的短时间的强降雨。我们的排水系统的设计还停留在过去的旧标准，有的是10年的重现期，有的是25年的重现期，现在已经是非常的不足了，根本就不符合当前的需求，必须要大幅度的改善跟提升，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我们整个从南到北我们交通动线的这个山区的边坡看起来是很脆弱的，因此不但是容易造成山崩，也让土石流的风险急剧的上升，尤其是我们这个台铁高铁这么重要的一个南北运输的动脉，一旦受到了这个影响而终止的话，对我们台湾所造成的这种伤害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现在对于台湾来说，很多地方的这个边坡工程必须要重新的检视看看它的这个边坡在这种极端豪雨之下

它的风险有多高。那这件事情 也反映出、我们台湾交通运输系统对于极端气候韧性、是、没有力量去承受的、这是第三个给我们的警讯。所以我们台铁、高铁、国道都会因为豪大雨的影响不但是中断、而且还发生了很多、交通的事故，就代表我们交通的基础设施必须要开始全面的检讨。那第四个呢，就是我们的资讯系统在这一次灾害里面、居然也会有失灵。像新北市它有一个、灾害一点通的平台，可是这一次在这个豪大雨淹水的时候居然、没有办法正常运作，就表示说我们的灾害资讯的平台、需要有更高的韧性，然后更好的备援，绝对不能够在、这个灾害发生的时候、一下子宕机、所有的这个资讯都没有办法传递，那现况也就没有办法掌握。那这是第四个我们资讯系统、的韧性不足。那第五个当然就是我们水库的调度压力、真的是很大、在这么多的水库同时因为豪大雨通通满库的时候，它被迫就要放流，可是一放流的时候就影响到了 下游的这个、排水跟这个淹水的情况更严重，所以、我们就需要这个做很多的改善。那第六个就是我们都会地区低洼地区跟我们的地下的地下室、这些空间的风险现在是非常的高、像新竹了，像台南了，我们都看到新闻报道很多的这个、地下道或者是这个、地下室、都遭到了、洪水的淹没。那停车场啦、捷运的出入口啦，都需要强化这种防水闸门跟抽水的设施，这是我们第六个必须要去注意到的警讯。那第七个也就是透过这一次的米克拉的豪大雨事件，我们看到了我们现在豪雨的灾害已经呈现一个跨区域跨系统的这种特性，也就是这一场豪雨它同时影响了我们台湾的北部、中部、南部、不但是影响我们的这个区域，它还影响到了我们的交通、我们的水利、我们的电力、它也让我们这个、学校被迫要停课，所以它也影响到了我们的教育这一方面，所以它是一个跨系统的、这样子的一个灾害。因此我们台湾未来必须要从一种单一灾种的这种思维转向复合型灾害的这种治理。过去是交通不便就解决交通问题，淹水就解决淹水的问题，可是现在是一场豪雨，你所有的这些困难，所有的这些影响通通都一起的呈现，所以这种复合型的灾害是我们未来一定要去努力防范的、所以这一次、米克拉的这种豪雨事件，它就给我们台湾带来了一个、新的警讯。我们没有办法让这个老天不下雨，更没有办法去阻止它下这么极端的豪大雨，那我们现在就要开始改变我们自己。面对没有办法这个去、阻挡的豪大雨，我们的因应的思维就必须要、全面的、提升跟改善。那有哪些方面我们必须要去提升跟改善呢？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工程的这种法规、我们这个所有的都市的排水系统，我们山坡地的这些边坡的稳定性这些都需要这个做升级跟这个改善。我们政府应该要评估将我们现在主要的城市的排水标准当然要提高提高让这个未来的豪大雨除非是太极端的，至少我们可以阻

挡一部分这个雨量给我们带来的冲击。所以除了我们传统的工程手段以外，我们还要这个积极的推广让这个雨水怎么样的

那这样子的一个自然工法，就可以减少我们豪大雨所带来的这种淹水，那减轻我们整个排水系统所承受的压力，这就是我们国家应该要努力去推动的啊。你修改一个道路的这个铺面，让它变成透水性，比你去做这个大范围的这种排水系统，这种经费来说其实是差别很大的。效益来说你做好这个道路的透水性，增加它的这个吸纳的容量，比这个做工程方面排水系统的改善要简单而且更有效，这是我们必须要去努力推动的一方面。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整个的防灾要开始科技 AI 化，就是人工智能化。现在 AI 的系统越来越普遍，功能也越来越强大。那我们现在借着这个豪雨事件，我们可以看到，像我们水库的调度压力就很大，所以我们就可以透过这个人工智能，让我们能够这个对于暴雨所带来的这个入流量，还有我们怎么样去控制我们的出流量，做智慧性的这种泄洪，也就是我们可以透过智能知道说什么时候我们就要启动泄洪了，不要等到水库已经都满了，已经撑不住了，我们才开始被迫大规模的泄洪。到那个时候，其实下游它也没有办法承受水库放下来的这么大量的水，所以透过这个人工智能、大数据的分析，我们可以在不同的水库的这个范围里面做联合的调度，优化我们泄洪的时机，减轻我们河川下游淹水的这种压力。那对于我们的边坡也是一样，我们可以把全台的边坡用人工智能做风险的分级。当这个大雨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有这个自动的触发这种保护的这种机制啊，这就是边坡方面。那对于这个这一次像高铁、台铁、国道这么关键的运输系统受到豪雨的影响，我们也可以透过这个人工智能，让它在极端天气之下做最好的这种优化跟调度，这都是我们政府应该从过去气候的这种工程经验工程的思维转向以这个人工智能预测跟自动化反应为这个主要核心的未来气候的治理模式，这是我们面对这个极端气候，我们国家必须要去努力改善的。那第三个当然就是我们的资讯的透明，还有备援的机制实在是经过这一次的事件，显示我们非常的不足所以在关键的时刻，我们的这种很重要的这些灾害的平台，必须要具有更高的韧性还要有备援的系统，也就是一个地方这个宕机，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地方马上补上，不会因为流量过大让这个民众被迫去失掉了宝贵的这种资讯，这是我们第三个必须要去努力的。第四个当然就是我们民间还有我们的社区一定要开始大幅度的提升我们自己的保护这种作为，这是我们要去努力提升的。那我们在这边再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以后，回头继续跟您讨论我们怎么样去增进我们社区的自我保护。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米克拉的豪雨警讯。我们在6月25、26号的时候米克拉台风经过我们台湾的东部外海，它的外围环流有了一个导引的这个作用，把西南气流源源不绝的送到了我们台湾丰沛的这种水汽，再加上北方封面南下，然后跟这个西南气流还有米克拉台风的外围环流就三个就撞在一起，造成了一个非常独特的三合一的天气系统，也就形成了可怕的豪雨事件。这个豪雨事件它所带来的冲击就好像一个台风侵袭我们台湾一样，我们的全台都受到很大的影响，其中我们的台湾的屏东、高雄、台南，我们北部的新竹还有我们的双北地区都受到了非常严重的影响。那在这一次的这个豪大雨事件里面，就透露了非常明显的这种警讯，它告诉我们，我们台湾面对已经是常态的极端降雨，我们过去的排水标准是严重的不足，必须要即刻的提升，我们的交通系统，我们的国土规划都很脆弱，必须要去提升我们的韧性。那更严重的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资讯系统在灾害发生的时候居然也会有失效的这种状况发生，那这一点是我们必须要立即而且快速的把它改善。因此我们的政府要让我们的这种灾害资讯的平台不管是透过雨量的，不管是透过这个我说气象署的雨量的这种报道，或者是水利署淹水的这种通报系统，那其实政府都应该要即刻透过这种推播的方式，马上把资讯传播给最需要防范跟避难的这些地区的人民。那现在当然也有

有这种极端的这种降雨，它的一个国家警报。不过目前看起来它的这个效果还不是很明显，所以这一部分是我们政府必须要去好好的加以提升跟改善的。那最后要提一下面对这一次的豪雨事件，我们当然希望政府要做大规模的提升、改善、升级。另外一方面，对于我们的民间还有社区来说，我们其实也必须要做好自我的保护。自我的保护其实就像我们这个生病了，我们去医院看病，医生当然重要，医院的这个医疗系统它的制度当然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我们当事人，因为我们最了解我们自己身体的状况，我们最明白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那面对这种极端的灾害，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当然可以要求政府，也希望政府能够做好这种防灾、避灾、减灾的这些作为，但是真正能够发挥功能的，就是我们自己。所以，我们的社区、我们自己的家园，其实我们的防灾韧性不能够只靠政府，我们必须要主动的去做好防灾、减灾、避灾的这些工作。比如说，我们如果是住在这个低洼的地区，我们就必须要随时提高警觉。如果这个大水来了我们该撤离就要撤离，该往上移动就要赶快往上移动。那所有重要有价值的东西，其实在大雨还没来之前，就应该要把它放在比较高的这些地方。所以对我们社区来说，我们这个社区它除了这个安装防水闸门这些硬体设备以外，我们的社区在面对极端降雨的时候，我们要从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工程的韧性，第二方面是自主的管理，那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整个我们社区里面的组织还有关怀的机制要有。那第四个就是我们在社区里面资讯的流通传递也是非常的重要，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这个生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些功能。譬如说我们的这个工程，还有我们整个社区空间这个防灾韧性的提升，我们就可以这个在地下道的入口要装设这个自动的防水闸门，当大水一开始显现它的危机的时候，防水闸门就可以自动启动，然后把它这个淹水的这个通道把它封闭住。那我们的这个社区，我们自己也应该定期的要检查我们这个低洼地区的抽水机、我们的排水孔、我们的雨水槽是不是畅通，不要等到这个大雨来了我们才发现我们的下水道里面都布满的垃圾塑胶袋，当然会影响我们这个排水的效能。那这是社区。那在这个韧性的提升方面我们社区可以推动雨水流出这个抑制的这种计划，也就是我们这个雨量太大的时候，我们可以先把这个短暂的淹水想办法就是大量的水来先把它留在我们一个适当的滞洪区或者是社区里面的一个雨水花园，然后这样子可以减轻我们这个大环境里面下水道的这种负担。你这个能够带一点滞洪效果，那下水道的负担就不会那么大。一个地方有它就会减少一分的负担，两个地方有它就减少两分的负担。
如果说透过人工智能，我们这个智

红吃满的时候，我们可以轮流啊把它释放到我们的排水道，也可以减少排水道的这种它的承载力。这是我们社区里面其实可以联合在一起去行动的。另外就是对于容易淹水的这些低洼的社区我们第一步当然就是想办法把我们的建筑的基础把它垫高把我们重要的资产要把它移到更高的地方，比如说配电室最重要的一些卫生设备。我们现在的大楼所有的配电基础呢，大部分都是放在地下室可是地下室是最脆弱也最容易被淹水的一个地方，所以未来这样子的一个重要的这个卫生系统配电的这种设计尽量不要把它放在地下室，我们可以透过建筑设计把它优化放在比较高的地方，不影响居住的环境，也不会这个遭受到洪水侵袭这种影响。那我们现在的大楼大部分都有地下空间，地下这个地下室的设置，那地下室的空间的安全维护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地下室它一定会有一些抽水机的这种规划，那我们一定要随时检验这个抽水机的功能是不是正常我们这个淹水的警报系统是不是那个通畅，这都是我们现在在这个工程防灾韧性上面可以做的。那对于这个环境的巡检也是我们社区必须要去进行的。我们社区应该定期的检查我们整个社区里面的抽水机、我们的排水孔、我们的雨水槽它是不是正常堪用，我们周围的排水沟是不是通畅。那要随时清除排水沟里面的杂物、落叶或者是垃圾。那更重要的就是其实我们社区应该要制作我们社区的灾害风险地图，因为只有我们住在这个社区的人才对这个社区非常的熟悉，所以我们建立我们自己专属的社区淹水地图，就可以很清楚的标示哪一年我们什么地方淹过水如果发生了怎么样的一个淹水情况，我们这种避难的路线应该怎么规划这都是我们这个社区可以做的。那政府可以做的比较大比较粗，那只有我们社区里面我们才可以做的非常的细致而且非常的到位切合我们自己的需要这是我们社区可以做好的这种自我管理的环境方面。那第三个就是社区一定要有这个组织防灾方面的一个小组，然后要有一个关怀的机制，所以成立社区的这种极端气候因应小组我觉得是非常必要的，大家分工合作一起去负责，有的人监测气象的资料，有的人就检查我们建筑物的安全，有一些人就专门负责物资的调配跟管理，那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凝聚我们社区的这种感情，也可以实际做好防灾的规划。那更重要的就是其实每个社区里面都会有需要特别帮助的人，尤其是我们台湾，我们现在台湾的这个老龄化非常严重，我们现在四分之一以上都超过65岁了，那很多的这个都是独居的老人，因此我们社区里面应该要有这种关怀名单，关怀这些独居的长者，关怀一些行动不便的人那就不一定是长者只要他的行动不方便的，我们都应该列入我们关怀名单里面。所以在灾害发生之前，灾害发生的时候我们要主动的联系协助他们去避难，当然灾害发生过了以后，当然要优先的注意到他们的需求不要让他们

这个要等待救援，他等不到。那我们的社区更应该要定期的做好防灾的演练。我们说地震的这种防灾，我们是鼓励大家每年都要做，让我们这个熟悉一下。地震不会常常来，但是来一次就让我们手足无措。然后怎么样的去这个应付地震，恐怕大家都一下子全部都忘光了，因此每年的定期演练是非常重要的。那像这样子的一个防豪雨、防这种淹水灾难的，其实也是一样，每年举办一次针对暴雨、淹水、停电、疏散的这种演练，就可以让我们社区的居民面对灾害的时候他不会手足无措，一时之间就这个。慌得不知道该怎么做，所以这就是我们社区里面要进行的定期防灾演练。那最后这个社区它其实跟我们政府一样，对于资讯的传递跟流通一定要非常的顺畅。那要让我们的资讯非常的顺畅，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要有我们这些社区居民里面的这个。通讯的电话联络，有需要的时候就紧急的用电话去互相的关怀。那我们社区里面当然也要准备行动电源、小型的发电机，如果能装设太阳能板为我们社区提供电力，当然是最好了。那主要就是在停电的时候，我们的社区至少会有一个基本的电力可以运作。在网络中断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有一些紧急的这个像这个卫星这些网络可以提供给大家紧急使用，这些都是我们社区里面可以努力进行的。当然，社区也可以规划紧急的避难所，如果空间财力许可的话，那这些紧急的避难所在灾害发生的时候，就可以暂时的安置许多需要的民众，让他们有一个安全的空间。那社区另外一个可以做的事情就是，灾害发生以后，在72个小时之内，我们应该有一些。应急的计划，也就是灾害的清理啊，物资的发放啊，人员的清点呐，像那些遭受到重创的家庭人员他们心理的支持啊，这些都是我们社区里面可以进行的。那主要就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关怀，那我们的社区能够在灾害发生以后就迅速的复原。所以总结来说。我们提高我们社区的防灾韧性，不仅仅只是防灾，它其实可以透过我们共同的努力，我们就可以让我们社区的凝聚力提升，我们社区的自我修复能力，我们的韧性可以不断的向上，这就是面对灾害的时候我们可以进行的。总结来说，这一次米克拉台风它带来的豪雨不是意外，它是我们气候暖化所敲响的一个警钟，它是大自然给我们人类破坏这个地球环境的一个很严厉的一个警告。那未来受到暖化的影响，我们的气候灾害。会越来越严重，可以说是防不胜防。但是透过我们有效的行动，我们可以把这些灾害减少，甚至于可以这个避免这些灾害给我们带来的影响。那从这一次的米克拉台风，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台湾现在正处于极端天气的前线，我们一定要从制度、工程、科技到我们社区全面的改进。全面的进化，让我们用自理的行动在这个可怕的风雨里面守护我们自己的家园，守护我们土地的安宁。好的，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边告一段落，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希望大家珍爱我们的地球，更要防范下一次的好大雨灾害。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制作主持的《戏说当晚》。
1: 朱锦荣，戏说当晚儿。

蜀军大举南征，孔明用计挑拨离间，使高定杀了雍正、朱宝，提二人首级来降，永昌之围遂解矣。太守王抗引孔明入城，守将吕征献上平蛮执掌图，孔明大喜，以吕征为向导官，深入蛮境，正待出兵，忽报天子差使者前来犒赏三军，此人乃为马谡矣。孔明问马谡怎样才能平定南蛮造反，马谡说，蛮人反复无常，必须令其心服才行。孔明觉得这话很有道理。孔明大败南蛮的三洞元帅后，又部下复兵，让王平、关索诱敌，二人假装战败，引南蛮王孟获入峡谷，再由张仪、张翼两路追赶，王平、关索回马夹攻，孟获抵挡不住，被魏延生擒获捉了。孟获不服啊，我要与孔明再战。孟获坚持要与孔明再战，若再被擒才肯服。孔明便放他回去，孟获在泸水扎寨，请两洞元帅相助，他怕孔明计

熟，只守不战，要等天热后让蜀军自行退兵。孔明令军士在树林中扎寨以避暑热，又令马岱领3000兵从沙河口渡河，绕到蛮兵后方断蛮兵粮草，还招降了2栋元帅作为内应。孟获坚守庐江天险，以为万无一失，每天饮酒取乐。蜀将马岱半夜渡泸水，取了元帅董荼那的粮草，决断了夹山粮道。孟获得报大怒，令武士重打董荼那100大棍，免其一而死。藏董荼那心怀怨恨，趁孟获大醉，纠集手下将孟获绑了去见孔明。孟获仍是不服，不愿投降。孔明让孟获看过蜀营的精兵粮草后，孟获仍是不服，便又将他释回了。况求藏。孟获回营，对弟弟孟攸说：“我们已知蜀军军情，你领100余精兵去向孔明献宝，借机杀了孔明。”孔明问马谡是否知道孟获的阴谋，马谡笑，将孟获的阴谋写于纸上。孔明看后大笑，命人在酒内下药，让孟攸等蛮人吃喝。当夜，孟获带3万兵冲入军中要捉孔明，进帐才知，哎呀，上了大当矣，孔明百得其谋，引军入瓮，孟攸等蛮兵全部烂醉如泥。魏延、王平、赵云又分兵3路杀来救援，蛮兵大败，孟获一人逃往了泸水。孟获在泸水被马岱扮成蛮兵的士兵截获了，押见孔明。孟获说这是弟弟孟攸饮酒误事，仍不服气，也不愿投降。于是孔明第3次放了他。孟获为了报仇，借了10万排刀辽丁军来战蜀兵。孟获穿西皮甲，骑赤毛牛，排丁兵赤身露体，涂上鬼脸，披头散发，像野人般朝蜀营扑来。孔明却下令关闭寨门不战，等待时机，等到蛮兵威势稍减，孔明出骑兵夹击，孟获大败，逃到一棵树下，见孔明坐在车上，冲过去便要捉拿，不料却掉入陷坑里，反被擒获。孟获仍然是不服，孔明又一次放他回去。况悄悄悄

长。孟获躲入突龙洞求援，银之洞洞主杨峰感激日前孔明不杀其族人之恩，在突龙洞捉了孟获，又送给了孔明。孟获当然不服，要再与孔明于银坑洞决战，孔明且又放了他。孟获在银坑洞召集千余人，又叫七弟去请能驱赶毒蛇猛兽的目录大王助战。正在安排要与蜀军决战之时，蜀军已到洞前，孟获大惊，妻子祝融氏便领兵出战。祝融氏用飞刀伤了蜀将张仪，活捉了去，又用绊马索绊倒了马忠，一起捉了去。第二天，孔明也用计捉了祝融氏，用他换回了张仪、马忠二将。孟获要目录大王出战，目录骑白象，口念咒语，手里摇动铃铛，赶着一群毒蛇猛兽向蜀军走去。哐咚咚咚咚咚咚，哐咚咚咚咚。孔明见孟获大军已至，孔明取出早已准备好的木质巨兽，口里喷火，鼻里冒烟，吓退了蛮兵的怪兽，以假兽喝退真兽，占了孟获的银坑洞。第二天，孔明正要分兵擒孟获，忽得报说孟获的七弟将孟获带往孔明寨中投降。孔明知道又是假降，一声令下，全部拿下，并搜出每人身上的兵器。孟获仍不服，说假如能再擒他第七次，他才真心降服。于是孔明又放了他。孟获回去，又请来乌格国的等甲军与孔明决战。孔明用油车火药烧死了无数蛮兵，孟获第七次又被擒矣。此刻的他百感交集，孔明真神人也，才真心的投降了孔明。孔明见蛮地已平，班师回国，行至泸水，狂风暴雨大作，兵马不能过河，当地土人说是鬼怪冤魂作怪。孔明在泸水边祭祀亡灵，放声大哭，泸水才变得平静，大军方能渡河而回。大军回到了成都，后主刘禅出城30里迎接。刘禅与孔明并居而行，设太平宴，重赏三军，从此每年有300多个邻邦向蜀国进贡矣。请听下回分解。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1: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艺术是生活》节目，我是廖宁。艺术是生活，生活是艺术，你要怎么样把生活的元素里面呢融入艺术的元素呢？其实很简单，看你自己咯。那在生命当中呢，常觉得说，最好是能够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比较多彩多姿一点。那什么叫多彩多姿呢？就是让自己的生活呢能够不要那么枯燥。那常说生活要有声有色，好像很简单，也好像不简单。但是我们希望呢，每一件生活呢，每个作品，每个时刻，我们做的都能够影响人家，好的影响，而不是坏的影响。就像德国的哲学家雅斯贝尔斯他说，好像教育一样，就像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他是师大毕业的。以前师大毕业是必须要做义务教育啊，义务教学一段时间。所以说教育呢，就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这是这个德国哲学家说的。一棵树摇动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外一个灵魂。如果说教育真是这样子的话，那么我们做的任何一件事情都是有的教育意义的，不是吗？我们不要规定说自己一定要说，像上课一样，那么一天到晚呢哔哩巴拉讲半天，要教训一件事情，教育一个人，其实不是这样的。它是无形之中有形之中的一种影响。那这种影响就像刚刚说的啦，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我觉得很有点道理耶。我们来问问今天的特别来宾，那林荣国林先生。林先生你好。
1: 你好赵姐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我就说嘛，听我讲话不要忘了该做的事情。因为有些人会觉得说，你讲的时候我就在听你讲什么。我说好好好，那不好意思了。事实上呢，我刚讲的有点道理嘛，这个德国的哲学家讲的

0: 就是像你们在，你当然你说你当初考师大是因为爸爸说，念师大不用学费了，免钱，所以一般当初是很多师范学院毕业的毕业之后再去考师范大学或者是说当已经当老师当一阵子再去念教育学分，但是现在呢，好像没有了。没有了，我就想到说，我们的林荣国林先生，你以前好像是念师大的工艺系是吧？起码不完呢。
1: 对，这个哦，我个人觉得，第一个这是时代的脉动，
0: 时代的脉
1: 对
0: 动。
1: 对，就是从从工艺，然后开始变成生活科技种种，因为就跟整个现在不是 AI 嘛，对不对？那好像科系也会改变名称，好、哦，这个趋势。但是我个人呢，因为这是个人一点小小的感触了，就是说，以前我们讲说要五育均衡嘛，德智体全。那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从事这样的一个产业哈，因为它是文创产业，也是生活产业，所以我比较希望的是一种比较均衡发展。哦，也就是说工艺啊，生活美学啊，它是不能放弃的，它是一个生活一个很重要的，甚至是一个精神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
0: 很重要，
1: 是
0: 很
1: 不是？
0: 重要，不
1: 对，
0: 但是个寄托，还是个展现呢、
1: 对，就是
0: 说老
1: 说，
0: 实话，
1: 尤其以前古时候我们讲说，哎，人生哦，生活能够偷得浮生半日闲，哇，就已经很好享受的。那因为我们是做茶器具跟咖啡器具，我常常会跟我的顾客分享，大家想法就能够偷得浮生
0: 半日洗，
1: 半刻闲，
0: 半克，
1: 因为一
0: 不
1: 包，
0: 要半日，一克而已。
1: 因为一泡茶一杯咖啡就是半克嘛，
0: 哦，好吧，
1: 是不是？
0: 好吧，
1: 就是
0: 同
1: 说
0: 意。
1: 它是一个逗点，是个休止符。如果我们透过一个美好的器具，然后透过一杯好茶、一杯好咖啡，这是一个很大的疏解压力，也是一个很大的再充补充电力嘛，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一直，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直不放弃嘛，是不是？就是说，就是做好东西，然后让消费者用对器具、喝杯好茶、好咖啡嘛，对，让大家在忙碌的时候能够喘口气。我们有很多的客户哈，他很忙的，他真的说他很忙的，但是呢，他如果现在不是有 tea time 嘛，对不对？每个公司可能就是十
0: 需
1: 点
0: 要 tea
1: 是，
0: time，
1: 对，
0: 对，
1: 他就是喝一杯茶，泡一杯茶，
0: 喝杯咖啡，
1: 然后甚至他们还要用手冲咖啡，然后用小壶。他就说这是对的，因为这是在我盲目的时候，我有一个停顿，然后去换个心情，换一个场景，然后再启动，是不是？所以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哦，就是让自己透过一个
0: 很
1: 去
0: 重要，就
1: 对。
0: 是你在长期的生活忙碌当中呢，你刚刚讲的一句话，我觉得用得很好哎，这是一个逗点，
1: 对
0: 一
1: 啊，
0: 个休止符，
1: 是啊，
0: 是不是？
1: 对，
0: 没有什么升降啊，升记号、降记号。我是因为想到我那孙子5岁的，他拉小提琴，拉说，看他看到谱说，今天很奇怪，那个谱子上都是升记号跟降记号。
1: 会有升记号、降记号，就是在你这杯茶或是这一泡咖啡的时候的心情嘛。你泡得好就是升记
0: 升
1: 号，
0: 记号，
1: 是不是？你稍微有点泡不好，这不是降记号吗？是不是？
0: 好主意，
1: 所
0: 我
1: 以
0: 们可以把它这样
1: 美
0: 用。
1: 好就是这样子来的嘛。当然，我们都希望，你就是退休的人，平平淡淡也是麻烦，是不是？对，所以我们觉得，真的生活就是要透过一些美好的东西。那当然中间有艺术，有音乐，是不是？那我们现在做的是公益，是创意，
0: OK
1: 所以
0: 呀，
1: OK 的嘛，这就是让生活的缓冲，是不是？然后甚至也生活的再次的养分，
0: 真的，
1: 对，
0: 各位听众朋友，在我们今天节目里出现的这位林荣国林先生呢，他本身呢，有个陶作坊，就是他是做陶的人哦，陶作坊的是他一个。

0: 品牌，但他做其他很多事情，待会儿我们再请教他哈。那有人都说哈，真正做陶跟真的喜欢陶的人哦，是有温暖的重视心理感受的人，
1: 嗯，
0: 是不是？嗯，而且他又能够把它当成一件生活的经营方式啊，以经营为那个重点来做啊。
1: 嗯，
0: 其实经营也是一种生活哲学嘞。说老实话，经营不但是生活哲学，还是一种美感的信念。你不只是经营一件事情，你婚姻也要经营，人际也要经营，什么都要经营，不要以为什么都能够顺手拈来就有了。那最重要是以陶为主的人，我是觉得说他是烧陶烧出来的，所以呢内心他的温暖是一定存在的。
1: 嗯，
0: 会东西修的啦，啊，修东西温暖的啦。那有人就觉得说哈，哎，陶艺比较特别是它会有釉色，
1: 嗯，
0: 会有火候，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那釉色会有流动啦，
1: 嗯，
0: 火候会有变化啦。嗯，你要手拉胚会留下痕迹呀，
1: 嗯，
0: 是不是？按每一个，你看你要手拉胚，每一个杯口，每个弧度都不同，哎，
1: 嗯。
0: 不可能有完全相同的，又不是灌浆的灌出来，灌浆灌出来的 OK， 对不对？可是你要自己去手拉出来，绝对不会有相同的。就好像我们说，其实每个人的个性，我常常讲说，我们在给小朋友上课或者上那个给家长上一些情绪辅导课的时候，就跟他们讲说，你不要因为他不听你的话，或者他不如你的意，你就骂他或怎么说。这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
1: 嗯，
0: 啊，甚至双胞胎，他们也不可能完全相同。
1: 是，
0: 每个人的个体存在，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1: 嗯，
0: 你不要因为这样子去跟他讲啊，你不对呀，哎呀，那样不对呀，那样子是会有反作用的。所以，就像我们说，做陶的人呢，他迷恋的是土或者是火，你觉得呢？
1: 我谢谢哈，谢谢给我这个机会分享一下。我觉得刚刚那个主持人讲的，这听起来是很浪漫的，然后很感性的，
0: 嗯嗯嗯，
1: 这是美好的。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就我经营这个品牌，或是我到目前的体悟是，因为我又要经营品牌，
0: 嗯，
1: 然后我要经营公司。
0: 嗯，
1: 所以我必须常常处在理性跟感性的冲突。
0: 哦，因为这两个其实有一点冲突点的。
1: 是，哦，比如说你创作嘛，
0: 嗯，哦，
1: 比如说我去创作我们公司的作品，
0: 嗯，
1: 东西，那当然是很美好的，
0: 嗯，
1: 很感性的，
0: 是，
1: 我可以追求极致的漂亮。对，那刚刚您讲的釉药。
0: 嗯，
1: 对，我们可以去配釉药。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1: 然后我们公司，像你刚刚讲的那个那家店哈，
0: 嗯，
1: 就是综合永安店。
0: 嗯，
1: 我不知道你如果进去我们那个结账台啊，
0: 啊，
1: 有一排釉药四片。
0: 是是是，有，我记得有，
1: 一片一片小
0: 小。我还很好奇，我说你这个东西能用吗？
1: 那个一片一片，
0: 嗯，
1: 我们为什么会把？我们在那个信义以前成品叫君 Plaza， 我们也是有这样一个东西，然后地板铺一条。我们为什么会开始？以后我们每家店都会有这样子的一条印记。为什么？因为这是在传递我们要做一件好东西的不容易。
0: 嗯嗯。
1: 那里面我们公司这样子的，我们叫试，
0: 也让人家感受一下吧。
1: 对，就是我们要研发一个釉药。
0: 嗯，
1: 我们要。做非常非常的多试片，我们这种试片在我们公司是可以说以万为单位。
0: 哦，是哦。
1: 对，那我们有时候客人就说：“哎，这块颜色那么漂亮，你怎么没有生产？你怎么没有做作品呢？”
0: 嗯，
1: 我都说这个东西我们在初期调配的时候是很漂亮的。那因为我们公司要必须做，比如说稍微有点的量嘛，你要比如说做茶壶、做杯子，你不能做一个嘛，
0: 嗯，
1: 你要做可能100个或者是50个，
0: 嗯。
1: 当你再把一个试片，可能那原料是配100公克，当你要开始变成10公斤的时候，
0: 就不一样了，
1: 不一样了。那不一样对我们讲是品质不稳定。
0: OK，
1: 所以我们这个配方就不能用。
0: 是哦，
1: 我们举个例子，现在当红的台积电有没有？
0: 嗯哼，
1: 它为什么现在的那么强那么厉害？
0: 嗯，
1: 因为它就是品质稳定。

0: 是不是？
1: 是
0: 他的所有的过程在实验室在什么？当然是会一定会有结果嘛。
1: 嗯，
0: 但他去测试，
1: 嗯，
0: 然后再放大，叫小量产，
1: 嗯，
0: 然后再稳定的，
1: 嗯，
0: 就是把参数、把种种都设定好了，
1: 嗯，
0: 才能够真正生产嘛。
1: 是，
0: 所以为什么研发成本要那么贵？
1: 对，
0: 设备要那么好？我们类似这个样子，
1: 他们研究跟研发部比什么都重要。
0: 对，我们也是这样子，
1: 嗯，
0: 所以我们可能有人说我们东西又是很漂亮，是很漂亮，
1: 嗯，
0: 事实上这都是千锤百炼的结果，
1: 嗯嗯嗯嗯，
0: 那这个东西就要从感性回到理性，
1: 嗯，
0: 理性我要控制变数啊，我要控制参数啊，我甚至要 SOP 啊。
1: 是哦，
0: 是，然后再讲分享一下哈，
1: 嗯，
0: 我们公司十年以上的师傅，
1: 嗯，
0: 占42%，
1: 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经验。
0: 但是我们公司这样讲，可能大家会觉得不可思议。我们公司那么多的有经验的师傅，没有一个是学陶艺的
1: 啊，
0: 没有一个是有做陶瓷经验的。
1: 那你是怎么找他们的？
0: 就是应征来啊。
1: 然后应征的时候没有讲说要做陶，
0: 有。但是我教啊，
1: 嗯，
0: 刚开始但是我教了哈，嗯，第一代我教嘛，
1: 刚开始
0: 教，然后接下来就传承传承传承嘛，
1: 嗯，
0: 是不是这样？
1: 是。
0: 那因为我要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这样子才能够控，这是我创业的时候一个长辈了哈，
1: 嗯，
0: 一个长辈跟我讲说，他讲闽南语，他说，
1: 嗯，
0: 燕哥啊，你用过吗？他说燕哥啊，你要创啥？我说我想要做一个好物件给人用啊，
1: 哈。
0: 然后说啊，你是要做品牌是不是？我讲有啦，有咧小小块安尼想。
1: 有咧想啦，嘿。
0: 啊，你讲你做品牌，你的物件啊，含人无相共嘛，对不对？
1: 对呀，啊，不能够千篇一律。
0: 对，爱有特色嘛，
1: 嗯，
0: 对不对？好，
1: 嗯
0: 哦，啊，所以我现在如果拿名片给人家看，人家说，哎，你怎么不在英歌啊？
1: 因为那是一种大众印象。
0: 因为做陶叫英歌嘛，
1: 嗯，
0: 但是那时候我刚创业，那规模很小嘛，所以我的员工可能会从隔壁跑来的嘛，对，
1: 嗯哼，
0: 那或者我的员工会跑到隔壁嘛，对，
1: 有可能，
0: 那就没特色了，
1: 嗯嗯 嗯，
0: 所以他建议我躲到旁边去，辛苦一点，
1: 走远一点，
0: 对，
1: 因为不要被影响，
0: 对，英歌是一个陶瓷的精华地点嘛，
1: 对，
0: 对，你去我那么小去那边一定会受影响的，就所以你看吧，所以我们刚创业非常非常辛苦，全部都是我这样一个一个教的。
1: 哦，
0: 但是没关系，也因为这样才有陶作坊，
1: 嗯，是啊，
0: 对，就是一张白纸，然后我们就要这样训练。好，那回到嘛，这就是理性
1: 感性的冲突
0: 训练，是不是要理性一点？
1: 那当然了，
0: 对，你要开始什么注意事项，
1: 感性是后来做的时候加入的，
0: 对对对对，
1: 嗯，
0: 所以我们看那个以前有电视第六感生死恋有没有多浪漫，是不是
1: 美丽的陶瓷从那里出来的，
0: 对，
1: 好不好？
0: 我
1: 那个歌一响起来，你就整个都浪漫了。
0: 是，我也很想这个样子，你知道吗？
1: 可是不太可能，对不对？
0: 对，因为你
1: 可爱，
0: 我们就是要陶艺，就是艺术生活，
1: 是，啊，
0: 生活化，就是你要做器具，那尽量到家里去。
1: 嗯，
0: 所以你不可能只做一件的。Mason 也不是做一件，
1: 对，
0: 是吧？当然顶级它有收藏品啊，
1: 嗯，
0: 一件比如说500万，对不对？当然一件可以，
1: 嗯，是是，
0: 但是它你到那个比如说到搜狗去买，对 Mason 啊，或者洛克文哈根丹麦的黄也是一样嘛，
1: 嗯，
0: 所以我的想法就是说还是一样做好东西，
1: 嗯，
0: 进到大家的家庭生活去，
1: 嗯，
0: 那我就要一套经营的逻辑哦，
1: 嗯，
0: 是不是？
1: 是
0: 生产流程，研发流程，
1: 哎，
0: 然后品检，然后要开会，嗯，哇，那个就很多就是非理性的事情了。但是还好，我很感恩呐，啊，
1: 嗯，
0: 就是我做很多器具嘛，所以我的办公室旁边就有可以煮水的嘛，对不对？
1: 嗯，
0: 哦，那我就可以冲茶啦，冲咖啡啦，啊，
1: 所以你不止茶具，我看你还说你还有咖啡具，
0: 有，
1: 你知道吗？我上次跟您约，第一次约的时候，你说要去美国参加咖啡什么，看那咖啡什么咖啡展，
0: 对，全世界精品咖啡展。
1: 是，那您自己本身有做烘焙的工作吗？没有。
0: 应该是这样。谢谢哈，我说明一下，嗯，我们咖啡它一样嘛，生豆嘛，
1: 嗯，
0: 然后烘豆嘛，
1: 嗯，
0: 对，然后才能够有豆子可以冲泡，
1: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0: 就当然要研磨了。OK，
1: 嗯，
0: 那我们刚开始是。

0: 是没有豆子的，
1: 嗯，
0: 就是买人家烘好的豆子
1: 是。
0: 来，也算是可以销售了哈。然后，因为你做器具，你还是要有点豆，因为是客人，我们客人会信任我啦。比如说，我示范直接泡给他，他说那豆子可不可以一起买这样子，所以我们还是会兼着卖。那我们很 lucky 的是，就有一次我机会就，像这念头我已经很久了哈，就是因为做陶的还是希望陶可不可以烘豆嘛，所以曾经有一个我忘记叫什么名字，有一个年轻人，他住新竹，他写了一本书，就是用陶锅来烘豆。我跟你讲哦，我当初是很认真的，我要去拜访他哦，我想了解看我能不能帮他忙这样子。
1: 所以陶锅来烘焙豆子，咖啡豆。
0: 对，
1: 所以说，其实我再请教一下啊，如果像咖啡或者茶，我们用茶具不同的话，是不是茶的本身的味道跟咖啡本身的味道跟着变？
0: 谢谢，100%影响力很大。
1: 嗯
0: 我们公司大概应该是全世界第一个提喝不同的茶
1: 哼，
0: 要用不同的器具，
1: 嗯，嗯。
0: 喝不同的咖啡
1: 嗯
0: 要用不同的器具，
1: 嗯，
0: 很简单嘛。
1: 因为它会影响本身的味道吧？
0: 当然啦，我这样讲就也是事实。我们今天去穿擦夏天嘛，对，是不是要擦防晒油？
1: 是
0: 防晒油会因为你的肤质油性或是比
1: 干
0: 较少，
1: 性，
0: 要选不同的。
1: 那当然。
0: 那你喝不同茶，当然选不同器具啊，
1: 哦，好吧。
0: 是不是？
1: 是，
0: 你茶叶我刚刚讲不是有不同的发酵程度吗？咖啡有不同的烘焙程度吗？你当然是要选不同的器具啊。所以我们在做这件事情，我们严格讲叫做细分器具。
1: 细分器
0: 对。
1: 具。
0: 事实上，我们回想我们的生活，
1: 嗯哼。
0: 都是在享受细分的好处。刚刚讲的，就是防晒油嘛，对。我们穿衣服不是有棉麻丝绸嘛，
1: 是啊，
0: 麻又分嘛，对不对？好，那有时候我去演讲分享，我就会找那个年轻人哦，男生哈，我就说，请问你有多少双布鞋？我跟你讲，平均
1: 大概很多吧，
0: 最起码5双。我
1: 嗯，
0: 就是廖姐，我们这种年纪哈，男生呢哈，
1: 嗯，嗯，嗯。
0: 大概只有2双皮鞋跟布鞋。那个布鞋哈，走路、打球、爬山
1: 是
0: ，anyway，
1: 都一样，
0: 对。
1: 可是不一样吧？应该是有不
0: No，我们那个时代没有细
1: 哦，那
0: 分，
1: 个时代对对，
0: 是不是？现在都细分了嘛，
1: 现在都细分了，
0: 对
1: 走路不一样，慢
0: 对
1: 跑不一样，
0: 对。对，我举个例子，我有荣幸读台大复旦的 EMBA。爬马拉松啊，或者是跑戈壁，
1: 又不一样，
0: 那个是一个类似仪式，你知道吗？你读 EMBA 好像这件事必须做的哈。那我当然就跟着时尚嘛，对，我就想要跑马拉松。那我就练习，我儿子就说：“爸爸，你要注意你的脚，你要买一双真正是跑马拉松的鞋子。
1: 对呀、啊，
0: ”那
1: 我
0: 不是
1: 刚刚就
0: 就
1: 讲，
0: 在细分了吗？对
1: 是啊，
0: 不对？对，所以那好，回到我们日常喝茶喝咖啡嘛，你是不是叫细分？是不是？你一假设茶叶一斤2000块的。你还是要喝好一点嘛，对不对？就喝的感觉是有价值的，所以我们的器具就可以让2000块变成2200块。
1: 哦，好，我再请教你
0: 是，
1: 啊，这个外行人
0: 哦，
1: 请
0: 没关
1: 教，
0: 系。
1: 陶跟瓷有什么多大的差别？如果陶瓷来说，我要泡茶的话，是用陶的东西好，还是用瓷的东西好？
0: 谢谢你，这个又是一个大哉问。我可以简单讲一下啊。陶跟瓷，我们讲陶跟瓷啊，
1: 应该都是土的吧？
0: 对，但土有分，
1: 是陶土跟瓷
0: 因
1: 土。
0: 为时间有限，不然等下再上一节课。我有时候在外面分享，就是我说那什么叫瓷？有人说啊，瓷的温度比较高，有人说啊，瓷是有上釉药，那我说这个都不见得是对。
1: 是。
0: 陶跟瓷严格讲可以笼统讲，就跟我们在讲。你是黄种人还是白种人？
1: 哦，
0: 釉药就跟我们的衣服一样，
1: 陶麻棉
0: 对，就是
1: 丝是这个差
0: 所以
1: 别
0: 我们
1: 吗？
0: 讲你是黄种人，是讲你的体质嘛，肤质嘛，对，
1: 对，
0: 瓷器就是白色的，
1: 哦，
0: 陶器当然可以细分，可以分瓦啦，然后陶啦、瓷这样，

0: 词可以分四大类，但我们就分陶跟瓷就好了。那其他就是陶，所以陶是不白的，然后再细分瓷器是要半透明的。那怎么证明半透明？
1: 嗯，
0: 你就是拿一个盘子，
1: 嗯，
0: 或是拿个杯子照着灯光，
1: 嗯，
0: 你能够数你的手指头，看得是不是？因为你拿个盘子，知道你是不是可以看到你手指头一二三四五？
1: 是啊，是啊，
0: 这叫半透明。
1: 哦，有这样子的吗？
0: 有 ，Meissen、Copenhagen、Lonely Tucky。基本上都这样子啊！你
1: 是啊，
0: 我今天讲完，然后以前我们学生的时候，老师上完课对不对？我们就到百货公司去
1: 看，
0: 就去拿个盘子就这样看、啊，
1: 看有没有说可以透明的？
0: 对，就半透明的，我们讲半透明、哦，
1: 半透明感。
0: 对，所以第一个胚体是白的，
1: 嗯，
0: 第二个是半透明，第三个是不吸水，
1: 不吸水。
0: 对，而且不吸水是胚体，不是上了釉药的东西。那任何个器具嘛，那底部有个圈组，
1: 嗯，
0: 那个是没有釉药的。
1: 嗯哼，
0: 所以有一个比较有点也不是很雅致的方式，
1: 嗯，
0: 就是用舌头
1: 舔舔看，
0: 舔那个杯底，如果它会稍吸你的舌头的，然后你一看那水总是有点口水嘛，
1: 嗯，
0: 又跑掉了，那个叫做会吸水。
1: 哦，
0: 所以第一个半透明，
1: 嗯，
0: 第二个就是杯底是白的，
1: 嗯，
0: 第三个是不吸水，这叫吻合瓷器的要求。
1: 哦，是哦，
0: 对。跟温度没关系，
1: 跟温度没关系。
0: 为什么呢？我们有个叫崩窗了，就是骨灰瓷器，这是英国人发
1: 明的。是崩窗了，
0: 它的温度不会超过1200度。
1: 是哦，
0: 是它是一个那时候应该这样子，因为那时候窗了嘛，对不对？
1: 所以
0: 中国很多陶瓷器就外销到欧洲嘛。
1: 为什么会叫窗呢？
0: 就用了窗了，就瓷器啊。他们把瓷器就叫窗了，因为中国瓷器做好，
1: 总体都称为窗了。
0: 对对，
1: 嗯嗯。
0: 那时候就很贵嘛，对不对？
1: 嗯、
0: 所以。你想看，就那么贵重，当然有人想要仿它嘛。
1: 嗯，
0: 所以就欧洲的陶瓷厂，就是从、
1: 开始做烧陶工作。
0: 对，那他们就把全他们找得到的所有的白色原物料，
1: 全部都拿来用，
0: 拿来做配方，
1: 嗯，
0: 调整，
1: 嗯，
0: 所以他们发现那个牛骨啊，
1: 嗯，
0: 的那个骨头，
1: 嗯，
0: 把它碾成粉
1: 啊，
0: 跟高岭土掺在一起，
1: 嗯。
0: 当然有适当的比例了，
1: 是
0: 烧起来是白色的、
1: 哦、
0: 但是那个白是比较偏哑黄色，
1: 哑黄色、嗯、
0: 对，
1: 就是有一点点带一点的米色这种感觉，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 對、
1: 嗯、哼哼，
0: 然后是一个很雅致的器具，
1: 嗯、哼哼，
0: 所以很好的瓷器有时候是，而且温度不要那么高，因为烧高温就是要更多的燃料耗热，
1: 嗯，
0: 那陶器呢就反过来。
1: 嗯，
0: 就是不白嘛。
1: 嗯，
0: 那什么叫不白？不白就是有杂质嘛。
1: 嗯，
0: 对不对？
1: 那会不会他就是说他好像比较会透气的感觉？
0: 哎，你讲是对的，
1: 是不是？
0: 对, 对啊，透气就会影响保温，
1: 嗯，
0: 密度的关系。
1: 嗯，
0: 对，我们都读书嘛，密度越高就是传那个就是保温效果
1: 是
0: 比较不好嘛。
1: 对，
0: 就传热就密度越高传热越快嘛。
1: 嗯哼哼，
0: 对不对？密度比较低嘛。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就保温效果好、嗯。比如说我们冰箱不是有那个保丽龙吗？
1: 对啊，
0: 对对对啊，基本上，那我们又回到我们做器具嘛。
1: 嗯，
0: 所以我们做器具就是利用这个特色，
1: 嗯，
0: 来调整配方，
1: 嗯，
0: 对，然后来调整烧成温度，
1: 嗯
0: 哼哼，然后调整它烧成的方法，
1: 嗯哼哼，
0: 对，比如说我们公司有个招牌叫老盐泥，
1: 嗯，
0: 它可以让改善口感变得比较好，
1: 改善口感，
0: 对，
1: 这同样的东西用不同的器具就不一样，
0: 对。对
1: 嗯，
0: 对不起，对，这个是、我们认为这是对的。
1: 所以我刚刚也是要问嘛，
0: 对，
1: 不同的杯子是不是喝起来不一样？
0: 对，
1: 我同样的，比如说我这壶茶烧出来、
0: 嗯，
1: 或者这壶咖啡烧出来、
0: 嗯，
1: 我好几个杯子在这儿，每一个杯子在尝着 taste 的时候不一样吗？
0: 我鼓励哈，
1: 嗯，
0: 这是一种生活情趣。
1: OK。
0: 是吧？
1: 嗯，
0: 对你家里有各种杯子都没关系嘛。
1: 嗯哼
0: 对，你就喝咖啡嘛。
1: 嗯，
0: 就拿三个倒倒看嘛。对，那你搞不好你觉得这个喝起来很好。
1: 哎 ，good idea！ 我下次就这样自我仪式感。
0: 这不是生活美学吗？我们生活美学除了视觉以外，
1: 是
0: 眼耳鼻舌身意嘛。
1: 嗯嗯嗯，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我们要照顾我们的。嗅觉，
1: 嗅觉，然后
0: 味觉
1: 、触觉都
0: 有、
1: 啊，
0: 对对对，
1: 对不对？
0: 我们以生活的美好来讲，
1: 嗯，
0: 这些都存在的，
1: 嗯，
0: 是我们有没有真的去

0: 去了解或者去感触。
1: 嗯哼哼，
0: 那当然因为我们是专业，
1: 嗯，
0: 所以我们会把它再分更细一点点。
1: 哦，
0: 对
1: 对，有意思有意思有意思。
0: 对，
1: 哎，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再回到节目中来。嗯，

0: 我现
1: 在好，谢谢，我们现在回到节目中来啊，我觉得这特别好玩的。刚刚听林荣国讲了很多话，我就觉得说人真的要对自己好一点是什么，如果说你生活有一点点仪式感，有的生活这样喝茶的时候，喝咖啡的时候有仪式感的话，你会觉得那段时间特别的开心了、啊、那他们说那不是要喝到嘴里都一样就相同吗？其实你可以把它当相同，也可以把它当成不同啊，就看你的感受如何了、
0: 嗯、
1: 对不对、
0: 嗯嗯、
1: 那你可以说哎，你看我们就像你做陶的好了，土经过火就变成有生命感的器物、
0: 嗯、
1: 对不 对,
0: 对、
1: 嗯、那么你可以欣赏是什么，哎，它手作感就像你说的、
0: 嗯、
1: 这个生死恋那种感受那么美啊、
0: 嗯、
1: 是一开始管这音乐一起、
0: 嗯、
1: 你就会觉得那种整个心都柔软起来了啊、
0: 嗯嗯、
1: 还有呢不完美中的美。什么叫不完美中的美？就是说当你觉得说你喝这一口喝下去觉得还好的时候，你是用另外一个器具，他会觉得哎更好了、
0: 嗯、
1: 那也是完美也是不完美、
0: 嗯、
1: 因为他有比较。
0: 嗯，
1: 有比较就会觉得说去搜寻它不完美中的美。
0: 嗯，
1: 当然使用后的岁月痕迹一定有了啊。就像你说你用好的茶具跟好的咖啡具，那当初你一开始是先用茶具开始的，
0: 嗯，
1: 那后来咖啡具是怎么开始的？
0: 我要感谢我周边有很多很支持我们的 VIP
1: 啊、哦、VIP
0: 好，就是大概2018年左右，事实上陶铸坊刚成立没多久，
1: 嗯，
0: 大概应该搞不好30年前。
1: 你陶铸坊成立多久了？
0: 1983年到现在43年。
1: 43年啊？你几岁开始做的？
0: 你就去我
1: 大学毕业没多久就开始了。
0: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那很大胆呢。
0: 对，那时候是这样子，那时候是我刚刚不是讲说我在根丁三地服务吗？
1: 更新，嗯，
0: 哎，三地服务团。然后那群就是我们有群朋友，他们就想，他知道我做陶艺嘛，
1: 嗯，
0: 然后他们有讲说他们想去学，
1: 嗯，
0: 我就想说那不得跟我学，
1: 嗯，
0: 对不对？
1: 哎，
0: 肥水不落外人田嘛，
1: 是啊，反正

0: 学我也是教的啊，对啊。
1: 那我就说，那这样好不好？你们就拿点钱嘛，
2: 嗯，
1: 那我来做设备嘛，
2: 嗯，
1: 对不对？
2: 嗯，
1: 所以我那时候我就拿那个钱做窑嘛，
2: 哦，
1: 然后我也自己订那个工作桌啊，

0: 标那个东西，我因为应该大概是五六万应该就可以，
1: 这么便宜啊？
0: 对，不用太贵。对，说这个我又多讲一下，我年轻的时候真的是充满理想的。
1: 是，
0: 我那时候像我那时候创业的时候，我不是想要做器具的，因为我感觉发现就是说以后陶艺是会蓬勃发展的，我
1: 是
0: 那蓬勃发展就有很多人要创作，就要买设备，所以我那时候创作，我本来是要成立一个公司，我名字都取好叫陶德，
1: 陶德，
0: 陶瓷的陶，得到的德，
1: 哦，陶德，
0: 对，那时候是我要做设备来卖的，因为我不是会做窑嘛，
1: 对呀，
0: 然后其他东西我也可以慢慢弄。后来我真正深入去研究后发现，这个不是我可以做的，因为你买做设备卖设备
1: 很累，
0: 你要进很多材料，
1: 对对对，
0: 然后接下来你卖，
1: 而且要研发，
0: 那还要维修，想想那个就复杂了，你知道吗？
1: 这之后的工作一大堆就
0: 对
1: 了。
0: 所以你看我多理想，我连那个陶德都取好
1: 名字都取好了，
0: 我那个 logo 都设计好了，因为我学设计的嘛。但是后来我放弃了，我就回来做器具，因为器具比较简单嘛，就一般卖来买去就创作嘛，就简单了。所以我那时候就回到做器具嘛，
1: 是这样才回到做器具。
0: 对对对对对。
1: 哦，那因为旁边很多人就是一直在喝咖啡的，刚开始出来是从茶开始的，
0: 然后
1: 那咖啡你们就想说，咖啡是不是也能够同样的用不一样的器具？
0: 是。那时候不是三十年前左右嘛，有一个茶的朋友，他就想要去学咖啡，他就问我说：“雍果，你要不要学咖啡，泡咖啡？”那时候咖啡才刚刚起来而已，
1: 是。
0: 然后我就说好奇嘛，我就说好，那
1: 好啊，
0: 就去。那时候用裁缝，一个老师，我那时候觉得，咖啡比茶还好玩，
1: 还好卖。你看看。啊，这个就是一个行销的 idea，
0: 但是，
1: 你知道吗？这个 idea 有时候一产生就一眨眼了。
0: 但是这时候我就回到理性，因为那时候陶书坊已经做了嘛，我又跨过来要做，
1: 怕分心，
0: 对，我觉得我没办法这个人力，所以我就把这个念头给放下来了，
1: 当时放下来，
0: 对，当时放下来了。后来大概2018年的时候，旁边就有很多客户说：“老师，你要不要去
1: 弄个咖啡的东西，
0: 去了解咖啡市场，咖啡器具的市场。因为我发现，
1: 因为咖啡后来比较蓬勃啊，
0: 但主要是器具没什么选择
1: 哦。
0: 我就发现那时候跟1983年我创立陶书坊差不多，陶书坊那时候器具，对，那时候茶器具，43年茶器具，一般就是也是要嘛瓷器嘛，然后一些盘子嘛，
1: 对呀、啊，
0: 那最有名就是宜兴嘛，是不是？
1: 对，
0: 就没有什么其他的特色，那时候我因为我是陶艺嘛。所以我会玩土嘛，玩釉药嘛，所以我就做了很多很多的颜色啊什么的创作嘛，对。后来我就去看那个咖啡器具市场，一样嘛，器具一样是玻璃嘛，瓷器嘛，要么金属嘛，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因为我觉得老天爷好像给我一条路，所以我就把陶作坊我们累积下来的 know how 的技术运用在咖啡器具上面。
1: 哦，
0: 对。
1: 那你现在咖啡也做的不少吧？
0: 上有一个分量了啦。
1: 是吗？
0: 对
1: 啊，你陶作坊是陶作，最主要是做茶的还是咖啡也一样？
0: 两个品牌有点，因为那是我一直希望做品牌有点稍微专业一点。陶作坊是比较偏向茶器具。那奥利就是咖啡。
1: 奥利是比较偏咖啡方面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奥利也在台北吗？
0: 对啊，我们现在这样子。本来一个品牌理想是应该奥利是应该自己一家门市，陶作坊应该
1: 分开，对对对。
0: 后来你看2018年我创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公司就有点辛苦了，我们公司这样讲起来，我们曾经要上市上柜
1: 曾经要，这可是后来没上，
0: 对，失败嘛，这是我创业最最最最最大的失败，
1: 这觉得说挫折了，
0: 对，那时候
1: 一个挫折，
0: 主要是那时候文化创意产业是政府重视嘛，那都一直鼓励文创品牌上市，那我就人家说服我了嘛，但是没有准备好了，所以我就失败，那失败

0: 受应该讲是一个很严重的受伤。那你像2018年那时候，我们也算辛苦嘛，所以我感恩有咖啡这个品牌，让我们能够去让整个公司有新的兴奋的东西可以做。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然后我们也
1: 好像一个愿景在那里，
0: 对对对，就重新起一个火
1: 是啊
0: 嘛，对，
1: 嗯。
0: 但是我们那时候没有资源去再开专门卖奥利的店，哈，所以我们就把并在一起。但是我很感恩我的主顾客，这我真的
1: 都能够接受，大家都能够，
0: 而且他们也支持我们。
1: 嗯，
0: 然后我们又会发现，喝茶跟喝咖啡的族群，它的重复性是很高的，
1: 很高啊。
0: 对，所以
1: 很高啊。我也是，我茶也喝，
0: 对对对对，
1: 我咖啡也喝啊。
0: 对，所以我们觉得，哎，那好像我们也做对了。对不对？就是把两个品牌放在一起。那陶作坊做专业的陶茶器具品牌，奥利做专业的咖啡器具品牌。那做好服务嘛。所以我们就觉得我们做对了。对，
1: 其实蛮好的，因为有时候就我当初就讲说，你茶与气之间的关系，我们当然一开始是如此。但是你现在咖啡与气的关系，咖啡与气关系比较没有那么明显的分别吧。
0: 哦、oh, ，no，
1: 也没 no，no，no，no，no，no， 他跟我讲 no 三个字 ，no，no，no， 那是什么？是这生活的，有时候我们是看生活的节奏的关系，或看心里面的那种感受，会说我现在想喝茶，或者想喝咖啡，那种心里其实是有分别的。
0: 是，那我要稍微分享一下，因为我们当茶器具没有做那么多年，那我跟茶圈子，从茶艺一些茶老师，哦，种种，因为那么多年我都算是都认识了。那咖啡我们介入咖啡器具这市场的时候，那也很感谢一些朋友介绍。所以我们就一开始我们就也是定位比较专业的品牌的咖啡。那因为这样子我就有机会认识一些选手。
1: 选手
0: 对，就是是不是台湾的选手？比如说咖啡的林东元林老师，对，然后那个的2022年的世界首冲冠军 Sherry， 好、我们就开始认识选手。我们发现，咖啡对于品味的细致，对于感官品评的细致，不会差于茶。
1: 哦，
0: 你想想看，我再举个例子。今年是2026哈，
1: 对，
0: 2025的世界首冲冠军是中国大陆的一个选手。
1: 哦，
0: 他已经是
1: 咖啡，
0: 对咖啡，我讲咖啡，对，不是茶，咖啡，他已经是很厉害了。他既然提早好像三个月还是半年，到比赛的地点
1: 啊
0: 去集训，因为他要适应环境，
1: 当地的环境或天气或者什么，哎，水质也有关系。
0: 对对对，你看看一个这样子的高手，他为了去参加世界比赛，他还必须去当地受这样子的集训，
1: 提早去做集训。
0: 那你说，这真的是竞争太激烈了吧？
1: 认真，对。
0: 那茶当然是一个很奥妙的东西。我爱茶了，我很关心茶这个产业，因为我已经投入了13年了。我常常在鼓励我们这个茶这产业的人要去学习咖啡的逻辑
1: 啊，
0: 对，
1: 它
0: 的一些数字化的，
1: 那就靠您呐、
0: 哦，
1: 您就提起来了。
0: 不是，这不能只靠我们，这是大家的事，但是我们愿意尽力了。
1: 我觉得这是一种，稍微引领吧，引导吧。比如说大家本来没有想到说这方面也能够怎么样走，哎、你想想看 OK 呀、对不对？
0: 对，
1: 你可以从东方美学啦，禅意啦，
0: 对，
1: 禅意也可以啊，茶文化、自然哲学啦，还有我觉得你就做到这点，职人精神，职业人。因为职人精神不容易，我们一般人没有啊，只有你有啊。
0: 这个、
1: 我们只有是 test 就是的尝试就好了，
0: 所有的职人都很辛苦。所有职人必须被鼓励。
1: 是哦，对啊，这么说那喝茶，喝茶很好，喝茶可以慢一点啊，
0: 对
1: 啊，不急啊，对不
0: 对
1: 啊，吃饭也可以有仪式感
0: 啊，
1: 是不是？我一定要吃这个，像那个，然后我要有个汤啊，有个什么的吧，对不 对 OK 啊，是不是？可是不一样啊，
0: 真的，我不知道，可能也是有人说我有点老古板
1: 老古板。
0: 但是我觉得，

0: 活严格讲是越来越紧凑的，
1: 嗯，
0: 节奏越来越快的，
1: 嗯，
0: 所以我一直希望就是大家要有一个休止一个。
1: 对，你刚刚讲的很好，一个休止符啊，
0: 对不对，一个
1: 逗点啊，
0: 对，
1: 甚至有时候也可以加句点啊，
0: 对 对, 对，
1: 是不是一个冒号都可以有，
0: 对，所以这样子才有能量。
1: 嗯
0: 嗯，而且这种能量应该是从每天去积累的，
1: 嗯，
0: 当然有长假是最好，但是长假马上就消耗掉了，这不见得是，所以人家说日日是好日嘛，
1: 嗯，
0: 对。
1: 嗯，
0: 想办法日日是好的，
1: 想办法日日是好的，是最好是这样子了啊、哦。那当然是我们比较不容易，像你当初说我们本来约好时间，你说你要去咖啡的时候 ，San Diego 的时候，我就想嗯，那我刚好看到有、
0: 哎、对
1: 看到有那个发表的、哦、
0: 对, 对, 对, 对，
1: 他说哎，在 San Diego 说在哪里，他们这个咖啡节，然后做这个咖啡的一个冲泡跟比赛的时候，
0: 对对对，
1: 我就好像看了一下
0: 拉花比赛，
1: 看了一下，我看那个拉花比赛，我都好感动哎、啊。
0: 我一直在用这个例子来讲，我们第一个。东方的美，东方的禅意、
1: 嗯嗯，
0: 这是百分之百要保存的，
1: 嗯、
0: 这是无价之宝，
1: 这不能够丢掉。
0: 百分之百，嗯，这内在的美，这
1: 是啊，
0: 这是一个养分，很大养分。但是，怎么样去建立一个系统，
1: 嗯，
0: 让消费者理解，这个在推广上面是很重要的，
1: 嗯，
0: 不然的话就会变比较偏少众。
1: 应该先懂得推广才去用行销、
0: 嗯、
1: 如果只用行销在走在前面的话、嗯、声音就不一样了，你用的人也感受不同，你知道吗？还是要先推广，
0: 对，
1: 先推广让人家懂，
0: 对，
1: 知道了，然后你才会懂得说，你就无形销就变无形之中了，那不是有形的啦，
0: 对，
1: 就你懂了之后你就会爱嘛，你爱的时候就会去用嘛，
0: 是，
1: 就是、对不对，
0: 先简化，
1: 对，
0: 先用对器具，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对，然后慢慢喜欢。我再分享一个，我、
1: 嗯
0: 哦、那个大概二十年前了。
1: 嗯，
0: 二十年前我们日本有个年轻人的经销商，哦，他好喜欢我们公司的东西，
1: 嗯，
0: 他努力。然后有一次就是在京都啊，就是高岛屋百货，
1: 嗯，
0: 就是办
1: 啊
0: 活动，
1: 是是，
0: 那请我说要去分享，我想、嗯、我想我要支持他嘛，
1: 嗯，
0: 但是我跟他讲，我日文都不会，只会讲少しです。
1: 我跟奈奈。
0: 那他说没关系，他可以帮我翻译，
1: 嗯，
0: 但是他又跟我讲补一句话，他说你不要讲太复杂，
1: 嗯，
0: 那我心想不要太复杂，
1: 嗯，
0: 促成我建立一个逻辑，
1: 嗯，
0: 我就
1: 简化，
0: 对，就东西要先简单，
1: 嗯嗯，
0: 引起他的兴趣，
1: 嗯嗯，
0: 接下来他自己会越来越追求自我成长，
1: 嗯嗯 嗯，
0: 就我觉得我蛮感恩这些点点滴滴的启发了，
1: 嗯嗯，哎、嗯嗯，真的，有人认为说喝茶是因为中国人啊觉得说生活的美学哈、啊嗯、应该是这样子、嗯，外国也有茶，可是他们喝茶就下午茶 tea time 就不一样，他、嗯、就加什么很多、嗯、很多那个
0: yeah,
1: 点心啊什么， yeah, 你会觉得分掉了，
0: 嗯，
1: 就分掉了你茶的那种美感。他们就是 tea time 那段时间，我就是休息一下、
0: 嗯、
1: 啊 ，take a break， 然后、
0: 嗯、yeah,
1: 然后就是喝那个，你会觉得就不像中国人喝茶，喝这种喝茶要空间呢、啊，
0: 嗯，
1: 要茶席啊，
0: 嗯。
1: 它会有香气、嗯啊、那光线也很重要、嗯、你不要以为不重要，光线也很重要，还有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感，我在你的对面、
0: 嗯、
1: 那我拿几个茶杯，我在温茶壶啊干嘛，那种感受不同、欸、
0: 是，但是我会这个是一定要保存的，
1: 嗯，
0: 但我现在反而换个逆向在一直鼓吹、哦
1: 嗯、
0: 家庭、
1: 嗯、
0: 你的饭桌、
1: 嗯、
0: 你的茶几、
1: 嗯、
0: 自有一片天，
1: 很好啊，
0: 对不对、
1: 啊、
0: 你的办公桌、
1: 嗯、
0: 找一个角落、
1: 嗯、
0: 也是一片天，
1: 嗯，
0: 对
1: 对
0: 对，就是还是尽量让自己的生活会有一个空的一个角落，它是一个你的小小的一片天，不一定要大茶桌，
1: 嗯，
0: 对，
1: 嗯
0: 对，
1: 不一定要大茶桌，
0: 对，
1: 就是你该怎么样享受的时候，只要你觉得说你能独有或者是你能分享都可以，
0: 对啊，我有
1: 独有也可以
0: 啊。是啊，我有个客户，他很忙的、啊
1: 嗯
0: 哦、他就说他的办公桌旁边就有一个类似九宫格，在里面九宫格九个格子嘛，
1: 嗯。

0: 放壶杯子，哦，
1: 嗯。
0: 然后呢，旁边就煮水的，他就这样子啊。他说我每天进办公室，我就泡一壶茶，
1: 先煮一杯，
0: 哎，
1: 嗯，
0: 哇，好舒服，对。然后，
1: 然后还沉淀一下，
0: 对，心情不好，想事情，又沉淀一下。然后呢，就是今天想要喝绿茶就喝绿茶，对，心情郁闷，想要喝浓茶就喝浓茶，那不是就比较生活化吗？
1: 对呀，这样那时候那种感受的不只是迷恋，
0: 对，
1: 茶而已，
0: 对，
1: 而是
0: 对。
1: 一种心态上的，我可以 slow down。可以停下来，可以慢下来，然后短时间 OK，这个短时间我是属于我的，我可以把自己的心情重新整理一
0: 是，
1: 下。
0: 这跟我们生活一样嘛。举例子，比如说我们今天平常穿个简便的衣服，也很舒服。我们今天要参加一个宴会，像是 party，我们就盛装嘛。茶生活也是这个样子的，是不是？你可以一个很简单的一套，对，你可以有一个仪式感的一套。总之，让自己一个是一个很 enjoy 的状况下，
1: 很好哎，我觉得你把生活放到品牌里面去了。
0: 我本来就是要这样说，我刚刚不是创业就是要艺术生活化吗？对，我们一直这初衷一直没有变。
1: 也是的，
0: 对
1: 真的
0: 对
1: 很
0: 对
1: 好，
0: 对对
1: 因为
0: 对对，
1: 我一直觉得哈，一个人如果说能够把生活当中的一些喜爱的一些元素，或者是他能够本来是。比较离得远一点的，但是我偶尔可以把它抓回来。那偶尔抓回来，这个抓回来的感受是很好的，
0: 是。
1: 是不是给自己的心灵上是一个很 take easy、很 calm down 的感觉？我觉得很好哎，
0: 对
1: 那种感觉很舒服哎。
0: 我今天送你那个东西的，也是一种生活。
1: 对啊，
0: 对
1: 我就觉得好漂亮
0: 你就带着包包就可以了嘛。然后有时候包包带个杯子，也是很好，是不是？
1: 对呀，我还
0: 所
1: 可以
0: 以，
1: 找个茶杯。
0: 对，就是生活化，就让自己在生活里面就有一点美的元素的，或是让自己有自己喜欢的元素的，这不就很好了吗？
1: 那干花也可以用喽。
0: 当然了，物尽其用，
1: 对，我一个朋友他常弄干花，
0: 都可以，都
1: 他
0: 可以，
1: 喜欢跑大自然，
0: 这都
1: 他
0: 可以，
1: 会
0: 都
1: 直
0: 可
1: 接弄的干花，他给我一个小袋子，我觉得不要小袋，用这个就很好了。
0: 严格讲哦，我个人认为，只要有个，但我是因为我是佛教徒，然后那个念头一转，每一个人都是艺术家，
1: 是啊，
0: 都
1: 是
0: 是生活艺术家，
1: 真的，
0: 是不是？
1: 就在生活里面，你要怎么样做，在自己，在自己，不要想太多哦，不要想太多，你要怎么样转变都可以
0: 对，一
1: 啊。我，
0: 花一草，
1: 对呀，对呀，对呀，你就要像陶作坊的时候啊，气氛很安静啊，很慢呐，但好像你们不是一开始就追求快速的消费，那你应该是追求一种跟朋友之间，还有跟顾客之间的一种共鸣吧，应该是这种感受吧，是不是？我进去我有这种感觉，所以说那就你就成功了，你能够让我感受到这样子，你就成功了。那我觉得你们还做到一点，就是说，分享生活，我不只是贩售，
0: 对，
1: 懂的人走进来。
0: 对。
1: 啊，
0: 对
1: 懂
0: 啊，
1: 的人走进来哦。
0: 好，可以讲好奇的人就可以走进来，不一定要懂的。
1: 你就抓到我了嘞。
0: 对，因为我们就是想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形式，去大家有一个起点嘛。
1: 是啊，
0: 对，那你好奇进来了，就有接触的可能嘛。对，然后慢慢的从不懂到懂嘛。
1: 常常这样子哎，我常觉得哈。一个杯子，一只好的杯子，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心情。
0: 100%
1: 当
0: 是，
1: 我有一个杯子特别漂亮，但是我那不一定天天用哎。
0: 是是是，
1: 我平常喝了，可是我今天我心情想改变一下，我就把那个杯子拿出来，是不是？
0: 是啊，
1: 那是一个好的杯子可以改变我的心情
0: 百分之百，真的，
1: 是啊，
0: 对
1: 真的，因为它很漂亮，还有一个很好的
0: 对。
1: 一个勺子可以用，我说怎么那么漂亮？我当初也是去朋友的店，然后他那个老妈妈跟我讲，他说老妈妈88岁了，
0: 哦，
1: 他就跟我讲说，哎呀，今天叫睡耶，你爱顶爱炸邓去，一顶爱炸邓。我说什么东西啊？我想，就我一看我也喜欢的，我就
0: 哦，
1: 真的把它带回家了。
0: 对，
1: 然后就当我心情想改变的时候，我就拿出来用，因为想到那个88岁的老妈妈的感，她的那种热情的分享的心情，她就能够影响到我。
0: 是啊。
1: 是不

0: 是，
1: 对啊，
0: 嗯，
1: 跟我那个500块那个杯子一样的。
0: 对啊，对啊，他就跟我讲，他就说，哎呀，这里就水啊，就适合你，炸灯炸灯你炸灯给。
1: 对啊，
0: 他88岁了，
1: 是啊，
0: 什么都看过了，可是他能够来推荐我，
1: 对，
0: 这么垫那么多东西，他只叫我那一样，
1: 真的哈。
0: 可见的说啊，觉得我很适合吧。那我也真的回去以后，给我心里的感受很好，
1: 有契合，
0: 所以很契合。所以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知道吗？在生活当中，那个美的感觉，那美感的挑动你心灵的那一刹那，有时候就是一点点而已哦。
1: 哦，
0: 但是你能够抓住了，它就永远都是你的美。
1: 没错，
0: 是不是？
1: 把握当下，
0: 把握当下。我们好像一开杠就忘记时间了，我们时间又快到了。那非常谢谢林荣国林先生，下次你再去参加什么什么好那个的话，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好，谢谢。
0: 你看，我们2个钟头很快就过去了。
1: 是，
0: 谢谢林荣国林先生，
1: 谢谢
0: 他的陶作坊呢，在永和的4号公园旁边，
1: 对，
0: 你如果有经过的话呢，也要跟我一样看一看，然后就懂的人走进来，爱的人走进来，喜欢的人走进来，
1: 对，
0: 就去看一看吧。
1: 欢迎，
0: 是不是？而且在那个公园也不错，你可以逛一逛。对，我是对面看看那个图书馆，然后走过来的。
1: 停车也很方便，
0: 停车也方便，现在比较方便，以前有一阵子找不到停车位，
1: 真的，
0: 现在比较方便了。
1: okay,
0: 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好东西跟好朋友分享，我也希望呢，我们有好的消息也能跟你分享。谢谢您，
1: 谢谢
0: 林荣国林先生，要叫他林老板，他说不要叫林老板了。好，那好，我们希望大家呢也都能够有这个精神，有这个契机呢，让你能够找到一件，或者是碰到一件，或者拿回一件你喜欢的东西，陪伴你过生活。
1: 谢谢，
0: 祝福大家，
1: 谢谢大家，
0: 平安健康，快乐。
1: 谢谢，
0: 好，拜拜，
1: 拜拜，
0: 祝福您，
1: 拜拜。